0: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3: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4: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3: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4: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3: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4: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21医疗成衣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三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155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7: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8: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7: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9: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7: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8: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7: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缝制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9: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7: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5楼的裁床，4楼的仓储，3楼的缝纫到2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8: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7: 对，是这样理解的。
8: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21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7: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9: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7: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匀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10: 21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9: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10: 都匀现在轻纺织配套企业有40余家。 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二一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匀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9: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多云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7: 其实像我们这个，他们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他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8: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11: 拉腰。
8: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11: 700多。
8: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哈，速度很快。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吧？
11: 是吧？
8: 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9: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7: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8: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7: 有2200多。其实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10: 自从发展新盘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督练。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匀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匀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二一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9: 贵州省155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7: 这是我们
9: 本地的企业，
7: 本地企业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10: 我们从发展新房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9: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8: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7: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8: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10: 省里面关于轻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茵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15期间，我们轻房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8: 二一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7: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匀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10: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房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匀市轻房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9: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匀市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0: 姜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1: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一二三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0: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1: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0: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制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日内瓦。
3: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0: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2: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0: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2: 我们就是说总部在江西万年县。
0: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2: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0: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2: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1: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2: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0: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4: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0: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毕节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毕节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0: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4: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2: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1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1: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所谓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0: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2: 对对对。
0: 宏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宏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一没有布的空缺。
1: 这就是十五五规划更强调的研练、补练和强练。
2: 对。
0: 那姚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1: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宏盛所在的缔结目标是到十五五末，轻纺规上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4: 2025年以前，咱们缔结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缔结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0: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坯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梅花纤、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0: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4: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1: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同仁必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龙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多云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缔结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缔结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缔结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缔结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0: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4: 拿咱们缔结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宏盛、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宏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门店。
1: 贵州省十五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研练，二就是强合。缔结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缔结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省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搜一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0: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 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0: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十五五”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1: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贵州有江南煤海之称，煤制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三岁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成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立统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老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0: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4: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呢，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鸿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这个企业。那鸿盛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这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1: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锦、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0: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0: 那“十五五”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
1: 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 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红胜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粤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粤前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
5: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6: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4: 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你愿意请先换个音乐。你愿意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吗？你愿意通过读书让阳光住在你的心里吗？你愿意让书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吗？你愿意让书成为你的朋友，陪伴左右吗？
15: 我愿意，
16: 我愿意，
17: 我愿意，
18: 我愿意，
19: 我愿意，
20: 我愿意，
21: 我愿意，
22: 我愿意，
23: 我愿意。
5: 书香中国，有你有我。今天你读书了吗？
13: 贵州新闻联播。
24: 以天为幕，以地为席，万人赴约大地指纹。今天的直击旅游，看大方线如何接住热度，接吻期待。
5: 国庆假期，黄小溪吃晚饭旅游线路持续升温，各大景区推出丰富文旅活动和暖心服务，吸引八方游客。
24: 山河如画，铺展梦想，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为群众带来家门口的奋斗机遇。今天来听各地群众晒变化，说期待。
5: 国庆首日，贵阳三大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25.74万人，创三站开站以来单日客发量最高纪录。
24: 贵州实现零的突破，中南交科斩获交通界诺贝尔奖。
5: 产学研协同攻关，助推贵州辣椒产业绿色升级。
24: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5: 我是静怡。
24: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5: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24: 贵阳市今天阴天，有中到大雨，16到19度。
13: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
11: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1分42秒内被一抢而空，这是贵州大地只闻音乐会国庆专场的吸引力。此剧旅游今晚周深来了，中央歌剧院来了，我们和超过10万名游客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共赴一场合唱派对。
1: 这个地方很美，我很喜欢这里，然后
2: 我还会再来。
0: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声音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舞台环境设计的也很漂亮，
1: 灯火里的中国。
3: 如愿，我和我的祖国，一首首饱含家国情怀的曲目轮番唱响，
1: 在大地只闻的怀抱里，万人齐声合唱，共抒爱国深情。
4: 尤其是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烟花跟那个无人机，然后就可以一起庆祝祖国的生日。
1: 对，很开心。
3: 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坐高铁过来的，下车之后有那个免费的接驳车，直接送到这边。
1: 抖音创作者小叔子，
4: 在梯田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环境下演唱，我觉得是那种沉浸式自由感。
5: 反而是回归了音乐的本真。中央歌剧院合唱团成员马春鹏，
6: 很多的音乐会呢都是在音乐厅。
7: 这一次来到我们大地只闻的这个舞台，观众也跟我们的距离是非常的接近的，共同的完成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
1: 中央歌剧院合唱团成员张小元。
7: 非常壮观的一个场景，讲印我国家新时代、新大众文艺和艺术扎根大地、扎根人民的一次生动实践。国庆之前。
1: 这场贵州大地只闻音乐会便收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贵州广电一马游贵州小程序预约通道开启后，访问请求超5569万次。观众的参与热情也对当地的接待服务能力提出了新考验。在古镇里，主办方安装了4块直播大屏，让没能抢到预约名额、仍慕名而来的游客也能沉浸式感受现场氛围。
0: 网友对大方有一句评价，叫“大方真大方”。
1: 你看，现在是下午的4点，音乐会开始检票入场。这个距离大地只闻直线距离不过100米的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车辆。音乐会周边的1万多个停车位全部免费开放。不仅如此，大方还实时梳理了停车点的情况，并及时发布。剩余车位具体位置一目了然，
0: 都是免费的，而且交警很好，他问你大概住在哪个地方，他也会指引你停哪里，稍微近一点。
1: 要接住大家的热切期待，既是发展机遇，也是现实考验。 为持续优化活动品质、提升现场呈现效果，当地秉持虚心倾听网友建议的思路，在关注度正高时，果断按下暂停键，开展为期25天的场地提质改造工程。中秋专场后，结合网友反馈，又迅速启动第2轮升级完善。 毕节市大方县麝香故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严静。
8: 中秋专场的时候，一些网友觉得原来的灯带呢颜色好看一点，我们都是很听劝的，把原来灯带也装上了。需要数控的来配合的时候，我们就用新装的数控灯带，然后平时还是用咱们原来的老灯带。我们这个全民的舞台嘛，从节目上包括从这建设上面都是充分听取咱们这些网友的建议来做的。
1: 大量游客的到来也对安保疏导、网络信号和环境卫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8: 为此，大方组建了20个工作组，将各项需求逐一细化，确保落地落实。
9: 毕节市大方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刘勇，
10: 提前完成了场地的勘验、风险评估、预案的演练和安检部署，拓宽核心关园区通行通道，应急疏散通道，增设了隔离护栏标识区域的分界牌。
1: 中国移动大方分公司网络维护工程师林梦祥，
11: 周边我们总共完成了4个基站的建设，安排了4台应急车进行一个有效的保障，有4组人员在景区内部进行一个保障，外场又有6组人员做应急的保障，15分钟调度一次。
1: 北控城市服务大方有限公司人工队长万道琴。
10: 前期组织的有一些北都人，把这边的卫生打扫干净。那几天我们水清了嘛，把这个地面上的绿油油清洗干净。两河不用再来，是我们大方，让我们游客来了有个好的印象。
1: 不仅要服务好游客，更要让本地群众共享文旅发展红利。借着音乐会场地提质升级的契机，当地优先吸纳麝香古镇异地搬迁群众参与项目施工。经过岗前培训。 高峰期每天有80到100名搬迁群众参与建设。毕节市大方县麝香古镇异地搬迁社区居民务工工人谢倩：“
12: 我家懒得住在那10多分钟，我在这里上班1个半月，天或者白40块钱。”
1: 高光得来不易，而要把这份精彩长久延续，则更需功力。如何接住大众的热切期待，把集聚的人气热度涵养为持久的文旅活力，也考验着当地的实践智慧。

0: 会。毕节市大方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黄山：
1: 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从一开始就是坚持为人民而创、为人民而演的这个理念，坚持我们的长期性、艺术性、然后公益性、群众性，广大群众的参与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有信心会做好这个服务，我们也有信心接好这波流量，从那个短期的爆红走向长期的长红。
2: 国庆假期首日，黄小溪吃晚饭旅游线路持续升温，各大景区推出丰富文旅活动和暖心服务，吸引八方游客，全省文旅市场活力十足。来听报道。
0: 国庆假期，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秋景宜人，云海翻涌，吸引大量省外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景区推出沉浸式互动、山野音乐、非遗演绎等活动，增强游客参与感与体验感。数据显示，假期中省外游客占比达80%，预计黄金周接待游客将达60,000人左右。
3: 整体的气氛特别好，到处都是红旗。到山之后的话，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视野特别好啊，拍照特别漂亮。
0: 同仁是梵净山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海沙。
4: 每天下午乐队现场演出，融合苗侗土家特色非遗民宿，推出实景演出。让游客在登高赏景之余，也能在云端聆听音乐，放松身心。
0: 安顺黄果树、龙宫两大五 A 级景区客流量明显攀升。黄果树景区在票务中心及周边区域悬挂3000多面五星红旗，处处洋溢喜庆的节日气息。龙宫景区推出香囊缝制、团扇彩绘等趣味体验项目，丰富游玩内容。河南游客郑怡凡：
5: 前台服务也很贴心，又给发放小红旗，还有他们的旅游导览图，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希望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0: 贵州安顺龙宫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谢刚：
6: 提前做实客流预判，正式启用正向反向双游线错峰分流，动对湿滑地段、重点警示、医疗点、应急队伍在岗待命，确保广大游客在龙宫游得安心，玩得舒心。
0: 近期的降雨使赤水大瀑布水量充沛，气势如虹，让游客在烟雨飞瀑中感受云雾丹霞的独特风光。
7: 瀑布太壮观了，这小雨衬托这个风光，感觉就更好看了，既可以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能看到这个国庆的佳节的氛围，我玩得很开心。
0: 针对近期天气情况，景区提前做好服务部署。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副经理李亚丽：
8: 加强步道的防滑、地质隐患的排查，备足雨具、应急物资，加密重点区域的应急值守，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
0: 国庆首日，西江千户苗寨迎来客流高峰，景区推出特色业态，让游客在品味美食、观看演出中走进当地文化。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营销经理石恒昌：
9: 我们把菜品、民俗演绎、苗族故事融合在一起，做到一菜一故事，让游客不止吃到一顿饭，而是沉浸式体验苗族宴席文化。
0: 甘肃游客郭俊：
10: 苗族的歌舞表演比较新颖，今天有点下雨，但是演员们也很敬业地为我们演出。
0: 这个假期来到荔波游玩的游客，除了打卡世界自然遗产美景，还多了一个新去处，到洪江村体验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展览。一些研学团队也来到这里，在劳作与文化体验中触摸乡土文化。研学带队老师彭露露：
11: 孩子们是亲身的走进乡村，走进艺术，近距离的感受到乡土文化的魅力。这种乡村加艺术和研学的模式，不仅开拓了我们孩子的视野，也培养了大家热爱家乡的情怀，真正的做到知行合一，言有所获。
0: 在黔西南州兴义万峰林景区，456家民宿迎来入住热潮。作为贵州规模最大的民宿集群，休闲山居、布依特色、家庭亲子等类型丰富的选择，吸引不同消费群体。不少民宿节前已预订满房，客源主要来自北上广等城市。湖南游客谭辉：
12: 大大的超过我的预期了，好像是自己家的亲戚来了以后，很热情，服务意识也很好。我觉得把我前10个月上班的这种疲劳彻底在这一刻我就觉得很放松了。
0: 民宿主理人吴怡红：
13: 万峰林火爆出圈后，很多游客都很向往我们这里的田园风光，这个11都是满房状态。我们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也在店内推广我们本地的优质农特产，希望能给游客带来一个不错的体验，让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14: 贵州新闻联播。
15: 这个国庆烟火升腾的文旅现场，见证着家乡的日新月异，旅游业态持续丰富，民族赛事热度高涨，非遗文化走向更广舞台，越来越多扎根故土的文旅从业者在家门口抓住发展机遇，实现奋斗梦想。山水如画，展开的是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16: 你好，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您觉得这几年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7: 县城的变化很大，不管是姑妈篮球赛还是辽宁活动越来越多，我们妇女在自己的家门口也可以搞搞刺绣，还可以搞养殖，既能顾家也能有一定的增收。
18: 篮球氛围非常非常非常棒，乡村人民日子越来越好，大家都能够积极地参与到篮球活动当中去，我们还能够走出关键的舞台去。
19: 这一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见证了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以来带来的旅游变化，吃上了旅游饭，每天接待国内外的游客，分享大桥的故事，过得特别的充实。
20: 贵州春晚越来越火，我们有的专业的跑道，专业的团队训练，希望在赛道上展现最好的自己。
21: 如果一个旅游形容今年的变化，你会用什么呢？
22: 安稳。今年以来最开心的是，就是当上了民宿老板，来玩的人比较多，生意也越来越好，打算把民宿提升改造一下，让来的游客们能有一个好的体验感。
23: 我觉得是向好，我们现在乡村的美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了，然后他们也愿意到乡村来旅游，还说哎呀我还要再到你村里面来。
24: 我会幸福这个词，我的家庭很和睦很美满，我的事业上升期特别特别的幸福。
25: 如果向外地朋友介绍咱们贵州，你会怎么说？
26: 贵州你有好山好水，清新空气，有如画的田园山谷，欢迎大家亲自体验一下这片属于山谷的浪漫。
23: 我们还有好的民族文化，欢迎大家到贵州来旅游、来发展、来定居。
27: 贵州春马从单一的赛事变成了多元化的马业态，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国庆期间来我们贵州品民族文化，看我们贵州春马。
28: 贵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人民都非常的热情，推荐大家来贵州旅行。
2: 国庆佳节，黔桂大地喜庆洋溢，各地各族群众把乡土烟火匠心传承融入家国情怀，用最质朴真挚的方式为祖国送上美好祝福。来听报道。
0: 金秋时节，黔西南州兴仁市各色农作物喜获丰收，当地群众就地取材，以粮为墨，拼出国旗77等国庆主题图案，在赛场上铺展出国泰民安、乡村富足的和美画卷。在六盘水妥乐谷银杏景区，玉米、南瓜、辣椒、银杏果等当地农特产品也拼出了独特秋景与丰收画卷。黔西南州兴仁市屯角镇鲤鱼村村民张佳丽：
29: 我们庄稼人不说漂亮话，把地种好，把粮晒好，就是给国家最好的祝福。
0: 传统非遗换新姿，匠心献礼国庆节，在黔南州三都县，数十名水族绣娘耗时百天，联手绣制15米马尾绣百骏图，116匹骏马奔腾舒展，寄托山河锦绣、盛世兴旺的美好愿景。黔南州三都县水族马尾绣绣娘秦一柔：
30: 千姿百态的骏马寄托美好心愿，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在黔东南州麻江县，在六盘水水城区，农民画画家齐聚一堂，用明快质朴的笔触共绘丰收时节。黔东南州麻江县农民画画家吴平：
31: 丰收是土地给我们的礼物，好日子是国家给我们的底气。
0: 六盘水市水城农民画画师罗班妹：
32: 我们画家乡画红色故事，用画笔致敬长征精神，愿祖国国泰民安，越来越好。
0: 同心向祖国，星火代代传，各地师生通过创意方阵、童声合唱等方式深情祝福祖国。都匀、贵定、丹寨等地的多所学校将传统文化与爱国教育相融，孩子们巧手创作国庆主题剪纸、苗族蜡染等作品，用稚嫩真挚的方式为祖国送上美好祝愿。黔南州都匀市第六完全小学学生罗诗晴：
33: 我今天剪的这幅剪纸有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平鸽、鲜花，还有祥云，愿祖国繁荣昌盛。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黔东南州丹寨县扬武民族小学老师吴玉芬，
1: 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把爱国的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3: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这一站我们来到了黔西市化坞村，走在化坞村就仿佛置身于一幅山与水共舞、人与水合声的风景画中。在这里大家不用赶行程，可以沿江漫步，吹一吹清风，打卡江畔湖景，走进苗绣工坊，感受浓郁的苗族风情。
4: 景色非常好看，山美水美，山水融为一体，就像是一幅画一样。
5: 我们围绕游客的吃住行游玩配套了相应的服务，增添了不少本地特色美食和民俗体验，让营地更有烟火气。
3: 看完壮美的乌江山水，在黔西还有一处老少皆宜的打卡地，那就是风光优美、趣味十足的羊驼小镇。我们可以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打卡。当然了，这里还有峡谷漂流、高空秋千、山地滑车、桨板戏水等超多山野玩乐项目，
6: 很适合小朋友，有很多娱乐项目，一天的时间都不够玩。
7: 国庆首日，贵阳北、贵阳东和贵阳三大贵州重点铁路客运站累计发送旅客25.74万人，比去年10月1号增加3.79万人，创三站开站以来单日累计客发量的最高纪录。其中贵阳北站发送旅客18.95万人，创该站2014年底开站以来单日客发量新高。贵阳站发送3.73万人，是开站67年来单日客发量的最高水平。当天贵阳铁路长途、中途和短途客流全线火爆，普铁和高铁上座率平均达98%以上。客流集中的方向，省外为贵阳至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方向，省内为贵阳至六盘水、兴义、毕节、遵义、安顺等地。为及时输送旅客，长假期间贵阳铁路部门依托12306大数据精准研判客流趋势，实施高峰线运行图与一日一图动态调整机制，假期计划加开列车232趟，重联动车172趟。
8: 贵州新闻联播。
7: 日前，2026全球交通科技交流会暨世界交通金字塔奖认证颁奖典礼在厦门举行。贵阳高新区企业贵州中南交通科技有限公司自研成果高速路网视频 AI 中台与主动管控关键技术及应用，从全球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这项全球交通领域顶级奖项。这是贵州企业首次摘得世界交通金字塔奖，标志着贵州交通科创成果实现国际顶级奖项零的突破。世界交通金字塔奖由世界交通科学院设立，被誉为交通界诺贝尔奖，每2年评选一届。此次获奖项目通过打造高速路网视频 AI 中台与主动管控一体化技术体系，破解传统交通视频单点监测、系统分散等瓶颈，推动交通视频应用由可视化接入向智能分析、标准评估、平台管理、主动管控全面升级。目前项目已落地贵州交通视频云联网优化、高速路段智能事件监测、智慧服务区、智慧隧道等多个场景。
2: 近日，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进口粮食货运班列，陆海新通道运营贵州有限公司顺利落地全国首笔国际信用证可转让货物单证综合服务业务，这标志着贵州在推动国际多式联运单证革新和贸易便利化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此次数字单证业务运输货物为重500吨，货值约125万元的澳大利亚粮食，由陆海新通道贵州公司提供海外起运、远洋海运、港口清关中转、干线铁路班列运输、内陆末端交付的全流程闭环物流服务。整批货物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次结算、一次保险。此种模式下，可助力企业贷款利息少付0.8个百分点，全程运输时效较传统物流运输模式节约约20天，单箱货物综合成本同比下降40%以上。
0: 省农业农村厅所属技术单位以及省农科院的专家团队近日对贵州大学牵头实施的贵州辣椒绿色可持续生产关键技术攻关开展田间评价，通过到贵阳市清镇市安顺市西秀区示范基地实地查看，调查辣椒生长及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测产，在该技术模式下作物主要抗性害虫防效

0: 达到 85.5%， 根腐病等土传病防控效果达到 85.6% 以上。贵州省农科院植保所所长吴石平：
1: 测产产量达到了4200多公斤，比对照区的产量呢增产了22.6%。项目采用了抗病品种的应用，辣椒秸秆的发酵作为有机肥来还田，这些绿色的防控技术形成了一个全程的绿色防控的技术体系，会对我们的当前的很难防控的土传病害和抗性害虫发挥重要的作用。
0: 贵州一百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前：
2: 辣椒基地采收完之后会有很多秸秆的剩余，这是一个废弃物，通过秸秆发酵的技术做成肥料，创新型的食用微生物菌的时候做混合，可以直接施到地里，从作物的移栽初期就给它介入，从源头上我们就先把那个病先挡在了外面，提高了作物的一个对土壤中的一个养分和肥料的一个吸收利用率，效果确实非常的喜人。
0: 贵州是全国辣椒种植面积最大省份，常年稳定在500万亩左右，辣椒产品已覆盖油辣椒、糟辣椒、复合调味料等10大系列超100个品类，远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贵州大学与多家单位合作，从良种选育、生物防治、生态调控、智能监测、全链条技术路径开展研究，破解辣椒产业中土壤连作障碍、土传病害频发及蓟马、蚜虫、粉虱等虫害难题。目前该套技术已在三都、西秀、清镇等地开展试点推广，明年计划在全省5000亩辣椒种植区进一步推广应用。
3: 记者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省法院审职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25年的整体各行业条线达标率均实现100%，16项指标较2022年全部趋优。全省法院平均结案时间持续优化，从2022年的87天缩短至2025年的63天。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收案69.71万件，结案61.34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0.38%和19.96%，审判质量管理指标达标率保持100%，5项指标优于合理区间，10项指标优于全国平均值。
4: 五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昨晚在贵州卫视播出第五集《征途致远》，本集讲述红军跳出敌人包围圈，在克服艰难险阻中走向胜利，彰显遵义会议的深远历史价值。狗坝会议上，党中央汲取集体指挥的经验，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军事小组。随后，中央红军3度、4度赤水，声东击西，调动敌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红军继续北上，翻雪山，过草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3: 昨天，第20届亚运会上，贵州健儿捷报频传。拳击女子60公斤级决赛中，贵州运动员杨成宇代表中国队出战，摘得1枚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贵州小将徐林希出战，为中国队获得1枚铜牌。至此，本届亚运会贵州健儿参赛项目全部结束，共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获2金2银2铜。从射击场到皮划艇赛道，从马拉松到拳击台，贵州运动员在多个项目上屡创佳绩，用汗水和实力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4: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日前发布，毕节市第一中学历史教师朱启平上榜。从教13年来，他坚守乡土教育讲台，深耕基础教育一线，累计捐资12万元，资助70余名困难学生，荣获第9届贵州省道德模范、贵州省最美劳动者等称号。
3: 乌当道长顺高速公路桃园管理分中心试运行工作日前收尾，各项功能均验收达标，为道路正式开通奠定基础。该中心集纳隧道智能管控、桥梁动态监测等多项功能，对115公里长的乌长高速实现全域感知、一网统管。
4: 六盘水市中山区近日举行“灯火照万家，乐享颂祖国”新时代文明实践桥下音乐会，通过节目展演、知识互动问答等方式，把文艺展演与文明宣传有机结合，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中到大雨，16到19度。

0: 遵义阵雨16到21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7到20度，都匀大雨15到20度，凯里中雨14到17度，七星关阵雨15到20度，水城中雨16到20度，兴义中雨19到27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2: 蒋平在老道胡河的嘴里得知后院的塔下压着一个人，又得知花蝴蝶今天晚上来了，跟他们的观主在暗室相会。蒋平心想，真要是塔底下压的是我的二哥韩章，一会儿我把我二哥救出来，顺手就把这个飞贼花蝴蝶在这庙里给逮住了。 把这花蝴蝶要是再逮住，那此功非小啊！蒋平心想，我还记得，我从开封府往这一来的时候，包大人当面跟我们几个人说的，国家现在悬赏捉拿花蝴蝶，有捉住花蝴蝶的赏1000两银子。我当时还后悔，跟老五说，我说这回1000两银子我挣不着了，给你们挣吧。
3: 这可没想到，这花蝴蝶离开东京跑这儿来了，他跟着我走，你说这不是财命催的吗？我要把他逮住，行了，把他捆到东京带到汴梁，领赏1000两，好事。蒋平心里想到这里，但是表面上没露出什么来，跟这胡和还在这喝，一边喝着，蒋平就问他，哎，我说大爷， 您刚才说那花蝴蝶跟这吴道成他们两个人要在暗室或者在密室相会，怎么这庙里边还有密室啊？这胡和此时说话舌头就有点短了，因为这酒啊喝得太多了。嗨，我跟您说呀，这个密室和暗室啊，这当年呐， 不知道修这庙的时候为什么单独修那么一间房，其实那间房啊，那是单独装经卷的地方。我们这个观主这一来呢，就把那间房给改装了。改装啊，外面啊那门跟墙都弄成一样了。你在大殿往左边那面墙看，全都是一样的，根本就没有门。 但是左面的墙上画着很多的画，那都是啊道教里边的故事，其中有八仙过海。这八仙过海，你瞧着有个吕洞宾呐，那个吕洞宾，那就是门。你仔细上吕洞宾那个手那个地方一抠，那就是个门。但是呢，你别看那里边那是个门，你抠开那个地方，你进去那到屋里头了。
2: 到屋里边呢，他们就可以看见你了，你可千万别往那儿去。你从外边看见旁边像一个耳房一样，耳房在那儿有俩窗户，那屋里头得透气儿啊。那俩窗户在小院里头一般人发现不了。我们这观主每逢干什么秘密事儿，就从那地儿进去， 在那屋里边做事儿，做完了事儿，他再出来，这花蝴蝶一来，十有八九啊，他们俩上那密室里边分钱去了。哦，蒋平说他分钱，这跟咱没关系。胡和说就是，他多少钱？我一点不羡慕。 我就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吧？你说，咱们只要是囊中有酒钱，哎，能吃酱牛肉，那就行了。 咱们这多余的钱都不要，要了怎么着？你将来一蹬腿，你能带着走吗？这钱说不上是归属于谁的呢，只有把钱换成酒，它才是钱，把钱换成肉，它才是钱。蒋平说，对对对，咱俩再干仨。哎，好，干仨，干，我敢跟你干，我还在乎这个？我告诉道爷同道，咱们哥俩见着高兴，来干。说着又干，干仨呀，刚喝了俩，就看这胡和往这一出来，嘴里边磨磨叨叨还得说着话呢。今天这酒喝的真好醉，我往那一出来，他睡着了。蒋婷一看，嘿，睡着了，好嘞。他往他身上摸，摸什么？摸那钥匙。找了半天，在他裤腰带上把这钥匙摸着了。蒋平把他这钥匙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蒋平又打屋子里边出来，然后捋着这个道往后边走。到了后院一看，果然有三座塔，一座高的，两座矮的。蒋平来到这个高塔的下面一看，果然有一个小门，一摸门上上着锁呢。蒋平拿出这钥匙来，一个一个往上对，最终把这锁头对开了，嘎巴，锁头摘开之后，了调一摘开，把这门往里一推，里边是谁呀？捆着就是那龙涛，仁和县的捕快。咱不说吗？是这个吴道成把这个龙涛给拿住的，二爷韩长跑的。蒋平把这个龙涛从大屋里边拽出来之后，倒在这院里头。这个龙涛呢，嘴里边还塞着东西呢。蒋平把他嘴里边的东西抠出来，这龙涛当时就问，你是谁？蒋平说，别吵吵，我告诉你，我是来救你的。蒋平伸手就把自己的分水峨眉刺拿出来了。这分水峨眉刺是三棱甲的透甲锥，既带尖又带刃，拿这峨眉刺把他这绳子嘣嘣嘣挑断了。龙涛等着把绳子解开之后获得了自由，但这胳膊捆了这么长时间了，血脉都不流通了，都麻了，都木了。这龙涛一边摸着这胳膊一边问他，请问您贵姓？蒋平说，你甭问我贵姓，我问你是谁？我叫龙涛，我是仁和县的捕快，我是奉老爷的命令来抓花蝴蝶的，昨天晚上到这，没想到被这个庙里的人把我给抓住了，把我关到这里了。蒋平说，哦，我还以为你是我们的哥们呢。您的哥们儿，您的哥们儿谁？我哥们儿叫韩章。嘿呦，昨天晚上跟我一块来的那位，那位就是韩章啊。他呀，可能中那小子一镖，他走了，现在上哪儿去我不知道啊。蒋平一听，那你见着我哥哥了？啊，对呀，那您是？我姓蒋，我叫蒋平。哎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翻江鼠蒋四爷。嘿，不敢说大名鼎鼎，有点这个小名，你能知道这就不简单。哎呦，我们在仁和县都知道啊，县空岛无鼠啊。蒋平说，对呀，您怎么现在这个打法成老道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对外我叫张弛，你可别管我叫蒋平。我呀，今天晚上偶尔的到在这里想着借宿，没想到从那个老道胡和的嘴里得知你在这里被压着呢。得，我今天把你给解救出来了。我还告诉你，现在前院密室之中花蝴蝶来了，正在跟这个吴道成他们两个人在那谈话喝酒呢。是啊，蒋四爷，这样我帮着您一块把这花蝴蝶给逮住。蒋平说，别去，咱们俩对付他们俩未必能成。蒋平说，据你所说，这花蝴蝶武艺高强啊，他高来高去啊，所以我看你是笨手笨脚，你也不会上房，你也不会越墙，虽然你是捕快，你碰到这样的飞贼，那你是束手无策呀。
3: 你呀就在这儿歇着，缓缓你的身体，疏通疏通血脉，我自个一个人到前面看看，我瞧那俩小子干什么呢。我瞅准了，如果能下手的话，真要打起来，你就给我帮个忙。如果说不得下手，我摸准了，看这花蝴蝶他还往哪儿去，到下一步落足之处搞清楚，然后咱们到那个地方逮他去。
2: 好，蒋四爷，这就全拜托您了。
3: 好，你在这可千万别动，你上那个塔后边待着，别被他们别人发现你。哎，这龙涛转身上这塔后边去了，蒋平呢由打这后院就往前边来，就戴着个僧帽啊，我就观看他这张小脸儿，他就把我打动了。嘿，我晚上去了，他不答应。开始呢他说那天是佛祖的生日，我说那隔一天再来，我隔一天再去，没等动手，也不知道哪来了人了，他娘的要抓我，我就跑了，把我追到你这儿来了。所以说我这事儿没办成。大哥，这个事儿我无论如何我得把他弄到手，我这回把他弄到手啊，我得让他自个儿同意。您有什么招数没有？就听那老道讲了，你怎么还看上那尼姑了？平常俗家大姑娘小媳妇不有的是吗？你怎么单看上一个女尼？大哥你不知道啊，俗家的大姑娘小媳妇我看够了，这个女尼僧门的女子她另一种情趣，所以我现在老想她。你想想有辙没有？哎呀，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帮你出个主意吧。
2: 什么主意？
3: 我跟你说，你嫂子就在那个三花镇里，蒋平在外边一听，嘿，他娘的，这个老道还有媳妇儿。哦，他媳妇儿在那三花镇里住着，他在这庙里住着。哎呀，真是天底下少有的老道。就听那老道接着说，你嫂子在那个三花镇呐，在那里住着。赶明儿啊，我告诉你嫂子，我让她上那个观音庵去降香去。我听说那观音庵呐，那里边上香还愿的人很多，据说那个庵里香火旺盛，就说那观音挺灵。我让你嫂子到那个里边去降香，想办法跟那个女尼叫静文，哎对，跟那个静文呐，跟他认识交朋友，女的跟女的交朋友，他心里边没有防范，让你嫂子跟他交朋友。然后呢那个女尼呢最好请你嫂子到她的那个禅堂里边坐下喝点茶，那么你嫂子呢身上带着一包药，这包药我可以给她，这叫蒙汗药，这种药只要放到茶水里边她喝下去，当时她就晕过去了，就在那儿躺着睡着了。我让你嫂子带着药到那儿降香，结识了他，给他放到水里让他喝了，在他的禅堂里边他就晕过去了，他一晕过去你小子就去了，你小子去了他是想怎么着都没有办法了，你对他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不就到手了吗？花蝴蝶一听，哎呦哥哥，这我就谢谢您，我给您磕个头。说着话离座之后往地下一跪，蒋平在窗户外边一看，嘿，他妈的，有听说为自个儿媳妇给丈母娘磕头的，没听说为一个尼姑给老道磕头的，这真是天底下少见。蒋平还瞧着，就跟那花蝴蝶磕完一个头站起来了。大哥，您这招可是太高了，这就是稳掐稳拿。老道说，我告诉你花蝴蝶，这个主意我是给你出了，你嫂子要给你办这个事儿，到时候事办成了，你到那儿去把那个女尼你成起好事， 你可别把你嫂子一块再划了喽。哎呀，我说大哥，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还是人吗？那嫂子就是嫂子，我到任何时候我得对她有份尊重啊。你说嫂子帮我办完这个事儿了，我能把嫂子划得了吗？您是不是把我看成畜生了？你比畜生啊强不了多少。哎呦大哥，你这可把我看错了，我这个人还是有分寸的。行，别提你那分寸。哎呀，等到什么时候呢？花蝴蝶说这个事儿那是越快越早越好。吴道成说这样吧，这个事儿你要是办成以后，我希望你别再老上我这个观里来跑了。昨天晚上官府中跟起人来抓你，这就说明这官府里边已经关注你的行踪了，知道你老上我这儿来。你如果再老上我这儿来，这官府说不定哪天设想 F 就把你给逮住了，逮住你就没了命了。花蝴蝶说是是是，大哥，只要这个事您给我办成了，我绝不再上您这儿来了，我就改了道了。吴道成说，你说你改道上哪儿？你得让我知道啊，你不能从这儿一走的话就断线风筝找不着了。花蝴蝶说，别人我不说，跟您我得讲。我跟您说，我细想了想，像我这样的身份，一般的庙宇里边我待不住，因为我在庙里边一待，您像您这个庙也没有什么防范，也没有人，官府一知道说逮就把我逮住了。我准备着，您只要让我跟那个静文两个人事儿成了，我再不上您这儿来了，我走。上哪儿？我选定了一个地点，也是我以前的老朋友，而且是绝对能保护我的。谁呀？离您这儿40里地，这个道虽然远点，对我来说我觉得很近。有一个太岁庄，太岁庄的庄主叫马刚，您知道吗？这马刚过去跟我是哥们儿，我们曾经一块儿习过武啊，我们弟兄不分彼此。我听说这马刚人家那朝纲里边有人，他叔叔是内宫的总管，叫马朝贤。正因为朝纲里边有人，马刚在那太岁庄里边，就连仁和县的县令包括那知府都不敢对他怎么着啊。人家手底下有一帮打手，有一帮护院的家丁，妻妾成群。我上他那儿避难几天，在那儿待着再不行，我再上别地方。您放心，我有地方落足，我肯定不能让官府把我抓住。吴道成说，花蝴蝶，你到马刚那儿去可是去啊，我嘱咐你一句，人家家里边妻妾成群，漂亮人可不少，你到那儿你可自个儿有点把握，你别瞅着人家哪个妻妾漂亮了，你晚上给人划了喽。要那样的话，马刚那儿你也待不住。花蝴蝶说，您看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我连这点拐都划不过来吗？行啊，这么样吧，明天一早您就回那三花镇，告诉我嫂子快点抓紧给我办这事儿，怎么样？这事儿办成了，我立时就走了，不给您这儿添麻烦了。好，咱哥俩这就说定了啊！来来来，再喝点酒。两人又碰一杯，然后把酒杯放下。哎呀，我出去一趟，打坐这连喝酒再喝茶我还没方便呢，这憋了一肚子的尿，我得出去把它撒喽。这吴道成说着话站起身来往外走。四爷蒋平心想，这小子要撒尿，他上哪儿撒尿啊？蒋平一纵身就上了他这个偏房的房盖上了。上了房盖之后，他想旁边是大殿，他肯定是走到大殿里边，他不能在大殿里撒尿啊，那大殿里边有神像，他得出去。出去的院子里边两边都是竹林，他可能上竹林子附近去方便去了。蒋四爷呢就由打房上越过去，蹭跳下去了，急急忙忙几步就钻到那竹林子里去了。到竹林子里

0: 蒋四爷就把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掏出来了，在手中一拿，拿着这分水峨眉点钢刺趴在这竹林里边的瞧着。他一看，果然这老道吴道成由打大殿里边出来了，出来往前走了不远，旁边那竹林子非常茂密，老道站在那个竹林子边上，解开裤子就在那小解。这个时候蒋平心想，嘿嘿，你这个老道，你撒着尿呢，我等你尿一半的时候我要你的命。想到这里，蒋平轻轻的就来到他的身后。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
4: 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在厨房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个搪瓷碗，碗底的漆又摔

摔掉了很大一块，很心疼。这个搪瓷碗在我家用了至少30年了，是我老母亲还活着的时候跟我老内去逛集在沙河南大桥买的，本来是一套，从大到小一套，总共有3个碗，都是带盖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一层能装到一起。3个搪瓷碗的花纹也很像，釉面是浅黄色的，釉面上印着2朵盛开的牡丹花，一朵是亮橙色的，另一朵深红色。牡丹花周围有绿叶，唯一的差别是2个稍大一点的搪瓷碗上，牡丹花的左侧都印着一个红喜字儿，只有这个最小的搪瓷碗上只有牡丹花，没有红喜字。后来那2个大的带盖的搪瓷碗用着用着不知道用哪儿去了，年头太长记不得了，只剩下这最小的一直放在我家灶台的橱柜里面。过去呀，家家户户都有这种带盖的搪瓷碗，用这个东西干什么呢？装猪油。我问过好多人家都用带盖的搪瓷碗装猪油，为什么呢？首先搪瓷碗散热快，把炼好的猪油倒进去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冷却，搪瓷隔热，你端起那个碗还不烫手。然后这种碗碗口大，方便取用，炒菜的时候用锅铲伸进去挖一勺非常顺手。用完了之后盖上盖子，还能防止苍蝇和灰尘落上去。猪油是过去的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食用油，过去不比现在，家里条件特困难，物质不丰富，买东西要凭票，如果见天的吃笨炸豆油谁能吃得起啊？所以猪油是过去家家必备的材料，我们这代人都是吃猪油长起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什么时候算改善生活呢？我父亲出去给人看病去，一个病人治一个来月能好，这就算快的。个别重症患者，有的治了2-3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出现转机，转危为安了。这个时候，我父亲才会收人家的诊费。我父亲的出诊费用不固定，凭赏，人家愿意给多少，他就收多少，从来不计较。我父亲在旧社会的郎中里边算是特立独行的，一般的郎中上门给病人治病前必须一把一透，每次来了家属都得先给郎中钱，这个钱是除药费之外的单独的钱，就像现在的挂号费一样。而我父亲不是，我父亲的原则是先治病，治得利利骚骚的，啥问题没有了，你再随你的心意给赏钱。病没好之前，无功不受禄，收药费不收诊金，药费也只收熬膏的成本费，病好之后再补齐。我父亲治病
多数情况。

也是用胡家老糕，没有老糕的话，老人家也不会有那么足的底气。胡家老糕的效果不用谁说，谁用上谁都能感受得到。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就指着这个手艺吃饭，后来我当医生也是受我老父亲的影响，他老人家一生没占过患者一分钱便宜，该是我得的我得，不该我得的没做到的一分钱都不碰。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在医院看病，医生的级别不同，挂号费也不同，主治医师5毛，专家教授级别有的收10块，有的收15，这是30年前的15啊，比现在的15含金量高太多了。反正我们医院的普通号跟专家号差好几十倍，我就跟我们单位领导申请，我说我的挂号费你别给我涨啊，就收5毛钱就完事儿，按最低的标准收，这5毛钱全归院里，我不要。领导说那不行，你是教授级别，5毛钱太低，掉身价。我说身价不身价没有用，我不指着身价活着，我给人治病也不靠身价，我有一份工资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指着挂号费挣钱，我就愿意当5毛钱的教授。所以我上班的时候我的号始终都没涨。按照我当初的想法，我不收挂号费都行，但是在医院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医院不挂号看不了病。但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空中门诊给大伙看病，在电台里头电话咨询大家的身体状况，不用再排大队，花不必要的钱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有很多做得好的，做得我觉得对的地方，我都跟他学。我父亲用胡家老糕给人治病的时候，不管病人得啥病，病得多重，他都敢叫号，先治病，等病治好了再收钱。得肺病的，以前喘气都喘不匀乎，但是用胡家老糕之后，呼吸顺畅了，脸色好了，能起来活动了。得风湿骨病的，以前疼得直掉眼泪，有的人疼得嗷嗷直叫，但只要能用上胡家老糕，80-90%的人都不疼了，关节热乎了。得心脏病的，心脏敞亮了，胸口窝的大磨盘被挪开了。得脑病的，脑瓜子清亮了，腿脚利索了，他们病好之后心情舒畅，结账时通常都会多给我父亲几十文赏钱，这事儿我父亲不会拒绝。每次看完病有了赏钱之后，我父亲就会提回来一挂肥肉，过去买猪肉都爱买肥的，肥肉切块后可以下锅熬炼猪油，炼完猪油剩下的油脂了，也是当年的美食。炼猪油是有窍门的，如果直接把

认同这个观点的人一定是上了岁数，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时代。我小时候吃绿叶菜很少，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食物，所以说那个时期没有其他的选择，每年的冬天有猪油拌饭吃就觉得挺丰富，挺心满意足的了。换成现在的小孩，肚子饿了随时就到饼干盒子里掏几块饼干吃，或者上快餐店买汉堡，要想让他们用猪油拌饭吃那是不可能的。反正我觉得一个时代一个追求，一个时期一种活法。人这一生分成好多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认知都不一样，所以我常说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把自己当成算卦的了，总是站在现在考虑未来，这是最傻的。因为未来啥样谁也说不准，没发生的事它不会按照你想象的100%都兑现的，不可能。所以想太多没用，顾好眼前的自个儿就得了。我支持大家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好现在的日子，活在当下，考虑眼前的事儿。像有的老人家你都病得起不来炕了，自己上厕所都费劲，都蹲不下去，还惦记着上儿子家帮儿子看孙子呢。这就是没认清自己的现状，该掂量好自己有几斤几两。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做长远的梦，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然后走一步算一步，再看再说，这是比较现实的。总好高骛远那可不行啊。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做的错事，站在现在看这个错事，或者因为没把握住机会就给耽误了，这个时候你别上火，再隔个5年7年10年8年再回头来看，现在这个错未必是错的，兴许还是对的呢。所以我奉劝大家，不管你做啥事了，千万别后悔，事已经发生了，已经错过去了，你就让他继续往前走吧，该是你的谁也抢不走，不该是你的强求也求不得。我认识一个人，他们老两口办户口的事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老杨两口子原来是乡下一所学校的老师，俩人虽在同一口锅里吃饭，但身份有别。老杨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老杨的媳妇在嫁给老杨之前是学校的代课老师，然后是民办教师，再后来国家有政策，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可以择优转为公办教师，但连续几年每次临考，老杨的媳妇都掉链子，不是自己突然犯病，就是孩子突然得病上医院，还有一次是老杨的老母亲去世，好政策的末班车，老杨的媳妇死活没赶上。紧接着上边人下来清理整顿，所有无证的民间教师

告别讲台了，老杨的媳妇也不例外，就只能选择回家种地，从光荣的人民教师变成了捋着垄沟种地的农民。老杨的媳妇当然不乐意，他还因此埋怨过老杨，说要不是老太太去世，他忙前忙后的耽误了进修，可能早就变成公办教师了。老杨不这么认为，老杨说进修的机会不止一次，咱们老太太只耽误你一回，其余的机会都是自个儿没把握住。用老杨的话说，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我媳妇可能这辈子就没有当教师的命。好在老杨他家田多地广，人均田亩比较足，老杨的媳妇因为之前的事啰嗦是啰嗦，抱怨是抱怨，但是他认干，吃苦耐劳，又有文化，种养放牧一样也没有落下。老杨也是个勤快人，教学之余帮衬着做家务干农活，家里的蔬菜粮食清淡水产自给自足，一家四口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美中不足的是，老杨一家除了老杨媳妇，孩子的户口一直姓农。尽管老杨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家里生活挺稳定的，但吃国家粮就是那时候的香饽饽，也是过去光耀门楣的大事。每次老杨的媳妇听人说谁谁谁通过国家招工到哪个单位吃上了国家粮，谁谁家的孩子考大学户口迁到城里了，他媳妇听说之后都羡慕得要死。他这一羡慕，他就跟老杨念叨，搞得老杨的心也刺挠，像猫抓一样的难受。但是进城的机会哪有那么好找啊，过去农村人都羡慕城市户口，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不考大学，不进大型国企，想农转非是很难的。要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老杨媳妇也就不惦记了。但是千不该万不该，这机会还真就让他们摊上一回。92年的时候，老杨的媳妇听说他们河南省洛阳市要成立经济开发区，为了增加城市人口总量，可以安排一部分农村户口的村民转成城市户口。他媳妇打听是3000块钱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老杨的媳妇晚上干脆睡不着觉，不睡觉干嘛呢？天天给老杨吹枕头风。媳妇说，我年纪大了，转不转无所谓，但你得为孩子们着想啊。如果他们有城市户口，就是城里人了，就可以直接到城里上学，享受更好的教育，将来长大了找到对象也容易些，人都架不住魔。老杨本来还担心家里人的户口都迁到城里，城市户口没有地呀，家里这么多地都收上去多可惜。但是为了孩子们上学，老杨的耳根子就软了。俩人一
合计，咬咬牙就把原来攒着准备盖大瓦房的6000块钱从信用社里取了出来。这6000块钱是当时他们家的所有家底儿，都拿出来用在迁户口这件事上了。本来盘算的挺好，老杨他家2个孩子都把农村户口改成城市户口，6000块钱整整好好。但是到了开发区一问，人家告诉老杨两口子，名额早都满了，报名改城市户口的人太多，消息刚放出来没2天就爆满了。这次机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多月了，现在多少钱都不给办，别说2个名额，1个名额也没有了，即使有轮也轮不到他们。为这事儿，老杨的媳妇上了一股火，他后悔自己知道的太晚，也埋怨老杨没啥能耐，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名额的事，反正就是上火，加上心情不好，再加上生怨气，他心脏病一下就犯病了，这次犯得特别严重，一躺下的话就上不来气儿。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一躺下来就有一种要死的感觉，不敢躺着，晚上睡觉都得坐着睡，还不敢坐直了，坐直的时候窝着胃难受恶心，肚子里火烧火燎的疼，还浑身冒汗，浑身疼，尤其是心口窝前胸这个位置，胸闷胸疼是最严重的。当时老杨的媳妇才40多岁，不到50，但是她心绞痛的程度和范围比70、80的老头老太太还大还严重，患者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活不长了，随时随地能过去的那种。他当时得心脏病，拐的肾也不好，2条腿肿得厉害，腿肿是肾脏的水液代谢出问题了。心脏病伴有水肿的话，通常都是心脏右侧出问题了，右心室或者右心房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右心衰会导致体循环的淤血，尤其是淤到肾的时候，首先会出现我们的下肢低垂部位的小腿的水肿。右心衰的人胃肠也不会好，所以就会有厌食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当时这个病人虽然岁数不大，但是症状很重，都已经心衰了。所以老杨托人找到我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他，让你媳妇喝胡家老膏吧，别的药别试了，这个情况有点危险。老杨当时还有点纳闷，说我媳妇也没啥大刺激，就是没办成这个户口，他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没想到这次犯病能这么重。我说户口这事儿顶多算是一个诱因，他心脏应该以前就挺重的，一直没好好治。老杨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他媳妇以前也总犯病，但是没这次这么明显，能耐受，挺一挺就过去了。
这回实在挺不住了，连觉都不让睡，一平躺就像躺在上了盖儿的棺椁似的，就压抑就上不来气，还浑身疼，所以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来找我。我当时就说过，我也跟他媳妇讲，你这个户口不办未必是坏事，户口要是办成了，你没钱看病，你得硬挺着把自己挺死，而这次来我这儿，我一次性给你治好，让你今后都不遭罪了，哪头大哪头小。他说保命要紧，那么命重要就喝老高吧，连着喝半年以上，给你心脏心衰治得利利骚骚的。我看到这个病人，我心里就有数了，他是右心衰，不是整个心脏都衰竭了，所以还有救，而且见效很快。这个病人用胡家老膏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候，他喘气就顺溜了，平躺着睡觉没啥问题，不像之前那么恐慌，也不难受了。他的腿肿是三个月左右消的，腿明显变细，而且有光泽了，小腿肚子上的血管不仔细瞧都看不见了，不明显了。以前腿肿的时候，静脉血管就冒出来，发紫发黑，现在都消下去了，而且腿背和脚背上没有小红斑了，以前一点一点的，像扎完针的出血点一样，腿不胀了，舒服了，不疼了，用到三个月左右，胃也消停了，不恶心了，胃里胀气、恶心的症状没再出现过，坐直的时候也不窝得慌了。用胡家老膏用到五六个月的时候，心绞痛最明显的胸闷、胸疼的症状都减轻了不少。这个患者性子急，干点啥事儿火急火燎的，用老膏用到半年左右，上来急脾气那股劲儿，跑两步搬点重东西，心脏能耐受，不像之前总上不来气。他前前后后用了不到十个月胡家老膏，心脏病、心绞痛的各种症状，以前经常犯病的，还有最严重的时候新出现的症状，基本上都解决了。现在我跟老杨还经常有联系，他们老两口都七十大多，眼瞧着奔八十了，体格子都挺好。老杨的老伴偶尔还溜着点老高，心脏现在不错，心绞痛一年也犯不上一回。他说他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大岁数，而且我说的那句话也真的应验了。他们家那次没落城市户口是好事，老杨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没上城里的中学，照样考上大学了，而且还都是重点大学，一个考到北京，另一个女孩考到了成都，都出息人了。另外还有个好事儿，02年老杨村里的土地被征收了，在分配征地补偿金时，村里一致决定分配对象必须持有本村农业户口。老杨他们家因为没

0: 1000户口，征地分了大几十万现金，还分了两套房子。这老两口现在手里有养老钱，还有楼房住，不操心，不遭罪，身体还好，日子美极了。谁看了谁都羡慕，这多好啊。老杨他家曾经有遗憾，但现在看那不是遗憾，是美满的基础。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这点得失，得把眼光放长远。医生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觉得最称职的医生，最好的药，不是见天的应时应赏的让人一直吃，也不是维持，一维持就让人维持一辈子，而是想方设法让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病快治，不转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科学有效的控制。健康生活，这是我们医生，尤其是现在的医生应该干的事儿，同时也是胡家老高最擅长的领域，也是老高的作用所在。我为啥提倡大家得慢性病的时候用胡家老高？因为它与众不同，跟别的药不一样，你不需要依赖它，它还能帮你彻底把病摁住，不让它再起。好了，讲到这儿吧，我看电话进来了，下面马上接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内蒙古赤峰市的。
0: 哦，内蒙的朋
2: 友。我叫王英林
0: 啊，
2: 今年67岁了。
0: 啊啊啊！
2: 去年开始听你节目的，
0: 嗯，
2: 说句实在话，是你和你的节目让我对生活重新有了希望。
0: 嗯，
2: 我现在呀，身体可有精神气头了。
0: 哦哦哦！
2: 哎，我那有现在的好身体呀，全都是他老胡老你的福利呀。
0: 啊，这还是您的一种幸运啊。所以才获得这么好的一个结果 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啊！
2: 我来给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您请讲。
2: 我是有那个皮肤瘙痒症嘛。
0: 哦。
2: 哎呀，真的怕你笑话呀！
0: 啊，
2: 最开始得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洗澡没有搓干净，我就天天洗澡啊，
0: 啊，
2: 动不动就去澡堂子搓澡。
0: 啊、
2: 哎呀，我老伴还说我咋就这么爱干净呢，天天洗，我也没跟他说啊。
0: 啊，
2: 我不知道这是病啊。
0: 嗯，
2: 这是一犯病就浑身刺挠啊，浑身。
0: 哦，
2: 这病啊，从夏的时候还好，哎，一到秋冬就加剧了。
0: 嗯，
2: 我这人呀，山东的人，就是刺挠忍不了啊。
0: 啊，
2: 他这里呀，还不是就固定一个地方。这哪哪都刺挠啊！
0: 哦，全痒，嗯，这非常难受，

0: 对，你这还有皮往下掉啊？
1: 啊，
0: 这个夸张点的话就是了，这个下去十几公斤了。
1: 啊啊啊！
0: 哎呀，我也上医院看过，大夫说、啊、我是老年瘙痒症。
1: 老年瘙痒症。
0: 给我开的，对，给我开的破名。
1: 嗯。
0: 还注射我那个葡萄糖栓钙。
1: 嗯嗯嗯。
0: 就能好那么一会儿，我那个病了、
1: 啊、
0: 还是痒痒活了。
1: 你看看。所以这样的过程让您很难过，是吧？难以忍受。
0: 哎，是啊，又遭罪又难过啊。
1: 就是就是，
0: 我这死的心都有了，我跟你说。
1: 啊啊，
0: 这回又上这胡家老高了。
1: 啊，
0: 我是带着来的时候 啊，就感觉没那么吃脑了。
1: 啊，
0: 本来这个冬天是我吃脑最有严重的时候啊。
1: 啊，
0: 现在呢，可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一直直到现在啊，我的皮肤瘙痒、哎、基本就没有三股东西啊。
1: 嗯嗯嗯，
0: 我这皮肤呢也不像以前干巴巴的了。
1: 啊啊啊，
0: 你看现在呢一看就像是气血足能养皮肤那个加十公斤啊，胡老
1: 啊。
0: 哎呀，我告诉你，尤其都是这样回归本源了。哎，我呢除了这个皮肤瘙痒这病以外，还有轻微的高血压。平时呀基本没有啥事，哎呀就是一吃到了就感觉这个血压沉的就上去了，我跟你说。啊
1: 啊啊啊，
0: 就知道了，头就开始迷糊，一边迷糊一边抓。
1: 啊啊，
0: 吃下药的药也不好使。哎，我就觉得我的心理作用，我跟你说，一吃到我就上火，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啊
1: 嗯，
0: 你看有一次啊，你还是带我去旅游去了，
1: 啊，
0: 这是泡泡这个温泉吧，
1: 嗯，
0: 还没泡上呢，那孩子看我身上全是一个血道子，是吧？啊，可把他给吓得呀了不得了，啊
1: 啊，
0: 连忙又问我了，这咋回事啊，兄弟了？哎呀，我说可能是犯病的时候痒的厉害了，没有控制住，一直抓，就这样了，孩子吓得都不敢让我去泡澡了，兄弟啊。啊，
1: 嗯嗯嗯，
0: 他对皮肤有影响，
1: 嗯、
0: 这回可好了，我你，我这皮肤也不着眼了，这个血压也平稳了。原来我老丈人孩子，都担心我就脑破了，哎，
1: 嗯、
0: 这下好了，
1: 啊、
0: 这胡家老高真是雪中送炭啊！
1: 啊，
0: 吃上之后了，哎，我就感觉我的皮肤像是有了营养似的，再没有痒了，我的脑痒这么一好。
1: 哎
0: 我就感觉我的血压也正常了，真的太好了呀！
1: 血压也好了啊，所以说
0: 是
1: 回归本源是最关键的。那么这个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是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泉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啊，让它回归了正常的这个状况，太好了啊！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治病的效果，有这么好的结局呢？关键是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他激发了活力，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了，所以咱们各种毛病都好了。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光治一种病的，老朋友身体有各种情况，像您血压的问题都和这有关系。可是我们这些病怎么样来能解决，那必须得通过胡家老高才发挥着现有的这个效果。
0: 对对对
1: 啊，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坚持吧啊，
0: 好好好好，
1: 您会更健康更长寿，恭喜您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好，你看胡老、
1: 哎、
0: 我还是别人介绍这个好东西了
1: 啊，
0: 他们一听课像我一样、
1: 啊、
0: 有个幸福的晚年啊。
1: 哎，没错，努力吧老朋友啊，您会
0: 好好好好，
1: 哎，老年时候会非常高兴的。
0: 谢谢、啊、
1: 好吧，也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了，再次感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再会、
1: 啊、
0: 再会。好了，嗯，
1: 哎，好，祝您健康长寿啊。好吧，好，再见。
0: 好了，
1: 嗯，
0: 再见。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用的效果我感觉特别好，因为我各方面都有改善了，而且身体吧也没有那么遭罪了。晚上吧也睡眠也好了，白天吧精神头也好了。本身吧我就有腰托，以前我就是有腰托，这腿呀、都跟着屁股都跟着麻，然后走道也不爱走，时间长了我这腿又风湿，哎呀怕凉，然后疼啊，沾点水都疼。有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明明你就说那么热啊，我就不行，吹风扇都受不了，里边还得穿个衬裤，就那样。然后我这也疼，也不爱走啊，就在家吃完了也不爱活动，这咬上我这肠胃也不好，脾胃也不好，这后背还有这个胸这块儿，半拉胸和这胳肢往下疼，我就以为那时候我是肝儿得病了，肺子得病了，就老瞎合计。后来我上其实第一院去看去了，然后他说我是胆结石，那时候疼的都不行了，3天瘦了将近30斤。然后大夫建议我说你这太严重了，让我嘎了。然后我吧就觉得你说这人的胆吧多少他也长出来肯定是有用，我就没舍得嘎。然后就吃药维持着，吃什么利胆片了、排石子了，老吃偏方，我啥都吃，但是效果始终不好，它总是反复的犯，吃点油大的了、上火了就不行。后来吧，我也是在广播里听讲这个胡家老膏，能把身体回归自然，回归原来的身体，而且你这个传承100来年了，我合计吧。肯定能好，然后我这一试啊，你说姐真快，这一算日子，我今天一合计，我都用了8个多月了，喝了
1: 是吗？
2: 我以前吧，你说我晚上就疼的啊，就睡不着觉，浑身。现在，晚上能睡7-8个小时觉了，第二天早上吧，这腰板也不那么直了，这腰啊松快的，不像有个棍儿直了。好多了，现在走道啥的我也练走了，这腿啥的就感觉好像以前这关节就跟上锈了似的，现在也灵活了。走道啥的这膝盖不，以前我膝盖还有积液呢，动动里边就积水，现在这两天我走这1个多月这里边都不鼓囊鼓囊的，而且吧里面都褶子了，也不筋刺的了。我最高兴的事啊胡老师你不知道，我最高兴啥事，我现在吃点油大的了，吃点肉啥的，吃点辣的，吃点鱼都没事了。以前哎呀都想都不敢想啊，就是喝粥吃咸菜，
1: 改变多
2: 大，一点辣都不敢吃。
1: 太好了啊。
2: 我都没合计我能这么好，而且吧这人嘛一吃东西感觉好像各方面蛋白一补上来以后身体有劲儿的，以前你说这不吃那不吃，一天头昏脑胀的，哎呀感觉干啥都没精神头。我这打电话吧是特别来感谢你胡老师的。以后吧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得坚持用，一直用到底。
1: 好，确实您所选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啊。咱们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呢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说，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您选对了，所以您病好了，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那当然了。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因为您从一个病很痛苦的这个状态回归到健康了，没有病了，快乐了，那不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吗？太好了啊，老朋友。
2: 行行，太好了，放心吧。胡老师，我以后一定得跟着你的方针走，然后吧，让更多的患者也知道胡老师，也让更多的患者也跟我一样健健康康的过个晚年。
1: 好。太好了，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好吧？啊，
2: 好
1: 好，
2: 那
1: 先谈这个吧，老朋友。哎，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教授啊，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1: 哦，啊，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
1: 是咱东北人，嗯。
3: 哎，对。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1: 啊、哦，您现在在福建？
3: 对呀、
1: 啊，
3: 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
1: 嗯，
3: 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啊，67岁。
1: 哎，
3: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1: 啊、没错啊，
3: 在哪都是生活。
1: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是不是啊？哎
3: 哎，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
1: 嗯嗯嗯。
3: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就是心脏啊也不舒服。
1: 哦哦哦。
3: 老是心那发闷的，憋闷的，憋气的难受。
1: 嗯。
3: 完了，晚上睡觉我还不能平躺着。
1: 啊、
3: 哦。哎呀，我这主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2007年
1: 啊，
3: 哎呀，这20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
1: 哦，
3: 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
1: 啊，
3: 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
1: 嗯，
3: 就这么的，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1: 啊。
3: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是是，那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越来越严重了。哎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啊，遭罪的日子，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
1: 嗯，
3: 一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1: 哎，很不方便啊，动作很不方便，
3: 哎、
1: 也很疼、
3: 哎。对对对，
1: 我能理解啊。
3: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
1: 啊、
3: 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
1: 啊、
3: 完了吃那些、
1: 嗯、
3: 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
1: 嗯、
3: 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
1: 嗯、
3: 那人也变形了
1: 啊，
3: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么凑合着活、
1: 啊、
3: 就看不到头了。
1: 别那么呀，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
3: 哎、
1: 啊，您请讲、
3: 啊、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
1: 嗯、
3: 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
1: 啊、
3: 就打听到了您胡教授。
1: 哦，
3: 他说这个胡教授啊，这胡家老高啊，这可好了，到时候带你试试，针对这病根来治。
1: 嗯，
3: 他说
1: 没错。嗯，
3: 嗯，他说的我媳妇儿她那个二姨呀、啊，人家就在用这个用好了，
1: 嗯、
3: 人家那老寒腿呀、啊，
1: 嗯，
3: 他妈呢那 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1: 都解决了，嗯，
3: 哎，都给解决了，
1: 啊，
3: 人家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1: 啊，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啊，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是啊，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
1: 啊，
3: 那我就用了。
1: 嗯嗯，
3: 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1: 对，
3: 哎，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
1: 啊啊啊！
3: 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
1: 啊，哦。
3: 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系个鞋个带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3: 对呀，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
1: 嗯，
3: 而且呢，最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
1: 哎，
3: 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
1: 嗯，
3: 身体
1: 效果多突出啊，是不是？
3: 对呀，
1: 嗯，
3: 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
1: 啊，
3: 买买菜了，
1: 嗯，
3: 到外面溜达溜达了，
1: 哎，
3: 都行了。
1: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3: 哎，对对对，是啊，
1: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3: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彻底治好，
1: 嗯，
3: 咱们
1: 没问题
3: 都得治根儿，
1: 啊，
3: 对不对？
1: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
3: 嗯，
1: 而且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
3: 嗯，
1: 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3: 对，
1: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3: 嗯，对。
1: 那么回归本源，
3: 嗯，
1: 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3: 对呀，对呀，
1: 是吧？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老朋友。
3: 对呀，
1: 啊，
3: 是啊。
1: 哎。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我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3: 哎，我有信心。
1: 嗯，
3: 哎，我也会坚信胡家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1: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问题，
3: 嗯，
1: 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3: 嗯，
1: 好吧，
3: 好，
1: 哎，
3: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3: 哎，
1: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更健康，
3: 哎，
1: 更快乐，好吗？
3: 哎，好，我们多交流。
1: 哎，好，让咱们大家都高兴起来，
3: 啊，
1: 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您说对不
3: 对
1: 啊？
3: 对，
1: 好，
3: 对呀，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哎，
1: 啊，
3: 好，那谢谢你啊，胡教授。
1: 好，再见，哎，老朋友。
3: 嗯，好，再见。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 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12: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11: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12: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13: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14: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15: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6: 祖国妈妈，我爱你。
17: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8: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9: 越来越好。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8: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4: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8: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4: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8: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4: 评书联播。
20: 老道吴道成站在竹林子边上，正在那儿小解。这个时候，四爷蒋平从他身后边就过来了。蒋平两只手拿着他的分水峨眉刺。蒋四爷心想，这个老道是有武功的，可是今天他正在那撒尿呢。我让你这尿尿到一半的时候，我过去，我要你的命。蒋四爷高抬足轻落步，轻轻的已经来到老道的身后，听见老道正在那撒尿，到一半的时候了，这蒋四爷把两只手往前边一绕，照着这老道的小肚子，他等于把这老道啊快搂住那个样子，他使劲往回来一带，嗨，噗，这一对分水峨眉刺正扎到老道的小肚子上，扎到老道小肚子上，正扎到他那膀胱上，这一扎到膀胱上，这尿三路都出来了。扎上之后，啪，把峨眉刺往外一抽，这老道啊，老道刚一啊的时候，这蒋四爷把这分水峨眉刺接着又往上部位挪，啊，噗噗噗，这几下子老道不言语了。蒋四爷的手多快呀，最后这两下子就捅在心脏跟肝脏上了。这老道别看有一身功夫，没想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也没法施展，蒋四爷就把这吴道成给捅死在那儿了。 吴道成往旁边一躺，蒋四爷抓着他的脚脖子就拽进那片竹林子里头去了，拽到竹林子里边。蒋平瞅着吴道成，心想：小子，你来不及回去告诉你老婆了，让你老婆坑那尼姑，就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得到这样的报应。接着蒋平一回身，奔哪儿？奔那大殿，奔那个大殿，他找那个隐形门，找着门他好抓那花蝴蝶。所以蒋平轻轻地往里边走，他知道这个花蝴蝶身手不凡，一旦让他知道这个情况，他容易跑了。蒋平现在想，我上后边，我要是告诉那龙涛，让他过来一块帮着我抓他，来不及了。因为我到后边告诉龙涛，他再跟我到前边，这时间就长，时间一长，这个花蝴蝶他是在逃的罪犯，他到任何地方他都非常警觉，他觉得这吴道成出来撒尿，时间一长他会出来，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跑了。所以蒋平直接就奔大殿，来到大殿里头，他一看那供桌上面点着长明灯，尽管那个灯光不是太明亮，他还能分辨出这大殿的周围环境。他听胡和说了，这个墙上画着八仙过海的画，那吕洞宾的手就是那门。所以蒋平来到这个地方一看，这吕洞宾这个像这儿，他拿这个分水峨眉刺就往里边一别一开，这门就开了。外边这个门开了，里边还有一个往里推的门，感觉这是两道门。蒋平把这个门啪往里边这么一推，这个时候他一看屋子里边的花蝴蝶已经站在那儿了。花蝴蝶呀，他等着吴道成回去，吴道成出来说是小姐小姐，花蝴蝶心里边就起了疑心了，他觉得时间有点偏长，心想你这泡尿怎么尿这么长时间呢，怎么还没回来呀，别出什么意外吧，昨天晚上有官府的人到这儿来抓我，今天别再有官府的人到这儿来。嗯，花蝴蝶就把单刀抽出来站在地下正等着吴道成，他听见门一响，他看着看看是不是吴道成回来，结果里屋门这么一开，花蝴蝶往外面一看，回来的不是吴道成，进了一个干瘦的老道。可是蒋四爷手里边拿着兵器呢，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蒋四爷这一出现，花蝴蝶用手一指：“你谁？”这得交代一句，这屋子里边灯光不是太亮，这位蒋四爷呢又是穿着老道的服装，这花蝴蝶就把他当做这庙里边的老道了，问了：“你是谁？”蒋四爷说了一声：“我是谁呀，我是来抓贼的。”他一说这句话，这花蝴蝶纵身轻到跟前，唰的就是一刀，这一刀奔蒋平搂头盖顶劈下来的。蒋四爷往旁边一闪身，拿这分水峨眉刺照他那个手脖子上扒一点，这些都要点上，手脖子就一窟窿。这花蝴蝶反应很快，看他那峨眉刺奔他手脖子这一刺，他往后一抽手，转身形夺路而逃。他往外走，他转身形往外夺路而逃，这蒋平一回身，这一峨眉刺奔他后胸就来了。蒋四爷这峨眉刺是恶狠狠的从上到下给他一划，他想把他后脊背给他划开，紧接着左手的峨眉刺往前一进步，再捅到他的软肋上，他是这么想的。但是这花蝴蝶身子太快了，蒋爷这么一滑，花蝴蝶已经纵出去了，但是也不是没滑上，把衣服给他滑开了，把后背给他滑了一道口子。衣服坏了，后背滑了一道口子，这血可就出来了。这血一出来，蒋平随后纵身就跟哪儿跑。花蝴蝶纵身来到大殿里边，一搏身窜到大殿外，蒋平随后就追。花蝴蝶此时个往他那大袋上啪瞪出一只镖来，一转身他镖啪一镖奔着蒋平打来了。蒋四爷加着小心呢，一看他往前跑着一回身， 一抖手，有一件东西奔他面门打来，蒋平往旁边一闪身，这镖没打着，这镖没打着，他这只镖就等于丢失了。这镖一没打着，花蝴蝶趁着蒋平一站住的这一瞬间已经跑出去很远了。蒋平再追他，这花蝴蝶翻身跳墙出去了。蒋平心想，他既然出去了，黑夜之间我再想追他恐怕是很难。这个小子腿脚很快，蒋三爷马上到在后边，到在塔后头，就把这龙涛给叫出来了，告诉龙涛说，这个庙里边的这个观主跟这花蝴蝶是好朋友。他把刚才听到的情况跟龙涛一讲，龙涛说，我明白了，您说下一步得怎么办。蒋平说，我知道啊，你是要抓差办案，但是你抓不住这花蝴蝶，这小子又跑了，索性刚才他们两个说的话我听着了，他可能下一步落脚点就是在那太岁庄有个叫马刚的。龙涛一听，哎呦，太岁庄的这个马刚，这我们可不好办，这个马刚朝纲里边有亲戚呀，我们的县太爷就包括我们的知府对他都敬畏三分呐。他真要是上那儿去的话，我们要想抓他，没有真凭实据，真不好过去。蒋平说，那个事咱们下一步再说，现在是花蝴蝶跑了，我知道他下一步的落足点，但是咱们两个不能在这儿待着。那屋里那个老道已经喝得烂醉如泥，咱就甭叫他了，你跟我走吧。咱们上哪儿啊？你家在哪儿啊？哎呀，龙涛说，不是我家在哪儿啊，现在我还有一个伙伴在那个桑花镇里啊，等着我呢。结果我没去，我那伙伴肯定还在那傻等着呢，我那个伙伴脚脖子崴了，你说我们两个抓差办案的多丢人，一个脚脖子崴了，一个被人家给逮住了，扣在这个塔底下了。冲这个西湖醋鱼，我二哥住在这儿了吗？啊，蒋平瞅着那跑堂的店小二端着那刀菜上锅不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店小二空着手又出来了，接着就到厨房里边一道菜一道菜的给蒋平往桌子上上。这菜都摆在这儿了，蒋平看了看那店小二，怎么样了，这菜给我上齐了吗？给您上齐了。好，来来来，你坐这儿，我问你点事。这店小二就坐在蒋平的旁边了，蒋平就问他，我问问你，刚才你那个西湖醋鱼是给谁送的？店小二一听，哦，这个那是后边啊，我们有一客人，他就喜欢吃这鱼，特意点出来的这道菜让我们这厨师给他做。哦，你这客人他姓什么呀？这客人他姓韩呐、啊，叫什么？叫韩章啊。嘿，蒋四爷一听心里就高兴，那就甭提了。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在这儿找不着碰着了，我二哥就在这儿呢。我问你，他现在住在哪号房间？就是我们这后院啊，后院的是那是12号吧。12号，这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呢？他呀，在这儿养病呢。养病？怎么的了？可能这两天他有点病，他老给我们开药方子，让我们上外面到处给他抓药去，抓完了药回来，好像他自个儿会配，配完了药呢，他自个儿就在那喝。头两天呢，我发觉呀，他这个病啊还不轻，这是一天两天有三天头了吧，现在我发现他呀大见轻了，正因为大见轻了，他这伙食也见长，今天特意点出来说，这西湖醋鱼你们这厨师会做吗？我说我们这厨师会做，我们这是从杭州请来的。他说好，你给我来个西湖醋鱼，这不吗，点完了我们就做出来给他端去了。哦，蒋平说好嘞，既然这样，我这酒先不喝了，我这菜也先不吃了， 那饼跟馒头你先等会儿再给我做，我得上后边看看他去。

本来是在那吃那西湖醋鱼呢，旁边还有主食还有酒，一看蒋平在门口一出现，在门口那么一站，二爷韩章当时把这筷子就撂桌子上了，转身行扑通躺到床上了，躺到床上还不是脸朝外脸朝里，给蒋平一个后脊背。二爷韩章这个突然的举动，蒋平心里想到了，我二哥见到我肯定不会太好啊，因为这点仇他的心里还记着呢。蒋平进来之后站到地下一摆手告诉那跑堂的，哎，你走吧你走吧，这是我们哥俩的事儿，你甭在这看。这店小二一看，好，这店小二转身走了。蒋平站在这儿就跟韩章说，二哥，我可把您找着了，二哥您可真是啊，您这一走音信皆无啊，您想怎么着，您想跟我们哥几个断交情了？我跟您讲，您断交情我不能跟您断交情，我得随后找您，您知道我找您费多的劲吗？您瞧我现在身上穿着破道袍，化妆成一个老道。哎，二哥怎么着，您那点气还没出来啊，脸朝里了，脸朝里你也妥不过去啊，我这个人没皮没脸呢，我得见着您呢，我今天找着您了这就行了。二哥您跟我生气我跟您不生气，我知道您还记恨着我呢，不过呢今天见着您，我得把我这一肚子话跟您道清楚说明白，不然的话我死了也交着委屈。二哥这个事儿其实不怨您不怨我，也不怨大哥也不怨老三，就怨老五。这个老五年轻气盛，人家叫个玉猫碍他什么事了？什么叫猫什么叫鼠那有什么了，他非要争这个名分，他非得要把那个玉猫给斗垮了，他上东京汴梁去了。开始他这么一做咱大哥就不同意，正因为大哥不同意，所以随后我们哥几个都到了东京汴梁，包括你，你也认为他这么做有点过，对不对？但是老母他任性啊，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结果呢折腾出大事来了，皇宫里杀了人了，这成了罪犯了，这大哥更害怕了，大哥害怕你也为他担心呢。可是在我们弟兄帮着老五平息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你说咱们哥俩又出了矛盾了。您说那个解药我找您要直接要您也能给我，是您一说这话呀我想也是这个理儿，您肯定能给我，但是我敢那么直接找您要吗？当时那是什么情况啊，咱们也谈开封府，你把开封府的赵虎给打了，我一想我要跟开封府那包的人说这是我二哥的毒药弩，我到那要解药他必然就得给，我万一找您一要您不给呢，您是有脾气有个性的人呢、啊、您要说个不给，我再回来我怎么见包的人讲啊，我说我二哥不给，我这不把您给卖里头了吗？所以我担心您不给，我才给你使了个小心眼儿，我给你撒了个小谎，把那两丸解药我骗过来了，可是没想到骗过这两丸解药之后就把您给得罪了，您认为我没跟您直说这是跟您分心了，您觉得我这么一做就跟您就不是弟兄了，我过后啊自个儿坐在屋里边冷静的一想，您说的这个理儿它也是个理儿，我这么一做就等于把您去开封府的路给堵了，把开封府的路这么一堵了您就没地儿去了，所以您就跟我急了，您就走了，您这么一走我们找不着您了，我们心里边难受啊，都挂着您呢。实不相瞒二哥，您走之后我们这哥几个到今天都已经受了黄风了，我蒋平您别看我穿得这么寒酸，我穿着这身道袍，我是六品护卫皇上封的，

0: 为什么这样？这就叫老天爷加护，尤其老五，这叫命。他皇宫不是杀了人了吗？他杀了一个郭安，这人他杀对了。这郭安呢是要害陈琳，这陈琳呢是李太后手下的人。太后一听生了气了，这是包大人在那说的。太后一生气告诉皇上了，皇上就不能怪罪老五了。不但不怪罪老五，这老五还来个从四品，比我们哥几个官都大。您说说这事多有意思啊。可是就在我们哥几个共同庆功的时候，大哥掉眼泪了。大哥想你呀，大哥说了，我们是五鼠啊，现在我们四鼠在这受荒风，老二哪去了？我当时一听，我就说了，我说谁惹的祸，谁自个儿去评。我把我二哥得罪了，我就找我二哥去。我出了东京汴梁，找您找了多少地方啊？幸亏那天我上了墨花村，找着丁家双侠了。从他那我见到北夏欧阳春了，不是北夏欧阳春提供一息线索，我到现在也找不着您呢。跟您说呀，我是这么想的，我要是找着您，我就回转东京汴梁，我要是找不着您，我就不回东京汴梁了。您别看我当了这六品官了，官算个什么呀，咱这六品官他们别人看中，我没看中，我第一看中的是咱们哥两个的义气呀，义气没了，光要这个官值钱吗？啊，没有用。我想了，我要找不着您，我就自个儿找一个地方啊，我就出了家当了老道了，无声无息的，最后我就死了。二哥，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儿还见着您了，我想给您磕头。说到这儿，蒋四爷咕噔跪着，眼泪下来了。此时可就看见韩章在那儿脸朝里，也在那擦眼泪。蒋平一看韩章这个动作，心想：行，有门。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人类赛精神，社会赛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 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2-9599，400-152-9599。
6: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5: 补肽活千年，健康到百岁。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
6: 欢迎李老师。国药长春生命肽可以说是当今医学界科技含量最高的生物新药了，场外的听众朋友们呢都非常想用上，但是关于价格问题也是大家很担忧的，因为以往但凡跟高科技挂钩的新药呢，价格都非常昂贵。那您给大家带来的长春生命肽是不是也非常贵呢？那咱们老百姓啊，到底能不能用得起用得上呢？
5: 关于价格的问题啊，听众朋友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它一定不会贵。我从国外啊把这个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的保密级别的药物长春生命肽带回来，目的呢就是想把最先进的科技新药普及给大家。咱们说要是定了天价卖高价的话，那我回国的意义啊一点都没有了啊。我不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之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啊，当中这个格列卫啊就是天价药，这是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的医疗产品，它是专门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的。哎，白血病人呢吃上药就能活着，你吃不上人就得死。但是这格列卫一瓶多少钱知道吗？4万块，一瓶4万块钱呢。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电影当中有个老太太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4万块一瓶的药一共吃了3年啊，4万块钱一瓶啊，吃3年，他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吃垮了啊，现在呢没有经济条件了，断了药了啊，但是他不想死啊，他想活着呀啊。看到这儿啊我这眼泪啊都快流下来了。实际上啊从他身上我就看到了很多患者的缩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几个在上海有套房啊啊，又有几个比他条件好啊。所以呢大家伙看一看，现在的病不是没办法治，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法。 但好方法好医

0: 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太远了。经济方面，经济上咱们根本就承受不起呀。好，咱们回头啊再说说我们现在的肽类药物。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肽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啊，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什么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等等吧。记住了，所有的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那就是细胞生病了，细胞病了。因为啊，你这个人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啊，记住，这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这点你不得不承认，知道吗？您这个人就是细胞的组合体啊。那我们得了解呀，啊，那这个细胞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肽的活性数量降低和减少，结果就是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那么各种慢性疾病就会层出不穷啊。如果说病后经常的服用化学合成类的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肽的合成，让原本就稀缺的肽啊加大了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学博士林先生在1997年他曾经以肽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呢著名的报道。哎呀，这个报道啊就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肽不足百病生，六个字，大家看这六个字多有分量啊，肽不足百病生。而且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博士啊，亨伯特·圣提诺曾经说过，说什么？说对于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肽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 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面微严，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是什么？就是肽，它能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一个肽的功能异常，那么就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啊。很多的科学家一致认为肽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肽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肽的作用相比。所以啊，一时间肽在西方的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能创造的价值。现在欧美啊，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肽类的药物获得了健康啊。
1: 那说到这儿啊，李老师，我想问一下，据我了解，国际上肽类药物特别昂贵，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能治中风偏瘫，能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但是这钱老百姓根本就花不起呀。
0: 哎呀，确实是这样啊，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价格真的就是望而兴叹啊。不仅仅是价格昂贵，而且我告诉大家，我博士毕业留校在斯坦福之后，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欧美肽类药物的两大不足啊，听我讲一讲两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其次啊，最关键的不足是什么？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药物 1T8肽啊，它就只管降压啊，乙酰4肽呢它只管治心脏，溶酸肽 他就只管溶酸，胰腺肽、肌肽，他只管您的血糖。也就是说呢，一种肽只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治疗的范围啊特别单一。但是咱们现代人往往都是什么情况啊？一体多病啊！啊，你要是一种肽一种肽的补充，显而易见，这不太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当时我就在想，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全面的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呀，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全面的缩短国内国外在生物医学上或者是在尖端科技上的巨大的差距呀。后来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有那么一次啊，我和我爷爷啊，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我就获得了灵感。因为目前呢，国外的肽呀，它都是从这个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的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呢，提取出来的肽呀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几十种中药材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了啊？于是呢，经过层层的筛选，真的千万次的实验呢，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组方的仙姑不老方啊，选定了仙姑不老方，并且从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了700多种肽的复合肽，也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长春生命肽。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长春生命肽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解决各种疾病。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高科技的东西怎么往往是最贵的，价格昂贵啊。就这项科研成果刚刚研发出来没有多久，美国 FDA 直接就找上门来了，干什么？要给我们申请专利啊，让我标拍卖底价。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呢？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来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啊给买下来。那么这样以后啊，这个专利就被美国的大财阀给垄断了。这么说吧，全世界独一份，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那我说不行啊，那这样的话不就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格列卫了吗？啊，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呢，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的，而是要做出点成绩来造福这个世界。不过呢，实话实说，就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那是大势所趋啊，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早晚都得走这一步，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哎呀，这种情况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说白了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去啊？啊，然后用专利垄断之后打造成高价药，未来再用数百倍的价格把这个救命的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说实话，这么做我不认可，我感觉这就是对我们国家百姓的不公平啊！我个人也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的血脉啊？所以说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真心的希望长春生命肽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专属药。 那个时候啊，我

0: 下定了决心，一定啊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干什么？回国，回国呀，回到祖国呀，啊，在国内呢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但是咱实话实说呀，我一个人的努力呀始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多亏了大力支持啊啊，可以说各级领导极其关注我们国民的健康，更是提出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指导方针，为各大科研新药科研机构打开绿色通道，甭管呢是在人力物力上还是在经济方面，都竭尽全力的帮助我们。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格列卫被纳入了医保的范围啊，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报销的。另外呢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啊，你像这个进口抗肿瘤的药免关税啊，这样的政策很多呀。包括这次我回国以后啊，咱们国家对长春生命肽的推广特别重视啊，并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各路媒体包括百家电台也在宣传这种新疗法，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能够受到鼓舞，重燃希望。在大好的环境之下啊，我必须啊得做个表率啊，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在全国发起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啊，记住了，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售价为99美元的长春生命肽，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5块钱。我再说一遍啊，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售价为99美金的长春生命肽，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5块钱。
1: 1.5一克。李老师，此时此刻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就这个价格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那咱们的患者在治疗上呢也不会有任何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了。在这里呢，我要替全天下的患者感谢您，谢谢您李老师。
0: 哎呀，这个感谢呀我就不用了，咱们大家伙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啊，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仅凭我个人的能力也发起不了这个推广工程。其实我的目的啊，就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啊。长春生命肽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呢之前普通老百姓啊接触不到，这是实话啊。你像现在国内有很多有钱的有条件的已经开始花大量的金钱到国外进行复合肽的治疗了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啊，借助我的努力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够啊接触到复合肽。有了长春生命肽，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700多种复合肽进入人体以后，就能够各司其职，各干各的活，就是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功能。你像这个常见的脑中风啊、偏瘫啊、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疾病，咱们就说这些老慢病还有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这个治疗之后啊，患者本身不再痛苦遭罪，患者的家属也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这么好的治疗方法，说实在的啊，可以说得上是救命的方法。如果说咱们标个高价搞个垄断，真的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那么对于我这样一个搞研发的人来讲，再好的成果老百姓用不上，那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呢，我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起了生物肽疗法的推广工程，目的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 我们能够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呢是一名医学的科研工作者啊，我首先我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对得起我的使命，是不是啊？好，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我呀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
4: 李老师，我着急啊，我是哈尔滨南岗的。这两天吧，我一直听你讲课，然后您这个长春生命态里面不是有700多种态吗？完、啊，我听您说了，这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然后态补充足了，细胞好了，人就能好。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看来您那是真的听节目了，听进去了。嗯，
4: 对对对，关键嘛，这么尖端的好药吧。您那开始一克就花1.5块，我就想用上，我赶紧用上吧，把这病治好了，你可得救我呀，要不然我就活不成了，李老师。
0: 嗯，从明天开始，咱们国家第一个治疗慢性病，能够一次性补充700多种活性肽，甚至说可以一次性补五脏、调阴阳、强筋骨，而且还能够活化细胞的高科技生物疗法，1克1.5块的推广工程，咱们呢就正式的启动了。生命态疗法，长春生命态呀、啊，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尖端的医疗手段，大家一定要尽早的使用。我讲一句话啊。决定生死的时候到了，咱们抓住这次机会就能够改变人生。您这样，您跟我讲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4: 行行行。老师，我今年58了。哎，不是年龄也不大，这胳膊腿吧都还好使，但就眼睛不行。我是打前年冬天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吧，就眼睛就是有时候有点胀，有点疼，有时候感觉吧，那个眉骨、眼眶都疼，完太阳穴呀、还有鼻梁骨都不舒服。哎呀，后来给我疼的我都实在受不了了，太严重了，一宿宿睡不着啊，受不了了，这眼睛哗哗流，就拿脑袋就直撞墙顶墙，实在实在受不了了，就再怎么心疼。

0: 钱也得上医院呢，一测我这牙38了。
1: 嗯，
0: 大夫说了，你必须得手术，要不然吧就容易引起就是爆盲，这不得住院吗？你说一住院这钱就更不值钱了，做血糖硅验血验尿啥的，啊，发现我血糖高，完就确诊我是糖尿病了，以前我还不知道呢。要不然这眼尿不疼的话，不做这个手术，眼尿术我都不知道我是糖尿病。
1: 哦，就是说您做了手术之后，您才发现您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嗯，
0: 是是是，我是咋回事呢？我就是眼睛做完了以后舒服了，但是我这视力不提升，关键我这个左边眼睛还出血，出血两次都打激光了。然后这个左边眼睛打完激光以后吧，我那个淤血留在眼睛前了，哎，就得贴这个贴眼睛前面上面哈，在这个贴眼睛前面上面，那个眼球子往上一转，这血块子就跟那个就像那个血饼子似的，那黑点子也跟着往那转，你就看东西不行，看东西得歪着头。完了，从就像那个门缝里面就往外看，往外瞅着，晃的脑瓜子，哎呀，感觉晃脑瓜看，脑袋都迷糊。
1: 你现在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您能看多远啊？
0: 我左眼吧就0.0几，右眼能有个0.1吧。
1: 那你这个情况非常严重，非常不好了，视力0.0几，那不面临着失明吗？啊，我告诉您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人失明之后是无法复明的。你的情况这么严重，这是糖尿病啊，并发的眼病。那你现在都在吃什么降糖药？有没有打胰岛素啊？
0: 降糖药吧，以前就是刚查出来糖尿病那会儿吧，他让我吃那个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然后就是比格列酮。现在吧，这个比格列酮我不吃了，就光打胰岛素了。
1: 啊，打胰岛素打多少个单位啊？
0: 我打那个洛和灵，早上是16，晚上是14个单位。
1: 那就打了之后，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0: 血糖还行，餐前不超过7，餐后也在10以下。
1: 虽然呢，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啊，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是不是？实事求是的讲，很多人治疗糖尿病都像您一样。得了糖尿病之后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打胰岛素，甚至有的时候啊，降糖药胰岛素同时使用，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啊。
0: 是是，李老师，哎呀，你说谁眼睛瞎了谁心里苦啊。以前吧我还带小孙子，这眼睛疼看不着了，这整饭啥也整不了，这孙子也带不了了，然后儿媳妇就得带孩子，不能上班，现在全家吧都指望我儿子呢。你说我儿子都要累死了，现在再加上我那个累赘，我就感觉吧，我自己活在那个无尽的折磨，太痛苦了。你说以前吧，在电视上肿那个眼，到国外打什么先进的针，那都好几万、好几百万，那病就能好。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就得一个病。这得着糖尿病就不行了，你说咱差啥呀？哎呀，我就觉得咱不就差钱吗？你说有钱的时候，有钱你药到病除，没钱呀、啊、你真是啊力不从心的，亲眼目睹啊，这穷人就是遭罪呀、啊、你说像我们这样人就得等死，你说我们就是没活够呢，我有点不甘心呢。哎，刚才我听到这个推广工程明天就以后就花1.5块了，就相当于这是白送的呀。那咱这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然后有时候我就想啊，我说我也不麻烦我儿子了，你说是不是？我自己我也能拿钱能买得起了。
1: 嗯，是的是的，没错啊。这位朋友，咱们一定要坚强，不是没有出路，不是没有方法。你就像我研究这个长春生命态，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呢、啊、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让您这样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也能用得起也能用上啊。40天心脑健康，40天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从源头入手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生物。

0: 活性炭，从细胞到组织再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你的糖尿病、糖尿病眼病可以治好。糖尿病我都说过，主要是什么？就是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啊，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啊，胰岛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啊，这个时候就导致这个血糖升高。糖尿病眼病呢，除了大量的糖毒对眼部细胞的这个腐蚀，导致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的缺失，导致我们眼部细胞不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己救不了自己了，知道吗？就导致这个功能逐渐的丧失，人就看不见了。咱们长春生命肽作为21世纪全新的生物新药，记住了，这是生物新药新疗法啊，它跟这个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根上进行有效的治疗，只用一种药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肽。你像这个胰腺肽、肌肽、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咱们都可以得到补充。那么像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糖尿病眼病的问题，40天之后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记住了，十分病好九分，没问题，血糖也能达标，视力达到 0.8 以上，用完三个周期，不仅现有的病给你治好，身体里潜在的隐患也能给你调理好。这位朋友，您记住了，您会比现在更加健康、更强壮、更长寿。而且咱们现在啊，一克1.5元，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啊，您尽量放心大胆去用，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1: 哦，太好了，太感谢你了，李老师。你这么说吧，我就寻思我以后的日子吧，有光亮了，不用看别人脸子了。所以吧，我特别谢谢你，以这么低的价格把这么好的药，然后给我们用药，我们尽快把这病治好。
0: 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4: 啊，我是湖北荆州的。我这几天吧一直在听您讲课，我感觉您这人挺亲切的，说话也挺有道理。我呢今天就想让你帮我看看病。
0: 好好，这位朋友啊，首先我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这样的，把您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年纪也不大，我才46岁。我呢，但是现在有高血压了，这查出来都有5年了。以前吧也没啥感觉，我也没太当回事，有时候呢就去药店买药啊，我就顺便测一测血压，基本上就是高压吧是160，低压是100那样。啊，我听人家说吃药啊，一吃吧就吃上一辈子，他就不能停了，啊，又伤肝了又伤肾的，所以我就没敢吃。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这个现在还没到50，反正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就那样放没管了。不过今年就不行了。
0: 今年不行了，怎么了啊？
4: 今年就我这个头啊就开始发沉了，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吧就爱醒，太阳穴呢老是突突的跳，然后心口窝这地方还有点闷得慌，心脏也跳得挺快。有时候就好像偷人家东西被人家发现的那种感觉，就突突的挺害怕的。我们单位有个同事吧，他刚开始啊就是高血压，后边呢怎么就得脑梗了啊，得心梗了，所以说呢我就挺害怕。这不这几天我听李老师您在讲嘛，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啊不打针不手术啊就能治好病，所以呢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您看我这个血压的话用上能不能降下来呀？

0: 以后我这个心脏啊、脑袋呀、啊，不能再得什么大病了吧？
1: 啊，好。刚才您在做介绍的时候啊，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我听出几个问题，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0: 嗯，
1: 但是呢，我首先先问一问啊，你得了高血压之后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啊？
0: 没有去检查，因为也没啥很严重的感觉，所以就没做。
1: 实指你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这样，血压高了吃降压药，不做相关的检查是不行的，知道吗？
0: 哦，
1: 因为什么呢？不管什么样的降压药，它不是给您呢扩张这个血管，就是给您呢利尿，它通过这些形式干什么呢？来降低血压。你长时间服用，对你的身体会造成极大的副作用。那你的肝肾损伤、脾胃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您的血管呢会变得又薄又脆啊，而且这个垃圾毒素堆积的会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裂出血，随时可能堵塞坏死啊。那你想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分分钟会要你的命啊。所以啊，您知道害怕啊，您有这个顾虑担忧，这是对的啊，但是您现在做的事儿啊，都是在推着您往危险之处去走。可能您会说，说啊，过去啊，都是这么治的，大家都是这么治啊。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过去是没办法，你除了吃降压药控制血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既知道高血压的病根，又有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一定记住，有了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我们就不能够再用过去落后的方法，甚至被淘汰的方法了，要用新方法啊！那些方法它不是治病，记住了，那是在要命啊。现在呢，我们的医疗正在发生着突飞猛进的改变，我们第四代医疗变革之后，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咱们长存生命钛是最高级别的钛类物质，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纯的高科技生物药啊，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唯一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准字号国药。而且啊，它是独一份有中西医结合的慢性病特效药，不管过去难治治不好的病，还是医院已经放弃治疗的重症大病，记住了，通过补充生命活性肽，咱们从细胞到组织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全身八大系统100多种重大疾病都能够啊从根治愈，从头好到脚。您的情况我了解了，您的身体情况记住了，服用长春生命肽之后，再补充了溶脂肽、抗栓肽、血管紧张转换抑制肽、1T8肽，他们这几种肽啊，记住了，各司其职啊，各干各的活儿。你像这个溶脂肽、抗栓肽，它能够啊清理血液垃圾，溶酸清脂，它就像一台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啊。干什么？给您净化血液呀、啊！血管紧张素转化肽 1T8肽能够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啊进一步的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只有这么治，高血压才能够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啊，您才能够平安无事啊！我讲了这么多，您听懂了吗？啊，
0: 懂了，懂了，听懂了。哎呀，我就怕我突然倒下，真不敢等呐、
1: 啊。不能等啊，真的，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要相信科学。而且明天开始，各位一定要记住，我们全国开展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啊，一克一块五毛钱，这个价格我帮所有啊求医无门。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患者把他给打下来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是的，您说这么便宜能把这个病就治好，所以我就等着申请上，我要是真

0: 群众呢，那就不是这么点钱能解决的事了。
1: 嗯，是的，是的，您呢是个聪明人啊，你的想法呢也值得点赞啊，我给你点赞。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生命钛呀，补充700多种活性钛，他们能够协同作战，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啊，它解决高血压的同时，还能够啊解决脑血管的病变、心血管的病变，使我们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得到全面有效的治疗。长春生命钛，1克1.5克啊！大家记住，这是天大的好事，咱们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1: 好，抓紧时间啊！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欢迎您呢、啊，随时把电话打过来找我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麻烦您了，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钛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钛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钛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钛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钛，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钛，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钛，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钛，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钛，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国药长春生命钛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2-9599，400-152-9599。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
5: 你好，李老师，能跟你通上话呀？我觉得真的挺幸运啊。我是天津虹桥区的张淑兰，我听你说明天开始这个长春生命钛推广，1克就花1.5块，这个是真的吗？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是真的，绝对是真的，真实不虚。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在全国就发起了长春生命钛1克1.5克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都能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咱们治啊最重的病啊，把病治好，都能够拥有啊健康幸福的好日子啊。
5: 哎呀，那个真是太好了，我呢就想试一试。现在你说啊，坐那公交车都得2块钱，能那1克1.5克，哎，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药，而且也不打针不手术，少花多少钱不说，要是真能治好呀，我给你在这儿啊，我给你磕头我都乐意。
1: 您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些客气话呀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您呢、
5: 哦、
1: 说说您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多大年纪了啊？
5: 我今年75。
1: 哦，
5: 哎呀，要说我的冠心病啊，9年多了， 用上这个长春生命肽，你说啊，才半个月，效果真的是啊，又快又好。我跟你说嘛呢，我以前啊，心慌胸闷，这前胸后背就开始疼啊。
6: 嗯。
5: 去医院也做过那个动态心电图，说是 ST 段改变，
6: 嗯，
5: 还有那口播，大夫说啊，有这个陈旧性肌损伤。
6: 嗯，
5: 哟，我自己就感觉呀，浑身上下啊，一点劲儿也没有，不说啊，总出那虚汗。哎，你就是嘛也不干啊，也是这后背就是一身汗，你像衬衣啊、汗衫儿啊，都能给你打透。
1: 嗯，这位朋友啊，中医里边讲啊，汗为心之液，啊，汗出的过多，这就说明啊，您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损伤了，而且损伤的很严重了啊。
5: 是啊，尤其是最近啊这一年啊，哟，我这两只脚啊就开始肿啊，以前的鞋啊全都穿不上了，只能穿嘛呢，只能穿大一个号的那拖鞋，晚上呢还睡不好，翻来覆去睡不着不说，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睡不到两个点儿，哎，就别醒不说啊，醒了以后啊，一身的冷汗，心里就开始突突突突突，就这突突啊。然后您再想睡就睡不着。
1: 哦，那我再了解一下啊，您刚才说您经常的前胸后背出现疼痛，那么你多长时间犯一回啊？
5: 哎呦，有的时候吧是天天犯，那有的时候呢就是三五天犯一回。哎，要我说就跟那抽风一样，他呢也没有个准时间不说，是不知道嘛时候就犯病。
1: 嗯，没准儿是不是啊？
5: 对，
1: 我告诉您，这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啊，它引起心梗的风险呢，比其他那个稳定性的、劳力性的心绞痛都要高出至少10%，很严重。
5: 是
1: 啊，
5: 是呢。
1: 心梗啊，我们要了解啊，那是什么？那是要命的病啊！
5: 啊，
1: 我跟你讲，咱们都应该知道，它是5分钟就会要人命的。啊，5分钟啊，短短几分钟，从此阴阳两界呀。那么另外呢，就是你这个陈旧性的心肌损伤，其实是什么？是您的心肌细胞啊，从这个虚弱到凋亡啊。心脏病已经到了终末阶段了。就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发展到终末阶段，就是心衰呀。心衰之后，您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得不到保障。所以说才出现了脚肿、浮肿的情况。
5: 嗯，
1: 我跟你讲，所以这个长春生命肽能够让您从头治到脚的选择。
5: 是。
1: 那么这位朋友，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长春生命肽的啊？
5: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呢是嘛呢？就是我不是从小嘛，哎，给带大的我这侄女啊。
1: 哦。
5: 哎呀，这侄女可是孝顺我啊，是他听那个党内科一个主任的医院的一个朋友。人家说的说嘛呢，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啊是世界顶尖的生物国药，效果好而且还见效快。哟，我就想年轻人啊肯定比我这老太太有文化，而且我现在啊都75的人了，哪怕给我治不好，但最起码能让我少啊早点醉。哎，我就想少早醉就行。但没想到啊，自从用上这个长春生命肽之后啊，哎，这个见效啊真的就是快，用上就觉得心口这块啊憋闷劲儿啊就轻快不少不说啊，就像哎透了一，就像给我怎么说呢，透了一条缝一样那种感觉啊。等到晚上8点多，哎呦，我躺床上，嘿，那天晚上不知不觉还真就睡着了。
1: 嗯，
5: 等用到第五，用到第5天啊，哟，我说我呀，真能踏踏实实睡这么一宿觉，哎，不光能踏实睡觉，也不做噩梦哈，也不这半道憋醒啊，哎，我再去穿那拖鞋，就觉得那拖鞋穿了以后啊，逛逛当当的了，脚上的皮呢，也是不像以前那紧绷绷那样绷着，也能看出那脚上的褶来了。到现在这个长春生命肽，我现在用的是半个月，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挺有劲儿啊？哟，昨天中午啊，我那跟老伴儿啊一起出去说上外溜达溜达去，哎，戴上口罩啊，心里头也没感觉憋闷慌， 又穿我以前的鞋啊，一点也不挤脚，转了半。

0: 前国际上唯一一个分子量小于200个道尔顿的活性态啊，它能够4秒钟入血，4分钟深入细胞并且起效。所以啊，您要坚持用满40天，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的心肌细胞都能够从那个软趴趴半死不活的状态变得精神抖擞干劲十足，那么您的心衰心绞痛，您下肢出现的浮肿，包括您失眠心悸等等这些问题，记住了，都能够彻底解决啊。
1: 对对对，真是太好了啊。哎呀，我就想嘛呢，就哪怕只让我喘气顺当点儿，我就已经很知足啊，也能知道现在这样，呀，我真的是都没敢想。李老师，我呢再想问一下啊，你说我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你说还用不用继续吃呢？
0: 辅酶 Q 十那还吃什么呀？啊，没有必要了。我跟你讲一讲，因为这个辅酶 Q10 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啊脂溶性酶，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抗氧化，知道吗？而对于心脏来说，辅酶 Q10 的作用就是在心肌细胞缺氧的时候，它为心肌来补氧，它的作用实质上是很单一很有限的。而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呢，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肽啊，其中啊这个纤溶脂肽净血肽它是专门给您呢溶酸化斑块的啊，随时呢可以代谢排除体外。再有呢这个伐泸定肽它是专门修复心血管的，直接啊让这个心血管恢复游刃有弹性。还有心肌肽和这个耐西多肽，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呢给这个心肌细胞补充营养。而且这个营养啊，它不是辅酶 Q10 那样只是单纯的补氧，而是能够不需要转化直接被咱们心肌细胞利用上的本源能量。再一个关键点我们要知道，就是用上了长春生命肽，它其中所含有的纤溶脂肽净血肽就相当于在您的血液里边安装了一台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净血机啊。那么比伐泸定肽相当于在血管上驻扎了一个24小时巡逻的工程队啊，我给你打这个比方。心肌肽呢和这个耐西多肽啊，就像在心肌细胞上建立起了营养工厂，他们齐心协力相互合作，就能够确保把冠心病心衰的病根啊给你拔除，让您病好了之后不犯。所以长春生命肽就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见效快治疗全不复发治疗慢性病的最佳选择。所以啊，辅酶 Q10 您就不用吃了啊。而且我讲句心里话，医学发展的太快了，我们要了解
1: 是呢啊，
0: 咱们就说这个冠心病心衰啊，再说这个心梗啊，过去都怎么治的啊，过去传统治疗就是三板斧。第一抗凝溶酸，第二呢支架搭桥，第三呢换心脏啊，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们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用上几个，能用得起几回啊。而如今呢，活性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啊，把医疗推向新领域，但是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高度。就拿这个长春生命肽来讲啊，700多种活性肽，国外啊一克99美金贵吗？不贵，真不贵。但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99美金一克贵如登天呐。而我要做的是什么呀，是让咱们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克1.5块钱治好病，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负担就用上长春生命肽。当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他们能够各司其职，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新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身体全面恢复。咱们呢都能够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治愈疾病。
1: 对对对，真的啊，不瞒你说李老师，我之前去医院啊一直啊都不敢做。

0: 的造影，再就是嘛呢，我担心啊，做完造影就得下支架，虽然都说啊支架的风险不大，但它费用高啊，而且你下完一次啊，保不齐就有第二次，药也得一直不能断不能停，不错啊，算到一起啊，我们呀、啊、就是倾家荡产也治不起。所以说这次长春生命派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呀肯定得参加上。
1: 嗯，是的，没错。但是我们要记住啊，长春生命态的推广时间很有限，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结束啊，咱们就享受不到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政策了，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补贴福利了。记住了，抓紧时间啊、
0: 哦！哎，好的，我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我呀真的特别感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这位朋友。一句话，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嗯，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400-152-9599。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评书联播，
5: 四爷蒋平在三花镇找到了二爷韩章，可是这韩章啊，一看见蒋平，立时往床上一躺，后脊背对着他，这说明韩章这一肚子气还没有发泄出去。蒋平呢，开始站在地下解释自己以往的行为，同时也向韩章说了这一段时间弟兄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随着他的介绍，随着他的解释，这情绪越来越饱满，放声痛哭，声泪俱下，扑腾跪到地下了。江平最后说了，说我这回来找您呐，我是喝出命来找您的，找着您跟您一块回去，找不着您我就准备不回去了。别看朝廷给了六品官，我不要了，我就找一个深山老林，找一座庙宇，在里边出家，不生不息的就把自个儿的后半生结束在这儿了。蒋平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发现那韩章擦了擦眼泪，蒋四爷心中暗想，哎，有门。他这一擦眼泪，说明刚才我说的这些话打动了他了，我得接着进行心理进攻。蒋平就又说了，二哥呀，甭管怎么说呀，咱们哥俩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比亲兄弟还要亲呢。可是今天我见着您了，您跟我一句话也不说，您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转身脸朝里，您躺在床上了。我知道这是您心里边还记恨着我呢，就因为当初我在您那兜囊里边偷了两丸解药给了开封府的赵虎了，这茬您还没忘。哎，二哥，您没忘也情有可原，您呢觉得我把您的面子给伤了，把您的路给挡了。可是今天我跟您说了半天为了什么呀，就是跟您做这个解释。二哥，我解释半天您都不带回头的，我明白，我就是说到明天天亮大概您也不能原谅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把您得罪深了，把您得罪苦了，您见着我您就烦我，您就恨我，您恨不得我死。得，您不是恨我死吗？那我就死，我不用等到将来上深山老林里边找个庙出家当老道，最后我自然死亡，我今天就死在您的面前，因为我要把您请不走， 我回去没法见众位弟兄，也没法见包大人。我在众位弟兄和包大人的面前是夸下狼言，说些大话的。我说我找不着二哥还则罢了，要是一找着我二哥，我二哥肯定跟着我回东京。可是今天我找着您了，瞧这意思，甭说您跟我回东京啊，您跟我连一句话都不带过的，您瞅都不瞅我一眼。你说我蒋平还有什么脸活在人世上呢？我还等着将来干嘛？我马上就现在吧，二哥，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您可以看见我为什么死的，我是为您死的。您不给我这个脸，我就没脸活着了。说到这儿，这蒋平一伸手就把床上边韩二爷放的那把刀的刀把抓住了，嚓啦，把这刀往我一拽，往脖子上一搭，我抹脖子。他一说这句话，这韩二爷呀，听他一拽刀的时候，扑棱在床上就坐下来了。蒋平，你干什么啊？你把刀给我放下！伸手过去，把蒋平的手脖子就给抓住了。他一抓蒋平的手脖子，蒋平就笑了：“嘿，二哥，您甭害怕，我拿刀背往脖子上抹呢，死不了。”呵，韩章说：“蒋平啊，蒋平啊，真是有你的，合着你在这儿跟我开玩笑呢？”蒋平说：“二哥，这可不是开玩笑，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我想抹脖子也是真的，但是呢，我就看您劝不劝我，您要不劝我，我就把刀翻过来，我就拿刃儿抹。”行了行了行了，蒋平，我告诉你，我呀不是从心里恨你，我就是生你的气。蒋平说：“二哥，您生我的气，这气生了这么多日子了，现在还没消。”韩章一听啊，让蒋平给气乐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说蒋平，你有理是吧？你有理，你多子说话都有理，咱不提这大了行不行？蒋平说：“我问你，二哥，您这气儿消了吗？”韩章说：“气儿啊，这么说吧，咱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哪来那么多气呀？你进来我往床上一躺不看你，我是因为挨了毒镖没有药，我要撒这口气。”蒋平说：“得了，您这口气算撒完了吗？”韩章说：“撒完了。”蒋平说：“您要是撒完了，我还没吃饭呢。”韩章说：“那来坐这儿吃吧。”蒋平说：“您等会儿，我外边还有菜呢。”蒋平马上告诉店小二，把外边桌子上摆的那几个菜都给我端到这屋来，这是我二哥，我们两个要在这儿吃喝。把那菜都端到屋里边来了，酒也端进来了。蒋平跟韩章哥两个坐在桌子旁边，把酒斟上，端起这个酒碗来一碰，来吧，咱们弟兄这叫和解酒，干！这一杯酒刚干喽，外边来了两个人，谁呀？正是那个龙涛还有李七。龙涛跟李七两个人进了屋之后，冲着蒋平一抱腕：“哎呦，四爷！”一转脸看见韩章了：“韩二爷，您恕我眼拙，咱们住对门的时候，您报名是韩章了，我就没想到陷空岛的吴蜀。可是我碰到蒋四爷，蒋四爷一说找您，我才想起来您就是韩二爷。我们两个不是原来跟您住对门吗？为了追花蝴蝶，我们两个走了。走了之后呢，我们就没再回这个店房。他呢，在另一个店房住下了。所以今天我回来把他找着，又重新到这个店房里来了。我知道蒋四爷在这吃饭呢，今天到这里没想到跟您二位碰着了，真是三生有幸。”韩章说：“好吧，坐在这儿一块吃吧。”哎，我们两个，蒋平说：“甭客气甭客气，你就坐坐坐坐。”这两个人也坐到这儿了。 龙涛看了看李七，李七敲了敲龙涛，接着龙涛就说了：“蒋四爷，这花蝴蝶，您知道它上哪儿了吗？”蒋平说：“这花蝴蝶呀，跟你们说吧，昨天晚上我跟他算是朝了面儿，动了一下手，但是我没要了他的命。那个吴道成被我一次给捅死了，拽在那竹林里了。你们两个快点回去，告诉衙门里的人，上那三塔观里边把那吴道成弄出来埋了。那个小子是身负人命案的江洋大盗，他原来是占山为王的强盗，后来自个儿想金盆洗手，混入清门，那是个假老道，由衙门里头处理他吧。再一个，那里边还有一个爱喝酒的老道，他叫胡和，你把那个老道啊叫醒喽，今后那个三塔观呢就由他执掌得了。这花蝴蝶昨天晚上我跟他走了一个对面，这小子身子可是真够快的，他转身从我旁边一跑，我拿我的分水峨眉刺从后边往前一划，他我本以为能把他后边开了膛，从后边能见到他的脊椎骨，可是没想到啊，这小子跑得快，我没划着他，蹭破点皮儿，估摸着他带了伤了，现在啊连杆都定不了，衣裳让我给他划开了，这小子跑了。蒋四爷，他跑了，您估摸着他能上哪儿去？蒋平说：“这个花蝴蝶呀，我估摸着他跑不远。为什么？昨天我在窗棂外边偷听，我听他跟吴道成在讲，他在想着那个观音庵里边的一个女尼叫静文。他说那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的漂亮，一见着她，他就觉得被他勾魂摄魄，他想着把这个女尼弄到手，而且那个吴道成还给他出了个主意。正因为吴道成给他出了这个主意，所以使我从心里边更恨这个吴道成。我没等他那个主意实现，我就把这吴道成给他宰了，要了他的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花蝴蝶会不会还上这个观音庵去找那个静门呢？这就不好说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呀，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那个地方去等着花蝴蝶，他想着那个漂亮女尼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去了，他要一去咱们动手把他抓活的。龙涛说：“好啊，蒋四爷，您这个信息提供的太棒了，我对这个花蝴蝶恨入骨髓。”你怎么那么恨他？龙涛说：“您不知道啊，我有个哥哥叫龙渊，跟我一起在仁和县听差呀，也是捕快，我们跟花蝴蝶打过一回照面了，结果这一打照面他抖手一镖，这一镖打到我哥哥的花盖穴上了，我哥当时就躺下了，可是没想到他用的是毒镖，不出三天我哥死了，我跟这花蝴蝶有杀兄之仇。”哦，蒋平说：“照这么说我明白你的心意了，这样咱们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好，蒋四爷，我听您的。于是他们四个人吃完了饭之后，蒋平、韩章、龙涛、李七四个人奔着观音庵来了。到了观音庵，一见这个老主持，这老女尼一说明他们的来意，这女尼当然同意这几位在这儿挡着花蝴蝶呀，她也害怕这花蝴蝶呀，这花蝴蝶老往这儿搞性骚扰啊，她老到这儿找那个年轻的女尼静门呐。这静门呢手里边早准备着一把剪刀，静文这个意思，如果花蝴蝶真要是来了，非要对他强行非礼，他就自刎身亡，一剪刀把自个儿捅死。

0: 捅不死他，我捅死自个儿，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可是他们四个人这一来，作为老尼和这两个年轻的女尼心里边都比较平稳了，觉得有官府中人在这等着捉拿这个盗贼。可是等了一宿，花蝴蝶没来。蒋平说，这个小子他怎么不来了呢？也许是昨天晚上我这把他一吓，他吓坏了，远走高飞了。蒋平说，不要紧，咱们喝出去了，再等他一宿。又等了一宿，花蝴蝶还没来。两宿过去，花蝴蝶没来，这龙涛就问蒋平，蒋四爷，您说这花蝴蝶他会往这儿来吗？蒋平说，我估摸着他不能往这儿来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放弃。你呢，马上回到你们衙门里边，告诉你们衙门里边的当官的，就是你们的县太爷，让他多派两三个人经常到这里巡视，一旦有花蝴蝶来了或者他一出现，立即把他抓捕。龙涛说，那我们两个可以告诉县太爷做这个事，但是我自己本身还想要亲手捉拿花蝴蝶，您觉得花蝴蝶会跑到哪里去呢？蒋平说，我觉得呀，他还有第二个地方，因为那天晚上我在窗外听着了，他和他那个朋友吴道成讲，他想投奔太岁庄。太岁庄有个马刚，听说这个马刚他的叔叔在朝廷当中是什么总管，正因为他在朝廷当中有这么一个京官，所以这个马刚就在当地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咱们到太岁庄去一趟怎么样？嗯，龙涛说，我看可行，那我就跟李琦陪着您二位，咱们一起勾奔太岁庄，看看这花蝴蝶是不是到马刚那儿了。如果真要是到了马刚的家里边，这还是个难题。孩二爷在旁边一听，怎么到他家里边是难题了呢？龙涛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马刚人送外号叫黑太岁，这小子长得特黑，他那个地方叫太岁庄，他自己有一个大庄院，保护他庄院的人，那些庄丁，那些个护院的教师，听说有上百人。他那个庄院等于是一个土皇帝的围子，一般人谁也进不去。就在太岁庄那一带，老百姓提到马刚两个字，那真是谈马而色变，谁也惹不起他，他想怎么着怎么着。我们县衙里边想办他不想办，我们老爷那桌子上面告他那橙子有半尺多厚了，但是抓不着真凭实据，我们老爷没这能力，请示到州官府官谁也不敢抓他，觉得这个人有势力。他不光说朝廷里边有势力，这个人广交天下不三不四的绿林中人，所谓的天下豪杰，实际上那就叫黑白两道，什么都吃。这个小子五毒俱全，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坏蛋。可是就这么一个坏蛋，我们瞅着他没辙。蒋平说，这就说明你们这个地方官这老爷们胆太小啊。不是胆太小啊，我们抓不了他呀，你也抓不着他呀。这个黑太岁马刚一身好武艺，身背后有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身体特别的壮健，一般人你瞒过不了他，更何况他手下有那么多个家奴，还有那么多护院的。蒋平说，得甭管他怎么着吧，我看呐，咱们就奔太岁庄。他那个太岁庄有店房没有？龙涛说，有，太岁庄老大了，那个太岁庄里边有好几个店房。蒋平说，这就结了， 咱们到那儿找个店房先住下，咱先探听探听，看看那个花蝴蝶上他家里去了没有。如果真要上他家去了，咱们摸准喽，查明白喽，知道那花蝴蝶住到哪间屋子，咱就想法半夜去把它掏出来，那不就得了吗？哎，这也行。于是他们这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龙涛和李七回到县衙里边向老爷禀报了一声，让老爷派几个人经常到那个观音庵那去转悠着。然后龙涛和李七又回来跟韩二爷和蒋四爷，他们一共是四个人，带着兵器，带着盘船路费，就来到了太岁庄。到太岁庄之后并无声张，这蒋四爷还是那身道袍，还假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二爷韩章呢还是原神穿戴，龙涛和李七没穿官衣，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便衣警察，穿的是老百姓的平常衣服。四个人就来到一个店房，这店房叫陈家老店。到了陈家老店一问，说没有正房了，您就住东配房吧。好，四个人住进东配房之后，马上店小二接着就给摆桌子往上上菜又上酒。蒋平一看，哎，我们找你要酒要菜了吗？店小二说，哦，您几位没要，这九个菜呀是您的朋友给您准备的。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6: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7: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为您讲述武学论坛，聊聊太极之美，女性身心滋养的东方智慧与女子太极拳解析。此外还将和您探讨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太极之美，女性身心滋养的东方智慧与女子太极拳全解析。叶纯一，太极拳属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跳出了单纯的武术领域，集合了身心修炼方法、传统哲学智慧与日常审美理念。女子太极拳结合女性特有的生命特征与审美表达，把太极核心的柔、静、匀、圆特点充分展现，是适合女性锻炼身体、修养心性的优质运动项目。本文围绕文化内涵、适配女性群体的特征等方向，对女子太极拳展开分析。一、溯源与融合，女子太极拳的文化根基与独特定位。一、太极拳的千年传承与女性参与的历史脉络。明末清初时期，河南温县陈家沟诞生了太极拳，创编人为陈王庭，功法核心源自《易经》等传统理论，早期以武学技击为主要功能，后续逐步分化出六大流派。传统社会中女性参与武学相关活动的机会很少，太极拳本身的柔和属性使得它成为当时女性能够接触到的传统功法。清朝末期，杨氏太极拳在民间女性群体中流传，练习者的目的大多为修身养性。新中国成立后，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推进了太极拳的大众化，女性成太极拳推广的核心群体。推进到改革开放时期后，女子太极拳从全民太极体系中分化出专属特质，形成了注重形体美感的练习风格。二、女子太极拳的独特内涵，柔与美的东方表达。大众认知里，太极拳大多是中老年人用来养生的运动，青年女性群体普遍没意识到这项运动的文化内涵与健身价值。日常运动选择中外来项目占据主流位置，太极拳的核心逻辑是阴阳平衡，刚好契合女性的身心调理需求。本文了打破这种认知偏差，专门创编女子太极拳体系，推动其成为女性日常开展的常规运动。女子太极拳结合女性的独有特质，对核心理论做个性化调整，整体围绕柔与美两个核心展开，既保留太极拳的哲学本质，也容忍女性的生命特质。女性的生理心理特征都和太极拳的运动逻辑高度适配，练习这类项目可以感知传统文化内核，也能完成自我状态的调整，是连接传统文化实现自我成长的合适载体。二、适配与价值，为什么女性更适合习练女子太极拳？一、生理适配性，贴合女性身体特点的科学修炼。一、调养气血，改善体质。生理结构特殊的女性，一出现气血不足等问题，练太极拳时，平缓动作配合腹式呼吸，能疏通经络，推动气血运行。练习时，腰腹旋转开合动作可按摩腹腔脏器，长期习练可改善手脚冰凉，增强体质，契合中医养生理念。二、保护关节，塑造健康体态。女性易出现关节劳损，也多有体态不良问题。女子太极拳要求立身中正，动作无剧烈冲击，可保护关节，增强肌肉力量，调整姿态，预防颈椎腰椎问题。三、舒缓身心，缓解女性特有压力。当下女性目常需要应对的压力比较大，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太极拳要求习练者做到松静自然，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舒缓紧张状态，平复情绪，帮助女性获得内心的安宁。二、心理与成长价值，女性自我修养的重要途径。一、养成沉稳心性，优化情绪管理能力。女子太极拳的核心要求是静心，女性长期坚持习练，可逐步形成沉稳心态，自身情绪调控能力得到提升，也能推动个人全面成长。二、实现自我认同，增强内在力量。女性练习女子太极拳后，建立自我价值认同，内在力量与自信心增强，坚持自我，实现身心统一。三、传承东方美学，涵养文化底蕴，东方美学元素被融入女子太极拳内容，习练过程中可接触传统文化，涵养底蕴，优化审美素养。三、精髓与技法，女子太极拳的核心动作与修炼要领。女子太极拳源自杨氏、吴氏，结合女性特质形成柔中带韧的技法特点，核心技法解析围绕基础站姿、核心步伐展开。一、基础站姿，女子太极的立身之本站姿是基础，核心要求立身中正，松柔自然，要

要领如下：一、曲岭顶进，下颌微收，脖梗舒展，面部放松，眼神平和专注，保持头部端正；二、躯干中正，要做到骨盆前收，腰部松沉，背部舒展，双肩下沉，脊柱竖直，含胸拔背；三、四肢舒展，要求双臂微弯，肘部下垂，手腕部绷紧，手指张开，双腿与肩同宽，膝盖微曲，重心放两脚中间；二、核心步法，女子太极的灵动之基。女子太极全步法强调轻、稳、柔、转，核心步法包括：一、开立步，双脚分开宽度与肩部持平，脚尖朝向正前方，双膝保持微曲，初始姿势要符合松沉平稳、身心放松的要求；二、弓步，练习时前腿向下弯曲，大腿与地面保持平行，后腿伸直微弯，重心放在前腿位置，整体呈前实后虚状态。女子习练时要保持躯干端正，动作平缓，避免膝盖受力过多；三、屈步，后腿承担全部体重，前腿微弯，紧脚尖点地，前虚后实，作为体现虚实相生的核心步伐，要前腿轻盈，后腿沉稳，凸显女性细腻灵活；四、蹼步，先分开双腿，单腿屈膝下蹲，另一腿伸直放平，重心放在下蹲的腿上，女性可按自身柔韧性调整幅度，保证腰部松沉，背部舒展，防止过度拉伸受伤；三、经典招式，女子太极的柔美之姿女子太极拳适配女性特质设计，招式多舒展优美。接下来对三个经典招式展开解析：一、起势属于整套动作的起始环节，风格柔和作为开场，预备时双脚打开至与肩同宽，双手自然垂放于身体两侧，吸气过程中手臂上抬到肩高位置，掌心朝下，呼气时手臂下按至贴近腹部，双膝微曲，腰部放松下沉，动作保持缓慢连贯，呼吸要与动作同步配合，核心要领为松肩沉肘，气沉丹田，为后续动作开展打下基础。二、云手，这类招式的美感比较强，动作走圆或连贯，行云流水的风格，运转过程中以腰部为核心轴，双臂向两侧来回滑弧，双手掌心始终保持相对，好似托住云层，双腿同步配合完成左右虚部的切换，全程重心移动平缓。女性练习该招式的过程中，双臂动作柔和饱满，步幅轻缓灵活，视线跟随手部动作同步移动。三、揽雀尾属核心招式范畴，不突出技击作用，重点强化身心协调与虚实转换能力，动作起步时保持开立步姿势，双手先向前推送，重心后移后完成捋式，随后再向前方按出，整套动作虚实交替出现，刚柔特质坚固。女性习练该招式时要保证动作衔接顺畅，重心移动平稳，推按力度柔和且有持续性，能展现以柔克刚的内核，锻炼上肢与核心部位稳定性。四、女子太极拳专属修炼细节：一、呼吸与节奏，主要采用腹式呼吸配合动作快慢，做到吸慢呼匀，较男性太极整体节奏更舒缓柔和，放慢速度感受身体感知与气息流动，适配女性心性。二、动作细节，柔中带韧是核心要求，肢体不能过于绵软，发力也不能过于刚猛，否则会打破松柔的核心状态，动作要连贯自然，各个环节衔接顺畅，兼顾肢体舒展度与线条美观度，呈现女性的形体美。三、意境融入，意境与身心统一是核心，习练时要保持注意力集中，排除外界干扰，同自然融合为整体，达到身心两忘，动静合一，涵养心性。四、实践与指导，女子太极拳的习练方法与进阶之路。一、入门准备，零基础女性的习练前提。一、装备选择，服装选宽松透气舒适的棉质运动服，女性可选宽松太极服，选鞋要挑软底防滑轻便的太极鞋或运动鞋，避免穿高跟鞋硬底鞋。环境方面要挑选安静平坦通风的区域，公园小区广场家中客厅都符合要求，可结合季节特点调整安排，夏季避开阳光直射的位置，冬季做好场地保暖。二、时间规划，入门阶段每周安排3至5次。

0: 练习，单次20至30分钟，熟悉基础站姿、步伐与简单招式，避免疲劳。进阶阶段，坚持每日练习，每次40至60分钟，完整演练一套简化套路。习练可优先选择清晨6至8点与傍晚17至19点，饭后一小时内过度疲劳或情绪激动时避免习练。二、入门路径，零基础女性的习练步骤，学习女子太极拳要先理清核心理念，明确生理与心理价值，储备基础太极知识，避免盲目跟风。入门从站姿、步伐、手型等基础元素练起，单个动作每次练5至10分钟至熟练规范。之后接触简单招式，跟随专业视频或教练逐招模仿，把握动作路线、呼吸配合与身体感知，掌握10至15个基础招式后，学习简化套路，注重动作衔接与整体节奏。三、进阶提升，先学习复杂招式，吃透虚实转换，刚柔相济核心，提升动作规范性与流畅度。动作练熟后，重点落实意气形合一，用意念引导气息调动肢体，避免刻意发力，培养专注力与心性。结合自身实际调整习练方式，有形体塑造需求的可增加针对性练习，侧重身心调养的可放慢节奏，搭配冥想。四、注意事项，经期不适要降低练习强度，仅开展简单站姿与呼吸练习，避免剧烈腰腹动作。孕期在医生指导下习练，选用温和放松动作，习练核心为松柔，避免过度用力让身体受伤，疼痛疲劳时立即休息，要循序渐进，人们阶段耐心坚持，逐步增加时间与难度，将太极理念融入日常活动中。五、现状与未来。一、女子太极拳的当代发展，全民健身推广持续推进，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下，女子太极拳发展空间比较大，呈现多元发展态势。普及推广层面，不少社区、公园及健身场馆都面向女性开设太极课程，短视频平台也上传了相关教学内容，方便爱好者自主学习。专业内容划分上，现有不少专门面向女性开发的太极课程，内容容忍多种不同元素，相关赛事展演能推动项目运行更规范。文化适配维度，项目内容主动契合女性审美需求，适配当代生活节奏，是当下生活美学的具体表现。二、女子太极拳与女性自我绽放的共生关系。女子太极拳的推广进程，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主动追求身心统一的直观表现。参与习练的女性，可从中获得强健的体魄、舒展的体态、平稳的心态，也能建立自信心，积累传统文化底蕴。当前社会环境下，这项运动给女性留出了关注自身需求、梳理内心情绪的专属空间。每一次习练的过程都是和自我深度交流、养护身心的过程，能帮助女性在日常琐事中找准白身定位，最终达成身心合一、从容绽放的状态。女性主动参与习练和传播的过程，也能进一步补充太极拳的文化内涵，重新解读柔中带刚、静中藏动的传统武学智慧，让传承千年的武学项目重新获得新的生命力。坚持长期习练，可塑造良好体态，提升个人气质，也能安定心神，疏解日常压力，改善睡眠质量与整体精神状态，起到调和气血、增强体质、提升精力的作用，还能辅助养颜抗衰，培养专注力，是适配现代女性需求、兼具文化内涵与健康价值的运动选择。结语，对于当代女性来说，女子太极拳涵盖了东方美学、身心智慧与女性特质，能通过柔美养身、平和修心、深厚底蕴充实精神世界，帮助她们追求身心健康与自我成长。从入门到熟练，从肢体僵硬到身心松柔，从关注外在到回归内心，就是女子太极拳的全部内涵。本文作者是中国武术协会全国百名先进个人，中国武术八段，曾任江西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江西省武术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 从整体学理论浅析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是以太极阴阳思想为指导，通过以杖通阴阳的功法练习，强调身体内外平衡，实现健内助外、强身健体的目的。太极养生杖与整体学相吻合，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的功法特点是以杖导引，形神统一，杖形弧线圆转四方，按摩形杖融为一体，腰围轴舒，身械协调，两手握杖相牵相系。其腰围轴舒的技术要领表明该功法以腰部等脊柱运动为重点的运动技术特色。与其他功法相比较，太极养生杖借助于器械进行练习，动作形象意境生动，使人的意念更容易专注于运动，做到减少杂念。另外，通过杖这一器械的引导练功，更易于规范肢体运动的轨迹方位，让练习者对于意气形的三者配合有形可依，较容易体会到健身气功的内感外应的内外互动及动静结合的养生特点。笔者拜读了韦以宗先生编著的《中国整体学》一书，并从中获得了很多有启迪、指导或参考意义的研究结论。该书运用传统医学的思维模式，以整体思考代替片段思考，以系统思考代替机械思考，以动态思考代替静止思考，结合脊柱的形态解剖学、运动力学和生物力学的科学理论，从研究脊柱的动力学作为切入点，揭示了脊柱运动的客观规律。在此，结合整体学研究理论成果，从解剖学结构和肌肉动力学机制上去探讨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进一步加深对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体性运动原则的理解。其整体学理论研究成果有：第一，垂曲的改变。对于脊椎各种运动产生影响最大的是旋转运动，垂曲改变也是脊柱所有伤病的病理基础，甚至影响波及到肢体、脏器。第二，头颅、胸廓、骨盆的运动直接影响着脊椎的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的活动，而且头颈、颈胸、胸腰、腰底各部位有一个关键中枢枢纽关节，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作用，呈现一个整体性的影响和变化作用。在目前普及的几种健身气功功法中，颈椎、腰椎等脊柱部位的运动占有相当比例和分量，这足以表明正确的掌握功法中有关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对于提高健身气功的练习质量和功效作用，其影响是巨大的。因此，重视掌握正确的练功技术，技术细节决定整体练功的功效质量，尤其对于初级阶段练功者的进一步提高，是一个重要的必然的阶段。头部运动技术对脊柱运动影响的重要性，在太极养生杖功法中，无论怎样动作，头部都应注意百会上领。在头部有虚领筋的状态下，身体进行转动俯仰，头切勿歪斜丢顶，一旦出现这些问题，一定是颈部没有处理好。改正方法是百会向上领虚，微收下颌，同时与沉肩、松腰、脸臀形成的向下沉坠劲相协调对应，使颈椎周围的对称肌肉群的收缩与被伸拉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在此状态下，头部、颈椎做各种转动、俯仰运动。整脊学研究理论圆筒枢纽学说告诉我们，人的头颅、胸廓、骨盆的运动直接影响着脊椎的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的活动。在头颅、胸廓、骨盆带动脊椎运动过程中，必有一关节起传导力量的重要作用。通过解剖学、生物力学等理论论证，证明了头颅与颈椎的连接关节、颈椎与胸椎的连接关节、胸椎与腰椎的连接关节、腰椎与骶椎连接关节，对于颈、胸、腰的脊柱段运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相邻的椎体有控制作用。这表明头部、胸部、腰部、骨盆各自的位置变化与动作，都可以直接影响或改变上下相邻部位之间的运动关系和幅度，体现了某一处的变化，能改变整个脊柱的运动方式。因此，头部运动技术的细微改变将影响到脊柱运动形式，所以应高度重视头部运动技术的正确性。在做预备式及功法过程中，站立姿势时头正则身正，从头到尾捋，使整个脊柱上下贯穿舒伸，有利于人体躯干肌肉间的协同肌和对抗肌的相互平衡，易于稳固人体重心，有利于人体处于最好的自然放松状态。这位太极养生杖功法练习奠定了身心放松、运动圆活的运动基础。例如风百合叶的举杖，抬头上看船夫背仙的背仙，转头向后远看探海寻宝的转体，转头举杖和抬头探海，头部都不要丢顶。 当练习者的头紧偏

0: 斜或仰下颌，就会引起功法中脊柱运动方式的微细改变，从而导致降低甚至失掉该式练习的功效作用。太极养生杖腰围轴书，身卸协调的技术要领。太极养生杖动作虽然简单易学，但每一式都有一些技术细节要给予高度重视。针对于脊柱运动来说，与头、颈椎、胸椎、腰椎运动相关联的各种脊柱运动形式，一定要做到头部的百会上领，明确胸、腰的转动角度以及整体配合的技术要求。正如整脊学的研究理论，圆筒枢纽学说，它揭示出了人的脊柱运动是动一处而牵动全身的身体活动规律的。所以在练功过程中，一定要搞清楚各部位的位置、动作路线和规范技术要求。当胸、腰、髋的相互位置关系改变，或角度太大或不及，都会影响功法的健身效果。太极养生杖功法中，几乎每式除第八式气归丹田，都有腰部的转换变动。腰椎是上传下达传递重力的关键部位，它对人体重心移动和稳固程度影响很大。腰椎其上为胸椎，其下为骶骨，骶骨与髂骨形成了骨盆。骨盆前是人的腹部，大多数人的重心在肚脐以下。因此在练习太极养生杖整个功法时，头部百会上领，腰部应松腰竖脊。腰的屈伸、转动和虚实转化，对于人体运动变化及其所起到贯通脊柱上下的重要枢纽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脊柱或脊椎的形状似一个海马状，人类是在站立行走后的发育过程中才逐渐形成腰曲和颈曲的。脊柱在形成颈曲和腰曲同时，脊椎骨为顺应向下的地心吸引力，逐渐形成上小下大的塔形结构，腰椎最大，椎体之间有椎间盘，椎间盘由于垂曲形成以及行走、跳跃的震荡效应力，呈现了前后后薄的适应性变化。从脊柱的动力学基础分析，颈椎前缘左右各一组的前中后斜角肌，起于横突左右前缘，止于两侧第一二肋骨面。后面左右各一组肩胛提肌和斜方肌起于横突后缘，止于肩胛骨和肩峰。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0: 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2: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1: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2: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3: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4: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5: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6: 祖国妈妈，我爱你。
7: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8: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9: 越来越好。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6: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7: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3: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8: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武学论坛，聊聊松本漫云，道法自然，关于如何练好太极拳的一点感悟。此外还将和您聊聊简单3招10分钟预防肩颈酸痛，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9: 松本漫云，道法自然，关于如何练好太极拳的点感悟。作者高启云。松本漫云，道法自然是对太极拳练习者的基本要求，那么如何在整套动作中贯穿这一要求呢？下面是我平日练习和教学的一些感悟。太极拳整体动作上的要求，不管哪一派系的，虽然各有其特征，但动作的中心理念基本上是一致的，正是拳经所说的理为一贯。在近几年的练拳和教拳的过程中，我对太极拳的习练方法有了一定的体会。在形体上，首先要把预备式做好。这个动作往往被大多数人忽视，一个不显眼的动作，却能反映出练习者演练整套太极拳的基本状态。预备式要求立身中正，虚灵顶劲，含胸拔背，沉肩坠肘，提裆吊顶，开裆圆胯，尾闾内收，命门外突等，

首先应该做到先将头竖正，竖正的意思就是一定要将下颚内收起来，这样头才能正。下颚如何收呢？强逼其内收，势必透不过气来，要自然的话，必须这样做，将下颚骨的下沿顺着耳朵外沿的方向用意识向上领，领到头顶上方40位置的泛穴，而后全身不加一丝拘止之力，保持最大限度的放松，一直到脚底，甚至向下更深更远。这时候整个脊椎是在自然状态下拉直了，从它自身来讲符合太极之理，脊椎自身既有向上的劲，又有向下的劲，虚灵顶劲有了，下颚也自然内收了。这会儿你会感觉到尾闾紧接着是内收的，尾尖内收了，命门不外凸都不行了，因为下颚的内收，嘴自然微合，舌现在不抵上颚都不行了，肩松了，肘也就坠了，胸寒了，被自己就拔起来了，一系列预备式要求的状态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了。说到现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将下颚能处在自然内收的状态下，全身自然放松后，一切预备式药水都会很自然地表现出来。因为太极拳的要求太细致繁多，如果在练拳时单用脑子想那些条条框框不容易记住，就用太极家师李亚轩的一句话表达最合适，练拳时要想着我的样子练，师父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动作姿势将拳理要求的内涵尽然体现，慢慢的用心体会，自会帮助你卷意大涨。在预备式做好之后，就是行拳的开始。从拳理上讲，预备式属无极状态，移动出阴阳，即太极由此而生。奥套拳式的演练，不管哪一派系的，都是在起承开合中进行的，动作的基本要求应掌握松、稳、慢、匀。松是太极拳演练时基本应该做到的，就松字来说，肯定练过拳的人都会说，首先是体松，身体是由心来支配的，心松体才能松，也就是需要平心静气。如果目前已大敌在即，你还敢松呀？问题是自己应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姿势，才敢平心静气，临危不惧。太极八法第一个字就是捧，捧贯穿太极拳的自始至终，因为有捧劲的存在，丢顶才消失了，不丢不顶，以静待变，你才能平心静气。捧如何做呢？首先将预备式中的沉肩坠肘做好，而后将两臂像两伞一样撑起，背自然就拉圆了，胸也寒了，这样全身放松，捧劲直接起自腰腿，周身浑然一体。在行拳中，肱骨及上臂始终与躯干保持一致，变化尽在小臂的尺骨和摇骨中体现，以腰腿立根基，以胸背上臂为保障，只有小特在随着对方来势再随机应变，将门户看好，脂肪部门派生人传，自然临低不惧，身体的基部路点心找好，自己幽觉很陨石，焉有不敢固标之身就稳字面言，有两层意义，手球起验背式的基础上，把心放平稳，开平了向气，把每一招每一式都要用心来顽皮。万者是把身坐平稳，做到三平，头顶平，无肩平，两胯平，只有这三平做到了，身体着能稳，四肢方可不妄动，多动，保持银发领向哪里，四肢就奔向哪里，避免一点是腰脊还没动或还没下令，四肢就开始实作主张，不听指挥，主动出击，乱了脚长，彻底丢了稳字的意义。就马而言，这是太极拳的特点，也是有许多人不接受太极拳的一个因素。臣不知，太极拳的精髓就在慢中体验。太极拳动作的演练，注重的是慢。慢可以让演练者的意在整趟拳中如行云流水，无微不至地体现在周身的每一个部位上。不至于将拳势流于形式，慢可以让演练者有时间体验身体的气血运行速度，与拳势动作的意境相吻合，使周身的气血随着拳意的增长而趋于强盛，达到以养精气，改善人体的阴阳平衡，逐渐达到体质康健的目的，也就是说，慢可养精蓄锐，以养精神。就云而言，就是在整套拳的演练过程中，每式的动作都开合有序，精神贯平在一式之开，心意先为之开，一式之合，心意先之合之中。每一个式的转换都要在腰脊的统领下，身体各肢节做着相应不同方位的圆周运动，就像是一个汽车齿轮箱的各齿轮的工作状态，不能互快互慢，具体到一个合手分手都是因为尺骨摇骨的不断扭转来完成的，这样当你的手与对方相处时，才能随着

心意的变化丝丝入扣，不断转换虚实，使自己处在莫测的状态，将对方控制在掌骨之中。太极拳的云应该注重把握单个动作演练速度与动作之间的连接转换速度相吻合。另一方面，指呼吸要云，呼吸应随着拳意动作姿势保持均匀自然的呼吸状态，这样不但可以每个姿势尽力的走向及尽力的变化，可以在松静的状态下体验心在动形在变的妙境，同时与帮助血液循环，而且可使肺活量逐渐加强。如果能在保持预备式的状态下，松稳慢匀的连绵不断完成一套太极拳的演练，久之自可对太极拳有逐步深入的体悟。拳道互见，太极归真，太极拳传丢了哪些东西？任伯林，太极拳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且充满传奇色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亿人。习练太极拳，从规模上看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武术流派。因习练者众多，太极拳功法、演法、用法、养法诸多窍门在传承的过程难免丢了很多东西。有的是因为习练者个人喜好成了偏科生，有的是师傅半瓶水留一手没学上，还有的是商业化市场运营学了轻要版等等。练的时间长了，或迷之自信，自诩正宗传承，任其他人都是错的，或质疑太极拳徒有虚表，不能实战，没有真功夫，诸多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首先，太极拳曾经一定是能打的，我在《传武能不能打》6个视角给你答案。文章中做过深入分析，不再赞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此，我们借助武林各大门派的视角，跳出庐山，客观浅析一下普通人在太极拳习练过程中都丢了哪些东西。一，从咏春拳的视角看，太极拳丢了手速，接不加拳，缺少应激反应对练。引进落空合击出，接化发，接是发的前提，没有接的能力，空弹发力。太极对散打的实战，很多人用脸接拳被打得眼冒金星，找不着东南西北是常有的事情。相对而喻，咏春拳在接手方面训练较为扎实，通过大量的摊绑扶双人拍手对练，形成了良好的肌肉记忆和条件反射，就像打乒乓球一样，拍挡冲打快速准确实用。这也是国外很多特种兵喜欢习练咏春拳的主要原因。接手不是咏春的独门绝技，唯手熟耳，任何一个武术门派都有类似的功法，如撞三星、对靠、双推手等等，勤加对练皆能手到擒来。二，从大成拳的视角看，太极拳丢了筋骨，接不住劲，缺少桩功。抻筋、拔骨、腾挪是内家拳基本核心要义。从最基础的抻筋看，多数太极练习者绵软无力，养不出筋来。如陈氏太极拳图说，要求委中穴讲软，肋软揪是件没样的，练太极者大多没有细揪。大成太离手站桩时，委中穴左右各有一条筋腾起，足抓地，当跨进内和外撑可以出来，中间还有一条大筋上下穿过委中穴的位置，削要委中后撑，大筋立直，用这条筋支撑身体的重量，不是用膝盖才能出来。用手按着委中穴的位置，能感觉到长期站桩的高手委中穴周边的筋比普通人宽厚2倍以上，筋膜粗壮，弹性韧劲十足。此外，脖梗、腕内、肘内、腋下、腹股胸、脚踝等关室内侧都有。大筋腾起，大筋动起来有腔栓上旁的滑动感，抻筋可延寿、增力、活气血。抻筋之后卷底髂关节，正颈平锁，卸甲回胸，沉肩坠肘，上领下沉，立胯把全身骨头拨开，这时候的太极拳就能膨住劲了，凡人推不动、拔不起、接不下才算人门。太极拳也有桩功，一步一桩，一式一桩，只是有的时候习练者练得太极，没有合住劲，若细心内观反照，明理勤加羞耻，时常寻高手未尽。对练外棚一堵墙的功夫数年可成，十数年的水墨功夫自然能一筋撞骨。三，从摔跤的视角看，太极拳丢了腿脚，不会勾绊，推手技法单一。明眼人都能看出，现代流行的推手大多数是阉割版或者说是商业版的，这种推手规则禁止抱腿、搂脖、反关节摔拿，比赛安全性提高了。
但实用性特别低，不用说在国际 MMA 赛事下对抗，如果放开摔法限制，省市摔跤队随意出几个运动员就能摔倒无数太极拳推手高手及太极名家。无可否认，在实用性方面，腿法的踹、踢、盘、跪、握、勾、半技法必不可少。一对一格斗有谚语说，十年武术不如一年摔跤，但是摔法和地面技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一对多作战能力非常弱。古代战场打群架主要还是依靠打法和器械，这也就是摔跤很厉害但武术历史不在 C 位的主要原因。太极拳虽然不太侧重勾绊，但雀地龙、搂膝奥步、小鬼推磨等很多技法还是用到了脚上的小动作，毕竟手脚其道方为真。想要补上腿法和摔法，除了基本功练习外，最关键的是找一个有软垫的专业场地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放开手推和摔，功夫增长自然一日千里。最好的老师是实践，最好的教学是实战，沾衣十八帅不是梦想。四，从铁砂掌的视角看，太极拳丢了功力，手脚不硬，杀伤力不足。太极拳不大量练习开杯裂式的功夫，不代表不重要和不能，任何一门武术都有此类基本功的练习。铁砂掌、八极拳、通背拳拍铁砂带，咏春拳打后指，戳脚踢树，鹰爪功抓坛子，金钟罩抗拍打等等，否则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太极拳的基本功也很多，盘低架、抖大杆、太极棒、太极球、举石锁等等，尤其是撂大杆属于功力必修内容。至于开杯裂石，红铜通背拳与陈家沟太极拳有深厚的渊源，通背拳能砸扳手、戳红牛，太极拳徒手劈砖应该不算过分。在古代武术，劈砖之类功夫算初级技能练，武标配，现在练太极的有多少人能做到？不要相信大师慢慢悠悠能出功，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历代绝世高手都进行过长期超强度高负重的功力训练，只是人前风轻云淡，闭口不谈，众弟子以为师父功法特异。武术的本质是一项体育运动，若要出功，刚柔相济，必下苦功。五，从内丹术的视角看，太极拳丢了经脉，虽气血旺盛，但神意不足。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太极拳做内家拳，松静自然，柔和轻灵，逆腹式呼吸细长均匀，对于养生有独特神效。但由于时代变迁，当代练武之人对国学易经、中医经络等古文化日渐疏离。陈氏太极拳图说用了三成的笔墨讲解了易经经络，但读者甚少。易筋经、习髓经、内功四经等经典著作能静下心阅读三五遍的人也不多。对于小周天河车搬运、天游续命、十口呼吸开八脉等道家基础诀窍也是知者甚少。太极拳前期练招式、劲力、筋骨，中期练呼吸、丹田、筋膜，后期练灵敏、意念、心态，说的玄一些是天人合一、吞吐灵元、三花聚顶、五气朝元，科学描述应该是正向自我催眠、良性心理暗示、动念一致、专注放松、身心健康，或许还有一些未知的场能、量子纠缠、中微子作用等科学暂时未解的能量，观想修行增智慧，在提高专注力、稳定神经、内分泌、呼吸、消化系统等方面有不俗效果。佛教有《观想佛母般若菩萨经》，道教有《太乙精华宗旨》等书籍，都非常重视观想，《易筋经》《中观想日月》以及《养气要诀》同样值得借鉴。陈氏太极拳图说身将身、心、理、气、意、志、情、景、神称为太极规矩，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毅力修性，动力修命，性命需双修，孤名不生，独阳不长，阴阳相济，才能天游续命，火中重金莲。中华武术博大子深，以上分析只是管中窥豹、抛砖引玉之谈。太极举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普及广泛，但多数练习者却也因种种原因丢失了部分精髓，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他提醒我们要深人挖掘和传承太极拳的全面技艺，实现身心合一、内外兼修，应致力于恢复和发扬其原有的实战性、养生性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需要我们打破门户之见，跨界交流，互相借鉴，共同探索太极拳的深层次价值。
同时也应鼓励和支持更多科研力量投入太极拳的研究，用科学的方法解析其内在机理，为传统武术注入新的活力。

0: 力，让我们以更开放的心态重新审视和定位太极拳，不仅仅是上台表演拿个套路冠军名次，将其视为一种简单的健身方式，更应看作是一种系统的武术体系，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心灵的修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开放包容的新时代，太极人在深研本门拳法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拳道护剑不断追寻太极归真之路，让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简单三招，十分钟预防肩颈酸痛。颈椎病正日益成为困扰现代人的常见健康问题，严重影响着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据统计，其发病率已由过去的13.7%上升到25%，也就是说，每四个人中几乎就有一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使颈椎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颈部肌肉持续处于紧张劳损的状态，久而久之便引发一系列不适。颈椎病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轻则出现颈肩部疼痛、僵硬、活动受限，重则可能引发上肢无力、手指发麻、头晕头痛，甚至视物模糊等症状，令人苦不堪言。面对这一健康隐患，与其等到疼痛难忍再去求医，不如提前防患于未然。今天向大家推荐三个健身气功动作，它们既简单易学又省时省力，无论办公室还是家中都能随时练习，每天仅需十分钟就能有效预防肩颈疾病。动作一，大五昂首式。准备时两脚开立，与肩同宽，两臂侧平举，掌心向上，目视前方，接着屈膝下蹲，抬头翘尾，使脊椎形成反弓形，同时沉肩屈肘，掌心向上，掌根与耳根同高，目视前上方，动作稍作停留，重复2至3次。此动作的核心在于昂首翘尾，让脊柱呈反弓形，使左右肩胛、头、尾均向神道穴收敛并适度挤压，不仅能调身正脊，对肩颈舒展也大有裨益。动作二，八段锦五劳七伤往后瞧。准备时两脚开立，微屈膝，双掌按在胯部斜前方，指尖向前，目视前方，然后缓缓起身，百会上领，两臂外旋，两肩后张，头向左后转动，目视左斜后方，动作稍作停留，以左一右为一遍，重复2至3遍。这个扭头动作能够刺激背部的督脉要穴、大椎穴及相关腧穴，增加颈肩部参与运动肌群的收缩力，改善颈部血液循环，缓解中枢神经系统的疲劳。动作三，易筋经摘星换斗式。准备时两腿微屈膝，上体向左转，左手贴于命门，右手摆至左髋关节外侧，接着双膝直立，身体转正，右手经体前由左下方向上摆至头顶右上方，掌心向下，眼随手走，定势后目视右掌心，动作稍作停留，以左一右为一遍，重复2至3遍。此动作讲究眼随手走，适度仰脖注视，通过颈项多方向的旋转，使颈椎关节得到放松与抻拉，调理颈椎两侧肌肉韧带的活性，疏通经络，畅通气血，促进颈部血液循环。注意事项，练习时要做到周身松静自然，动作柔和缓慢，呼吸均匀徐缓，切忌急躁用力。动作幅度应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由小到大，循序渐进，切不可勉强硬撑。建议每天固定抽出十分钟，长期坚持，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肩颈始终保持轻松与健康。
2: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3: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习武的常识概念，封闭的含义与运用。封闭是封门闭户的意思，它的方法是以格挡类动作隔开对方进攻动作，同时控制对方变化。例如，对方以左直拳向我胸部冲来，我右手从右向左平拦对方左小臂，如此既封住了对手左拳进攻之路，又封住了其右手的出击之门。这样的防守方法就是所谓的封闭。民国时期的武术家金恩忠曾对这一概念做了注释，封者封敌之门。

0: 避者及使敌无所用其等矣。
1: 本节目由上海五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
0: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2: 体要松，气要固，神要宁。
3: 此谚语总结了练拳需遵循的要领。练拳时身体要放松，不宜肢体僵硬，而气息要稳固，神情要凝聚，不心浮气躁，这样才能做到步伐稳健，腰身灵活，手脚敏捷，从而达到形与意和，意与气和，气与力和的要求。此谚语中体要松不能使身体过于放松，其原因一方面会导致身体姿势不够端正，另一方面过于放松精神应敌，自然反应会变慢。所以王香斋在《习拳易得》中强调，松即是紧，紧即是松，松紧紧松勿过正。
0: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4: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

0: 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4: 15:20。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6: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8: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9: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逼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1: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诗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1: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11: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1: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11: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3: 大家好，我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的主持人林涵。
14: 大家好，我是朝亮。
13: 划清人情与法规的界限， 严禁收送节礼，滥发福利，
0: 划清习俗与纪律的界限，严禁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13: 让每一个节庆都成为作风建设的加油站。
4: 清廉过节，安心出行。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金秋迎国庆，万家庆华诞。国庆既是礼赞国家发展成就的时刻，也同样是关照万家冷暖、守护民生底线的时刻。国家发展的成色不仅体现在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里，更写在每一个普通家庭安稳踏实的日常生活之中。欢乐的节日里，有人乐享假期，也有一部分困难家庭需要政策托底、制度护航。今天节目我们为您带来了贵州省正式发布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梳理出台的这些救助政策，把低保、特困、供养、医疗、教育等等帮扶措施清晰明列，让困难群众看得懂、找得到、好申请，织密筑牢贵州的社会救助保障网。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一道来。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告过啊，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接到了一些听众打进热线咨询问题，比如说平塘的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就说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呢他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知道贵州省残联又要上线了以后呢，他想咨询一下重度残疾人可不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另外还有一位大方郭先生，因为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那么跟三个子女也分户了，子女们开了小卖部，但是呢因为小卖部还买的有小货车啊等等的，所以他的低保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知道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朋友们可以申请哪些优惠政策的照顾。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就贵州省残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下回复。我们先来说一下平塘刘先生的情况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当中有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那么刘先生呢，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低保被取消了。那按照政策的规定呢，就不再符合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了。另外呢，是咱们这个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当中也有明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以及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的情况。那么郭先生的情况呢，他属于一级视力残疾，低保被取消了，但是他是符合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每个月呢 有110块钱的护理补贴，经过省残联的核实，目前护理补贴依然在正常发放给郭先生的啊。那么鉴于郭先生和子女已经分户了，而且患有慢性病，常年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这也会导致生活比较困难。目前省残联呢也联系了毕节市残联核实情况，毕节大方县的残联也已经将核实的情况啊，把它已经发给了我们节目组，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呢，回复给郭先生。经过大方县小屯乡大田村和村和乡两级核查的情况，那原来呢，郭先生他们家是纳入低保保障范围的。2021年低保专项核查工作当中查实，六个子女属于是四有人员的范畴，因为长女、次女和次子在村里面都经营有商铺，并且办理了营业执照。还有呢，就是长女、次女、次子和第三个孩子四名子女都买得有机动车，所以呢，这个如此一看啊，郭先生的子女都是具备赡养能力的。因为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按照低保政策的规定，就不再符合申领低保的条件了，那低保待遇，所以就取消掉了。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要求，生活补贴和低保待遇是挂钩的。低保取消了呢，就不再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了。那么郭先生他们家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会一直正常发放。目前能够申请到的政策照顾呢，就是这样了。那在贵州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两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届时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也会请嘉宾呢进行一一的回应。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的政策清单，这是咱们2026版的清单。因为在清单当中，对于特困人员的供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临时救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教育救助等等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的规定和申请方式都进行了梳理和公布，来为咱们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今天呢，我们也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策给大家梳理一遍。首先来梳理一下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那么在民政部门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就是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而且在当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等级为1级、2级、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2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是咱们这个政策规定的可申请的对象范围。那么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呢，就包括了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照护的这样一个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就是服务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分档制定。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者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如果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这些特困人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申请。申请的方式，第一，由本人向户籍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 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代为申请。第二就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去申请。前就是我们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是帮助的住，前心。

0: 注啊，通过扫描前行注的二维码这个小程序去申请。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线上申请。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政策，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第二项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也是在民政部门在实行的。政策规定，持有我省户籍或者是在我们贵州省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我省居住证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那低保金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金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基本生活保障金会按照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保的口径和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进行发放。特殊困难的补助金是分类施保，对低保对象当中的重病、重残、老年人、在校学生等等情形，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到30%进行发放。那我们全省的城市低保的标准呢，是有三个档次，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比如说贵阳市贵安新区低保标准是每月851元，六盘水市各个区市特区、麻江县其余的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是每月832元，其他的县呢是每月779元，这是城市低保。来看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呢，全省是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档次是六盘水市各区市特区，还有麻江县其余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每年是7260元。第二个档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县，每年是7212元，这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如果符合条件还没有申请低保的朋友们呢，有以下三种申请方式。第一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对于没有落户但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帮扶搬迁市民证的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可以向安置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第二种方式是手机微信扫描前行注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这个前行注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哈，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灵的心，心脏的心，注帮助的注啊，扫描前行注的二维码。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彩宝 APP 来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低保。第三个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针对性的政策。政策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呢，指的是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条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这一类的家庭。那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主动发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就可以将其本人参照单人户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当中。单人户的保障标准是按照核查日的上一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那需要申请的朋友呢，注意啊，申请的第一种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村或者是居委会去帮助 进行申请，或者是由其他人来提出代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第三个方式就是多财宝 APP 线上申请。第四个针对我们困难家庭的帮助政策啊，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政策，依然是由民政部门在作为这个落实的单位。这个政策规定了，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而且没有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财产状况刚性支出符合规定的家庭，可以依申请纳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管理。而救助的标准呢，将会参照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实施救助或者是转介专项救助。那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依然是三种方式，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小程序申请，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申请，这些呢是一样的。线下申请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证签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居委会其他单位或者是人员也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政策，是临时救助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对于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了困境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然是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是可以由民政部门来给予应急性的、过渡性的救助的。那么发生以下的困难情形急需救助的，可以按照规定来实施小额快救。比如说，第一种情形是因为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了个人或者是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二，因为比如说火灾呀等等这些导致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个人或者家庭成员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第三，因为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等人身意外伤害导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责任主体暂不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赔偿能力，而且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四种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等人员当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形。第五种情况，其他的发生了极难情况，导致个人或者是家庭基本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而且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者是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临时救助的政策支持的这个群体。那临时救助的标准呢，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实施调整的。家庭对象的救助标准保障1到6个月的基本生活，个人对象的救助标准呢，保障个人对象从发生特殊困难至获得家庭支持前期间的基本生活。对于困难程度特别大，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急需要政府救助的急难家庭或者个人，救助标准还可以酌情提高。小额快救的标准是根据急难程度来分档确定的，最高档的救助标准每户每次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那么这个申请的渠道呢，依然像刚才那样三个渠道。第一种，由本人或者是共同生活的 家庭成员向济南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本人或者是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话，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来代为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呢，跟前面的申请是一样的啊，扫描前新住二维码或者是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再来看一下第六个，这个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政策，是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的救助政策。政策规定，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者即将处于流浪或者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等这些临时遇困的人员，可以为他们呢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了街面巡查救助的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这些都属于是救助的范围。那救助内容包括了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于在站内突发疾病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是所在单位进行联系，对于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住地或者是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5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啊，他这个申请的方式的话呢，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需要求助的话，向济南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来提出，也可以向济南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提出。救助管理机构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可以来实施这个救助。这个帮扶政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发布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欢迎稍后时间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9: 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5: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唉，今天又得迟到。
2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2: 美女，等一下，美女，
21: 别理他。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4: 刚上车的乘客，
2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港风正风航风热线。
2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7: 划清人情与法规的界限，严禁收送节礼滥发福利。
28: 划清习俗与纪律的界限，严禁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29: 让每一个节庆成为作风建设的加油站。
30: 清廉过节，安心出行。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近期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因为在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残疾人朋友打来的热线咨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我们也回复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那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最新发布的贵州省梳理出来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清单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民政部门在负责的一些救助政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的是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的支出，对象

增发。一般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第二，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1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0元。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咱们分类社保的生活补贴啊，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增发，也就是在原当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啊。重度残疾人是增发30%，一般残疾人是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那么怎么来申请呢？第一种，线下申请的话，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需要由本人自愿的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受理窗口去提交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并不说是残疾人咱们这两项补贴就会自动发放，它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去申请的啊，需要自愿申请。那在申请的时候记住如实填写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审核表，并且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所在的村民或者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委托人也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那第二个申请方式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线下申请，再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的话，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移动端的民政通等等这些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业务属地应当从申请材料齐备之后，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的有关要求，全程网办申请人啊，来帮助为申请人办理业务。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接下来还给大家再说一下孤儿保障政策，也属于是这次梳理出来的给困难家庭的这个帮扶政策。政策规定，孤儿指的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已经纳入了孤儿保障年满18周岁，但是仍然在普通高中、还有中职、高职等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标准，集中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而散居的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方式呢，如果是社会散居孤儿的话，由孤儿监护人来填写贵州省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批表，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再上报到县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孤儿相关信息会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福利机构供养孤儿，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向所属的民政部门啊，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是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接下来说一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指的是父母双方都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形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外一方呢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些情形的儿童。

0: 那没有满18周岁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而且年满18周岁继续在校就读的话，也将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来执行。如果是在集中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那散居的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的话呢，也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的时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监护人或者是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以填写一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申请表，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到县一级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村里面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咱们的居民委员会发现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的儿童，而且没有人代理去提出申请的，需要咱们村委会居委会主动的帮助他去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信息会全部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当中。好，以上呢，是我们说到的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救助的政策，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的对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那根据政策的规定，首先生活费资助方面，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主要是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儿童，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800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补助主要是资助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是每个小学的寄宿生啊，每年每个学生是125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呢，那每年每个学生是625元。初中的寄宿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50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每年每个学生是750元。这是生活费的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方面的资助呢，农村学前教育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向在园儿童每生每天提供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6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实施，按照实际在校天数向学生每天每个学生提供的是5块钱的营养膳食补助。第三个方面是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农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含非农村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的标准来执行，不含住宿费。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指的是对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正式学籍的1年级、2年级、3年级的在校生，不分户籍和专业，全部免除学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2000元。第四个方面是国家救助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平均每年每个学生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学校结合实际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救助金资助的是一二三年级就读的涉农专业的学生，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标准每个学生每年2300元啊，平均下来是这样一个标准。那具体的标准呢，还是会由学校结合实际的情况，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同样也会分为2到3档。那如果是本科的本科生啊，专科生，这些就是高等院校的，那国家的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3700元，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具体的标准的话，由高校在每个学生每年2500元到5000元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同样也会分2到3个档次。全日制的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年每生3700元，这就不是个平均数啊，是统一的，就这个标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标准是如果是博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3000元，如果是硕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好，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再来看教育方面的第五个救助政策，是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这个资助呢，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1到2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们贵州省户籍的脱贫户的子女，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简称为脱贫家庭学生吧。中职学校1到2年级和普通高中专项助学金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年分别是400元、500元。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专项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是本科3830元，专科含高职是3500元。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啊。生活费资助、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是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还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本科生、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由学生向就读学校或者是比如说学前教育、幼儿园来提出申请，符合条件按照规定发放资金进行资助。营养改善计划在申请的时候，农村的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学校供餐，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享受了，不得将资金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或者是家长。那免学费方面呢，普通高中免学杂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免这个学费，符合条件的学生就由就读学校在开学的时候直接按照标准进行免除了。另外是咱们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就是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原来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它的这个申请的话，在省内学校的话呢，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由脱贫家庭根据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查询确认的脱贫家庭学生名单，组织首次申请的学生填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并且收集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政策的这个财政补贴一卡通复印件，之后在这个 申请的当学期段内，以及原来已经享受脱贫攻坚脱贫的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政策的脱贫家庭学生，不需要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对于经学校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学生入学的时候会按照规定标准直接免除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学生费，专项助学金还会按照学期来进行发放。省外学校的话呢，每年是由脱贫家庭学生本人或者是委托监护人亲属等等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脱贫家庭学生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补助资金由县级教育部门按照学年进行发放。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项医疗救助政策，这是由医保部门在执行的，给我们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的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按照以下类别来实施分类救助。一类人员包含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参照特困人员进行管理。第二类人员呢，是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突发严重困难人口。第三类人员是低保边缘家庭人口。第四类人员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他们都符合政策的规定。资助的标准方面，首先呢，资助参保方面，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会视同等情况来参照执行，按照当年个人缴费实行全额资助。而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 50% 予以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当中，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 30% 予以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全额资助。费用救助方面，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慢特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包括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下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超限价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规定实施分类救助。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视同相关的情况来执行，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实施全额救助。低保对象也是不设医保救助的起付线的，将按 70% 的比例进行救助。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同在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祝福大家节日快乐。2025年3月，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配置村社区专职服务员乡村治理工作方案悄然落地，每年从县财政预算安排170余万元，在全县71个村社区统一配置残疾人专职服务员，每人每月补贴2000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场针对基层助残痛点的精准破局。政策落地后，大家的生活有什么变化？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此前，台江县持证残疾人达6245人，其中重度残疾人3077人，分散在9个乡镇街道。面对基数大、分布散的现状，过去每个乡镇残联仅有一名负责人，服务力量较为薄弱，政策落实常常卡在最后一米。方案出台后，71名专职服务员全部从本村居民中选配，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残疾人或残疾人家属、村医这类熟悉基层情况的群体。 县残联、闽粤下村督导考核结果与补贴发放直接挂钩，各村社区提供办公场所和设备，做好日常管理保障，一支带不走的助残队伍就这样稳稳扎下了根。自己人办自家事，正是这支队伍最贴心的独特优势。71名服务员均来自本村，对残疾人家庭情况烂熟于心，走访慰问，矛盾协调，沟通顺畅，还能用苗汉双语把助残政策讲明白，乡亲们听得进，能理解，发现谁家遇到难处，能第一时间上门。苗家湾社区专职服务员刘宗林在广西打工时，右手被机器绞伤，落下肢体三级残疾。上岗不到一个月，他走遍了社区所有残疾人家庭。在走访时，发现精神残疾人张应世因生活困难没钱理发，他从家里带上电推剪就上门服务。像刘宗林这样的专职服务员，日常工作有一套四看七问工作法，看房、看事、看消防、看人，问家庭主要经济收入、就业创业、日常照料、身体情况、日常出行状况、兴趣爱好、教育情况等。翠文街道翠文社区的戚建刚在今年4月20号下午冒雨走访一户多残的台秀花家，一进门他就细致询问，护理补贴领到了吗？家里劳动力做什么？每月收入多少？问完后，他还在厨房、卧室、房前屋后仔细查看了一圈。这套接地气的方法在全县推广后，累计排查出困难问题需求1290个，涉及生活刚需物资、技能培训、就业岗位推荐、教育帮扶、辅助器具等方面。问题摸排出来，关键再解决。县里建立起县级统筹加部门联动加限期解决加核实反馈加督办落实闭环的工作机制，组建爱心助残联盟，争取捐赠资金和物资10万余元，邀请省康复医院的医护人员进村入户，累计开展义诊服务1215人次，开展就业直通车活动，为残疾人推荐适配岗位78个，专职服务员在中间办好翻译官、快递员、搬运工，政策听不懂的他们翻译，物资要领取的他们代跑，轮椅要搬抬的他们上手。截至目前，71名专职服务员累计完成代办残疾鉴定、代申请辅助器具、免费理发、清扫卫生、消防安全检查、健康体检等贴心服务5868件。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温暖民心，让残疾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看得见、摸得着。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4: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3: 爸爸，我吃不下了。
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4: 你啊，鬼机灵。
5: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6: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5: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7: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0: 在贵州，
9: 鹿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10: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9: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10: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9: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11: 评书联播，
12: 蒋平和韩章等四个人住进了陈家老店，住到店房的东配房里边之后，他们还没等说要什么呢，这跑堂的就往里边给上酒菜，满满登登的摆着一桌子酒席。蒋平就奇怪了，蒋平问这跑堂呢，哎，我说啊，这个酒菜是我们找你要的吗？跑堂的就乐了，哎，爷，这酒菜不是您找我要的，这是您的朋友给您订的，给您摆在这儿的。蒋平一听，看了看韩章，用目光询问，咱这儿有朋友吗？韩章一听，我们这个朋友在哪儿呢？跑堂的说，哎，您不知道啊，您这朋友就在上房屋住呢，上房屋东里间在那住着呢，他们在窗户里边看见你们几个人进来了，你们一进来他马上就告诉我，准备一桌酒席给您摆这屋，说您这几位呀，远路而来，肯定走累了，肚子都饿了，进屋就想吃饭，所以说摆上一桌酒席。蒋平一听，哎呦，上房屋有我们的朋友，这得去看看呐。二哥，咱去拜访拜访。说到这里，韩二爷跟蒋平弟兄两个人，这两个官差没动，他们两个人奔上房屋来了。这店小二引着他们两个人到了上房屋，到东里间屋里头，蒋平迈步走进来，定睛一瞧，哟，还真是朋友。蒋平一看屋子里边坐的是谁呀、啊？是二爷丁兆慧，还有北侠欧阳春。这蒋平一看见这二位，马上抱腕拱手，哎呦，丁二侠，北侠，没想到你们二位在这儿呢。二爷韩章跟着也打招呼，因为韩章先见过北侠，韩章对二爷这丁兆慧那更熟悉，他们是近邻。打完了招呼之后，这韩章就说了，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丁兆慧说，怎么不知道，我们在屋子里边隔着窗户眼就看见你们进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先给准备一桌酒席，先让你们吃饱喝足再说。韩章说，这可得谢谢您，我们一进店您就给我们准备吃喝，你们二位怎么着，吃了没有？丁兆慧说，我们还没有呢。韩章说，那过来一块儿吧。丁兆慧说，我也想是这么回事啊，走吧。丁兆慧和北侠欧阳春一块儿由打上房屋出来，到了他这东配房了。到这屋里边，这龙涛和李七见着二位互相指引，都认识了，坐下了。坐下之后，这就开始吃饭喝酒，酒都斟上了。在吃饭喝酒的过程当中，这蒋平就问丁兆慧，我说，兆慧，您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啊？啊？丁兆慧是有什么事儿啊？别提了，我们家不是跑水上运输的吗？几十条船往往来来，在各条江河之中有一档买卖，是给杭州的一个大丝绸商人运了8箱子丝绸，都是整匹的丝绸啊。这8箱子丝绸走到附近的时候，被人家给愣截到岸上来了。 蒋平说谁接的？丁兆辉说谁接的？就是这个太岁庄里边的马刚。这马刚手下他有几个恶奴，第一大恶奴又称他们手下的总管叫马头。蒋平说什么叫马头？这什么名？丁兆辉说就是他这几个恶奴啊，我打听了，有叫马头的，有叫马鞍的，有叫马尾的，还有叫马蹄儿的。您瞧瞧，正好凑齐一匹马。蒋平说真是什么人起什么名儿，这马头怎么的？丁兆辉说这马头啊把我们这个船就给劫了。其实我们船走到这附近的河道上啊，是靠岸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这帮小子过去把这船就给我们劫了，八箱子丝绸啊强行卸货。我们这管船的人就问呢，说你要干什么？他们说了，这丝绸我们买了。买了给多少钱呢？他说了，一批丝绸给五两银子。您大概不知道这丝绸的价钱，这个丝绸啊人家拿到东京汴梁批发价卖十两，他这一批给五两银子，这不赶上劫道了吗？他们想从中赚利啊。更可气的是他一批按五两银子算，这五两银子他也没给。蒋平说那不跟他们打呀？丁兆辉说打，咱们船上就几个人，人家这一去几十个人，说个抬稀里呼噜就抬起来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你要知道跟着押这个船的是我手下的一个叫丁甲奎的，这丁甲奎那也是聪明着呢。结果他一看这个情况，就让他把这八个箱子抬走了，抬进马刚的府里去了，回去跟我说了，咱们能吃这个亏吗？啊，我说四爷，正赶上北侠在我那儿住了几天，玩了几日，想走还没走，让我给留下了。有这么一件事儿，我说没别的，让我大哥在家看家。北侠，您跟着我辛苦一趟吧。北侠一听，好吧，就这么跟我来了。蒋平说：“你来了之后打算怎么办呢？”丁兆辉说：“怎么办呢？我直接就找这码头去，我跟这码头要理论理论，做买卖也好，你是做生意也好，你就是劫道也好，没有这么干的。我问问他怎么办这个事儿。”蒋平说：“人家说就买你这些丝绸，就给你五两银子一个。”丁兆辉说：“五两银子一个，这丝绸不是我的，我不是开的丝绸厂。”我不出丝绸，我是给人家运货呀，我是搞运输的，他要想买给多少钱直接找这丝绸商说去。蒋平说可是这个理儿，但是他要不找那丝绸商呢？不找那丝绸商，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蒋平说你怎么说道？丁兆辉说怎么说道？那就看话到什么份上呗，不行的话咱们就动手啊。蒋平说你到这儿跟他动手你可沾不了光，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儿，太岁庄这马刚在这儿人称黑太岁，已经是盘踞多年了，你能斗得了他吗？丁兆辉说这么的吧，走着看，我跟他只要一见面，还兴许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几句话谈明白了，我能把这八箱子丝绸要回来。蒋平说但愿如此吧。丁兆辉说四爷您到这干嘛来了？蒋平说这不是吗，我找我二哥，我找着了，亏了那回上你家去，亏了这位北侠欧阳春给我指了一条明路，我就按您指的那个路，我到处瞎撞，你还别说，三撞两撞真撞着我二哥了，把我二哥给撞出来了。韩章说撞出来是什么话？蒋平说嗨就那么一说呗。 我说北侠，要没有您那几句话呀，哎呦，我就找不着我二哥。可是找着我二哥，又碰上这么一个事儿，知道不知道？现在有个花蝴蝶叫花冲，这个大盗采花盗柳，窃取钱财，从东京汴梁折腾到仁和县这一带来了。丁兆辉说有啊，有这么一个人。江平说让我给碰着了，我们打过一个照面，我划了他一分水峨眉刺，这小子带着点伤跑了，但是我知道他十有八九落足在这太岁庄找马刚来了，因为他曾经说过马刚是他的好朋友。这就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鱼找鱼，虾找虾，剥了牛子配革了。这马刚是这样的人，他就接待这花蝴蝶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到这儿头一天住在这店房里，我们想摸摸底，看看这个花蝴蝶是不是就住在马刚的家中。如果真正确认他藏身于此，我们想办法得把这花蝴蝶给捉住。这两位是差官，我呢现在也算是六品护卫，这个事儿也是我职责之内的事情。那么你来了呢？我说丁二侠，那就没别的，除了办您那个事儿之外，您也帮着办办我这事儿吧。我这个人手正愁不够呢，你说我二哥还有我，就我们哥俩，再加这两位差官呢，这是聋子耳朵摆设。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因为您二位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捉拿像花蝴蝶这样的飞贼，对您二位来讲，那就是等着瞪眼瞧着，哎，瘸子打围坐着喊。所以现在丁二爷一来，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尤其还有北侠。北侠欧阳春是大名鼎鼎啊，早有耳闻呐。有您在相助我们一膀之力，我想这花蝴蝶他就跑不了了。北侠欧阳春在旁边就说了，哦，我听你这一说，我知道了，这个花蝴蝶实在是罪大恶极，应该诛之。讲明白就是吗？丁兆辉说，这样吧，我今天吃完了饭，我就上这马刚他们家门口，我去找那码头去，我问问这个码头，我们这几箱的东西他得怎么办。好，于是这几个人就在酒桌上吃喝已毕。这蒋平在后边瞅着，也心中暗想，嘿，哎呀，他叫马头，哎，他长得跟真像马头。这码头出来了，在台阶上边一站，谁找我？丁兆辉说，我。您接哪儿来？丁兆辉说，我从墨花村来，我是墨花村的丁兆辉。哦，听说过墨花村，听说有双侠呀，二侠就是丁兆辉，就是足下吗？丁兆辉说，对，就是我。今天到我们门口干什么？丁兆辉说，我来干什么大概您能知道。我怎么就会知道呢？丁兆辉说，您做的事儿您能不知道吗？我是在水上跑运输的，跟您讲，我有一条船，船上边给人家运了八箱子丝绸，这八箱子丝绸是人家商人托我们运的，本应该把它运到东京汴梁，可是走到您这个地方，听说被您就给半道上给截下来了，有这事儿吧？码头一听，哎，这话说的不好听啊，什么叫截下来了？我们在这儿买下来了。丁兆辉说，买下来了您给钱了吗？钱是要给的，做买卖吗？讲买讲卖，既然买下来马上就能给钱。丁兆辉说，我问您，您给多少钱？给多少钱？一批丝绸给你五两银子。丁兆辉说，您听我说，这丝绸人家送到东京汴梁批发价一批是十两， 您在半道上给截下来，您说一匹给五两，没出门人家就赔着一半呢。再者说了，这丝绸不是我的，这是丝绸商的，人家是把这个东西托我们给运到东京汴梁，可走到您这儿了，您就把这东西

愣给抬起来了，美其名曰要买，这买卖有这么做的吗？您这叫强买强卖，这是国家不允许的。我手下人不会说，回去跟我讲了，我是管船的东家，我自然就得要登门来跟您说两句。您打算要这丝绸吗？不要紧，您去找那丝绸商家，您跟他当面商量，您是五两也好，五十两也好，这跟我没关系。可是我是托运丝绸的，我是玩船的，您把我的这船上的货给劫了，这个有点于理不通吧？啊，所以今天我特登门拜访，求您高抬贵手，把这八箱的东西还给我，然后您想买丝绸，直接找那丝绸商去谈，怎么样？丁兆辉一说这个话，这码头站到这高台阶上瞅着丁兆辉，我跟你说，如果说这八箱子丝绸我要不给你呢，丁兆辉说，您要不给我，这话可就不好说了。怎么个不好说呀？丁兆辉说，您要不给我，一，我是要告到当官，二，我要想办法得把这八箱子东西要回去，要不然的话我这个钱赔的可太多了。哈哈，哎呀，我听说过墨花村的丁氏双侠，没见过，今天头一回打交道。我跟您说句实话啊，我们马刚庄主家里边上上下下的奴婢们也好，妻妾们也好，有的是，都是讲穿讲戴的，非常喜欢杭州的丝绸，听说这八箱的丝绸都是最佳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在半道上把它拦下来了，我们就是想买，我们也不是抢，我们也不是夺，想买呢，想买的便宜点，那么我给你们定了个价，就是五两银子一批丝绸，你觉得我这个价要是定矮了的，咱们可以再商量。你刚才说了，你不是丝绸商，但是我把这话跟你说，让你给我借语传音，回去跟那丝绸商讲一讲，你就说我买了，他同意不同意？要是同意了，两个月以后我把钱给他，他如果不同意的话，让他来跟我们再商量，咱们是谈价还价砍价论价，怎么说都行，反正这八箱的东西我们就要了。丁兆辉一听，这简直是太霸道了啊！天底下还从来有听说过这么买东西的。丁兆辉当时这个火就有点压不住了，丁兆辉说，跟您说，您这耳朵要好使的话，能听明白我的话，这个丝绸商得您跟他去谈，我当中给您做中人，您给我多少钱雇的我呀？啊，这个中人我不能做，所以我今天跟您讲，您把那八箱的东西给我，我把它送到东京汴梁，您要急等着用这个东西，您可以直接找这丝绸商，就在杭州，无论如何您得把那箱子给我拿出来。码头说，那么我要不拿呢？丁兆辉说，要不拿咱就说道说道吧。怎么个说道？丁兆辉说，由您挑，您说怎么说道。这码头当时左脸的下边这块肉一哆嗦，这眼睛一立了，怎么个说道？难道说你到了我们门口这儿还想打吗？丁兆辉说，我来的人少，你这个地方你们人多，打吗？我倒想打，只是我怕你们以众欺人，要讲单打独斗的话，不妨我陪你们两趟。这码头一听，好啊，既然是讲单打独斗，你放心，我这府里边人有的是，我绝不能欺负你，我要是打群架，那我算栽着面丢了人了。小子们，给我拿兵去。我是姓丁的，你说

0: 动兵器，咱可是动拳脚。丁兆辉说：“随您挑，怎么着都可以。”好嘞。后边有人马上拿过一把刀来，就跟这小子手中把刀一拿，亮了个事儿：“谁上？”丁兆辉刚想要往上上，蒋平在旁边说了：“等会儿，用不着您上，我这当伙计的先替您打一阵。”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3: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4: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5: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6: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4: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7: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4: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8: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9: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郭吉亭后。
7: 汉朝郭吉重信守约，不欺统领。光武帝建国之初，北土为匪寇盘踞，郭吉调并州牧，按例下蜀郡西河美基县巡查。
6: 郭吉乘车前往美基县，匪寇一直暗中跟踪。
8: 停车！大人，您是不是不舒服啊？
9: 只是腹中有些饥饿。
8: 要不大人先垫垫肚子，美基县就在前面不远了。
9: 这是前次任职临走前答应带给百姓们的家乡特产，我怎么能半路自己吃掉呢？
8: 哎呦，大人，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百姓们也只当您是句客气话，早都忘了。
6: 一位匪寇想要行动，被另一人制止。
10: 不可，此地已接近县城，说了的事我一定做到，走吧。
8: 哎，
10: 继续跟踪。
8: 大人，是好多孩子。
11: 请问您是使君郭大人吗？
9: 正是，你们？
11: 我们都是美基县百姓的孩子，专门在此恭候迎接使君。
9: 啊！
11: 我们听说郭大人是特别特别好的官，我们来接您进城。我们能称您郭爷爷吗？
9: 好好。
11: 郭爷爷，我们听说过您好多好多的故事，您给我们讲讲吧。
12: 是啊，我们可敬仰您了。
8: 郭大人很累了，先让大人进城歇息啊。
9: 孩子们一片天真热情，郭爷爷就陪大家聊聊天，好不好啊？
12: 好。
11: 郭爷爷一定累了，请受手杖安坐。
9: 这手杖怎么看着眼熟啊？
11: 啊，郭爷爷还记得。这就是您曾经授给我爷爷的那副手杖。
9: 你爷爷难道就是陈道新陈老先生？
11: 正是。
9: 快告诉郭爷爷，你爷爷可还安好？
11: 爷爷已经过世了。
9: 啊，哎，十几年了，记得那时候还是王莽时期，我任并州牧，初来乍到。你爷爷德高望重，给了我不少建议和帮助啊。
11: 听爷爷说，您亲自为他供奉平鸡和手杖。您是大官，而爷爷只是普通百姓，您却授予最高的敬老之礼，爷爷感激涕零，无以为报，特别想有生之年再遇到您。可是
9: 老人家他
11: 后来这里又来了很多匪寇，爷爷因匪寇抢劫受伤就去世了。
9: 此地匪寇竟然骚扰百姓。
11: 是啊，他们时常来县里，又偷又抢，还欺负人，我家粮食都被抢光了。
12: 我家也是，他们可坏了。
11: 爷爷临走前叮嘱我，定要找到郭大人，将鸡杖奉还，还郭爷爷以最高的敬老之礼。可是平鸡在抢劫中被毁，只剩下了这副手杖。
9: 孩子，
11: 我代爷爷见过您了，给您磕头了。
6: 匪寇在路旁的丛林中目睹了这一幕。
13: 二当家，这帮毛孩子在说什么？这姓郭的不是奸诈之官吗？
9: 也许是幼齿小儿不懂事。再看看，好孩子，都是郭爷爷来晚了。郭爷爷一定清除匪患，让大家都不再受苦。
11: 郭爷爷，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9: 孩子，请说。
11: 有德行之人的孩子您会爱护，没有德行之人的孩子会不会送到官府？
9: 为什么这么说呢？
11: 因为我是坏人的孩子，我爹就是匪寇。
7: 王莽时期的地方匪寇，郭吉了解到，多是因为无处安身立命而犯险，以仁德信义劝说，一部分投降，但个别匪首却另有野心。
6: 一位匪寇的妻子抱着孩子在前面跑，丈夫在后面追。
14: 老大说了，朝廷只是哄骗招安，最后都暗中杀掉了，咱们怎么能信他姓郭的呀？
15: 我不相信郭大人会出尔反尔，他在咱们这儿做官，没有一句话是空头承诺。
14: 可他毕竟是朝廷的人，我走上了这条路，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15: 可我不想再和儿子过这种刀尖上的日子了，我苦口婆心劝过你多少次，我真的受不了了。我会把他好好养大，将来做好人。
14: 怎么？二当家，你怎么了？
11: 我好想我爹，我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呢。
9: 孩子，这不怪你。
11: 真的吗？我发誓，长大我也像郭爷爷一样做好人，我说话算话。
12: 其实我也是想匪的孩子。
11: 我也是。
9: 大家都是好孩子，将来都做诚信有志之人，好不好啊？
16: 好。
1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9: 孩子们拿着，
8: 这是郭大人十几年前答应再来时带的家乡特产。
16: 谢谢郭爷爷。
9: 这趟任职，我一定替百姓解决匪患。
7: 郭吉在城中巡查完，又要去郊外巡查防守匪寇的烽火台。
11: 郊外会有匪寇抢劫的，
16: 郭爷爷小心。
11: 您什么时候回来啊？
9: 谢和，请你算一下日子。
8: 预计十日后即可返回。
16: 我们到时还来迎接您。
9: 谢谢孩子们。
6: 郭吉主动与孩子们拉钩相约。
11: 郭爷爷，您要是遇到我爹，能把这个项圈给他，劝爹赶快回家吗？娘说，这是分别时爹留给我的，他一见就会认得。
9: 放心吧，孩子。
13: 二当家，这姓郭的可和老大说的一点也不一样啊， 咱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0: 看来有些情况咱们需要再详细了解一下，一切听我安排。
13: 是。
17: 临行前，郭吉在烽火台上严密布防，并亲自检视。
8: 大人，烽火台如此防守，匪寇不管偷袭还是强攻，也都束手无策了。
9: 不错，好歹也了了一桩心事。下一步降匪，咱们还得回县城定个规划。对了，停车，今日是离开县城的第几日？
8: 第九日。
9: 那天咱们定的是十日吧？
8: 您是说和那些孩子吗？嗨，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9: 不行，孩子们最是纯真诚挚，我怎能欺骗他们？
8: 您是堂堂州牧，他们只是垂髫小儿，尊卑有别，何必如此挂怀呢？
9: 此言差矣，尊上之人更应该严于律己，尽管毫末小事也不可懈怠。

0: 大人怎么能住荒郊野亭呢？太不安全了。去把大人的车也赶上来。
1: 是。
0: 大人是把诚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啊。
2: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对待弱小更应该诚信，正所谓童叟无欺。孩子们若总看大人言而无信，他也会学了去，将来长大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0: 大人说的极是啊。
3: 夜晚，郭吉不惧风寒，在亭子里读书。两位男子朝亭子走来。
2: 亭上有人，咱们也过去吧。
4: 什么人？
2: 老哥，我俩是途经此地的生意人，天晚了，此处有偏僻无住处，敢问可否搭伴过夜？
4: 原来如此，二位快请上来吧。
3: 两位男子把两个包裹放到亭台上。
2: 哟，老哥看样子是个当官的吧？
0: 二位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做生意啊？
2: 我们从南方来，到这美姬县去。
3: 郭吉注意到男子手上有很多冻伤的口子。
4: 二位走南闯北，着实不易啊，不知可曾去过北土？
2: 哦，那个地方可不敢去，听说那都是匪寇。
4: 匪寇自是不假，可做生意不就是讲究互通有无吗？匪寇盘踞苦寒之地，缺衣少食，境况艰难，你们既可为他们排忧解难，又为自己带来商机，一举两得呀。
2: 哦，老哥言论标新立异，看来您对北土匪寇很了解啊。
4: 匪寇也并非尽是穷凶极恶之徒，只是被情势所逼，以身犯险而已，其实也都是穷苦百姓出身呐。曾经朝廷招安，让大家有家的回家种地，没家的朝廷拨款分地，使之能有安稳的生活。可不知他们何苦定要偏安北土，与朝廷对抗，岂不是自讨苦吃吗？
2: 哦，可我听说的并非如此。
4: 此话怎讲？
2: 上次我来美姬县做生意，夜里被他们偷盗，也是像您这样相劝，可得知的却是朝廷假意招安，实则暗杀降匪，才逼得他们不得不反抗啊。
4: 啊，
0: 朝廷何时阴谋欺骗，定是他们野心昭昭的借口。
2: 可据他们所说，当时负责招安的正是名动天下的剿匪官郭吉，此人包藏险心，出尔反尔，放肆。
4: 啊，实不相瞒，本官便是病中目郭吉。二位怕也不是什么生意人吧？二位身形壮硕，且手指冻伤，怎么会来自南方呢？只有北土的苦寒才使人生活得如此艰辛。二位能和本官在此荒郊野亭相聚，想必也并非巧遇，定是一路跟踪而来吧。
0: 既是一路跟踪而来，想必也听到看到我们大人的言行和百姓的爱戴。二位觉得郭大人是你们认为的那种人吗？
4: 此中定有误会，但本官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事实胜于雄辩，百姓的话才是最真实的反应。
0: 正是，你们也经常出入这美姬县城，不信去打听打听，城里大部分百姓都是当初的降匪。
2: 其实我们也是跟踪发现，大人言行和声誉并非像我们老大说的那样，才心生疑惑，以此商贾身份接近大人，一期了解。
4: 本官明白，不然二位早就直接将本官绑去以泄心头之恨，何须费此周折？本官也会给二位一个交代。想必二位也知道了，本官先前和县城门口的孩子们已有约定，明日返回相见。之所以暂住野亭，就是为了等待明早的归期。
5: 在下不解，您是堂堂大官。

0: 他们只是毛孩子，这算得上是什么约定？您何须劳心费力地遵守呢？
1: 童儿的约定，如何就算不得约定？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大道治国，信守对百姓的信义是本官的责任；孝道待人，是为人的准则。童儿纯真弱小，他们的约定，本官怎忍心不顾？生意人都讲究童叟无欺，如此小信都做不到，本官还有何大信而言呢？更有何面目对百姓、对天下？
2: 大人傲骨铮铮，在下佩服。
1: 明早你可装作本官御车，随同前去。
2: 谢大人，夜深了，大人早些歇息吧。
3: 手下扶郭吉起身，一个银项圈从他腰间掉落在地，一个匪寇起身捡了起来。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壮士，这银项圈对本官很重要，可否还给本官？
2: 这是……
1: 那只是一个小孩子的项圈。
3: 男子把项圈还给郭吉。一位匪寇斜靠在廊柱上，夜不能眠。他走到郭吉身边，跪倒在地。
2: 敢问大人，戴项圈的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1: 你说什么？
3: 他从怀中掏出一个银佩饰。
1: 你难道就是……
2: 等等，希望您好好抚养孩子，等着我，给孩子日后相认。
1: 孩子和他娘过得很好，可孩子有多想你，你知道吗？是他临别前把项圈给我，我答应他，如遇他爹，一定劝他回家。为了孩子，也请你弃暗投明，回家团圆吧。
5: 驾！驾！
6: 郭爷爷，爷爷，
1: 大家辛苦了。
6: 郭爷爷真守时。
7: 你们不知，郭大人特意夜宿野亭，只为按时来和你们相聚。
6: 啊，那很危险啊，夜里会有匪寇出没抢劫的，好可怕啊。
7: 郭大人不怕，答应你们的事他怎么能做不到呢？
6: 郭爷爷是大英雄。郭爷爷，他好像不是原先给您御车的人呢。
1: 原先的御车累了，郭爷爷就换了一个人。
3: 郭吉把带着玉佩的银项圈套在一个孩子的脖颈上。
6: 您遇到我爹了？
1: 你爹也很想你，郭爷爷一定会让你们父子团聚的。
6: 郭爷爷最讲诚信，我最相信郭爷爷了。
2: 孩子，你家里过得还好？
1: 看来这个叔叔跟你有缘，很喜欢你呢。
6: 只是我很想爹，如果我爹当初能像其他匪寇一样听郭爷爷的话投降，我和娘生活就会更好了。
8: 是啊，朝廷分了我爹地，他都种了好大一片了，
9: 我爹还给我买新衣服了，
8: 我爹还送我入学堂了。
3: 见此情景，匪寇深受感动。
2: 郭大人，或许是老大有意拉拢我们，或许是他真的不了解情况，总之我们都误会您了。

0: 我这就回去告诉弟兄们真相。你连对孩子都严守承诺，更何况天下信义，后会有期。
1: 诚信是人格的体现，我们也许会为了对其有利的人和事守信，但面对毫无利害的孩子，是不是也能毫不食言呢？郭吉的诚信贵在童叟无欺，对待弱者仍能于隐微处不辞劳顿，谨守承诺，乃真正重信守约之典范。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3: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4: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5: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6: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7: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9: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0: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1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

0: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1: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2: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1: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7: 真宇寿阳。
0: 真宇字长文，至严氏春秋，东汉建武中年任武经博士，持学精微，洁身克己。
8: 哀公八年春王正月，
7: 真宇正在屋中读书。
9: 真先生，皇上泰山封禅，特下旨赏赐五经博士每人一只羔羊。
8: 多谢侍卫前来告知。
9: 先生，您不去领赏吗？
8: 等我读完书后自会去领赏。
9: 您要是去晚了，可就领不到肥羊了。
8: 皇上封我为五经博士，当以修身治学为首任，羔羊只是身外物，不必为此计较。
9: 这新来的博士还真不一样啊。
7: 众博士在太学里议论纷纷。
10: 皇上下旨赐羊每人一只，皇恩浩荡啊。
11: 可这羊有大小肥瘦之分，不知。
7: 真宇径直走了进来。
11: 甄先生，您怎么才来啊？
8: 范先生，
12: 甄先生在洛阳住得还适应吗？
8: 有劳先生惦记，一切都好。
12: 不知甄先生对皇上赐羊一事有何看法？
8: 望听范先生高见。
12: 依在下愚见，最肥的羔羊应该给桓荣桓老先生。
8: 桓老先生教导太子，精简尚书，功不可没。
11: 若论贡献，在场的博士哪个都不少，这剩下的十三只羔羊又该怎么分呢？
10: 大家同朝为官，可不能厚此薄彼。
12: 那你说说这羊如何来分？
11: 羔羊肥瘦不一，唯有杀羊分肉才称得上公平。
8: 如此无耻之举，亏你也想得出来。
10: 哎，甄先生，我们也是为了公平起见啊。
8: 以屠杀羔羊换取公平。

0: 这就是你们的德行吗？
1: 你，
2: 两位不要为此伤了和气，这汾阳之事也不是一两个人就做得了主的。
0: 诸位先生们，在下甄宇，皇上赐羊意义重大，然而却有人想要杀羊分肉，实在是可耻之举。
3: 杀羊分肉，大家得的分量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4: 对嘛，反正这羔羊分下来就是为了吃的，早晚也得杀呀。
2: 甄先生，看来大家心里早就打好主意了。
0: 既然如此，恕甄宇无法奉陪。
1: 哎，
5: 甄先生请留步。
0: 哦，桓老先生，杀羊分肉这种事情甄宇做不来，
5: 若要为了分羊而屠杀生灵确有不妥。
6: 那这羊该怎么分呢？
5: 老夫以为不如抽签牌，领到的羔羊是肥是瘦就看大家的造化了。
4: 抽签牌这个方法好，不管领到肥羊还是瘦羊也不会有人再多想了。
3: 我去准备抽签牌用的木牌。
7: 既然如此，我们也都去院子里吧。
0: 桓老先生，这……
5: 甄先生，皇上的赏赐可不是你想要就能要，想不要就不要的。
8: 羊的脖颈上都被挂上了号牌。
3: 八，还真是个吉利的数字嘛。说起来我也当了快八年的博士了。
4: 数字确实吉利，但是谁能抽到可就听老天的了。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桓老先生，恕在下冒昧，这签牌抽不得呀。
5: 甄先生为何以抽签牌为耻？
0: 武经博士乃是传承儒学的官职，若是为了计较羔羊的肥瘦而去抽签牌，又有何颜面去传授圣贤之道？
5: 甄先生所言正是老夫所想。
0: 那为何您还要提出抽签牌呢？
5: 老夫是为不负皇恩，让每位博士都能分到赏赐。
0: 一人一羊，又怎么会有人拿不到？
5: 羊有肥瘦，赏赐便分轻重，只怕不是拿不到，而是有人不想拿呀。
2: 桓老先生，大家都等着您去抽签牌呢。
5: 堂堂武经博士抽签牌确实不雅，但若是武经博士连几只羔羊都分不完，岂不遭人耻笑？
0: 桓老先生，在下还有一事相求。若老先生不同意，这抽签牌之事恕在下实难从命。
5: 甄先生请讲。
0: 在下最后一个抽签牌。
5: 好，老夫第一个抓，甄先生最后一个，这抽签牌也算是善始善终了。
0: 多谢成全。
6: 桓老先生最为年长，请您第一个抽签牌。
4: 三号。
3: 桓老先生，恭喜您了。
7: 老先生，这只羔羊够壮实的，
5: 拴在这里就好了。
6: 范先生，该您了。
4: 九号。
3: 范先生这只羊也很不错嘛。
6: 第三名是甄先生。
0: 在下，
7: 且慢，我并非有意为难，只是甄先生刚刚成为博士，未有建树，第三个抽签牌怕是冷了他人的心呢。
6: 诸位依照长幼抽签牌，这是大家说好了的。
4: 后面就轮到你了，你当然不希望改了。
6: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
0: 在下不会去抽签牌的，诸位也不用担心会有人跟你们抢肥羊。
7: 甄先生，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0: 在下师承严氏，钻研春秋，以古圣先贤自立，实不愿再做这等有悖圣贤教诲之事。
4: 嘿，咱们只是在讨论分羊之事，不必说到圣贤嘛。

0: 光十三年，孔夫子为坚守礼制，弃鲁司寇官职，周游列国，困顿一生。如今我们高官厚禄，却还要争几只羔羊，难道不是违背圣贤教诲吗？
1: 这
2: 诸位，其实早在抽签牌之前，甄先生便已向老夫请求最后一个抽签牌了，大家实在不必为此事争执。
3: 甄先生，在下多有得罪，还请见谅。
4: 甄先生，您快来取个木牌吧。
0: 在下说过了，不会抽签牌，请诸位继续吧。
4: 那您
5: 使不得，使不得，甄先生比我年长，我怎么能先抽签牌呢？
6: 皇上驾到，
7: 臣参见皇上。
8: 免礼，平身。
7: 谢皇上。
8: 你们在分朕赏赐的羔羊？
9: 回皇上的话，臣等正在抽签牌分羊。
8: 抽签牌分羊，还有这种事，真是荒唐。
5: 皇上息怒，羊有肥瘦，我们这也是为保公平才出此下策。
0: 皇上，臣有一事想奏。
8: 你是？
0: 臣甄宇，
8: 燕氏春秋的新任博士，有什么要禀奏的？
0: 臣斗胆恳请皇上收回赐羊。
8: 你说什么？
2: 皇上息怒，甄宇并非此意。
0: 臣恳请皇上收回赐羊，以免诸位博士争名夺利。
8: 甄宇，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让朕收回赏赐。
0: 皇上明鉴，臣等身为五经博士，自以治学授徒为己任，实不必耗损国家财富争夺羔羊。
8: 几只羔羊就耗损了国库，那朕泰山封禅岂不是要掏空了国库？
0: 皇上息怒，泰山封禅乃民心所向，臣绝无此意。
8: 不必多说了，朕好心赏赐你们，你们却挑朕的不是。桓荣，朕不管你是抽签牌还是别的，赶紧把羊分了，这都成什么样了？
2: 臣遵旨。
0: 皇上，
8: 朕累了。振宇，你既然进谏了，朕就赏你第一个抽签牌。
2: 快领旨谢恩呐。
0: 臣遵旨，谢皇上。
1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5: 甄先生，您还是快去抽签牌吧，可别再乱说话了。
0: 若在下抽了这签牌，便是愧对先师教诲。
4: 那您有何打算？
0: 觐见皇上，收回赐羊。
2: 甄宇，你别忘了，你已经领旨谢恩了。
0: 可是，
9: 你要是现在去见皇上，性命难保啊。
0: 皇上乃圣贤明君，又怎么会不听忠言？只要诸位和我一起去觐见皇上，定能让皇上收回成命。
5: 甄先生，我看还是算了吧，现在您说什么皇上都不愿听的。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5: 皇上在来太学之前，已经有不少大臣进谏，此次泰山封禅，劳民伤财，此时龙颜大怒，我劝您还是抓了阄，赶紧牵着羊去谢恩吧。
9: 怪不得刚才皇上以为甄先生是在反对封禅一事啊。甄先生，您还是不要触怒龙颜了，这弄不好咱们都得受牵连了。甄先生，还望您三思啊。
0: 抽签牌分羊，有悖圣贤之道，贪生怕死，不能匡扶朝政，更有失人臣本分。在下实在无颜担任五经博士一职，就此告辞。
2: 没想到甄宇也是不忠不义的无耻之徒，看来严氏春秋也不过尔尔。
0: 桓老先生，为何要如此侮辱先师之学？
2: 教出你这样的学生，老师又能好到哪儿去？
0: 在下虽未得先师学识， 但也知晓圣贤之道，绝不会同流合污，成为无耻之辈。
2: 为了自己的清白，就放弃了辅佐贤君、为民择福的机会，此等不忠不义之举，还谈什么圣贤之道？
0: 难道抽签牌分羊反而是忠义之举吗？
2: 甄先生适才给我等讲述孔夫子周游列国的故事，可还记得孔夫子终归回鲁之事？
0: 自然记得，夫子一生心怀报国之志，故受季康子之邀回鲁。
2: 夫子一生颠簸，受尽磨难，传授圣贤之道，都是希望能辅佐诸侯们成为明君，创建盛世。如今天佑我朝，皇上心怀宽厚，以仁爱治国，更尊师重道，兴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有圣贤明君在此，你还要离开吗？和这分羊比起来，辅佐明君传道授业更加重要啊。
0: 若没有老先生教诲，在下恐怕已经违背了先师之志
2: 啊。甄先生言重了，先生的志向我们早已经看清楚了。
1: 甄先生毫无名利之心，贤德自现。
11: 甄先生，这羊，
0: 在下这就去领羊谢恩。
11: 甄先生，您还没抽签牌呢。
0: 臣甄宇谢皇上赏赐。
12: 甄宇记得来谢恩，还算是有心。
0: 臣罪该万死。
12: 好，起来吧。
0: 谢皇上。
12: 陈宇，你这羊可不算肥呀。
0: 回皇上的话，臣领的是最瘦的一只羊。
12: 你的运气还真是不好。
0: 回皇上的话，臣并未抽签牌。
12: 好一个陈宇，来人，把陈宇带下去。
0: 皇上明鉴，臣蒙圣恩才被封为五经博士，尚无建树，又有何德何能去领取比其他博士要丰厚的赏赐？
12: 这种谦虚的说辞倒是好听，但朕罚的是你抗旨之罪。
0: 皇上的旨意是命臣领取最瘦小的羔羊，臣万万不敢抗旨。
12: 一派胡言，朕只是命你抽签牌，什么时候让你去领最瘦的羔羊了？
0: 皇上明鉴，
13: 自古以来农夫辛苦劳作方得粮食，
0: 此乃天地圣贤之道，臣贡献甚微，领取最瘦小的羔羊才是顺应天命之举。皇上贵为天子，下旨抽签牌是让臣等顺应天命，臣不敢违背，才牵着这最瘦小的羔羊来见你。
12: 侍卫，传朕的旨意，让博士们都别抽签牌了。
11: 是。
12: 甄先生不愧为大学士，不仅学识渊博，更有过人的智慧啊。
0: 臣愧不敢当。
12: 先生自愿领取这最瘦的羔羊，又用天地之道劝朕停止抽签牌分羊，有损圣贤教化，这么聪明的办法可不是谁都能想得出来的。
0: 皇上英明，抽签牌分羊令博士们争名夺利，确为无耻之举。
12: 不过朕也要问先生一句，这羊到底该如何分，才能让屋外那些博士们不再计较羊的肥瘦，又符合先生所说的正道？
0: 羊有肥瘦，难免让人争名夺利。臣斗胆恳请皇上将赐羊分给为封禅仪式劳苦的百姓。
12: 甄宇，朕可是刚免了你的抗旨之罪。
0: 皇上圣恩，臣感激不尽，可分羊之事难免会让他人起了名利之心，败坏德行，若是分于百姓，便是仁爱之举，臣恳请皇上三思啊。
12: 此刻在这太学外面，就有不少大臣说朕为了封禅劳民伤财，你口口声声要把羊分给百姓，是要帮他们说话吗？
0: 皇上明鉴，臣觐见赐羊给百姓，只是想辅佐皇上行仁爱之举。
12: 若是行仁爱之举，朕可以减赋免役，又为何非要听你的觐见，让几只羊损害了朕的威严？
0: 皇上，臣入朝前只是乡野一匹夫，但也听过不少赞扬皇上的故事，不知皇上可否允许臣举出一二？
12: 赞扬朕的故事，你且说来听听。
0: 第一个故事是， 安知非仆虎？
12: 这是朕当年观看谶书时说的话。
0: 众人见谶书，都说当时的国师公是天子，皇上胸怀大志，方能说出安知非仆虎。最终一统山河，助您登基的并非威严，而是皇上您的志向啊。
12: 你讲朕当年的事情，难道是要说朕登基之后就没有志向了吗？
0: 皇上息怒，臣绝无此意。若皇上失了志向，又怎么会说出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无谁欺欺天乎？
12: 当年群臣劝朕泰山封禅，朕说百姓怨气满腹，不愿以封禅欺骗上天。甄博士，这就是你的第二个故事吧？
0: 皇上英明，这就是臣听到的第二个故事。
12: 你今日给朕讲这两件事到底是何用意？要是为了劝朕取消封禅，也未免太晚了吧？
0: 皇上明鉴，皇上心怀仁爱，一统天下，复兴盛世，泰山封禅皆民心所向。依臣愚见，在这两个故事里，皇上您所拥有的并非只是威严，更重要的是皇上您的志向和这天下的民心呢。
12: 甄博士，朕知道你学识渊博，但治理国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若朕没了威严，这天下不听话的人可不少啊。
0: 皇上，从古至今，凡是圣贤明君，皆以德行名闻天下。舜帝依靠孝道感化双亲，汉祖虚怀若谷，圣贤之士纷纷投诚，纵使有顽劣之徒，又有何惧？皇上乃圣贤明君，臣虽不才，但若能辅佐皇上，为民则福，亦无所畏惧。
12: 好，好一句无所畏惧。甄博士，看来你这个博士是当得太晚了呀。
14: 来人，禀奏皇上，桓荣等人已停止抽签牌，在屋外等候。
12: 传朕的旨意，将14只羔羊分给修整山道的百姓，减免当地赋税一年。
14: 遵旨。
12: 慢，朕还要大赦天下，与民同乐。
0: 皇上以仁爱治国，此乃天下百姓之福。
12: 有甄博士在，也是朕的福气呀。能够做到不计个人名利，维护正道，不愧为朕的寿阳博士啊。
0: 君主圣贤，做臣子的自当尽职尽责。
12: 来，随朕去送阳。
0: 臣遵旨。
2: 甄先生请留步。
0: 啊，桓老先生，您找在下有什么事吗？
2: 老夫侮辱了家师，特来道歉。
0: 若没老先生教诲，学生此时已是无耻之徒了，请受学生一拜。
2: 不知甄先生可否有空？老夫好久没好好聊天了。
0: 啊，老先生请。
12: 真与不计个人名利得失，选取寿阳，平息众位博士的纷争。可见世间争名夺利之事虽多，但羞愧之心人皆有之。只要胸怀大志，秉持圣贤正道，自能摒除物欲，修身治学。
1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15: 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0: 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2: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3: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4: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3: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4: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5: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6: 不要乱扔垃圾？
7: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8: 听海哭的声音。
9: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0: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9: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0: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1: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2: 好，我带你去吧。
11: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2: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1: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2: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1: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2: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2: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1: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2: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3: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4: 请救救我们！
11: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3: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5: 放心吧，还有我们。
1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6: 我们有救了，
17: 救下去了！
16: 谢谢，
17: 谢谢大家，
16: 谢 谢小水滴，
17: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8: 评书联播。
14: 在马宅的门前，丁兆慧和马头两个人话不投机，要动手。这功夫，马头手里边提了一口刀，丁兆慧刚要往上上，旁边的蒋平说了话了：“等等，我这当伙计的替您打一遍。”蒋平一说是当伙计的，二爷丁兆慧就心领神会了。蒋平现在要以伙计的身份过来，先给他垫一场。蒋平一纵身就过来了，丁兆慧呢就顺口答应说了一句：“伙计，加点小心。”蒋平说：“没事。”蒋平就在这个马头面前一站，这马头仔细定睛一瞧，呵，这就是你那伙计啊！啊，你瞧长那模样，掐吧掐吧做不熟一顿饭，整个一捆柴火啊，干瘦干瘦的，怎么还穿着道袍啊？这什么伙计？出家的伙计？”马头就问他：“哎，你怎么穿这么一身衣裳？”蒋平说：“我从小好这个，你管不着。这样的衣裳我穿着好。我从小体格不好，我妈把我许到庙里了。我是在俗家的老道。”嘿，马头心想：“还没听说有这样的说道，他是俗家的老道。你叫什么名字？”“甭问名字，我就是丁兆慧的伙计。你不说要比试比试吗？咱们两个就比试比试。”“你有什么兵器？”蒋平说：“没什么兵器。”往身上一伸手，噌，把锥一对分水点钢峨眉刺亮出来了。这峨眉刺在手中一转，突，就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是老太太那些底子用的玩意儿，比锥子粗点，见过没有？马头一看，知道十八般兵器里边有这个东西，这短兵器里边的峨眉刺。马头说：“哦，你使这个东西倒也对了，就凭你这个体格，就你这个身况，你也就配使这玩意儿。”蒋平说：“配不配的，请过来吧。”这马头手中把这刀一合，往前一纵身，照着蒋平唰的下就是一刀。这一刀往前一劈呀，这蒋平滴溜往旁边一闪身，还真利索。这马头头一刀没砍着，一看他跑到右面去了，这小子把刀往回一翻，唰，横着一扫，蒋平坐井藏头往地下一蹲，接着用这峨眉刺往上一捅，腾，这峨眉刺奔他手脖子这儿点的。这马头一看他峨眉刺往这一扎，他往回一撤，蒋平是用左手的峨眉刺啊点的他右手的这个拿刀的这手脖子，他往回一撤呢，这峨眉刺正点的这个刀的刀面上，就听当的一响，他左手是点在这儿，可右手这还有个峨眉刺呢。这右手的峨眉刺就奔着他的腋下一划，把他这个衣服腋下这个地方给他划口子，这一个口子给划开了，但是没蹭着肉。马头自个儿觉得这个腋下凉风进来了，马头就觉得哎不好，就是他回身又是一刀。蒋平往起一纵身，身轻如燕呐，纵身起来就等于跳到半天空一样。马头这一刀没划得着他，蒋平有打高空中把两个峨眉刺拿手一拿，往这下边就戳下来了，嗨，奔他两个肩头来了。奔两个肩头来，这个马头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峨眉刺躲开了。但是一闪身躲开是躲开了，他没想到这蒋平这峨眉刺接着又往上一撩，往上这一撩的时候，后脊背衣裳给划开了。这一开开，马头就觉得后边这衣裳里边透进风来了，腋下开了，后背又开了，马头就觉得不好。这个时候门口可就围着一帮看热闹的，都是这附近的老百姓，过路的行人，知道老马家门口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今天怎么竟敢有人堵着门口找事儿？哎呦，大伙瞧瞧，哎呦，尤其一看马头，说这马总管呐，这个地方他说话算数啊，而且在街上一走，谁都不敢惹啊， 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还是男的还是女的，谁见着他都得尊敬他。这马总管今天怎么碰见这瘦老道，跟他这一动手，让这瘦老道给他把衣裳弄得一道一道的了呢？这个时候马头就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是本村的老百姓啊，都知道他呀，所以马头就有点急。这一急一回身照着蒋平唰又是一刀，这蒋平一看他这一刀奔着一来，这回蒋平也不躲也不闪，往他身上钻，往身上这一钻，他拿那个分水峨眉刺奔着他肚子那么一杵，这马头就觉得事情不好，嗨，他往起一纵，俩腿就来了一个凭空叉，他往起这一纵去了，蒋平就手就钻到他腿底下了，拿那个分水峨眉刺照他的裤裆这地方，嘿，一下子把裤裆给撩开了，这裤裆一撩开，这乐可大了，这马头里边幸亏趁着红布的裤衩，要不然的话就全漏了，这个红布裤衩没给他划破，这马头觉得裤裆咔的一声让他给撩开了，马头往旁边一纵身，等等，说了声等等，为什么？他来不及了，他得换裤子。蒋平怎么一站，怎么着？怎么样？等等可以，回去换裤子去啊！换完了裤子再出来，也在这儿等着你。哎呦，这马头当时觉得可栽了面了，丢了人了，现了眼了，让人家笑话了，转身往里走。马头往里走的时候，门口这么热闹，折腾这么半天了，这马刚可就知道了。黑太岁马刚听手下人向他禀报说门口有人来找事儿的，马刚往外走，正碰着马头往里来，这马刚就问这马头怎么回事，谁来了？马头这别提了，嘿，墨花村的双侠来了，还有一个瘦小子，说是他的伙计，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把这个事情一说。这马刚一听，哦，怎么这东西到咱们府里边还竟然有人敢堵着门要的啊？这个事儿还从来没见过，我瞧瞧。马刚就出来了，马刚又打院里边走出来之后，他身背后背着一对十八节打将钢鞭，这小子长得黑黝黝，一张脸，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眼睛，这眼睛有点跟金鱼差不多，高鼻梁，薄嘴唇，海下一部短钢髯，身上穿着一身青短衣裤，腰扎大带，足蹬快靴，在门口的一站，倒把着手，哪位是丁双侠？丁兆慧就过来了，我是，请问您是马刚吗？对，我就是马刚。怎么着？我听说我手下人买了您的东西了。丁兆慧说，不对，不是买了我的东西了，是抢了我的东西了。嗯，我手下人怎么会抢你的东西呢？丁兆慧说，你问问你那个马头，他就明白了。丁兆慧把这个事情经过又说了一遍，马刚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我说丁兆慧，我劝你还是回去吧，这个东西倒在我的府里头，一般来讲是不能往外出的，你想想，肉要是进了老虎嘴里还能再夺出去吗？谁有这个胆子？丁兆慧一听，心想，好小子，你好大的口气，你把你自己比作老虎，你就这么吃肉啊？啊，你就这样吞食周围老百姓的那肉啊，了得了。丁兆慧说，请问这个肉要是进了您的嘴里边，难道说就出不来了吗？对，进到我的嘴里边就出不来了。丁兆慧说，那我要是使劲往外掏呢？嗯，马刚当时把这眼睛一瞪，你要使劲往外掏的话，那也行，虎口夺食得看你的本事。这个功夫，换裤子那小子又打里边出来了。换裤子那个小子又打里边出来之后，在门口一站，哎，马爷，家里来客人了， 您别给他打了。这话刚说到这儿，这马刚往旁边一撤身，跳出圈外，
17: 停。我说丁兆慧，今天我家里有客来访，那么我跟你就先不陪了，有本事的话明天你再到这儿来，咱们接着比试。丁兆辉一听，好吧，既然这样，明天在你门前相见。好。
14: 这马刚一转身回去了，这大门咣啷一合，咕隆咕隆插上了。看热闹的人纷纷散去。哎呦我天哪，这张大的可真热闹啊，没想到啊。哎呦，这黑太岁门前还有找心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都走了。丁兆慧和蒋平、韩章、北侠欧阳春这几个人都回来了，回到店房里边之后往这一坐。丁兆慧瞧了瞧北侠欧阳春，北侠您觉得怎么样？北侠说，这个马刚啊，我看还真练过几天真功夫，他这对鞭不是一般人可以比得了的，不然的话就凭着赵慧你这口刀他赢不了你，很快你就取胜了。可是今天他能跟你对付个二三十个照面，他说是家里来客人了，我想啊也未必是来客人，说不定啊他那个仆人给他找一个借口，设一个台阶让他下去就得了。丁兆慧说，这回咱没把这八箱的东西要回来，我们不能走啊。北侠说，是啊，不能走啊。你们不是还要抓花蝴蝶吗？今天晚上可以夜探他们的宅院，瞧瞧这个花蝴蝶到底是来了没来。蒋明说，对了，北侠，今儿晚上您跟我们一块也辛苦一趟，到他们家里边看看这个花蝴蝶在不在。如果真要是花蝴蝶在的话，捉拿这个小子得借您的力量啊。北侠，您是武林中有名的高手啊，您可不能袖手旁观呐。北侠欧阳春说，哎，这个事情啊我当然是不能袖手旁观，不过今天晚上你们要上他的这府里边去探看呢，那我就不去了。今天这一天呢我觉得有点劳累了，我想在屋里边啊睡个好觉，缓缓精神，等着明天呢我再跟你们一块去。蒋平说，也行，北侠，那随您的便。蒋平心中想，人家北侠欧阳春是到处来看朋友的，来看丁兆兰丁兆慧的，我们求人家帮忙，人家愿意帮是人情，不愿意帮是本分，这个事儿他不能勉强。蒋平点头就答应了。他们几个人在店房里头吃完了晚饭，又休息了一阵，天黑下来了。蒋平、韩章还有丁兆慧三个人商议好，今天晚上要夜探马刚宅。定更天以后了，三个人换好了夜行衣，带好了兵器，由打店房里边就出来了，来到马宅的旁边。三个人相继纵身倒在墙上，由打墙上又纵身倒在他的房上，由打前院顺房脊瓦垄走到他的后院。后院一瞧这院子很大，正房一趟，东西配房两趟，正房屋里大厅中是灯火通明。三个人趴在了房坡上，定睛往正房屋里边瞧。大厅里边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正座正坐的是黑太岁马刚，旁座陪着一个人，是个年轻人，身上穿着一身短衣舞服，腰扎着大带，背背着单刀。这蒋平一看就认出来了，哎呦，蒋平心想，正是花蝴蝶呀，白天说有客来访，莫不是这个小子他刚到吗？好，他刚到，我们来得巧，我们在这瞧着，听听他们说什么。
17: 就听马刚跟这花蝴蝶说了，贤弟，今天你来到这里，我真没想到啊，
14: 最近干什么呢？花蝴蝶就说了，大哥，最近您还不知道我干什么吗？

0: 还是比较平安的，
1: 故此不揣冒昧，
0: 特意到此拜访大哥。说着话，一伸手提了起一个包来，往桌子上一放。
1: 大哥，这是400两银子，不成敬意，
0: 小意思，请您笑纳。没事，买点茶叶喝吧。蒋平一听，你奶奶，400两银子买茶叶喝，都买什么茶叶？
1: 就看马刚把这银子包一提喽。兄弟，咱们哥俩是多少年的交情了，用得着这个吗？
0: 嗨，大哥，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头一次见面，应该有个见面礼儿，要不然的话，显得兄弟我没教养。
1: 嘿，好好好好，来呀，把这东西放下来，
0: 把那银子包交给别人拿走了。这里他就开始端起酒杯来了。
1: 贤弟，远路而来，一路风尘劳苦，没有别的，略设薄酌，以示接风，干一个，走。
0: 俩人喝了一个。这个时候，就听花蝴蝶问马刚：“
1: 大哥，白天我来的时候，我听说您正在前边，有人找您打架，要跟您比武，这是谁呀？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啊，要敢跟您找到门口来比武？”马刚说：“别说了，白天找我来这个人，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墨花村的双侠。”那老二叫丁兆慧，不为别的，因为他的货船在咱们这儿路过，咱把他的货给他劫了，咱说要买，实际上呢，咱是相中了，咱想用他这货呀，咱们自个儿倒把手赚一笔。可是我不知道这货是丁兆慧的，要知道是他的，就不做这事儿了。正因为不知道，把这事儿做了，已经做了，那就做了吧。他丁兆慧，他能就此善罢甘休吗？所以找到门上来，要和我们理论。我不怕理论，你说论什么？打官司上衙门，我不怕。再者说了，论势力，朝纲中咱有人。你要说打打斗斗，你有朋友，我也有朋友，你说怕什么呀？啊，就因为这个。所以我跟他比武较量了一下，你还别说，兄弟，这丁兆慧名不虚传，双侠呀，这哥两个武艺都高啊。今天我一交手，我就感觉到了，这不是白给的。花蝴蝶说：“是吗？等有机会的话，我跟他会会。兄弟，你要住在我这儿，我这心里边就更踏实了。”你就是我一个帮手，你这身能耐我知道，一般的人他斗不过你。
0: 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后边一阵大乱，慌慌张张地跑来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跑到前面大厅里边，一见了马刚，
2: 哎呀，庄主爷呀，你快上后边去看看吧，可了不得了，咱们家闹妖怪了。
0: 马刚一听，什么闹妖怪了？
2: 什么妖怪？哎呀，我跟你说，庄主爷啊，刚才呀、啊、就一阵黑风啊，就把这屋子里边灯给吹灭了，一吹灭了，外边进来一个妖怪呀、啊。那个妖怪长个两个犄角啊，还露着两个大牙呀、啊。这妖怪转了一圈，我们那个总管马头那脑袋就没了。
0: 马刚一听，怎么马头没了？房上的蒋平一听，嘿，他奶奶，这叫人不报天报。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纵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5: 江山就是人民。

0: 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大家好，我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的主持人林涵。
3: 大家好，我是朝亮。
2: 划清人情与法规的界限，严禁收送节礼、滥发福利；
3: 划清习俗与纪律的界限，严禁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2: 让每一个节庆都成为作风建设的加油站。
4: 清廉过节，安心出行。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金秋迎国庆，万家庆华诞。国庆既是礼赞国家发展成就的时刻，也同样是关照万家冷暖、守护民生底线的时刻。国家发展的成色不仅体现在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里，更写在每一个普通家庭安稳踏实的日常生活之中。欢乐的节日里，有人乐享假期，也有一部分困难家庭需要政策托底、制度护航。今天节目我们为您带来了贵州省正式发布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梳理出台的这些救助政策，把低保、特困、供养、医疗、教育等等帮扶措施清晰明列，让困难群众看得懂、找得到、好申请，织密筑牢贵州的社会救助保障网。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一道来。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告过啊，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接到了一些听众打进热线咨询问题，比如说平塘的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就说，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呢，他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知道贵州省残联又要上线了以后呢，他想咨询一下重度残疾人可不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另外还有一位大方郭先生，因为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那么跟三个子女也分户了，子女们开了小卖部，但是呢，因为小卖部还买的有小货车啊等等的，所以他的低保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知道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朋友们可以申请哪些优惠政策的照顾。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就贵州省残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下回复。我们先来说一下平塘刘先生的情况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当中有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那么刘先生呢，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低保被取消了，那按照政策的规定呢，就不再符合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了。另外呢，是咱们这个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当中也有明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以及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的情况。那么郭先生的情况呢，他属于一级视力残疾，低保被取消了，但是他是符合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每个月呢有110块钱的护理补贴，经过省残联的核实，目前护理补贴依然在正常发放给郭先生的啊。那么鉴于郭先生和子女已经分户了，而且患有慢性病，常年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这也会导致生活比较困难。目前省残联呢也联系了毕节市残联核实情况，毕节大方县的残联也已经将核实的情况啊，把他已经发给了我们节目组，那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呢回复给郭先生。经过大方县小屯乡大田村和村和乡两级核查的情况，那原来呢郭先生他们家是纳入低保保障范围的，2021年低保专项核查工作当中查实，六个子女属于是四有人员的范畴，因为长女、次女和次子在村里面都经营有商铺，并且办理了营业执照。还有呢，就是长女、次女、次子和第三个孩子，四名子女都买得有机动车，所以呢，这个如此一看啊。郭先生的子女都是具备赡养能力的，因为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按照低保政策的规定就不再符合申领低保的条件了，那低保待遇所以就取消掉了。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要求，生活补贴和低保待遇是挂钩的，低保取消了呢，就不再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了。那么，郭先生他们家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会一直正常发放。目前，能够申请到的政策照顾呢，就是这样了。那在贵州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两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届时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也会请嘉宾呢进行一一的回应。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的政策清单，这是咱们2026版的清单。因为在清单当中，对于特困人员的供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临时救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教育救助等等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的规定和申请方式都进行了梳理和公布，来为咱们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今天呢，我们也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策给大家梳理一遍。首先来梳理一下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那么在民政部门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就是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而且在当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等级为 一级、二级、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一级、二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一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是咱们这个政策规定的可申请的这个对象范围。那么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呢，就包括了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3 倍，照护的这样一个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就是服务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分档制定，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者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如果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这些特困人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申请。申请的方式，第一，由本人向户籍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代为申请。第二，就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去申请。前就是我们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是帮助的住，前新住啊，通过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这个小程序去申请。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线上申请。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政策，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第二项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也是在民政部门在实行的。政策规定，持有我省户籍或者是在我们贵州省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我省居住证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那低保金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金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基本生活保障金会按照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保的口径和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进行发放。特殊困难的补助金是分类施保，对低保对象当中的重病、重残、老年人、在校学生等等情形，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到30%进行发放。那我们全省的城市低保的标准呢，是有三个档次，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比如说贵阳市贵安新区低保标准是每月851元，六盘水市各个区市特区、麻江县其余的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是每月832元，其他的县呢是每月779元，这是城市低保。来看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呢，全省是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档次是六盘水市各区市特区，还有麻江县其余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每年是7260元。第二个档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县，每年是7212元，这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如果符合条件还没有申请低保的朋友们呢，有以下三种申请方式。第一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对于没有落户但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帮扶搬迁市民证的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可以向安置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第二种方式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这个前新住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哈，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帮助的住啊，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来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低保。第三个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针对性的政策。政策规定了最低生活

0: 保障边缘家庭呢，指的是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条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这一类的家庭。那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主动发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就可以将其本人参照单人户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当中。单人户的保障标准是按照核查日的上一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那需要申请的朋友呢，注意啊，申请的第一种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村或者是居委会啊去帮助啊进行申请，或者是由其他人来提出代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第三个方式就是多财宝 APP 线上申请。第四个针对我们困难家庭的帮助政策啊，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政策，依然是由民政部门在作为这个落实的单位。这个政策规定了，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而且没有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财产状况、刚性支出符合规定的家庭，可以依申请纳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管理。而救助的标准呢，将会参照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实施救助或者是转介专项救助。那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依然是三种方式啊，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小程序申请，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申请，这些呢是一样的。线下申请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证签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居委会其他单位或者是人员也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政策，是临时救助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对于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了困境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然是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是可以由民政部门来给予应急性的、过渡性的救助的。那么发生以下的困难情形急需救助的，可以按照规定来实施小额快救。比如说第一种情形是因为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了个人或者是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二，因为比如说火灾呀等等这些导致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个人或者家庭成员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第三，因为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等人身意外伤害导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责任主体暂不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赔偿能力，而且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四种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等人员当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形。第五种情况， 其他的发生了极难情况，导致个人或者是家庭基本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而且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者是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临时救助的政策支持的这个群体。那临时救助的标准呢，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实施调整的。家庭对象的救助标准保障1到6个月的基本生活，个人对象的救助标准呢，保障个人对象从发生特殊困难至获得家庭支持前期间的基本生活。对于困难程度特别大，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急需要政府救助的极难家庭或者个人，救助标准还可以酌情提高。小额快救的标准是根据极难程度来分档确定的，最高档的救助标准每户每次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啊，那么这个申请的渠道呢，依然像刚才那样三个渠道。第一种，由本人或者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极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本人或者是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话，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来代为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呢，跟前面的申请是一样的啊，扫描前新住二维码或者是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再来看一下第六个，这个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政策，是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的救助政策。政策规定，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者即将处于流浪或者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等这些临时遇困的人员，可以为他们呢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了街面巡查、救助的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这些都属于是救助的范围。那救助内容包括了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于在站内突发疾病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是所在单位进行联系，对于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住地或者是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5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啊，他这个申请的方式的话呢，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需要求助的话，向极难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来提出，也可以向极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提出。救助管理机构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可以来实施这个救助。这个帮扶政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发布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那么还有多项，其中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民政部门去落实的政策之外，还有残联组织需要落实的一些政策，稍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做介绍。欢迎稍后时间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2: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3: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1: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4: 38633，
1: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 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4: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4: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4: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5: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4: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5: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4: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5: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4: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5: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4: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4: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0: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 划清人情与法规的界限，严禁收送节礼、滥发福利；
3: 划清习俗与纪律的界限，严禁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4: 让每一个节庆成为作风建设的加油站。
5: 清廉过节，安心出行。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近期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因为在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残疾人朋友打来的热线咨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我们也回复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那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最新发布的贵州省梳理出来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清单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民政部门在负责的一些救助政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的是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的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照护指的是因为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6个月以上啊，这就是咱们政策规定的。那这项政策呢，是由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来共同执行。保障标准，第一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执行的是低保对象分类适保政策，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0%增发，一般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第二，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1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0元。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咱们分类适保的生活补贴啊，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增发，也就是在原当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啊，重度残疾人是增发30%，一般残疾人是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那么怎么来申请呢？第一种，线下申请的话，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需要由本人自愿的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受理窗口去提交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并不说是残疾人咱们这两项补贴就会自动发放，它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去申请的啊，需要自愿申请。那在申请的时候记

如如实填写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审核表，并且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所在的村民或者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委托人也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那第二个申请方式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线下申请，再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的话，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移动端的民政通等等这些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业务属地应当从申请材料齐备之后，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的有关要求，全程网办申请人啊，来帮助为申请人办理业务。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接下来还给大家再说一下孤儿保障政策，也属于是这次梳理出来的给困难家庭的这个帮扶政策。政策规定，孤儿指的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已经纳入了孤儿保障年满18周岁，但是仍然在普通高中还有中职、高职等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标准，集中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而散居的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方式呢？如果是社会散居孤儿的话，由孤儿监护人来填写贵州省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批表，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再上报到县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孤儿相关信息会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福利机构供养孤儿，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向所属的民政部门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是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接下来说一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指的是父母双方都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样一些情形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外一方呢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些情形的儿童。那没有满18周岁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而且年满18周岁继续在校就读的话，也将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来执行。如果是在集中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那散居的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的话呢，也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的时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监护人或者是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以填写一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申请表，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到县一级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个村里面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咱们的居民委员会发现符合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的儿童，而且没有人代理去提出申请的，需要咱们村委会居委会主动的帮助他去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信息会全部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当中。好，以上呢，是我们说到的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救助的政策，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的对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那根据政策的规定，首先生活费资助方面，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主要是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儿童，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800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补助主要是资助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是每个小学的寄宿生每年每个学生是125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呢，那每年每个学生是625元。初中的寄宿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50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每年每个学生是750元。这是生活费的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方面的资助呢，农村学前教育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向在园儿童每生每天提供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6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实施，按照实际在校天数向学生每天每个学生提供的是5块钱的营养膳食补助。第三个方面是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农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含非农村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的标准来执行，不含住宿费。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指的是对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正式学籍的1年级、2年级、3年级的在校生，不分户籍和专业，全部免除学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2000元。第四个方面是国家救助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平均每年每个学生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学校结合实际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救助金资助的是1、2、3年级就读的涉农专业的学生，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标准每个学生每年2300元啊，平均下来是这样一个标准。那具体的标准呢，还是会由学校结合实际的情况，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同样也会分为2到3档。那如果是本科生啊、专科生，这些就是高等院校的，那国家的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3700元，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具体的标准的话，由高校在每个学生每年2500元到5000元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同样也会分2到3个档次。全日制的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年每生
3700元，这就不是个平均数啊，是统一的，就这个标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标准是，如果是博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3000元；如果是硕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好，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再来看教育方面的第五个，救助政策是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这个资助呢，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1到2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们贵州省户籍的脱贫户的子女，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简称为脱贫家庭学生吧。中职学校1到2年级和普通高中专项助学金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年分别是400元、500元。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专项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是本科3830元，专科含高职是3500元。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啊。生活费资助、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是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还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本科生、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由学生向就读学校或者是比如说学前教育、幼儿园来提出申请，符合条件按照规定发放资金进行资助。营养改善计划在申请的时候，农村的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学校供餐，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享受了，不得将资金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或者是家长。那免学费方面呢，普通高中免学杂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免这个学费，符合条件的学生就由就读学校在开学的时候直接按照标准进行免除了。另外是咱们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就是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原来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它的这个申请的话，在省内学校的话呢，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由脱贫家庭根据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查询确认的脱贫家庭学生名单，组织首次申请的学生填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并且收集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政策的这个财政补贴一卡通复印件，之后在这个申请的当学期段内，以及原来已经享受脱贫攻坚脱贫的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政策的脱贫家庭学生，不需要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对于经学校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学生入学的时候会按照规定标准直接免除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学生费，专项助学金还会按照学期来进行发放。省外学校的话呢，每年是由脱贫家庭学生本人或者是委托监护人亲属等等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脱贫家庭学生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补助资金由县级教育部门按照学年进行发放。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项医疗救助政策，这是由医保部门在执行的，给我们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的政策。
根据政策的规定，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按照以下类别来实施

分类救助。一类人员包含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参照特困人员进行管理。第二类人员呢，是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突发严重困难人口。第三类人员是低保边缘家庭人口。第四类人员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他们都符合政策的规定。资助的标准方面，首先呢，资助参保方面，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会视同等情况来参照执行，按照当年个人缴费实行全额资助。而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50%予以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当中，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30%予以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全额资助。费用救助方面，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慢特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包括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下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超限价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规定实施分类救助。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视同相关的情况来执行，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实施全额救助。低保对象也是不设医保救助的起付线的，将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医疗救助起付线是800元，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医疗救助起付线是1000元，按60%的比例进行救助。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医疗救助起付线是2000元，按50%的比例进行救助。待遇的有效期是12个月。经过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之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上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的，可以给予60%的倾斜救助。救助对象申请医疗救助，但是又没有参加对应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办理当年度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之后，可以对其当次所申请年度的慢特病门诊和住院政策保障内的医疗费用，按照以上对应身份类别来救助标准的这个50%来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原则上申请救助所跨年度不得大于1年。对于年度内动态新增的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在身份认定之前的12个月之内，经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余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可以按照对应身份标准依申请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已经纳入到全国工会帮扶管理平台的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意外致困职工，经过基本医保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制度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分别也对应二类、三类、四类人员的标准来给予一个医疗救助的保障。起付线实行年度累计只算一次，慢特病门诊和住院共用年度救助限额，含倾斜救助在内的医疗救助年度的救助限额是10万元。那大家呢，也可以在相关部门认定医疗救助对象，并且将身份信息送到医保部门之后，医保信息系统就会进行身份识别。那在参保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参保资助了。在省内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话，可以实行一站式的及时结算，不需要另外再进行申请。如果是因为参保的数据、身份标识、省外就医等等特殊原因，没有能够直接享受到系统资助的，那就可以到户籍地

0: 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2: 38633，
0: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3: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4: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3: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0: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5: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6: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7: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6: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
4: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8: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9: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他开一扇窗。
1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1: 你是谁呀？
1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1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评书联播，
13: 蒋平、韩章还有丁兆慧，他们三个人夜探马刚宅，趴在房上正听这马刚跟那花蝴蝶两个人谈话呢。这个时候，他后院有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到前边，向马刚禀报，说：“老爷可了不得了，后边有个妖怪，把我们这总管马头啊脑袋给弄没了，一阵风把灯吹灭了，这马头脑袋丢了。”这个话一说，当时马刚为之一震。马刚一听，什么？一个妖怪？对了，长着两个犄角，青脸红发，锯齿獠牙的。马刚说：“还有这种事情啊？啊，带我去看看。”说着话，这马刚站起身来，花蝴蝶随后边跟着，他们奔后边去了。这马刚这个院子，三进的院子，在东西跨院，这片宅子可不小。他们所待的这个大厅，正是当间的这个院子。他们转身奔后院。趴在房子的蒋平看到这里，

0: 不巧，韩章低低的声音说：“二哥，瞧见没有？他们家闹妖怪了，咱别在这看了，咱先回去吧。啊，听听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儿，得到一个信儿，然后咱们再来。”
1: 好，
0: 三殿又打房上转身行，跳到墙上，又到墙上翻身出来，回到了殿房之内。三个人回到殿房里头，一看这北墙欧阳春还在那睡着呢。蒋平他们回来之后，蒋平就说了：“北侠，睡得怎么样？”北侠欧阳春把眼睛睁开了：“哎呦，几位回来了，蒋平回来了。您今晚上没去，跟您说，您少看着一个热闹。
2: 什么热闹？”
0: 蒋平说：“告诉你，这都没听说过，马刚他们家里闹妖怪了。”这妖怪还真厉害，把他们家那总管马头把脑袋给摘走了，不知给扔哪儿去了。
2: 是吗？欧阳春就坐起来了。真有这个事吗？
0: 蒋平是真的，我们在房上听得真真切切呀，这还假得了吗？要不然的话我们还多待一会儿，我看那马刚锅上的蚂蚁他不知道怎么着好了，上后边去看去了。我们本应该跟着他上后边瞧瞧，但是我们从房上走又怕被他们发现，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咱们听听消息再说。欧阳春说：“哎呦，天下还有这种事儿吗？我从来没听说过。”蒋平说：“就是啊，长见识吧。”他们几个人后半夜就睡了，转过天来早晨起来用罢了早饭，当要吃中午饭的时候，这街上可就传开了，马刚家里面发生这个事儿，整个这镇子上没有不知道的了。跑堂的这小伙子爱说话，一见了蒋平，给他们往上中午饭上菜的时候，就跟蒋平顺嘴在这儿得了：“嘿，我跟您说，可爷，我们这个镇子上出了个大事，您知道吗？”蒋平说：“什么大事啊？我没听说。”“
2: 嘿，告诉您，我们这太岁庄庄主就那黑太岁马刚，昨儿晚上他们家里边闹妖怪。”
0: 蒋平说：“还有妖怪吗？那妖怪长什么样？”“
2: 这妖怪长得吓人，俩犄角，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跑他们家去。他家里边那个说话算数的，代表马刚老出来办事儿的，那总管叫马头。”“
3: 嘿，这马头叫的头没了。”“
2: 哪儿去了？”“
3: 您听着，
2: 哪儿去了？
3: 一转身的功夫那脑袋就没了，他们以为妖怪给拿走了呢。今天早晨起来，他们府里的人往外一走，没想到就马头这头在他们家大门口上沿上挂着呢。这开门的第一位往外一走，以为天下了雨了呢，往脑袋上滴滴答答的，抬头一看全是血。哎呦，这小子当时差点没吓拉喽，回去就告诉他们府里的人，马上把那马脑袋就摘下来了。
2: 马脑袋啊？不是，就那马头那头啊，
3: 就给他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送到后边跟那枪子安一块了。今天我刚看见他们抬一口棺材上他们家去，把他装殓起来了。我们这个地方就这些年从来没听说有闹妖怪这一说，现在这回开了先例了，妖怪来了。
2: 哎，你说这妖怪他还会杀人呐？啊，
0: 蒋平一听：“
3: 哦，好好好好，这事儿我头一回听说，那就说明你们这个庄主没办什么好事，要不就是办什么事把这妖怪给得罪了，妖怪就找他算账来了。”跑堂的说：“就是啊。”“
2: 哎呀，就把我们这镇子上的老百姓给吓的，家家啊准备着今天晚上提早睡觉，把那门拿杠子顶上，把屋里头门拿东西都把它落上堵上，怕妖怪串到自个儿家里去。”
0: 蒋平说：“嗨，这个妖怪呀，他也不是随便乱串的，谁惹了他他找谁，没惹他你就别害怕。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
3: 没有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我没办亏心事，那鬼来了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哎，对，您说这话可也对。
0: 这哥几个吃完了午饭之后，蒋平当时就跟丁兆慧说了：“我说丁二爷，昨儿个你可跟是老马家说的明白，道的清楚了。今天中午以后还得上他们门口找他去，你得找那马刚，你们两个比武较量。”丁兆慧说：“是啊，我们不能因为他家里边什么来了妖怪了，我们就不找他了。今天我们还去看他怎么说。”蒋平说：“对，走。”吃完了午饭，蒋平、丁兆慧还有韩章，再加上这两位公差，这龙涛还有李琦，北侠欧阳春呢，走在最后，一块儿就来到了马宅的大门外。到大门这儿，丁兆慧迈步走上台阶，用手扣打门环，现在这门是插着呢。梆梆梆梆，一敲这门，里边有人把门给开开了。这门丁把门开开，往外一瞧，哟，哦，您又来了。丁兆慧说：“昨天说的好啊，还是这个时间，我来找马庄主，还谈我们那八箱子丝绸的事儿，请马庄主出来吧。我们昨天比武没分出上下高低，今天我们得接着比。”丁兆慧把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这个门丁一反常态的是满脸堆笑，昨天也是这个门丁，也是他开门，立愣着眼睛就出来了。今天呢，感情他这脸上也会笑。他瞅着丁兆慧，我说：“这李爷，这个我跟您说两句啊，您大概还不知道，您是外地来的。昨儿晚上我们家里边啊，后院闹妖怪了。这个妖怪来了之后啊，就把我们那总管马头给杀了。现在我们这个府里边上上下下大家伙都忙活丧事呢。这位爷，您能不能容容况啊？我们家里死了人了，您还能堵着门要比武吗？再者说了，您说您那八箱子丝绸就是这马头带人给您抬过来的，可是这马头他死了。他死了这个事儿就弄不明白了，你非要跟我们这庄主马刚比武，那你也等着我们这庄主把他这丧事张罗完了之后再说呀，对不对？您能不能高抬贵手，再晚两天到这儿找我们庄主来？他这话这么一说呢，丁兆慧觉得也合乎情理。丁兆慧说：“好吧，既然如此，那我过两天再来。你告诉你们的庄主马刚，可不是我不敢来，是你们家摊了丧事了，我不该来，明白了吗？”“我知道了，谢谢您，谢谢您。”丁兆辉说：“好吧，走，说不定我这病就重了，给几位添麻烦。”蒋平一听：“哎呦，北侠，您早说呀，早说，今儿个白天就给您买药去了。好吧，您快点好好休息吧。”北侠欧阳春在屋里边休息，蒋平、韩章还有丁兆慧三个人由打这店房里边就出来了。两位公差晚上不能跟着出来，因为他们两个不会上房。三个人出来，一边在街上走着，压低了声音，蒋平就跟韩章说：“二哥，您看见没有，这北侠呀，两天他都不出来，他不愿意参与咱们这事儿。”韩章说：“懂得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呀？”韩章说：“这叫人到中年万事和。你看看这北侠嘛，人家是有本事有能耐，但是岁数比咱们大，我听说呀他快奔四十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年什么事儿就都看透了。咱们这个事儿，你说这丁二爷那有八箱子丝绸，咱们这儿要抓这花蝴蝶，这两件事儿哪件事真正跟人家有关系啊？那丝绸也不是他们家的，
3: 花蝴蝶抓住之后，人家能跟着咱上东京吗？都没他的事儿。所以说人这就变相躲了。
0: 蒋平说，我明白明白明白。
3: 好啊，人各有志，不可勉强。甭管怎么说呀，他能跟着丁二爷来这一趟，这就够朋友。
2: 丁兆辉说，是北侠一身好功夫，这是没到关键时刻，到了关键时刻他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3: 蒋平说，好好好。三个人说着话又来到了马刚的宅院之外。这三位顺着昨天走的这个道，在旁边胡同里边进去，纵身行跨墙头，再一纵身上房坡，由打前边来到中院，趴到房坡上往大厅里边观瞧。往里边一看，大厅里边仍然是灯火通明。一瞧这大厅里边还是满满的摆了一桌子酒席，那酒都在杯里倒着呢。这个功夫马刚正跟那花蝴蝶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在那说话，他们两个也在谈论着妖怪的问题。马刚就问花蝴蝶，
0: 兄弟，你见过妖怪吗？
3: 花蝴蝶在旁边说，大哥，跟您说，我活这么大，我还真没见过妖怪。
0: 马刚说，我估摸着这个妖怪未必存在。
3: 花蝴蝶说，但是你怎么解释啊？青脸红发，锯齿獠牙，动作敏捷，一阵风脑袋就没了，这不是妖怪，这什么呀？
0: 哎呀，真是家门不幸啊，谁也没摊上的事儿让我摊上了。我就想啊，是不是码头这小子弄那几箱子丝绸来，弄出毛病来了。怎么那个丁二侠往这一找，晚上就有了这事儿呢？会不会是丁二侠弄的什么事情呢？捣的鬼呢？
3: 花蝴蝶说，这个您没法说呀，无凭无据呀。这今天白天不是那丁二侠还找您来了吗？是您门上的人把他给回了，别给您添乱了。这丁二侠还挺够义气，这不就回去了吗？我估摸着过两天他还得来找您。
0: 马刚说，是这个事儿，我得琢磨着怎么解决呢。这东西已经到我手里头了，我是绝不能再给他的。
3: 花蝴蝶说，大哥，我这回上您家来呀，我觉得也不太好。您看，我刚到您这儿，这妖怪就来了。这妖怪是不是跟着我来的？
0: 这什么话呀？怎么能妖怪跟着你来呀？你又不是妖怪。
3: 花冲说，他是这样啊，我这些日子行踪不定啊，不是在庙里蹲着，就是在哪个观里待着，有时在坟地里边路过，说不定哪有一股邪气跟着我就过来了。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兄弟，你一身好武艺，一身正气，什么东西敢侵入你的身子？
3: 花蝴蝶说，我还真这么想。
0: 大哥，您这地方啊，我不打算久待，
3: 待长了我这个身份对您不利，我总想找一个能够稳住身子，待多长时间都不出事儿的地方。您说现在有这样的地方吗？
0: 马刚听到这里微微一笑，
3: 兄弟，你刚才一说这话，我倒想起来了，现在可有这么一个地方。
0: 花蝴蝶说，在哪儿？
3: 马刚说，我有个兄弟叫马强，我这儿叫太岁庄，他那个地方叫霸王庄，他那个霸王庄离我这儿有100多里地呢。我这兄弟马强，你可不要小看他。你知道他跟谁是朋友吗？
0: 花蝴蝶说，他跟谁是朋友？
3: 我这兄弟马强跟襄阳王是朋友。
0: 知道襄阳王是谁吗？
3: 花蝴蝶说，襄阳王我听说他是皇亲。
0: 马刚说，对了，
3: 这个襄阳王姓赵，叫赵觉。这个赵觉是当今皇上

0: 弟他的叔叔，他的皇叔。按说呀，当年三弟真宗的时候，这个赵觉好悬就当了皇上，不知怎么弄的，他呢接位的这个位置就给罢免了。这个赵觉很有个性，据说在朝纲中他不服管教，所以老主爷就把他贬出帘外，让他在襄阳当了个王爷。可是他当了王爷之后，这个赵觉现在又不老又不小啊，我听说四五十岁这么个样子，雄心尚在，野心勃勃。他当了襄阳王之后啊，广交天下豪杰，笼络世上人才。可是我这个兄弟马强呢，就跟他成了莫逆的交情了。他把我这个兄弟马强视作左膀右背，他让我这个兄弟马强给他开了个招贤馆。招贤馆干什么？招纳天下的贤士，不管你是文的你是武的，只要是你有真本事好能耐，到招贤馆经过一番考试检验，证明你是个人才，就把你收下，让你就在招贤馆里边住着。这招贤馆里边可藏着很多的能人呐。我说兄弟，你要想着长久的安全，我就推荐你上那去，上我弟弟那，我给你写封信，你把这封信拿着到在他那里，你就说你到这儿来投奔招贤馆来的，你这身能耐他一看就相中了，你就在那儿住着，整天到晚是吃香的喝辣的，要什么有什么。他为什么收这么一些人在那儿待着呢？你可知道啊，他这叫闲里置忙了用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些个人现在看起来都在那吃闲饭，可是有朝一日时机成熟，这襄阳王这赵觉他想着一举兴兵，要把皇上推倒了，他做两年试试。这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视之。所谓有德者，那就是有能力有本事的，你就居之。我瞧他这个事儿啊，弄不好还真能成。所以你如果到在他的招贤馆，你在那儿住下了，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谁敢上那儿抓你去？就明知道你在那儿住着呢，也没人敢往那儿找你去，你那就算打了保票了。哈哈，花蝴蝶说，我问这招贤馆里边都有什么人呢？哎呦，那里边能人可多了，几十号，但是我知道有名有姓的，有一位圣手代王叫邓车，还有一位小诸葛叫沈仲元，还有一位鹤妖狐叫智化，等等几人，这都是高手。花蝴蝶一听，好嘞，大哥，给我写封信，我上那儿去。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

0: 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首先呢有一个重要的通知和大家说，由于这一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仅有的一次赠送，大家呢都想用上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想赶紧把眼病治好，所以呢这一次参加活动的人呢太多了，现在这药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足，没办法，明天活动啊只能是全面结束了。希望所有的眼病患者，尤其是听节目很久但一直没舍得用上的患者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的机会。明天一过呢，就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半价优惠了，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呀，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可以说呢是目前治疗眼病效果更好的方法。只要您呢还有光感，您就有希望重见光明。如果您想重新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就一定啊要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场外的电话，参与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千万不要错过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如果我们放弃了这次健康的机会，那我们的眼病可能就会越来越重，到最后您想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手机上的数字号码，您想做顿饭都分不清各种的调料，更严重的什么都看不见了，失明了，我们只能凭着记忆想一想小孙子小孙女可爱的笑脸，却看不到孩子现在长高了多少啊，变化了多少啊，乳牙换完了没有啊，什么都看不见了，全靠猜，这心里边您得多难受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两眼一抹黑，东南西北啊咱都分不清了。而我们的眼病患者在患病之后出现的视力下降、视野缺失，剥夺了我们原本幸福美好的生活，原本生活几十年的家突然 变得陌生，需要用双手的摸索来重新的认识。外出时，因为自己的不便，遭到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嫌弃。大家想，如果我们真的失明了，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每天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快乐可言？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啊，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心中的这盏灯它都不能熄灭。即使你以前走了无数的弯路，但今天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就是您心中的这盏灯。只要您还有光亮，我们就用这盏灯来点燃您的光明。另外呢，很多的眼病患者呀，等不了也不能等，一定要赶紧治。眼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年轻化，病情呢也是越来越复杂。很多的患者呀，同时患有好几种的眼病。如果患者是糖尿病人，会合并白内障、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三年致盲率要比非糖尿病眼病的患者高出25倍呀，五年的致盲率更要高出31倍，这是世界上引起双目失明的最主要的原因，包括青光眼，这是全世界的第二大致盲性的眼病。如果青光眼的患者又同时合并了高血压眼病，再不加以正确的治疗，那么在一年之内的致盲率会高达 33.7%， 三年之内的致盲率可能会高达 82.8%。 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呀，就在打了个喷嚏，快走了几步，乃至情绪波动引起了血压上升的那一瞬间，或者是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这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了。我们管这个叫暴盲，而且这种失明它几乎是不可逆的，治疗难度也是相当大的。您就拿玻璃体浑浊、玻璃体出血还有玻璃体增殖条索等眼病来说吧，很多患者呢上来就做玻切手术，玻璃体被切割以后就会注入硅油或者重水，用来替代为眼防水。那么这类物理性的材料会对我们的玻璃体和视网膜造成损害。硅油在术后3个月之后拿出去，但取出去之后呢，它又会再次的损伤我们的视网膜，甚至会造成呢视网膜脱离而失明。残余剩下的玻璃体也会增生，引起继发性的一元性的玻璃体视网膜后脱离，又得去做2次的手术。很多眼病患者做玻切手术，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而做完手术的效果却一次不如一次，视力越来越差，最后基本上就是失明的一个状态。同时呢，患者的经济负担呢也随之越来越重了。所以有研究部门呢做过统计，在所有的慢性病当中，整体治疗年限最长、治疗费用最高的就是眼病。眼病患者遭受的肉体、心灵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是最重的。所以不论是从眼病患者本身病情的需要，还是从减轻经济负担上来讲，都急需一款效果明确又能让大众都接受的药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当仁不让的成为了我们的首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被打通以后呢，方里的其他的20几味名贵的药材生成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能轻松穿越 血眼屏障，以最快的速度呢到达眼底病灶的部位，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眼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等四位一体的治疗方法，从根源上去治疗我们眼病的病根儿。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能够清肝明目、去浮解毒，把眼睛里的毒素通过干眼通道啊排出来，还能促进呢溃疡角膜的新生，这两者强强组合，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我们的眼病也好得更快。对于眼病，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单单是可以让眼病患者减轻症状，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舒服，视力越来越好，也是从根本上治疗眼病不复发，也避免了手术、打针、打激光等等的过度治疗带来的伤害。而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不仅能半价用上蒙药治眼奇方，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样的健康机会啊，的确太难得了。而这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是极其的珍贵稀缺，咱们一年只能炮制一次，以后啊也不会再赠送了。我们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这是四大动物药之一，被称之为是药中黄金，是唯一能够媲美野生赛加羚羊角的动物类的治眼奇药。用金胆入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再加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他们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呀，如果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任何药更难治好。而这对治眼黄金组合用下来，对于一些重症眼病患者，用上7到10天左右，我们的眼病症状就能得到缓解。比如眼睛干涩、迎风流泪、畏光，还有眼睛胀痛，这些个症状用上一个疗程呢，眼病患者的视力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像您眼前有白雾啊，眼前有黑影啊，视野缺失，看东西变形，看东西重影，雾视、红视，这些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的缓解。在我们做的结膜炎临床调研当中啊，一个疗程的用药炎症逆转率达到了85%，两个疗程的用药炎症逆转率达到了97%。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服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一个疗程，视力提升有效率高达了78.9%，有的是视野扩大了，有的是视力提升了一个档。原来呢，仅能看清楚眼前的东西，但是现在呀，几米之外的也能看到了。还有的呢，是仅剩光感的，发现眼前光亮更通透了，所以就继续服用。两个疗程内的好转率啊，达到了89.7%。我们分别对所有的试服者进行了详细的眼底的检查、视神经的检测，结果惊奇的发现呢，很多已经视神经萎缩长达数年的患者，不仅仅病情逆转了，而且呢，视神经纤维的电信号传导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这说明呢，视神经细胞在新生修复，这是视力能否恢复的金标准呢。还有黄斑病变的患者， 这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

0: 定为全球第三大致盲性的眼病，危害性大，致盲率高。根据权威眼科数据显示啊，50岁以上的人群黄斑病变呢已经达到了 16% 的发病率，这是个可怕而又庞大的数字。因为黄斑病变治疗起来如果走了弯路，那就是无底洞。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们积攒了一生的养老金，最后全都砸在这个病里边了。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叫王丽，他是长春人，68岁。第一次治疗呢，医院的大夫啊建议他去打针，打的是雷珠单抗。雷珠单抗呢，有的医院呢6000-7000，有的医院呢8000-9000。一般来讲呢，一个疗程啊至少是三针，连续要打三个疗程，相当于是9针。按最低价格6000的话，9针是多少呢？54000。但是当时王大姐呀，她没含糊，她心里知道，人老了呀，有一双好眼睛比什么都强，至少能保证生活能自理呀。钱花了，咱还有养老金可以再生活呢。如果说你不花这个钱，万一失明了，那可活得真就没有一点质量了。可王大姐呀，花了重金打了这个针，她的眼睛并没有好，反而越来越重了。看东西眼前中心部位越来越暗，到最后呢，出现了一个大黑洞。她家住的房子呀是电梯房，按电梯的时候呢，电梯的楼号指示盘中间她看不到，总是侧着脸，斜着眼，用余光费劲的去看那个电梯的按钮。回到家之后啊，钥匙孔都插不进去。后来呢，黄斑裂孔越来越大了，而王大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四处求医问药，可是啊屡治屡败。到后来一生积攒了20-30万块钱全都花进去了，越治越绝望。然后王大姐呢感觉到特别的无奈，不治啊生怕更看不见，继续治手里的钱是越来越少。后来呢有幸用上了我们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用了10天的时间，王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眼睛呢前几天就开始不断的往外流粘液，随着粘液的流出，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了。我当时跟王大姐讲，我说这是好现象啊，排毒反应把您眼内积聚的眼毒往外排，说明干眼通道打通了，而且呢开始给我们眼内提供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看东西是不是清楚了？他说对呀、比过去清楚了一些了。我说不用急啊，咱们继续用药。王大姐呢用了3个疗程以后啊，你像吃饭呢、穿衣服呀、洗脸呢，干什么都不耽误了，而且可以自己呀、下楼到小区里边去遛弯了。前两天呢王大姐呀从咱们节目当中听说我给大家申请到了最大的优惠活动，她这次参加的是12盒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免费赠送的180支金胆熊胆粉的优惠。他是给老伴儿定的，因为老伴儿呢有白内障，看东西啊也是越来越模糊了。他就说了，遇到治眼病的好药不容易，这次呢还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说什么都不能错过。想想之前花了10-10万呢，都打水漂了，这次呢让老伴儿也用上这么好的药，老两口呢一起视力好，一起呀旅旅游，一起呢把晚年的生活呀过正常了，过精彩了。我想 这是真正的明白人。这次活动呢，明天就要结束了。我最担心的就是啊，之前很多的眼病患者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放弃自己了。即使遇到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也不相信了。其实啊，光明和黑暗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您的药里边有羚羊角还有麝香牛黄吗？您同时用过金胆熊胆粉配合治疗过吗？这对黄金组合，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它和您之前用的那些药完全不一样。如果您用上了，当您听到孙子孙女喊您爷爷奶奶的时候，您不会像之前一样只能用双手去触摸他们的脸庞，你可以看看孙子孙女的小模样了。当您的子女想带您去浏览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的时候，您也不会只用耳朵来听闻这个世界的美好，您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尽情地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您也可以呢外出自己看公交站牌，您还可以帮家人分担家务，不像之前一样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所以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切的美好，您参加了这次优惠活动，您都会实现。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重建这个世界的机会。所以在这里再次衷心的提醒大家，这次是我们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仅有的一次赠送了，以后呢也不会再赠送了。明天呢，咱们的活动呢就全面结束了，时间非常的紧张，大家呀一定要抓住这次健康的机会，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尹老师啊，希望大家呢，咱们都能够成功的参加上本次的活动，成功的呢把我们的眼病全都治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赶紧接听啊场外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5: 谢谢尹老师给你通电话、哎、我太高兴了。我是佳木斯沿江的，我把药订上了、嗯、我参加的是订购12盒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活动
0: 啊。现在咱们各个地区啊药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呢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5: 嗯，之前嘛我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啊，
5: 但是已经断药好几天了。
0: 嗯，
5: 我就一直在等药嘛，没想到药等到了，你还给我们申请了最大的优惠活动啊，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啊，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仅有的一次啊赠送。所以尹老师呢、嗯、在这儿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咱们一定都要参加，一定要给自己呀、啊嗯、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它是汇聚了呀咱们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金胆熊胆，它们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能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其他的药材给我们的眼细胞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嗯、从根源上治疗眼病。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去浮解毒，把眼睛里边的毒素通过干眼通道啊排出来，这两者强强组合，就能够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您今年多大年龄了？是什么眼病？
5: 老师，
0: 跟我说一说。
5: 我今年吧，75岁了。
0: 哦，
5: 是白内障，做手术吧没做好，就失败了。
0: 啊
5: 完事呢又合并了青光眼，都已经8年多了、
0: 哎、
5: 我用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治疗眼病之前吧、嗯、我的右眼啊就已经失明了。
0: 嗯，
5: 左眼呢这视力已经由原来的 0.15 现在上升到 0.3 了、
0: 嗯、
5: 视力比以前宽了。
0: 您现在改善得很好啊、
5: 嗯、
0: 这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就从原来的 0.15 上升到 0.3 了。失明的右眼咱治不了了，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呀，只要我们这眼睛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有光感的左眼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5: 嗯、是啊老师，我跟你说，就是我眼前那个白塑料布哈、
0: 哎、
5: 现在是一点点的变薄了、
0: 嗯、呵，
5: 原来眼压嘛也不稳，有的时候28左右，有的时候呢是35左右、
0: 嗯、
5: 啊，这个眼睛啊非常难受，现在眼压稳了、
0: 嗯、
5: 基本上都在17左右了。
0: 嗯，
5: 之前呢什么办法都用了， 但是呢病越来越重，最后没有办法了，我就做手术了
0: 啊。
5: 完这不又合并了青光眼吗？
0: 哦，
5: 你看你那个猛药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丁胆熊胆粉和我之前用的完全就不一样。
0: 嗯，
5: 确实能治好病，而且这次呢，哎呀，优惠力度太大了。
0: 是，
5: 以后呢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赠送了吗？所以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参加了12盒的优惠活动啊。
0: 之前我也说了，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如果它治不好眼病，只能说明您已经就失明了。如果说它治不好，那其他的药更不可能治好。
5: 嗯，
0: 这次活动呢，咱们是史无前例，今后啊也不会再有了。
5: 嗯，
0: 首先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药材是越来越稀缺，它的君药羚羊角由于保护力度啊越来越大，我最大的担心呢，不是说大家今后难买药，我是担心大家买不到药。所以呢，对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讲啊，现在能争取到药就千万不要等啊！一旦这个羚羊角实在给大家组织不到药源的话，那这个生产线它就开不了了，大家这个眼病呢，我们就没办法治了。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只能炮制一次，一次就是那么72小鼎，太珍贵稀缺了，以后也不会再赠送了。明天呢，咱们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大家伙呢千万别错过了。
5: 谢谢你老师，有了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吧，咱们的眼病患者哎呀真的太有希望了。
0: 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之前呢很多眼病的患者呀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便说遇到了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大家伙也不再相信了。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光明和黑暗呢，它往往就差一步啊。我们不能因为你过去用药的失败，咱们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咱们的药里边，你想想，它有再加羚羊角吗？有上等的麝香和牛黄吗？您同时用过金胆熊胆粉，给它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能汇集这么多治眼病的动物药啊，所以说只要您用上了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那您的生活呢一定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就能够重新看到儿女，看到孙子孙女的小模样，您尽情的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您也可以在家里边自己自由的生活，也可以帮家人呢分担家务，所有的美好啊都会实现，您也会过上有希望的晚年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重见光明。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5: 好，谢谢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严老师啊。
0: 啊。
6: 我真的是着急呀、啊。听节目说那个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
0: 是。
6: 我怕用不上药啊。电话我就打到你这来了。
0: 嗯。
6: 我想这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免费送了个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哎严老师啊，能帮我订上吗？
0: 哎呦，那真是抱歉了啊，这名额都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呢只管给大家伙看病讲课，一会儿您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这样具体说一说您的情况我。

0: 这些年呢，什么办法啊都用了，势力吧是越来越大。我这个势力原来吧只有0.1了，
1: 嗯，
0: 眼前呢就能看到巴掌大那么小地方，
1: 嗯，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呢只有巴掌大的地方，说明您已经出现了管事了，嗯，说明您这干眼通道呢堵塞的很严重，视神经它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啊，人看东西不是单纯靠眼睛，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说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呢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呢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到了光束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我们的大脑，这个时候大脑呢接受到之后啊，它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可是当咱这个视神经萎缩之后啊，您就会出现呢看东西看不全，那说明您已经形成管视了，视神经萎缩呢它非常严重了。这个病想要治好啊，咱就一定要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清肝明目，肝肾之精通过干眼通道濡养我们的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呢才能够好起来。而到目前为止啊，能够真正去解决视神经萎缩的问题，只有咱们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如果说其他的药能治好，咱就不至于说这么多的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了，就只能说在那干等着失明了。
0: 是啊，你这个药啊效果真好。现在这个视力啊已经恢复到0.6了。
1: 嗯，
0: 我现在的视野吧就不像以前那样从黑空中里看了。
1: 嗯，
0: 眼前的黑眼啊全没了。
1: 好，
0: 我眼前这个雾吧也散了。
1: 也散了啊。
0: 原来我的眼睛吧还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
1: 啊，
0: 现在一点也没有了。
1: 好，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的猛药治眼奇方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都治不好眼病，其他药您根本都不用考虑，别的药不可能有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效果好，您现在的改善呢非常非常好啊。
0: 嗯，还有我的眼压现在都是14左右了。
1: 14左右啊，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14它是一个黄金眼压，非常好。你眼睛现在不胀不疼了吧？
0: 不胀也不疼了，现在就不用受罪了。这次那个优惠力度还挺大，还免费送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1: 对，
0: 以后啊还没有中重了，
1: 是
0: 我想订12个的优惠啊。
1: 您现在啊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药了，这次活动呢，您听我的，您参加4盒猛药治眼奇方，赠送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就可以了，正好3个疗程的用药吗？你这些个药用完了之后啊，咱这个病就好了，而且它也不会反复，因为现在药数量不多了，咱们把药呢留给那些病更重的患者，好不好？
0: 好好，那我就听你的，我现在呢我就打电话。我参加这个4盒的优惠，
1: 这次活动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明天咱们这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咱们患者朋友呢用够3个疗程就行，所以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咱们治好了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跟您聊到这儿，快去参加活动吧，再见。
0: 好，再见。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

0: 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3: 尹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活动怎么刚开始明天就要结束了，这也太快了。
4: 这个确实也没办法啊，跟您说声抱歉吧，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购，明天活动呢也就只能结束了。活动一结束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就没优惠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咱们也没有赠送了，所以我真是怕大家错过花最少的钱又能治好眼病的机会。如果说您想重获光明，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去积极的报名。
3: 行行行，我就寻思这次活动这不挺省钱的吗？
4: 嗯，
3: 我想买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是不是还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
4: 嗯，对。
3: 嗯，那行，那我一会儿吧，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呢。
4: 您跟我说一说您的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啊，我今年71了。
4: 哦，71岁了。
3: 嗯，
4: 那说一说您眼病的情况。
3: 我吧，是老年的白内障。
4: 嗯，
3: 看东西吧，就是模模糊糊的，不清楚，一片一片的。完看啥吧，这两个影都是撞的。大夫就说到成熟期了。
4: 嗯，
3: 他说直接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就行。他说换了以后就好了，看东西就清楚了。哎呀，可是我吧，手术也做了，钱也花了。
4: 嗯，
3: 做完手术以后还是不行，
4: 嗯，
3: 看东西还是模糊。
4: 嗯，
3: 也就好有半个月都不到，眼前看东西吧又有黑的，完还有红的，
4: 嗯，
3: 还有就像玻璃片亮闪闪的东西似的。
4: 哦，
3: 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感觉一股烟一股烟似的往上冒。
4: 这个情况出现呢，它可不是好现象，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玻璃体内就积血了，后期呢很可能形成玻璃体的液化，甚至是视网膜的脱落呀。
3: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4: 嗯，
3: 那个时候吧，眼睛啊视力可不好了，左眼睛就剩0.1了，右眼睛呢也就剩0.15了。
4: 嗯，
3: 大夫又给我检查一遍，就像你说似的。
4: 嗯，
3: 说我是玻璃体积血了。
4: 啊，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呢，
3: 嗯，
4: 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一旦手术啊稍有一点点的失误伤到玻璃体了，
3: 嗯，
4: 形成积血之后的它就会出现您现在目前这个情况。
3: 是，
4: 啊，
3: 大夫也说，大夫说吧，他说半年之内就自然慢慢的就吸收好了。
4: 嗯嗯，
3: 如果要是吸收不了，还需要做手术。
4: 嗯。
3: 哎呀，我这一听我就傻眼了。
4: 嗯。
3: 毕竟这大岁数了，我已经不起这折腾了。
4: 对。
3: 当初吧，手术是老伴签的字。
4: 啊。
3: 那时候你说找谁去啊？只能这样了。
4: 嗯，是。
3: 后来吧，我实在害怕手术。
4: 嗯。
3: 我后来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你也别花这钱了。
4: 嗯。
3: 我说我宁可瞎了，我也不想再做这手术了。
4: 以您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单眼通道的堵塞，它的病根在这儿。所以说您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除病根，首先打通单眼通道。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在全国各地我们一药难求啊？就是因为只有它这个方子里边添加了赛加羚羊角，才能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它是从根儿上来治眼病的，这个已经是形成了很强大的一个口碑了。另外呢，又配合了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去浮解毒，把眼睛里的毒素通过干眼通道排出来。这两者强强结合，我们的眼细胞呢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功能，这病呢它也好得更快。其实啊，不是眼病治不好，是之前呢这方法没选对。
3: 是啊，任老师你说的可对了。这不后来我就不打算做手术了。
4: 嗯，
3: 保守治疗吧。
4: 嗯，
3: 药也吃了不管用。
4: 嗯，
3: 后来吧我就是挺幸运的，用上任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
4: 嗯，
3: 现在吧我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效果别提了，太好了。
4: 那您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
3: 我就是用到第五天左右的时候哈，
4: 啊，
3: 早上一睁开眼睛，这眼睛都睁不开了，这眼睛上啊全是分泌物啊，都糊着的眼睛啊。
4: 哦，
3: 睁眼睛都费劲，
4: 开始排毒
3: 了。那时候完我就打电话就问嘛，场外老师就告诉我，他说开始排毒了。
4: 对，
3: 他一说我可高兴了，一擦完了有发黑的，有发红的，就那个分泌物黏黏糊糊的。
4: 嗯。嗯，
3: 得有五六天以后慢慢的才减少。
4: 啊
3: 啊，减少了之后就感觉眼睛舒服了。
4: 嗯，
3: 还有上来冒烟的那种情况就看不着了。
4: 太好了，冒烟的情况看不见了。
3: 嗯，
4: 说明呢玻璃体不再液化了。
3: 嗯，
4: 液化终止了。
3: 嗯，
4: 后期呢眼前像红玻璃片的那个感觉也会慢慢的消失，积血呢咱们也会被吸收了。
3: 是啊，任老师，就像你说似的，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哈，看东西原来像那个在雾里似的，厚厚的塑料布，感觉变薄了，薄薄一层的。
4: 嗯，
3: 看东西也亮上了，透光了，小黑点儿也少多了。
4: 好，
3: 完了就不像以前看东西密密麻麻的了。
4: 嗯，
3: 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了，就是眼睛里那些玻璃片啥的小黑点儿，还有冒烟的情况一点都没有了。
4: 嗯，
3: 而且看50米以内的东西可清楚了。
4: 嗯，
3: 就像你说似的，选择不对，努力白费。
4: 对，
3: 现在吧我就认准你这个治眼黄金组合了。说实在的，
4: 嗯，
3: 别的药吧我都不相信了。
4: 是的。
3: 嗯，
4: 咱们不要因为过去啊，
3: 嗯，
4: 走了很多弯路，
3: 嗯，
4: 就放弃现在的有效治疗了。就算遇到了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也不相信了。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你除非说这个人他失明了，只要是我们眼睛还有光感的存在，咱们就有希望呢重见光明。所以说不要放弃这次获得健康的机会，获得光明的机会，不然的话就会永远活在黑暗呢，恐惧啊，焦虑啊，痛苦当中了。
3: 是啊，任老师，
4: 啊，
3: 我不能再像以前似的了。
4: 对，
3: 我这回好好抓住这机会哈。
4: 嗯，
3: 赶上活动力度这么大，以后还没有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4: 对，
3: 我就想多买点，赶上这好机会，
4: 嗯，
3: 太不容易了，能少花不少钱呢，还能多打点药
4: 啊。
3: 哎呀，能重新看着东西啊，看着这世界，真的比啥都强啊。
4: 说的太对了。您现在呢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次参加呀，
3: 嗯，
4: 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 9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活动就可以了。它加在一块正好是三个疗程的用药，咱们不用多订多花钱，因为这次呢药也太紧张了。我们本着治好为原则，订好了你们就不用再多用药了嘛。
5: 嗯，
4: 明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把这个药呢也留给更多更需要的那些眼病患者。
3: 哎，好，那行，
4: 哎，
3: 严老师，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就赶紧给场外打电话去报名去。
4: 哎，好，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光明，我们再见。
3: 哎，谢谢严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哎呀，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呀，我是打了好半天，怎么总是占线呢？
4: 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通知了，这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的优惠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呢，都在打400电话报名，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啊他就不好打。
6: 哎呀，真是太难打了，这次最大的力度优惠活动，你说谁要是不参加那真是傻了。
4: 是，
6: 我想参加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嘛。
4: 啊，这个是咱们本次活动力度最大的优惠。
6: 是啊，就是这个最合适。
4: 嗯，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6: 嗨，我这白内障啊快3年了，一直也用着药，可是这个视力吧是越来越差，
4: 嗯，
6: 也就0.2左右。
4: 哦，
6: 你说这1年多的时间哈，添了个新毛病，又角膜炎了。你说，
4: 嗯，
6: 医院给我开的氧氟沙星啊、红霉素啊，还有什么进口的药，
4: 嗯，
6: 都没什么用啊。这个视力啊，
4: 嗯，
6: 下降的都让我害怕呀，眼前就像蒙了一块塑料布似的，
4: 嗯，
6: 看什么都是灰不拉几的一片，
4: 嗯。
6: 要是家里没人呢，说实在的，我烧个热水喝都费劲呢。
4: 嗯，
6: 我这么治我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可是你说你放弃了不治，
4: 嗯，
6: 那不就是个等家吗？
4: 嗯，
6: 哎，直到我用上猛药治眼奇方还有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啊，我才真正的感觉到了老祖宗这个药方子啊，它好，它好在哪儿。
4: 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它是治病根的，配合使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清肝明目，病好的它更快。您是白内障后期又并发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它病根呢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了玻璃体的浑浊，所以说这病想治好呢，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去打开干眼通道，用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去服解毒，把眼睛里的毒素通过干眼通道排出来，这两者强强组合，您的眼细胞呢它就恢复了正常功能了，咱们这个病呢它就好了。
6: 啊，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哈，我反正眼睛现在一点也感觉不到疼了，
4: 嗯，
6: 我挺放心的。之前疼的我都受不了，
4: 嗯，
6: 我这眼泪哗哗的流啊，越见光是流眼泪流的越厉害，在屋里头我都得把这个窗帘拉上，都不敢见光。
4: 嗯，
6: 我这眼睛疼的呀，真的啊，就像烧红的木炭啊在眼睛里头似的。
4: 嗯，
6: 用上3天疼就减轻了，就不那么疼了。到5天呢我能睡觉了，而且还睡得挺好。
4: 嗯，
6: 我这之前啊已经快1个月晚上都睡不了觉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太受罪了。
4: 嗯，
6: 等我用到快20天的时候吧，眼睛就感觉舒服了，不那么疼了。

0: 在屋里头这窗帘吧也不用那么拉着了，见点光也可以。以前眼前有大雾，现在吧这个雾开始散了，明显的感觉视力好像也比原来看得清楚些个了。
1: 嗯，这个情况呢说明咱们的晶状体的浑浊呀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一个治疗。当您那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在恢复，这说明咱眼睛越来越好了。
0: 是啊是啊，我还特意上医院去测了一下视力，大夫说0.3，我自己反正是觉着比以前看得清楚多了。真是尹老师，要不是遇到您呢，我这眼睛就瞎了。
1: 咱不是有缘结识了吗？就该着您这个眼病呢得到一个好的治疗。您这眼睛不也在一天天的好转起来吗？
0: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就想着呀，这回趁着这个最大力度的优惠呀，我多买点。
1: 嗯，
0: 即使呢病好了，我也想巩固着用。以后呢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1: 对，
0: 我必须得参加这个活动。
1: 这次也是大家呀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不仅是能用上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两个强强联合，它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0: 嗯，我现在就是想多买上点，所以我就想参加那个12盒那优惠。
1: 可以。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明天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吧。祝您健康光明。
0: 行行行，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我不跟您多说了，谢谢您，再见您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7: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3: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7: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3: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8: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初秋开学季，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同学们来到了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们在一座座造型鲜活的雕塑中，感悟着80多年前中国人民奋力抵御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北京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吸引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红色场馆，感受历史，汲取前行力量。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
10: 红色铸军魂，青春敬八一。
11: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这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同学们的沉浸式实景课堂中，他们化身抗战时期的军民代表，通过实景的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京台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裴孝凡以前曾经是这里的志愿者。
12: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活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1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对外开放。2025年7月8日，这里全新改陈之后，开馆仅12天，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次。热度的背后是人们对历史的铭记、对先烈的缅怀以及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赖生亮表示，大量科技展陈方法的运用，让抗战文物史料活起来，让伟大抗战精神直抵人心，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根本路径。
13: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3237件文物，有1525张历史图片，很多文物采取了更最新的科技手段结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 AI 的 VR 的这些手段，更加立体生动的呈现。
11: 依托 AIGC 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再现，将老照片进行动态化处理，复原129运动学生游行、敌后根据地的战斗等历史画面，让观众足不出户漫游720度虚拟展厅，跟随数字人聆听英烈故事，点击文物热点解锁珍贵史料背后的历史细节，让烽火岁月在历史场景的云端里生动展现。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说，文物的征集历尽艰辛，而为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走进人们的心里，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14: 运用了最新的 AIGC， 就人工智能文化遗产的活化生成技术，让经典的历史照片活化。第三部分我们有一个黄河大合唱，观众可以来进行指挥，包括我们的英烈亭，包括我们的抗战家书视听空间，展现战争的宏大的场面和一些关键的历史的瞬间，增强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11: 数字技术赋能展览，让观众得以沉浸式的感受历史，而再现历史的抗战文创，饱含深意的胜利咖啡，也使人们在感动之余有了珍藏的想法和更多祝愿。抗战纪念馆已经累计研发了300多款文创纪念品，其中一款徽章套装曾创下单日销售493套的记录。2026年，这里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集中呈现了中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一款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成为了现场销售热门。抗战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叶新说：“
15: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11: 现场观众对这个设计也是连连称赞，
16: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有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17: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1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表示，
18: 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复学复建，共同研究内涵的挖掘，成果的转化，产品的丰富性、生动性，同时它又有艺术的魅力，你愿意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红色文创的产品，你有所悟，激发你这种前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做红色文创初心和目的啊。
19: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20: 我们看到这一册，就是当时李大钊批阅北京大学同学马昌民和贺廷山的试卷。
11: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五四大街，一路漫步，一条红色的历史文化廊道就此铺展开来。这里有一栋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红楼，当年的北大学子就是从这里出发，投身于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远处的北大旧址二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等等。随着近年来介绍这一段历史的影视剧热播，人们实地探访这些红色地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20: 题目叫做《世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奇迹于现代史学的影响。
11: 北大红楼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在这座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就的砖木结构建筑里，陈列着上千件文物。观众们循着百年前新青年们的足迹走进这一个个房间，感受红色历史。纪念馆在开馆之初就把年轻观众作为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时任副馆长黄春峰告诉记者，
21: 主要是面对了北京在校的大学生，把他们招募成我们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的培训以后上岗，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志愿讲解服务，小学生、中学生、高校的青年学生。
11: 2026年暑假，北大红楼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来自高校的志愿讲解员承担了很多导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怡乐同学就是新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22: 我是2023年的6月来北大红楼当志愿者，然后到现在也有2年多时间，然后志愿服务时长也将近有400小时。在这里的志愿服务，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日常的是在红楼本身的展厅从事展厅讲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仅要在红楼讲红楼，而且要把红楼的故事带出红楼。就是呢，我们去了比如说北京的很多中小学，我们是向小孩们去讲我们红楼的故事。
11: 距离北大红楼500米远的北大二院旧址是历史上的北大理科校舍，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最近这里引入了一位导览机器人，他对百年党史如数家珍，有问必答，能够随时回应观众的每次提问。而参观完了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的游客们，往往都会用一支新青年文创雪糕来结束这次红色历史之行。店里常年售卖新青年主题笔记本、帆布包、徽章、书签等等文创产品，还可以免费打卡集章。北大红楼社会教育部牵头人谢以南说，
20: 我们志愿者很多都是00后和10后，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向同龄人去讲述红色故事，形成了非常好的青年引领青年的效应。针对大学生群体，以觉醒年代研学行为重要的载体，精心设计了多条 City Walk 的城市研学路线，同时呢，也组织北大红楼学术活动季、学术活动周等系列的专题讲座，来引导青少年重走先驱的道路。对于中学生呢，通过实地参观、专题学习、庄严宣誓等环节，强化仪式感和参与感。针对小学生，我们更注重的是启发性和趣味性，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11: 在北京这座红色历史文化之都，数字科技创新展陈，特色的红色文创相得益彰，厚重的历史革命以鲜活的方式走向大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寻访红色旧址，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代代相传。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坐拥优质的渤海湾海域资源，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
1: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渤海深处的烟台长岛综合实验区南皇城岛，看到这里的万亩海洋牧场一片繁忙。对于当地渔民葛茂武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好日子，他正集中出售自家网箱养殖的海鱼，而这批待售的鱼个头仅有七八两，与传统成鱼销售模式大不相同。
2: 我们南方城这个渔民的养殖模式啊彻底改变，过去呢我们一养都是30年，现在呢我们只提供给他们渔民从少鱼到七八两鱼，养到不用2年我们都可以出手了。
1: 这批规格均匀的半成品小鱼全部是由专门的海洋渔业公司统一收购的。负责收购的负责人郭富元介绍说，他们通过活体运输船将这批半斤左右的黑鲷鱼苗转运至外海深海智能网箱，再经过半年至一年的外海精细化养殖，这样的小鱼就可以长成为一斤半以上的优质商品成鱼。
23: 这两天吧，应该就是已经把南皇城岛北皇大家养的半成品鱼收进开网箱里面养殖。近海他们养殖1年半我那边在养殖1年，我跟近海的渔民之间，我们的传统养殖之间就共同分担了风险。
1: 过去近海传统养殖周期漫长，渔民长期承受资金周转、海域环境、病害、市场销售等多重压力，收益相对不稳定。渔民葛茂武说，现在的深海养殖项目和南北皇城岛上的渔业合作社50多户渔民签订稳定的合作养殖协议，让他们这些渔民养殖户能够更安心地搞深海养殖。
2: 过去吧，我们养一网上鱼经历了个3个夏天的高温，它成活率很低现在呢只有一个高温期，一个夏天成活大大提高成活率，所以它的收益呢有过去的一半还多。以后啊我也再多投资点，再上它个4个8个网上。
1: 深海智能网箱平台属于大型钢结构坐底式，坐落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南皇城岛的东部海域，总投资7000万元人民币，养殖包围水体约7万立方米，每年可出产商品鱼720万吨，年产值可达6000多万人民币，是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目前已经完成了海上定位，正式投入规模化运营，也是烟台海洋牧场百箱计划最重要的部分。目前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已建成生态海洋牧场26.7万亩，拥有6处中国国家级海洋牧场，6处山东省级海洋牧场，是坐落于蔚蓝渤海上的重要海上粮仓。同样在烟台，距离海岸不远处，作为中国首制装备休闲型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的另一座海洋牧场耕海一号，走出了一条养殖加文旅加科普的全新发展路径。这里既能丰产养鱼，也是市民游客青海休闲的网红打卡地。耕海一号的讲解员赵靖宇介绍说，
4: 您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庚海一号现代海洋碰撞综合体平台。我们平台的话现在总共有三个养殖网箱，看到的这个网箱就是以养殖真鲷为主的网箱，在后面的话有养殖黑鲟为主的网箱，还有上来看到的那个一号网箱是养殖斑石鲷为主的网箱。三个养殖网箱的话犹如三朵花瓣，可以构成一个总直径在80米的海上花的一个概念，整体是非常美观的。
1: 庚海一号坐落于烟台市莱山区40里湾海域，距离海岸线约1.5公里。庚海一号的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整个建筑为钢结构坐底式海上平台，整体用钢量超过2700吨，总养殖水体3万立方米，相当于14个国际标准游泳池蓄水量，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
5: 它主要是由三个液压桩，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橘红色的那个，有三个，它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把我们这个主体的平台，牢牢的、稳固的扎在这个海底，可以抵抗这个恶劣的海况的冲击。
1: 区别于传统近海养殖，庚海一号采用新型的龟甲防护网衣，可抵御大型海洋生物撕咬破坏，搭载空气精准投饵系统。可根据不同鱼种、不同生长阶段分10段科学投喂，配备无人潜水器开展常态化水下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监控室即可实时监控鱼类的生长状态。同时，庚海一号还创新实现了一产养殖三产文旅的深度融合，在中国国内首次将渔业养殖、休闲渔业、青海观光、科普研学功能集成于同一平台。庚海一号讲解员赵静宇说，庚海一号可海钓、观景、休闲体验，常态化承接青少年研学、海洋 VR 科普等新业态，每年接待的游客能达到15万人次以上，是山东省装备型海洋牧场建设标准唯一试点项目。
4: 中间是我们一个花心的位置，总共分为三层，一楼是青海休闲区，二楼是福海咖啡厅，三层是我们的深海放映厅，以及最顶层有一个海上观烟台，一个观景平台。
1: 截至2026年，烟台已建成规模化海洋牧场46处，深远海智能养殖设施集群持续壮大，烟台市人工鱼礁投礁规模突破360万公方，海域生态持续改善，投礁区基础生产力显著提升。今后烟台将持续加强黄渤海海上牧场集聚区的建设，积极推进海洋牧场百乡计划，推动海洋牧场向着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庚海一号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致力于把庚海一号努力打造成为一个海上绿水青山般的现代化海洋牧场。
5: 我们除了建设好一期项目之外呢，同时我们也启动了这个庚海一号这个二期项目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庚海一号然后往南继续延伸，同时我们还要在这里打造我们那个国家级的海洋牧场，进行这个人工鱼礁的投放，然后打造这个40里湾里的海上的绿水青山。
1: 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外海深远海智能养殖的科技赋能，到40里湾庚海一号鱼旅融合的创新突破，烟台以海为媒向海图强，不断加强建设这座北方的海上粮仓，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海洋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12: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11: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12: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13: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14: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15: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6: 祖国妈妈，我爱你。
17: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8: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9: 越来越好。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2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0: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

0: 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禁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2: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3: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6: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7: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7: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8: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9: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1: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

0: 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0: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3: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4: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3: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3: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6: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0: 充电了6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1: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 是依靠软件。

0: 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3: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4: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5: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3: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5: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3: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6: 喂，
5: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3: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6: 剁刀鱼吧，
5: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3: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4: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3: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4: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
5: 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
4: 好，拜拜，慢点啊姐。
3: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7: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进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2: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7: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7: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2: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13: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12: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声明，
14: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7: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2: 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二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7: 尼日利亚二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15: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6: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7: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8: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

0: 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 爱护地球，
2: 爱护地球
1: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1000万分安全。
10: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2: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1: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12: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3: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1: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6: 什么是传奇呀？
14: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6: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14: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15: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16: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17: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8: 祖国妈妈，我爱你。
19: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1: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4: 越来越好。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3: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15: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13: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15: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19: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大家好，我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的主持人林涵。
1: 大家好，我是朝亮。
0: 划清人情与法规的界限，严禁收送节礼、滥发福利；
1: 划清习俗与纪律的界限，严禁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0: 让每一个节庆都成为作风建设的加油站。
2: 清廉过节，安心出行。
2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金秋迎国庆，万家庆华诞。国庆既是礼赞国家发展成就的时刻，也同样是关照万家冷暖、守护民生底线的时刻。国家发展的成色不仅体现在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里，更写在每一个普通家庭安稳踏实的日常生活之中。欢乐的节日里，有人乐享假期，也有一部分困难家庭需要政策托底、制度护航。今天节目我们为您带来了贵州省正式发布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梳理出台的这些救助政策，把低保、特困供养、医疗、教育等等帮扶措施清晰明列，让困难群众看得懂、找得到、好申请，织密筑牢贵州的社会救助保障网。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一道来。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告过啊，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接到了一些听众打进热线咨询问题，比如说平塘的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就说，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呢，他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知道贵州省残联又要上线了以后呢，他想咨询一下重度残疾人可不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另外还有一位大方郭先生，因为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那么跟三个子女也分户了，子女们开了小卖部，但是呢，因为小卖部还买的有小货车啊等等的，所以他的低保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知道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朋友们可以申请哪些优惠政策的照顾。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就贵州省残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下回复。我们先来说一下平塘刘先生的情况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当中有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那么刘先生呢，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

低保被取消了，那按照政策的规定呢，就不再符合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了。另外呢，是咱们这个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当中也有明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以及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的情况。那么郭先生的情况呢，他属于一级视力残疾，低保被取消了，但是他是符合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每个月呢有110块钱的护理补贴，经过省残联的核实，目前护理补贴依然在正常发放给郭先生的啊。那么鉴于郭先生和子女已经分户了，而且患有慢性病，常年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这也会导致生活比较困难。目前省残联呢也联系了毕节市残联核实情况，毕节大方县的残联也已经将核实的情况啊，把它已经发给了我们节目组，那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呢，回复给郭先生。经过大方县小屯乡大田村和村和乡两级核查的情况，那原来呢，郭先生他们家是纳入低保保障范围的。2021年低保专项核查工作当中查实，六个子女属于是四有人员的范畴，因为长女、次女和次子在村里面都经营有商铺，并且办理了营业执照。还有呢，就是长女、次女、次子和第三个孩子，四名子女都买得有机动车，所以呢，这个如此一看啊，郭先生的子女都是具备赡养能力的，因为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按照低保政策的规定就不再符合申领低保的条件了，那低保待遇所以就取消掉了。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要求，生活补贴和低保待遇是挂钩的，低保取消了呢，就不再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了。那么郭先生他们家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会一直正常发放。目前能够申请到的政策照顾呢，就是这样了。那在贵州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两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届时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也会请嘉宾呢进行一一的回应。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的政策清单，这是咱们2026版的清单。因为在清单当中，对于特困人员的供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临时救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教育救助等等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的规定和申请方式都进行了梳理和公布，来为咱们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今天呢，我们也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策给大家梳理一遍。首先来梳理一下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那么在民政部门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就是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而且在当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一级、二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一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是咱们这个政策规定的可申请的对象范围。
那么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呢，就包括了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3 倍，照护的这样一个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就是服务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分档制定，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者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如果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这些特困人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申请。申请的方式，第一，由本人向户籍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代为申请。第二，就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去申请。前就是我们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新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助是帮助的助，前心助啊，通过扫描前心助的二维码这个小程序去申请。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线上申请。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政策，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第二项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也是在民政部门在实行的。政策规定，持有我省户籍或者是在我们贵州省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我省居住证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那低保金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金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基本生活保障金会按照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保的口径和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进行发放。特殊困难的补助金是分类施保，对低保对象当中的重病、重残、老年人、在校学生等等情形，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到30%进行发放。那我们全省的城市低保的标准呢，是有三个档次，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比如说贵阳市贵安新区低保标准是每月851元，六盘水市各个区市特区、麻江县其余的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是每月832元，其他的县呢是每月779元。这是城市低保。来看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呢，全省是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档次是六盘水市各区市特区还有麻江县其余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每年是7260元。第二个档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县，每年是7212元。这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如果符合条件还没有申请低保的朋友们呢，有以下三种申请方式。第一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对于没有落户但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帮扶搬迁市民证的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可以向安置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第二种方式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这个前新住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哈，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帮助的住啊，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来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低保。第三个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针对性的政策。政策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呢，指的是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条件、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

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这一类的家庭。那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主动发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就可以将其本人参照单人户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当中。单人户的保障标准是按照核查日的上一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那需要申请的朋友呢，注意啊，申请的第一种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村或者是居委会啊去帮助啊进行申请，或者是由其他人来提出代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第三个方式就是多财宝 APP 线上申请。第四个针对我们困难家庭的帮助政策啊，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政策，依然是由民政部门在作为这个落实的单位。这个政策规定了，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而且没有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财产状况刚性支出符合规定的家庭，可以依申请纳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管理。而救助的标准呢，将会参照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实施救助或者是转介专项救助。那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依然是三种方式，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小程序申请，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申请，这些呢是一样的。线下申请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证签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居委会、其他单位或者是人员也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政策，是临时救助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对于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了困境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然是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是可以由民政部门来给予应急性的、过渡性的救助的。那么发生以下的困难情形急需救助的，可以按照规定来实施小额快救。比如说第一种情形是因为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了个人或者是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二，因为比如说火灾呀等等这些导致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个人或者家庭成员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第三，因为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等人身意外伤害导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责任主体暂不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赔偿能力，而且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四种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等人员当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形。第五种情况，其他的发生了极难情况，导致个人或者是家庭基本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而且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者是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临时救助的
政策

0: 支持的这个群体。那临时救助的标准呢，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实施调整的。家庭对象的救助标准保障1到6个月的基本生活，个人对象的救助标准呢，保障个人对象从发生特殊困难至获得家庭支持前期间的基本生活。对于困难程度特别大，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急需要政府救助的急难家庭或者个人，救助标准还可以酌情提高。小额快救的标准是根据急难程度来分档确定的，最高档的救助标准每户每次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啊，那么这个申请的渠道呢，依然像刚才那样3个渠道。第一种，由本人或者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本人或者是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话，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来代为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呢，跟前面的申请是一样的啊，扫描前心助二维码或者是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再来看一下第六个，这个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政策，是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的救助政策。政策规定，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者即将处于流浪或者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等这些临时遇困的人员，可以为他们呢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了街面巡查救助的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这些都属于是救助的范围。那救助内容包括了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于在站内突发疾病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是所在单位进行联系，对于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住地或者是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5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啊，他这个申请的方式的话呢，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需要求助的话，向急难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来提出，也可以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提出。救助管理机构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可以来实施这个救助。这个帮扶政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发布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欢迎稍后时间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6: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
7: 你太过分了。
8: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9: 让开，别挡路。
10: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9: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1: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4: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5: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4: 划清人情与法规的界限，严禁收送节礼滥发福利，
0: 划清习俗与纪律的界限，严禁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24: 让每一个节庆成为作风建设的加油站。
3: 清廉过节，安心出行。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近期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因为在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残疾人朋友打来的热线咨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我们也回复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那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最新发布的贵州省梳理出来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清单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民政部门在负责的一些救助政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的是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的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照护指的是因为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六个月以上。这就是咱们政策规定的。那这项政策呢，是由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来共同执行。保障标准，第一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执行的是低保对象分类适保政策，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0%增发，一般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第二，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1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0元。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咱们分类社保的生活补贴啊，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增发，也就是在原当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啊，重度残疾人是增发30%，一般残疾人是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那么怎么来申请呢？第一种，线下申请的话，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需要由本人自愿的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受理窗口去提交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并不说是残疾人咱们这两项补贴就会自动发放，它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去申请的啊，需要自愿申请。那在申请的时候，记住如实填写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审核表，并且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所在的村民或者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委托人也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那第二个申请方式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线下申请，再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的话，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移动端的民政通等等这些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业务属地应当

别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标准，集中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而散居的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方式呢，如果是社会散居孤儿的话，由孤儿监护人来填写贵州省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批表，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再上报到县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孤儿相关信息会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福利机构供养孤儿，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向所属的民政部门啊，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是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接下来说一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指的是父母双方都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形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外一方呢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些情形的儿童。那没有满18周岁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而且年满18周岁继续在校就读的话，也将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来执行。如果是在集中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那散居的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的话呢，也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的时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监护人或者是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以填写一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申请表，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到县一级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村里面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咱们的居民委员会发现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的儿童，而且没有人代理去提出申请的，需要咱们村委会居委会主动的帮助他去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信息会全部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当中。好，以上呢，是我们说到的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救助的政策，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的对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那根据政策的规定，首先生活费资助方面，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主要是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儿童，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800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补助，主要是资助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是每个小学的寄宿生啊，每年每个学生是125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呢，那每年每个学生是625元。初中的寄宿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50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每年每个学生是750元。
这是生活费的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方面的资助呢？

0: 农村学前教育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向在园儿童每生每天提供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6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实施，按照实际在校天数向学生每天每个学生提供的是5块钱的营养膳食补助。第三个方面是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农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含非农村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的标准来执行，不含住宿费。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指的是对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正式学籍的1年级、2年级、3年级的在校生，不分户籍和专业，全部免除学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2000元。第四个方面是国家救助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平均每年每个学生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学校结合实际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救助金资助的是1、2、3年级就读的涉农专业的学生，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标准每个学生每年2300元啊，平均下来是这样一个标准。那具体的标准呢，还是会由学校结合实际的情况，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同样也会分为2到3档。那如果是本科的本科生啊、专科生，这些就是高等院校的，那国家的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3700元，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具体的标准的话，由高校在每个学生每年2500元到5000元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同样也会分2到3个档次。全日制的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年每生3700元，这就不是个平均数啊，是统一的，就这个标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标准是如果是博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3000元，如果是硕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好，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再来看教育方面的第五个救助政策，是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这个资助呢，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1到2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们贵州省户籍的脱贫户的子女，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简称为脱贫家庭学生吧。中职学校1到2年级和普通高中专项助学金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年分别是400元、500元。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专项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是本科3830元，专科含高职是3500元。 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啊。生活费资助，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是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还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本科生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由学生向就读学校或者是比如说学前教育幼儿园来提出申请，符合条件按照规定发放资金进行资助。营养改善计划在申请的时候，农村的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学校供餐，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享受了，不得将资金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或者是家长。那免学费方面呢，普通高中免学杂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免这个学费，符合条件的学生就由就读学校在开学的时候直接按照标准进行免除了。另外是咱们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就是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原来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他的这个申请的话，在省内学校的话呢，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由脱贫家庭根据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查询确认的脱贫家庭学生名单，组织首次申请的学生填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并且收集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政策的这个财政补贴一卡通复印件，之后在这个申请的当学期段内，以及原来已经享受脱贫攻坚脱贫的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政策的脱贫家庭学生，不需要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对于经学校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学生入学的时候会按照规定标准直接免除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学生费，专项助学金还会按照学期来进行发放。省外学校的话呢，每年是由脱贫家庭学生本人或者是委托监护人亲属等等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脱贫家庭学生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补助资金由县级教育部门按照学年进行发放。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项医疗救助政策，这是由医保部门在执行的，给我们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的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按照以下类别来实施分类救助。一类人员包含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参照特困人员进行管理。第二类人员呢，是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突发严重困难人口。第三类人员是低保边缘家庭人口。第四类人员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他们都符合政策的规定。资助的标准方面，首先呢，资助参保方面，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会视同等情况来参照执行，按照当年个人缴费实行全额资助。而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 50% 予以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当中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 30% 予以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全额资助。费用救助方面，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 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慢特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包括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下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超限价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规定实施分类救助。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视同相关的情况来执行，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实施全额救助。低保对象也是不设医保救助的起付线的，将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医疗救助起付线是800元，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医疗救助起付线是1000元，按60%的比例进行救助。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医疗救助起付线是2000元，按50%的比例进行救助。待遇的有效期是12个月。经过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之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上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的，可以给予60%的倾斜救助。救助对象申请医疗救助，但是又没有参加对应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办理当年度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之后，可以对其当次所申请年度的慢特病门诊和住院政策保障内的医疗费用，按照以上对应身份类别来救助标准的这个50%来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原则上申请救助所跨年度不得大于一年。对于年度内动态新增的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在身份认定之前的12个月之内，经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余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可以按照对应身份标准依申请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已经纳入到全国工会帮扶管理平台的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意外致困职工，经过基本医保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制度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分别也对应2类、3类、4类人员的标准来给予一个医疗救助的保障。起付线实行年度累计只算一次，慢特病门诊和住院共用年度救助限额含倾斜救助在内的医疗救助年度的救助限额是10万元。那大家呢，也可以在相关部门认定医疗救助对象，并且将身份信息送到医保部门之后，医保信息系统就会进行身份识别。那在参保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参保资助了。在省内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话，可以实行一站式的及时结算，不需要另外再进行申请。如果是因为参保的数据、身份标识、省外就医等等特殊原因没有能够直接享受到系统资助的，那就可以到户籍地、参保地、居住地或者是身份的认定的所在县市区、特区医保经办窗口或者是乡镇街道办的一门受理窗口去申请救助。好，感谢各位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8: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
1: 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

0: 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5: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诗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4: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5: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4: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5: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6: 评书联播。
7: 花蝴蝶花冲听这马刚一说，他的弟弟马强在霸王庄那个地方为襄阳王设立了一个招贤馆，招募天下贤士。花蝴蝶就说了，说大哥，您给我写封信，我就上那儿去，我去你招贤馆。这花蝴蝶还真把自个儿当成贤士了。马刚一听，好啊，兄弟，你要是去了，等于我给他们推荐了一个人才。花蝴蝶说，人才不人才的，咱不敢自吹自擂，但是要说打打斗斗，我花蝴蝶不是一般的人。好，马刚说，就这么定了，咱先干一个。说着话把酒杯端起来了，一饮而尽。然后花蝴蝶就说了，大哥，您给我写这信呢。马刚说，你别忙啊，我现在要给你写完了这封信，你是不是打算揣起来就走啊？花蝴蝶说，那是啊，我打算揣着它就走啊。你先别忙着走，现在咱们在酒桌上喝着酒呢，你等着我喝完了酒吃完了饭，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给你写这封信，写完了之后我明天再给你。我给了你这封信，你也别马上走。花蝴蝶说，我不马上走怎么着？我在这还等什么呀？你在这还等什么呀？我跟你说呀，兄弟，你到在这儿了就得给哥哥帮个忙。你看见没有，昨天晚上我这家里边闹妖怪了，后边我这个总管马头被人家给杀了，这活干得很利索，我怀疑这个妖怪未必真是妖怪，还兴许是人干的，但是我说的是人干的，我又不知道是谁干的。所以今天晚上后边我那仓库，那仓库里边8箱子丝绸都在里边放着呢，我派我这马鞍到那去看着去了，我今晚再瞧瞧这妖怪还来不来。如果今天晚上这妖怪还来，我明天晚上就准备跟你咱哥俩到那儿去，咱等等这妖怪，您看怎么样？花蝴蝶说，哎呦，大哥，你真想要捉妖？
8: 对，
7: 马刚说，我就想要捉这妖，但是你在这儿呢，给我助一臂之力，我心里边有点底。花蝴蝶说，好吧，大哥，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小弟甘愿奉陪。这一说到这里，就听后院又乱了，吵吵嚷嚷的又跑来一个人。谁呀？正是那马鞍。他不说了吗，今天晚上把那马鞍派到后院去了。后院呢，全是他的储藏室，还有两个仓库。这仓库里边有一个仓库里放着那8箱子丝绸，还有其他的别的东西。昨天晚上呢，就是这个马头

0: 在这个仓库的旁边单独一间空房里边，自己吃完了喝完了，在那坐着掌着灯在那看着这仓库的时候，妖怪来了，把脑袋摘了。可是今天这马刚把这马鞍给派到这儿来，这马鞍呢今天一来，这心里边就打着鼓呢。马鞍心里就合计说，你看昨天晚上马头到这之后脑袋让人家给摘了去了，今天把我马鞍子派来了，我这马鞍子我还赶不上马头呢，我在这待着，你说真要是这妖怪要是来喽，我听着就一阵风的事儿啊，啊，一阵风就把脑袋摘走了，我这得多加点小心，多加点防范。你还别说，这马鞍呢还真想了个辙，想个什么辙呀，把冬天用的那个生炉的那烟筒截下一咕噜来，拿这个布包好了套到自个儿脖子上了。为什么？他怕一刀把他脖子给他拉开把脑袋摘走，所以他把这半截烟筒往这一套顶在这儿，这脖子直着还不好拐弯了。他在这儿一待，府里边的丫鬟还得给他送茶送水，有的丫鬟往这一瞧，这丫鬟就乐了，说你这怎么回事啊，您这脖子怎么不会动了，是落枕了吗？我告诉你别问，这其中机关奥妙我不能对你说明，让妖怪听着就不好办了。小丫鬟转身走了跟别人说。可这个小子在这儿不是光他自个儿，另外又叫了两个人在旁边陪着他，在这闲聊。陪他聊的人就跟这马鞍说，说您这脖子这是怎么回事。马鞍说，你甭问，我告诉你，一会儿妖怪来了你就明白了，我这是防妖的脖子，防妖的脖子头一会儿听说。正在这说呢，到了二更多天，好吗，就跟一道黑影一阵清风呼的一下子，他们刚一愣神的功夫，啪，屋里的灯就灭了。这屋里灯一灭，这马鞍当时就傻了，他手里边拿着口刀呢，拿着个刀在面前就瞎划了，他也没看准这个妖怪从哪个方向奔他这儿来呀、啊。他主要的是护他这脖子，生怕这一刀把他脖子给来一个平，脑袋就掉了，这脖平了就完了。可是他拿着刀这么瞎划了，划了半天，只觉得左边这个耳朵一阵发凉，噌，哎呦！完了之后，再看着人没了。这马鞍就觉得左耳朵这个地方刷这血就下来，拿手一摸耳朵没了，哎呦我的妈呀，他改了，他改了，他不拉脖子，他割耳朵了。这小子捂着耳朵又往前边跑，一劲儿跑在前边客厅里边，一见了马刚，哎呦我老爷，我给这妖怪又来了，妖怪今儿个他改招了，他不拉脖子，他把我耳朵拉掉一个，我那耳朵我找还找不着了，按还按不上了，你看这一边有一边没有，这多难看。马刚一瞧，怎么回事，是妖怪来了吗？
1: 对，妖怪来了，妖怪来了，他太快了，一转身就完了。
0: 他怎么来的？
1: 他就是我们就看灯灭了，灯灭了，我就觉得五下就来了，来了就一刀，我一两耳朵就掉了，就这么回事。
0: 快点去上药去，快去。蒋平就跟丁二爷说，我说赵慧，你说这事怎么回事？丁赵慧说，这妖怪可真是奇了，让他们这么说的，明天晚上我都想要亲自见见这妖怪什么样。韩二爷说，这个妖怪能是真的吗？我怀疑，明天晚上咱们一起看看。蒋平说，别的咱都甭说，你听清楚没有，这花蝴蝶他想跑，这小子在这儿待着他觉得也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一个重要消息，这马刚他有个兄弟叫马强，这马强有个好朋友是襄阳王叫赵觉，这襄阳王赵觉是当今皇上的皇叔，这个小子心心想造反呐、啊，他想推倒当今皇上，他自立为帝呀、啊，这还了得吗？啊，功高莫过救驾，嫉妒莫过绝粮，最大莫过造反呐、啊。 这个事儿，咱要是访问确切，得及时的向开封府包大人讲，让包大人告诉当今皇上啊，他在这儿敢私设招贤馆，这招贤馆能是随随便便哪一级都可以设的吗？招贤馆只有国家能够设呀。想当年刘邦在保中的时候曾经设招贤馆，韩信前就往投奔，那是刘邦自个儿单独一个政权呢。可是现在你说这个襄阳王他胆大包天，敢在这设个招贤馆，还真招了很多的能人，你听见他们说了没有？丁兆辉是我真听见说了，但是有一个人我一听说我心里特高兴。谁呀？丁兆辉说，他说他招贤馆里边有一个叫贺妖狐智化的。哎呦，这个智化那跟我是从小的弟兄啊。您知道吗，智化他的父亲当年也是雄关城的副总兵，我的爸爸是雄关的总兵，所以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我们小时候在一起待过，后来十几岁的时候就分手了，再也不知道这个人哪去了。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我听他说出来了，这个智化感情在他那招贤馆，在霸王庄呢。真要是我们到在霸王庄的话，我一定去拜访这智化，我跟他叙叙旧交情。蒋平说还真不错，你看看这招贤馆里边还把你的朋友给招来了，咱们明天晚上就一定到他们家去。这回到他们家去，我估摸着这花蝴蝶跟这马刚他们两个人绝不会在前面客厅里边喝酒了。这马鞍把耳朵给削了，马头那脑袋丢了，他们俩明天晚上肯定上紧后边那院看仓库那屋去喝酒去了，我们几个就直接奔后院看看他们明天晚上怎样捉妖。对，几个人商量好了，晚上睡完了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用完了午饭，接着又吃了晚饭，三顿饭吃完了，这哥几个准备今天晚上看捉妖的去了。这个时候蒋平就又问北侠欧阳春，北侠您觉着怎么样啊，今天晚上啊，这马刚跟这个花蝴蝶他俩可要捉妖了，您不跟着去看看热闹？欧阳春在床上坐起来了，哎呀，这个热闹啊是真挺吸引人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身子还没好，我今天晚上就不去了，你们看完了这个热闹回来跟我说说，告诉我他们怎么捉的妖，然后再告诉我这妖怪是什么样，我听听也就得了啊！拜托几位了。蒋平一听，好好好，走。蒋平、韩章、丁兆慧三个人又打店房里边出来了。二更天左右，三个人又来到了马刚的宅院之外，纵身行上墙头，转身行又上房，在房坡上倒着往后走，来到了后院，果然中院那个大厅里边今天没长灯光，到了后院仓库旁边那单独的房间里灯火通明，这儿也是摆着酒呢，这花蝴蝶跟这个马刚两个人正在那儿对坐互酌，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花蝴蝶就跟这马刚说了，大哥您这信给我写了没有？马刚说信给你写了，一伸手把这信就掏出来了，在怀里揣着呢，掏出信来之后交给了花蝴蝶，这个信是我给我兄弟写的，你瞧瞧我写的怎么样。花蝴蝶马上又打这信封里把这信瓤抽出来打开，上上下下的看了一遍，好，这信太棒了，有这封信您就等于给我开了一条路，我到了这个招贤馆那就没得说了。不过我说大哥，我听您说这招贤馆里边有一个叫邓车的，是这个人吗？是啊，圣手 人称圣手啊。圣手，花蝴蝶说我知道这圣手，圣手代王，就是说他这个圣手是与众不同的，哪个人也比不了他。他这个圣手我还知道，您知道是什么吗？他会打弹弓，这弹弓他能打32粒弹丸，这32粒弹丸比史彪的、比史秀剑的都强多了。史秀剑的有个5-6支就完了，史彪的3支就到头了。他这个弹丸能打32个，而且百发百中。这个人我认识他。马刚说：“你认识这个邓车？”“对呀，这邓车我跟他会过，不但说会过，我们两个还拜过把兄弟。”哟，马刚说：“照那么一说，这邓车就在那招贤馆呢，你到那找他去可以了。”花蝴蝶说：“不过这样啊，我算计了一下，这个邓车他是邓家堡的人，邓家堡离您这儿近，那个霸王庄离您这儿远。明天、后天，后天是邓车的生日啊，我估算着这个人。”每年自己过生日的时候都要回家中自个儿操办过生日，今年肯定他也要做寿，做寿是个好活好差事，他一做寿的时候这就是一笔大进项。绿林中官司两面黑白两道，所有他结交的朋友谁不得给他送份礼呀、啊？大家这一送礼他就一笔大收入啊。所以呀、啊，我打算明天我就奔邓车那儿，先奔邓家堡给他做完了寿，然后我跟这邓车一块儿奔霸王庄见您那兄弟马强强。马刚说：“好，你一块儿跟着他到了霸王庄见了我的兄弟，把这书信一递，他肯定就把你留下。”花蝴蝶说：“这个您就放心吧。”来，咱先干一个。今天晚上这妖怪怎么不来了？马刚说：“现在可能时间还没算到吧，每天他都是2更半天左右他才能到呢。”这个时候院子里边有10几个家丁，这10几个家丁都是他的护院的，今天马刚跟花蝴蝶在这坐着，格外加强了防守力量，弄了10来个人。这10来个人手里边都拿着不同的兵器，有长枪，有短棍，有单刀，有匕首，在院子里边来回直溜达。这10几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转悠，马刚跟花蝴蝶就讲了：“兄弟，不信你看他，我这10几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转，今天晚上10有8-9这妖怪他不来了。”花蝴蝶说：“是吗？”马刚说：“你看着这个妖怪，我认为他是个人。世上哪有妖怪？谁见过妖怪什么样？正因为他是个人，所以他得手的时候他就来，不得手的时候他就不来。你看今天晚上咱们这防备森严，他不敢来。”这话刚说到这儿，这灯噗灭了。这灯一灭，当时马刚伸手把这钢鞭就抽出来了，一对大将钢鞭手中一枪，谁？他喊了一声谁，就感觉一道黑影扑，好像从房上跳下来了。这个人手中拿着一口刀，果然从这个剪影状态看，这个人头上长着2个犄角，手里边拿着刀，一进来照着马刚脑袋上就是一刀。这马刚举鞭相迎，花蝴蝶这功夫也亮出单刀来了。花蝴蝶一亮单刀，房上面的蒋平还有丁兆贵再加上韩章3个人同时想到，这花蝴蝶可不能让他跑了，他在这个地方再让他跑了那可就更费劲了。所以蒋平一摆手势上。蒋平跟他们2个人说了，说甭管这个妖怪是什么人，冲这时候妖怪跟咱们是一磨子的，跟咱们是站到一个面上的，咱们得帮着这妖怪大哥。这妖怪大哥不错，不管谁在这他都敢来。所以蒋平、韩章再加上丁兆慧3个人腾着一下从房上就跳起来，

0: 他这一跳下来，旁边的韩章手中拿的刀是先奔花蝴蝶。为什么？韩章这心里面还记恨着花蝴蝶给他那一镖之仇呢。韩章心想，你个兔崽子用毒药镖打到我肩头上，让我负了伤了，好像我没把命搭上，今天在这可看着你了，我还能让你跑了？韩章纵身行到跟前，唰的一刀奔花蝴蝶就剁来了。花蝴蝶摆刀往外招架，花蝴蝶跟韩章两人打在一块儿呢。可那边丁兆辉呢，丁兆辉跟蒋平两人下来，这院子里边还有十几个家丁呢，各拿兵器就上来了。这一上来，二爷丁兆辉手中把单刀一摆，气就咔咔叮咣。这些家丁哪是丁兆辉的对手啊，五六个围着他一个人打，让丁兆辉把他们打的是王八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蒋四爷呢更别提了，一对分水峨眉刺手中一擎，这些个家丁这一上来，蒋四爷帮一下子捅那手脖子上了，唰一下子把腮帮子喝开了，那小子捂着腮帮子就跑来呀、我还没娶媳妇呢，毁了容了。在这蒋四爷说，小子们，你们谁也跑不了。此时可院子里边是一片大乱，是打作一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零起放，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呢着急的想跟大伙聊个事儿啊。我的学生啊，昨天接到了一位来自吉林长春的男听众的电话，给他老父亲咨询。这男同志说什么呢？说呀，我拿自个儿这老爸呀，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怎么呢？说父亲这个人呐，特别能较真儿，脾气很不好。说去年春天的时候啊，就这个时候啊，这个跟村里人下棋。他呢想毁棋，对面那人呢也很倔强，不让毁。这俩人啊就唇枪舌战。这之后呢，他父亲啊就一下子倒地，突发了脑溢血，昏迷不醒，口吐白沫。当时呢，这邻居家呀有车啊，帮忙呢把人呢直接拉到医院进行抢救。虽说呢命保住了，但是啊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现在呢人天瘫在床，吃喝拉撒呢都需要人来伺候。所以说呢他呢，就是打电话想问问啊，就是刚刚听到咱们节目说这个老父亲这情况呢，用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行不行？哎呀，我觉得呀这个病例啊很有代表性，所以说呢我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跟大伙儿去聊一聊，而且呢我还想多说几句。我先多说什么呢？尤其是咱们这些老同志们，您别不爱听啊，我尤其是奉劝给咱们这些老同志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改改自己的暴脾气啊。要改一改什么呢？因为根据临床统计， 80%以上的中风病人呢，他都是有高血压病史的。高血压病人发生中风的几率呢，要比一般人高出4到5倍，而且呢，以出血性的中风居多，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脑溢血。那如果说您本身就有高血压，那么这样病人的性格呢，又是又争强又好胜，又爱争辩的，特别容易冲动的，脾气非常火爆的。那么各位，您知道吗？这个脑血管啊，长期都是处于紧张的痉挛状态，它是特别容易由于某次的大怒，突然间产生这种脑血管的卒中意外。临床上这样的案例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呢，我多啰嗦一句，您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其实说句道家话啊，咱们这岁数了，你看我这个年龄，我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对吧？60多奔70走了，还有什么可计较的呀？啊，这年头除了生死，剩下都是擦伤，对不对？那都叫小事儿了。各位，咱们呢多在心里边合计合计老师这话。我希望呢，大伙儿遇到事儿啊，把心态放平和。那再有呢，就是石老师还要着重强调一下什么呢？就这个高血压导致中风早期，病人呢他是会有突发性的征兆的，比如说剧烈疼痛，比如说呢恶心、呕吐、视物模糊、四肢麻木，或者呢颜面潮红，哎，这又往往是我们所说的中风发生之前的预警。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呢，咱能迅速的去缓解血压，那或者是说呢采用一些急救的小的手段，往往呢都是可以避免中风的发生的。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接下来呢，石老师给大伙儿讲一讲。家人们，如果说您愿意记的话，可以拿笔和本记一记啊。首先，如果您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跟人去争辩什么，或者是说呢，我们找地方赶紧坐下来，咱别动。有家人的，咱们就发动家人干嘛呢？给我们做件事儿啊，叫刺血。哎，中医所讲啊，大怒的时候，气血上逆，上冲于脑而发病。气血上冲，那么我们应该对应怎么办呢？当泄其络。怎么泄呢？一定是放出来。放哪儿的？各位听好，刺血啊，把血放出来。这个做起来也比较简单啊，咱们就用那个针灸的针，银针就可以，或者您没有针灸的针不要紧，长的缝衣服的这个针也行，或者是说呢，咱们测血糖那血糖的针也可以。那么呢，酒精消毒之后，你可以沿着鼻腔一直到深部轻刺几下，就那么点，哎，往鼻腔里头点啊，各位点点刺。这个时候病人呢，你低着头看，这个血顺着鼻腔就流出来了，就流出来了。因为这个鼻腔啊，它离大脑很近，在这个地方出血呢，它能够迅速的缓解颅内的压力，就预防了这种脑中风的发生。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呀，石老师，这是往鼻子里头，我不敢呐。哎，这还得往里头扎的，我更不敢了。好的，我知道您不敢。所以下面呢，我们还有退而求其次的方法，怎么办呢？您这样，您往手指尖上扎，这个敢吧？哎，测血糖咱们都测了，是不是？但是这个位置啊，偏重于什么地儿呢？不是那个侧面了，是在手指尖的位置啊。那么呢，这个方法什么呢？叫泄经络之实，开经络之壁，也是非常好的防中风的发作的方法。怎么办呢？就十个手指尖啊，拿针扎出点血来，扎一针就行，轻轻的，咱们只要出血哎，放出来就行了。其实这个啊，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这是中医著名的叫石宣放血法。这个当时我在想啊，如果说给我们打电话这男同志，他们这邻居送病人之前，要是懂得这个石宣放血法，也许他的老父亲就不会到这种程度了啊，因为这个方法非常著名，对吧？我们不细解释了，您到哪儿都能查得着。他的是什么呢？就等着120送医院。开车自个儿送医院，这过程当中您知道，哎呀，那有多少的脑细胞都出现了凋亡了吗？太被动了，是不是啊？如果说患者出血量比较大，家离医院再远一点，再堵车，那您琢磨可能连命都没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方法 我教给大家的是急救的方法。怎么说呢？有备

当然，在关键时刻可能就能挽救我们的生命了，对吧？让我们免于发生危险。但是呢，各位啊，还有一句老话讲什么呢？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对吧？您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脑供血不足，那怎么办？咱们就不能说等着要犯病了，咱去实行放血去，对不对？我们要尽早的进行治疗。很多意外怎么发生的？哎，不就生个气，变个天，或者上点火吗？对不对？哎，说不行就不行了啊！包括很多疾病都是这样的，不要等到谁呀特严重了，生死关头了，卖房子卖地去买命啊，是不是啊？真到那一步，就算咱们用一切去换自个儿的宝贵的生命，哎，这生命给不给咱机会都是两说啊，对不对？所以说咱们有了病症了啊，趁早治，趁轻治。哎，还有什么呢？咱们用对方法，用对方法啊。那么回过头来我们来看，我们今儿谈到的是脑出血，不光是脑出血，很多的老慢疾病啊，跟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的淤堵都是有直接相关联的地方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人老了，五脏会有虚损状态、受损状态和病情状态也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应对这些病治疗的话，那么就要选对方法。你看，我经常给大伙儿介绍咱们发酵中药啊，第五代的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节目当中的反馈率非常高。有一些的疑难杂症的患者，特别是老慢病的患者，哎，都来找我们，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啊，其实我们人体老慢病的病根，大家听好，我们这定义啊，老慢病，我们不治快的传染性的，不治那个绝症啊，就是所谓的不好的病。是不是啊？我们指的是老慢病，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啊，心脑血管病啦，风湿骨病啦，老胃病、老肠炎了，哎，这些老慢疾病，老肺病、咳痰喘，是不是啊？这些，他们的病理基础都是一样的，什么呢？就是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了五脏的受损，哎，是一样的病根，所以抓住这个病根来治疗，效果非常好。对吧？你看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疑难杂症的患者来找我们啊，甚至于说没有听过咱节目，都是亲戚朋友好友之间互相推荐和介绍，有的都是完全自个儿打听啊，之前啊看谁走路都一瘸一拐的，现在跟正常一样，那您那不好奇吗？你不上去问问吗？对不对呀？哎，一问知道了，用咱们这药，你看要有久治不愈的老慢病的患者，您知道这就有希望了，是不是啊？你看他用了什么灵丹妙药治这么好，哎，我也用一用吧，是不是啊？很多患者都是这么找来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老朋友自发的，作为我们什么呢？叫义务的宣传员了。其实老朋友所以总说那句话叫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啊。没错，给别人推荐一种好药，别人都健康了，这是积功德的事情，真好，对不对？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呢？咱们的药很棒，很棒啊！咱们灵奇方啊是准字号国药，我们是传承了381年的史国公的老方子，我们方中呢加入381年的老药引子，这也是国内唯一的一个以老药引子作为什么呢？发酵中药的核心的这么一个准字号国药。其他的呢，其实也有很多发酵中药，我给大家介绍过啊。什么时候发酵中药开始火的呀？屠呦呦博士，对吧？他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之后，哎，这发酵中药火了。哎，因为他那会儿发明的青蒿素的时候，就是从这儿发酵中药开始的，对吧？一下火了。但是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不一样，不一样。有的呢，它发酵过程当中应对药力药性，它的药劲儿只能到嗓子眼儿就没了。但咱们呢，药力大，药效持久，三通五合疗法，我讲话了，这药性药劲儿它能沉到咱脚后跟儿。我们来看啊，咱们一通脾胃。脾胃是什么呢？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很多的重病大病的患者康复的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能不能自主的进食和消化。那你甭管什么病，你甭管你吃什么药，你都得经过脾胃先来进行消化吸收，对吧？如果你连消化吸收都不行，或者是说呢，你连这个药力正常转化运化都不行，那你吃什么都是白费的。啊，这个道理我一说是不是都明白？都懂吧，是不是啊？什么叫运化呀？哎，咱们吃那东西你也转化成为水谷精微能用上，对吧？你看还有咱们吃的糖，
糖尿病患者就转换不了，对吧？我们吃进的油脂，高血压患者、高血脂的患者就转换不了。咱得把这糖、脂肪都能转换成为有能量的物质，把它分解利用上。要不然你摄入体内这些东西，你包括营养素，你包括蛋白质，你包括一些个有益的东西，你不都成废物了吗？对吧？所以我们脾胃通道这个功能要好，通道要通。哎，这个时候你发现一件事儿，不光是吃药有用了，连吃东西都香了啊。我们很多老同志说，哎呀，这个做菜都没味儿，哎，这个现在这个菜也都上化肥上农药，哎，这个猪肉也不香，是吧？往炖点菜拼命的放十三香啊。但是大伙说，哎呀，吃了咱们那个五合康寿一段时间之后，怎么觉得这猪肉也香了啊，炒点菜也觉得有味道了。哎，为什么呢？各位你知道吗？脾胃功能在恢复，你吃东西都香，知不知道？哎，讲话了，这以前是咱们现在饮食环境不一样了，但是你看看你的脾胃功能好了，那您连调料都省，吃东西都香啊。而且什么呢？还有一个药完全被吸收，脾胃气血生化的功能也好了。那讲话你新生的好的高质量的血液气血都多了，那给身体各大脏腑啊，骨骼呀，经络呀，啊，咱们的血管啊，这个血液和营养不就多了吗？对吧？所以说能够阻断病情的恶化，这是第一啊。然后我们再来三通五活，我们再来通血脉。各位，血脉什么？对，血管和静脉。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还有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血管和静脉连带在一起的啊。老百姓常说哈，说大河涨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啊，这血管干嘛的呀？河道啊，是不是啊？咱们身体上大动脉，那您琢磨，大河道要是堵了，你这毛细血管、静脉是不是也干涸了？那么跟咱们血管直接关联什么呀？接着咱们讲的这病了，心脑血管病，对不对？同时还有什么呢？肺呀、眼睛啊、骨骼呀、神经啊、皮肤啊，这不都跟这有关系吗？啊，你看各个疾病的老慢病的治疗，其实都需要什么呀？对，血脉相通啊，这不是重中之重吗？脑血栓的患者，你不通血脉的话，有好没？哎，血脉通了，这个症状才能自然的消失啊。我们最后什么呢？再通肝肾，哎，肝解毒代谢，肾排毒滤血。对吧？每隔四五分钟，周身的血液都会通过这儿来滤过一遍，把垃圾毒素给它解毒、代谢、排出去。啊，如果说你肝肾郁堵，毒素会累积给咱们各大脏腑，时间一久的呢，身体就会毒素暴增，疾病会接踵而来。啊，你看这个三大通道淤堵之后，五脏功能就会逐渐的损伤，最后呢，多脏器衰竭，那人就不行了，是不是啊？很多老同志最后的医嘱怎么写的？叫多脏器衰竭啊，人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大伙儿要注意。你看，这就是石老师常讲的，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你只有这么治，老慢病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你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让这老慢病一劳永逸。不然的话，你治个你是八年，你是十年，你治一辈子都治不好。对吧？高血压患者你吃了多少年降压药了？想想，糖尿病患者你吃了多少年降糖药，打多少年胰岛素？你琢磨琢磨，哎，治好了吗？没治好啊，对不对呀？哎，还有一个，那我们谈到了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看看发酵中药，因为有老慢病的患者经常听老师说这话啊，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咱们呢？它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你知道咱们用的原材料有多好吗？各位啊，我们方中用了六色灵芝，用了漠北八年黄芪。灵芝是仙草啊，这味药太霸道了。药王孙思邈常年吃灵芝，史料记载最终108岁。那灵芝分六色，它是世间稀有的宝贝。我们药书医书有记载，那六色灵芝清之入肝，赤之对心，黄之对脾，白之对肺，黑之对肾，紫之对三焦，强五脏。啊，我上期节目都在讲，还有这个黄芪，气药之祖。我师父经常讲啊，叫三年芪

我还是有话，不要纠结于这儿，因为这个技术来讲，国际都是很先进的。另外一个呢，咱们不是制药的，咱们只是用这个药来治病的，你纠结它没有用，对吧？您就知道，因为我们是要通过不断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通过这个技术呢，一步步验证、排错、取证。哎，就说没用的咱们就给它排掉，有用的咱给它利用起来。这个技术来讲呢，是什么呢？避免人体的毒副作用，避免人体不对应的啊，就讲话排错的过程。你想想，我们有很多中药可能一股脑的就打碎了啊，或者是熬煮了变成口服液啊，再进一步变成膏方，是吧？那个胶囊更好说了，粉碎直接入药了，对吧？所以说有很多的药物，你会发现药性和药劲它就是混杂在一起，另外也不是特别的理想。而咱们是什么呢？全都提取出来，提取到什么程度呢？提取出899种的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癒因子。这一过程当中呢，不仅是三通五活，而且对应细胞咱们可以进行深入式的治疗。而我们的剂型我觉得是特别好，我要多说一句啊，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咱们都能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原来的劲膏再次提纯制成了药片剂，药效药劲整整提升了120倍不说，而且不含任何糖，你这里头连蜂蜜都没有。糖尿病患者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试用的。糖尿病患者最忌讳啥？药里带糖，是不是啊？有很多的药说，哎呀，少吃一口大米饭就吃了一口药了，不是那回事啊。那凭啥咱们吃少吃一口饭呢？对不对？那凭啥我们这块你吃药你多吃一口呢？我告诉各位啊，其实他所谓的这些是不成立的，因为你根本转换不了糖。你的脏腑、你的脾胃太弱了，你都转换不了。你吃进来这个东西就原原本本的，有多少糖它就变成多少死糖，你知道吧？所以说那种我们所谓含糖量非常大的膏方，你压根连碰都不能碰。啊，给糖尿病患者下点毒非常简单，你不用说是砒霜，我告诉各位，你来点白糖就行，是不是啊？哎，来点这个蜜糖，啊，蔗糖。哎，蜂蜜都是可以的，对不对啊？所以说你想想，你琢磨琢磨，哎，这个是什么呢？最好的剂型啊，为什么做成片剂？为啥这么怎么说呢，复杂的工艺啊。其实这个药啊，最简单的就是碾碎了灌胶囊啊，再进一步什么呢，熬煮后灌成口服液啊，再高一步我们说了，达官贵人可能喝膏方，我们在熬制过程当中，其实现代工艺我们告诉大家最为浓缩的啊，小品怎么说，浓缩才是精华呀，对吧？最为浓缩就是片剂，你记住了，买药这个剂型都是很关键的啊，这一道工序它的成本就要增加很多，而咱们这个浓缩之后，你看效果，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多好，对吧？多好。但是啊，我提醒大伙儿，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看那感冒发烧抵抗力强的，你感冒胶囊你可能都不用吃，第二天没准就好了，是不是啊？再次一点的7天不吃药它也好。咱们是老慢病啊，多少年的老根儿了，您知道吗？10几20年，有的几十年都有啊，那不是一天能解决的，对不对啊？咱们必须什么呢？用对应的猛药。其实我们很多人会发现，我们治疗确实是一个坎儿。什么坎儿呢？金钱是一个坎儿，有钱人都无所谓了，对不对？你像现在这国家研发的那个抗癌那个药，120万一针，是吧？对于多少的癌细胞都能起到治疗作用。那你说全中国有多少能用得起120万一针这个药呢？普通大众来讲，是不是就等死？对不对？哎，所以说呢，我们在治疗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有坎儿的。这个坎儿其实老师是帮助大家想到了，而且帮助大伙儿迈过去了，啊，迈过去了。咱们的药为什么风靡国内、风靡全球？第一个，咱们药效好，我们直接出口，对吧？我们创汇，我们9美金一片儿。因为当时我们研发成果在国外的《柳叶刀科学杂志》等等啊，包括呢像这个顶尖的医学杂志《自然科学》等等，都是上了头版头条的。国外很多机构都要求把咱们的五活康瘦灵气方进行什么？

0: 的国外销售，甚至要买断。但是我们一直没承诺任何一个国家，没承诺一个任何的经销商啊，我们去买断它。我们现在国外是9美金一片，合到人民币60多块钱，还是供不应求。为啥？效果好。很多都是提前预约才能用上咱们的好药的，效果好。那么为什么风靡国内？因为我们太多的患者因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那么沈老师在这儿，我觉得我是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苦过，对吧？我在学医的时候是饱受欺凌和无助的啊。同时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医院坐诊的时候，我理解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无助的窘境的家庭。那所以说我在国内，我对药厂来讲没收任何的专利费，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要求一件事儿，我们国内给大伙活动价格，一片药只卖1块钱。为啥？我告诉你，好药你得买得起，对吧？我连买都买不起，那你说我怎么治，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国内的风靡，一个是咱们药效好，一传十十传百，咱人多，另外一个什么呢？价格便宜啊，真是很实惠。药效好，价格便宜，你想想，哎，人人都来了。还一个，我告诉各位，咱药效好到什么程度，你尽管用，吃不好算我的啊，你要是不行，你把剩下的拿回来，一分钱我都不让你们错花。你看谁能做到？哪个药物、哪个药厂能做到这一点？咱们有自信、有底气，对不对？正好啊，尤其老慢病患者，咱们三冬五活之后，我告诉你，这是一般药的都比不了的效果的啊，你不用拿其他药跟咱们比，比不了，没有可比性，明白吗？正好，好就是好。另外一个什么呢？没错，最近咱们有个核心话题，就是涨价的事情啊。因为这事儿我还要特殊说一句，今年呢厄尔尼诺现象特别的重，像我们夏天高温啊，全国都是，像我们野生啊人工的中药大量的凋亡，导致呢中药材大幅度上涨。你去这个亳州也好，安国也好，你去问问，哎呀，就普通的一个甘草都已经涨得不得了了啊，更何况咱们是六色的啊，这个灵芝啊，各位，漠北八年期呀、啊，对吧？我们药呢全面上涨的压力很大。我提醒各位啊，提醒各位，因为现在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价格，因为我们这儿一直是怎么说呢？石老师像秤砣一样稳着这个药的价格。我尽量争取多稳一段时间，但是呢也不会很久，因为你不能让人家总是怎么说呢赔钱，赔很多钱，对不对？我们现在呢就是进的这一批原料，如果说我们在用完之后再进入这个药库的话，你看那个价格，它真是你这账本一看都脑仁都疼啊，各位啊，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所以大伙一定趁着现在把药备齐喽，别因为价格上涨了您上火，您着急，对吧？石老师怎么办？你救救我！我一位两位能帮，十位八位可能咬咬牙也行，但是我们的患者多呀，成千上百，甚至我们讲上万、几十万都是有的。人要上万可无边无厌呐，帮不起的，各位。所以你想用，快点行动起来，手里要不够的，快点咱补足喽啊！所以大伙儿要记住这个事情，我已经是连续3天说到这个事情了，我希望大伙儿心里有本有杆秤啊，有谱有数。所以说呢，咱把病都治好还得省钱治好，老百姓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好，话不多说了，因为今天的要求跟老师通话的听众呢非常多，我们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大家啊，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您也别着急，打进来热线我们陆续安排，因为人太多了，太多了啊，咱陆续安排，好吧？所以说别着急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 激活火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呀，你好啊，请讲。
4: 啊，石老师，发酵中药、哎、第五代发酵中药，哎呀，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哈、啊，
0: 嗯，
4: 把我这个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好，太好了，恭喜您啊！好，
4: 真是的，我太感谢您了，石老师。
0: 哎
4: 呀，可以说哈、啊，您可以说是我的以后，我们全家的以后的救命恩人呀。
0: 哎呦呦啊啊！怎么说呢？治病救人，这是我的职责啊，我的使命，哎，应该做的啊。怎么说呢？如果说啊，咱们康复了，就把好消息带给老师，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啊，好不好？
4: 好，好，好，石老师啊，
0: 哎、
4: 您是怎么说都是应该做的您，
0: 嗯，
4: 不用我们谢，但是你说我们这个心里头有数嘛，
0: 哎、
4: 啊，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哎呀，有良心的人啊都不能忘了你呀、啊、哎，真是石老师，你让我这个少遭罪，
0: 嗯，
4: 把我这病治好了，
0: 哎，
4: 那就相当于我的再生父母，
0: 哎呦，
4: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0: 哎呀，我知道大伙儿啊，尤其是您都是感恩之人啊。好，那咱们就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分享一下您治疗的好消息，您说说看好吧。
4: 好，好，好，石老师，我今年75了呀，
0: 哎
4: 啊，我是2017年得了一次这个脑梗，
0: 嗯
4: 啊，当时在医院不是住了不到1个月，
0: 嗯，
4: 这回家以后呢，我也没什么这个后遗症，
0: 嗯，
4: 平时呢也挺小心的、
0: 嗯、
4: 也挺谨慎的，
0: 哦，
4: 就是这个药哈、啊、也都是哎呀盯着以后吃的，
0: 嗯
4: 啊，饮食呢也是特别注意，
0: 嗯、
4: 啊、
0: 嗯，
4: 但是这个也是防不胜防呀，
0: 对
4: 啊，这不就是在年前开春又犯病了、
0: 嗯、
4: 啊，哎，这回就是个脑出血了，出血量不到20毫升，
0: 哦，
4: 当时就是做了那个开颅引流手术，
0: 嗯
4: 啊，说是命是保住了，
0: 嗯，
4: 但是这个左边身体不好使，
0: 是吧，
4: 偏瘫了，哎、
0: 哦、
4: 不能走了，
0: 你看看，嗯，
4: 吃饭呀喝水都呛，
0: 嗯，
4: 大小便呢也都是失禁了，
0: 嗯、
4: 但是我有一样还行，就是这个说话还可以。
0: 嗯，
4: 当初呀，那个时候啊，又是针灸呀，又是偏方的，什么办法都想了
0: 啊，
4: 但是效果哈、啊、都不好。
0: 哦，
4: 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呀，我都有这把年纪了，
0: 嗯，
4: 哎，只要是活着，哎呀，那就算白赚了呗，哎，反正我也知道。以后是好不了了呀。
0: 对，其实有好多人都是您这想法、
4: 嗯、
0: 就得这病就是破罐子破摔，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哎、
4: 石老师，
0: 嗯，
4: 这没想到你这，哎，这老伴儿啊，这不是听到您这个讲座了吗？
0: 啊
4: 啊，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4: 五活康寿灵犀方，
0: 对、
4: 哎，就是一片顶了这个普通中药的120片。
0: 哎，对，
4: 哎，我这一用啊都知道，
0: 嗯，
4: 这第五代发酵中药这个效果，哎呀，真是好呀，
0: 是吧？好、嗯、
4: 哎，我也就是用了第三天，
0: 嗯，
4: 哎，我这个身上我就有那个热乎气儿了，
0: 嗯 嗯， 嗯，
4: 哎，你像左半俩就是那个身体吧，就开始像有那个蚂蚁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哎，
0: 嗯嗯嗯，你看看，其实这个啊就是好事儿啊，有这种乙型感，就证明逐渐咱们恢复血运了，是不是啊？有恢复过程了，
4: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嗯，
4: 哎，你说这个手脚吧，它也热乎了。
0: 嗯嗯，
4: 我用到10多天的时候哈、啊，
0: 哎，
4: 我这个血压也就下来了。
0: 好，
4: 哎，一副药用完，像喝水呀、啊、吃饭呀、啊，也就不呛了。
0: 不错，嗯、
4: 以前这个耳鸣啊、
0: 嗯，
4: 现在这个毛病也好了。
0: 好，
4: 手脚呢也有点劲儿了。
0: 不错，
4: 你看、
0: 嗯、
4: 你像老伴儿就扶着我都能站上2分钟。
0: 嗯。
4: 不过那个时候你像挪几步哈、啊、还也是费劲儿呀。
0: 哦，
4: 可是这个两副药的时候，哎，我就有能耐了。
0: 嗯
4: 你像我就能慢慢的走到卫生间
0: 了。
4: 哎，也能自己大小便了。
0: 好的，嗯，
4: 现在这个3副药是不是快用完了吗？
0: 嗯，
4: 石老师，你像我现在啊，生活也能自理了。
0: 嗯
4: 啊，有的时候也能帮着老伴儿干点家务活。
0: 不错，
4: 像拖个地啥的。
0: 嗯，
4: 现在说话和正常人一样。
0: 好，
4: 而且身上也热乎，也有劲儿了。
0: 好，
4: 现在没有几天的这个药了呀。
0: 嗯
4: 嗯，你看、啊，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买几副呀？
0: 嗯、
4: 啊？
0: 哦哦哦，好，您先别急啊，你听我讲，老先生、
4: 哦，
0: 因为咱们不管是缺血还是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病来讲，咱们从根治疗，首先呢都是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一方面呢管腔是比较狭窄的，另一方面的血管是很脆弱的，很脆。啊，所以说既容易堵也容易破。你看为什么咱们要用3副药进行治疗呢？因为咱们的五活康寿灵犀方啊，咱们利用了一种技术叫发酵技术，利用了叫5D打印的这种发酵技术在提纯。那九蒸九酵之后呢，我们有899种的多酶多肽，900多种的致因子，它可以渗入到我们的细胞核里头。哪儿呢？血管的细胞核，包括我们的病灶，包括大脑等等啊，只包括交感神经啊、植物神经啊等等啊，这种细胞核内，我们呢让血管强大起来，让细胞强大起来，让血液代谢好起来，而且呢我们的细胞是有自我复制的功能的啊，全面来恢复这种什么呢，叫细胞的活跃度。而且呢我们的药力大，我给大伙儿讲过，咱们是什么呢，2次把药中的水分全部抽离出去制成的片剂，是浓缩再浓缩。很多人都说了呀，达官贵人用膏方，但是您知道你膏方100块钱是85块钱你买的水，因为里面水分太多了、
4: 嗯、
0: 药力只剩15%，而我们把这85%的水全都给你抽离出去，把浓缩再浓缩的药劲和药力给你浓缩到药片当中，普通的中药做不到这一点，咱们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120倍。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药效药性是非常强悍的，一下子就帮咱们打通了血脉，打通了脾胃，打通了肝肾。那所以咱们的胳膊腿听大脑指挥了，哎，咱们功能开始恢复了，讲话咱这能耐就回来了啊，非常好。这个最终过程呢，我们还有5活，什么呀，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这个过程当中呢，3副药是足够的。我建议你很简单，咱把剩下这几天药用完，是完全可以停药，不需要反复治疗，能理解吧？就不用再、
4: 哦哦、
0: 哎多买了。
4: 哎，能理解，能理解。
0: 哎、
4: 那行，那我就听石老师您的。
0: 嗯，好。
4: 我治的哈真的是太好了。
0: 哎，
4: 所以说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啊，不用客气。那好，老同志，那咱们就是聊到这儿，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好不好？
4: 好。
0: 哎。
4: 谢谢你啊，石老师。
0: 哎，好嘞，那咱们不多聊了啊，就到这儿，我们再会。
4: 好好好，再见。
0: 哎，好，再会。
3: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

0: 今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九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1: 你好石老师。
2: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1: 是这样石老师，就是说心里话。我当时买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的时候，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时候啊，说实话我就想试一试。
2: 哎。
1: 因为啥呢，就是毕竟我真的是这个药也没少吃。没少花钱，但是都不太行。就是用上咱这个药，就是我用了，今天是整整用了14天了。这回的话，我说实话，我真的是算是心服口服了。
2: 其实老百姓有那么句话讲哈，说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都知道了，是不是啊？治病凭本事。
1: 对对对，
2: 哎，凭本事。因为咱的药啊，你不用，永远你可能听别人说好，这回一用，你看看。咱们自个儿就说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
1: 对对对，
2: 我觉得呢，我一直在给大家说这么句话，我说呀，我怕大家多想，也怕大家多合计啊，多怕大家花一分钱。那如果说用的效果不好，我经常说你可以把药给我拿回来，是不是啊？你看咱们是有底气有自信的，
1: 对对
2: 啊，效果在那儿呢，对不对？你都没有顾虑，
1: 对对，
2: 哎，咱们就踏踏实实用，对不对呀？啊。
1: 是是是，
2: 哎，
1: 所以说这个效果呢是已经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
2: 是吧？
1: 就是您这个，对，啊，就是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它真的是不一样，为啥呢？就是一片一块钱嘛，它这个效果确实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也真的是服了。
2: 好，
1: 不过，就是，我听你讲吧，就是因为那个厄尔尼诺的现象嘛，导致这个中药材大面积死了，所以说那个，中药材全部都要是。涨价了，都要上涨了。
2: 对对对对，
1: 咱这个就是说，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呢，这个五黄康寿灵奇方呢也要上涨。
2: 是。
1: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啊，就是石老师，我还要需要就是多少能把我这个病全部治好？所以我就是想着说，提前把这个药给备齐了。我主要是啥呢？主要是你看，就是现在这个大环境不好，挣个钱都不容易。想趁着这个能优惠点试一点是吧？我都怕到时候涨价了是吧？能少一点都少一点，不想多花钱，主要是这个意思。
2: 理解理解理解啊！好，那您这样，您把您用药的情况给我讲一讲，好不好？咱们来根据你的情况来啊，您说说看。
1: 行，我跟你说呀，就是我得这个糖尿病啊，就是8年多了嘛。以前呢，就是换了好几种降糖药，像那个血糖啊，它就是一直降不下来。像那个空腹血糖呢都8-9个点儿，餐后血糖呢都10几个点儿。另外还有这个心脏有心肌缺血这个毛病，脑供血不足，脑袋呢就是天天啊就是迷迷糊糊，跟那个啥跟那个浆糊似的。这就不说了，就是你说那个就是什么血液粘稠吧。
2: 对，这个血液粘稠，血脉就会不通。所以你就会有典型症状，
1: 对
2: 对，是不是啊？
1: 是是，所以我跟你说嘛，就是我连那个小指尖啊都是发麻的。以前那药是真的是没少吃，然后那胃都吃伤了。所以我老是有那个胃胀胃寒。我身边呢糖友啊，小指尖啦，再就是那个脑中风了，还有就是谁呀，就是坏疽了、结直了。人家都说这个糖尿病是就是说是一个哑巴病。不像那个高血压发病了，就是血压高了能感觉到那个头晕啊、头胀啊，是吧？
2: 对，
1: 头痛啊。但是我们这种糖尿病，人家都说都是没有知觉的，等到发现的时候都已经产生并发症了。所以说你看嘛，天天老是想这个事嘛，我这个心情呢压力也大。心情压力大呢，就是老是一天到晚心里也有负担嘛。自从听到你讲到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嘛，就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就看到。

0: 大的希望了。
1: 哎，
0: 知道咱们这个是药劲儿比较大，一片就是说顶120片，
1: 嗯，
0: 一个星期用完，头呢也不像之前啊，就说那么昏昏沉沉的。
1: 对，
0: 就是说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血糖，
1: 嗯，
0: 它降下来了。
1: 哎，
0: 以前嗯，就是你都不知道，现在餐前血糖只要5.多就行了，
1: 嗯嗯，
0: 餐后的话不到8，这是我最开心的。
1: 对，
0: 你看现在就是用了2个周期啊，
1: 嗯，
0: 我就是我之前不是跟你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小指甲不是说发麻嘛，现在就不那么麻了，
1: 嗯、
0: 现在感觉减轻了不少了。
1: 嗯嗯嗯，哎，
0: 最重要的是啥呢？我这个肠胃的话也舒服多了。
1: 嗯，
0: 以前的话就是，吃点东西胃胀，而且的话、
1: 嗯、
0: 你要是吃点那个莲藕啊，多吃点青菜啊，
1: 嗯、
0: 或者是海带啊，
1: 嗯。
0: 哎呀，胃都烦得不得了啊，老是想吐酸水、
1: 嗯哦、
0: 现在都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好，
0: 就是说吃什么东西都不那么忌口了，
1: 不错。嗯
0: 嗯，晚上的话你睡觉也睡得可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你都不知道我多开心，我真的没想到就这14天、
1: 嗯、
0: 就是见效都这么好。
1: 哎
0: 哎呀、嗯、真的像人家说的药对症一口疼、
1: 嗯、
0: 真的是这个，像我以前的话药是没少吃，但是咋说呢，现在是感受到效果了，所以听你说要涨价、
1: 嗯、
0: 我就想说多备一点、
1: 嗯、
0: 是这个意思。
1: 哎，没错，确实啊，所有的中药原料都在上涨，所以咱们涨价也是必然的啊、
0: 嗯、
1: 一定要提前备足药，其实这就是省钱， 对，
0: 对
1: 不对？您琢磨。
0: 对，
1: 嗯，
0: 对，你说太对了。
1: 嗯，
0: 像我们这种咋说呢，老慢病的患者就是常年累月都要花钱、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药也没少吃，所以说哎呀，加上身体有这些病的话，活也干不了。
1: 嗯，
0: 就是说你家里的钱也花光了，
1: 嗯、
0: 真的是没有多余的钱看病了。所以就是我想给我姐买一点。
1: 哦，嗯，还有姐姐的事情，她是怎么个情况啊？
0: 我姐也是糖尿病，
1: 嗯、
0: 她都13年了。
1: 嗯嗯。
0: 她也13年，她有那个啥青光眼。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就是说，趁着我这次买药，给我姐买一点。
1: 嗯，哦，明白了啊，是这样的。其实啊、
0: 嗯、
1: 你看我们分析病情，一个是姐姐也是这个糖尿病，你也是，对吧？所以说你们一定是有家族遗传的啊，这是一个。但是我们经常讲这话、
0: 嗯、
1: 糖尿病啊它本身不可怕，可怕就是并发症。为什么糖尿病最终都会发展成为全身性的疾病，哪里都不得安宁啊，并发什么心啊、
0: 嗯、
1: 脑啊、眼啊、足啊，就全身没有好地方。因为什么？我告诉你，糖尿病的治疗以前大伙儿总是很单一的，就是以为咱们的胰腺、胰岛素分泌不足的病。其实我们分析起来，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明白吗？
0: 嗯、
1: 就是我们以前治的很偏，
0: 对，
1: 哎，就是对，哎呀，这个胰岛素不行，打胰岛素，是吧？这糖高吃降糖药，咱治的很偏。而现在我告诉你，必须要全面治疗这个病啊。
0: 对，
1: 咱们中医认为糖尿病什么呢，是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的病。所以我们讲了，它要是通过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个，脾先损，什么意思？脾干嘛的？管消化吸收的。我们吃进来所有的糖、脂肪、蛋白质全要通过这儿进行转换。糖尿病不光是糖高，它是什么呢？叫代谢病。代谢什么呢？三大代谢物质的紊乱，糖、脂肪和蛋白质啊，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要把它进行什么合理的转换，转换什么呢？转换成为气血。我们吃起来这东西得有劲儿，但糖尿病患者发现没有，我吃是吃了，我仍旧是没劲儿，还觉得很累，吃完就累。哎，为什么？因为转换不了啊，所以我们要恢复它的转换功能。同时呢，多余的我们要分解开来，从哪走啊？从咱们的肝肾走，因为这是代谢器官。但糖尿病患者我们说了，肾在伤，它代谢不掉，对吧？所以我们就得把这个毒素干嘛的，又回到咱们的身体里头，回到哪儿啊？血脉里头。随着这个血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血液就过于粘稠，里面有糖，您琢磨琢磨，像罐头汤似的，白水啥样，清水什么样，罐头汤什么样，对吧？它就粘、
0: 嗯、
1: 哎，对，就容易淤堵，一淤堵的话就会来病，堵在哪儿就是哪儿的病。那心脑血管堵，脑供血不足啊、高血压、
0: 嗯、
1: 是不是啊？脑出血。眼睛淤堵的话，青光眼、白内障，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老姐姐也是这种情况，您也出现这种问题。那么我们必须什么呢？就是三大通道同时进行处理。为啥你用14天就这么大改善？就是咱治到根儿上了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对吧？下一步咱们坚持治，给你老姐姐也用上， 啊，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是100天左右，细胞都能更新一次，就包括你的胰腺、胰岛细胞都能活跃。啊，到时候心细胞也好，眼细胞也好，都很好。啊，包括你老姐姐眼细胞，是不是？没问题。所以您这块呢，咱们就坚持，那再用上两副药。啊，咱们再买两副药，你老姐姐呢，咱们来三副药，因为说大病重病一定是三副的。你这样的话呢，你们去定，因为现在还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药，以后要涨价了。其实我心里边也没有说，因为我不知道要涨多少，因为这事情不是我决定，啊，物价部没有核准，厂方那边要打申请，对吧？毕竟咱们是国药啊，啊，所以说呢，咱们就趁着没涨之前抓紧定药。啊，好不好？抓紧行动。
0: 嗯、好的。
1: 哎，对对对，好吧，嗯，
0: 行行，好好、嗯，我知道了，还是石老师啊，你最负责了，
1: 哎，
0: 也为我们患者着想。那这样吧、哎，我就赶紧打这个场外电话订药了，嗯、谢谢你了，石老师。
1: 好嘞，好好好，那就不多说了，祝福你们更健康啊，再见。
0: 嗯，
1: 哎，
0: 好，再见，石老师。
1: 哎。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喂，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3: 哎，石老师你好，你好。
1: 哎，
3: 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1: 哎，好。
3: 也是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3: 五活康寿零七八。
1: 嗯，
3: 因为比我用过那个所有的药啊，比起来都要好用。
1: 嗯，好，好。
3: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目的啊，主要是感谢你，
1: 嗯，
3: 谢谢你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个药，
1: 嗯，
3: 再一个就是啊，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
1: 嗯、
3: 下一步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也想趁着现在还不是还没有涨价嘛，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
1: 嗯，
3: 所以我想把这个药给买够了，
1: 嗯，好，机会难得，是不是啊？
3: 是，
1: 说心里话，我也不想涨价。啊，因为我都知道大家伙难呐，啊，因病返贫的人太多了，你看我们在国内，我一直呢给大家维系着活动价格1块钱一片药，因为我没收专利费，我也没收任何的这个相关的药品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配方费用啊等等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呢，为什么要涨价呢？因为原材料的问题，厄尔尼诺现象，全国高温高湿导致中药材大面积死亡，所以说呢，药材价格都在上涨，不光是我们。啊，所有都是，所以我希望大伙儿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这批是没有涨价的，啊，咱们把药定足了，是不是啊？咱们这样的话呢，省钱能把病治好，啊，好，看来您用的也是不错，那您给我讲一讲用药的情况，好不好？
3: 好好好，
1: 哎，
3: 嗯，因为啥？我主要那个啥，就是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嘛，
1: 嗯，
3: 所以这个病啊，已经好多年了，
1: 嗯，
3: 光这个病啊，疼起来真的确实要命啊。
1: 嗯，
3: 没办法，你必须要得吃那个像以前嘛，止疼片、布洛芬这一类药。
1: 嗯、
3: 也只能缓解一会儿。
1: 嗯，
3: 但这个手指头啊，跟那个鸡爪一样，
1: 嗯，
3: 关节呢也变形，干啥都费劲儿。
1: 嗯，
3: 所以啊，我那个常年吃这个西药，把这个胃啊都吃坏了。
1: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胃里啊总是感觉胀啊，
1: 嗯、
3: 满满当当，吃的东西吧就反酸。
1: 哦，
3: 啥东西都吃不了。
1: 嗯嗯，
3: 去医院一检查，那个说是慢性胃炎，还有那个胃溃疡。
1: 嗯，
3: 所以吃药吧，确实也没有啥效果。
1: 哦，
3: 该胀还是胀，该疼还是疼。
1: 哎、
3: 所以这个石老师啊，在没吃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时候啊、
1: 嗯，
3: 我就感觉啊，自己活得特别的没啥意思了。
1: 嗯，对，我能理解啊，这主要是病魔的呀，对不对？
3: 啊，太对了。
1: 嗯，
3: 所以这个石老师啊，本来嘛，咱这个家里嘛，这个条件啊。
1: 嗯，
3: 说实话也不太好。
1: 嗯，
3: 但是你说为了治我这个病吧，把家里啊这个所有的积蓄啊、
1: 嗯、
3: 全部啊花光了。
1: 哎呦，
3: 这个还不够，还借了好几万块钱。
1: 啊，还借了很多。
3: 但是治来治去吧，
1: 嗯、
3: 说实话我这个病啊越治越重。
1: 嗯嗯。
3: 后来啊，多亏啊遇到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1: 哎。
3: 说是传承了381年这个老药嘛。嗯、
1: 对。对， 对， 对，
3: 用的那个原材料也都是这个灵药，
1: 嗯，哎，嗯，
3: 像里面这个六色灵芝，还有8年的黄芪啊，
1: 嗯， 对，
3: 最重要的还是国药 OTC 一块钱一片的药啊。
1: 对，
3: 咱也能用得起。所以啊，现在总共用了一副药吧，效果确实下来一天比一天好。
1: 好，不错。
3: 现在我这个手脚吧，最起码全都有热乎气儿了呀。
1: 嗯，好。
3: 手指头活动这块也利索点了吧？
1: 嗯，好。
3: 明显没有那么僵硬。
1: 好。
3: 像这个胃吧，也不那么胀了，免疫力也增强了。
1: 不错，哎。
3: 像这个以前吧，老是爱感冒，现在一回感冒都没有啊。
1: 哎，好不错。
3: 而且我肚子那个这块摸上去也热乎乎的。
1: 嗯，热热乎乎的了。
3: 哎，所以说老师，我听你讲要找点这个事啊，所以我就想提前把这个药再给我那个啥，哎，备一下。
1: 好。好好好，我听明白了啊。其实总体来讲您恢复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是不是啊？简单说几句啊，因为呢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大伙儿都把这个病称为叫不死的癌症，现代医学把它称为什么呢，就是免疫病，对吧，跟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系。其实您知道吗，人体80%左右的免疫来自于哪儿呢，它是来自于我们的脾胃，能理解吧？其实脾胃如果不好的话，气血生化无源，风寒湿邪是很容易入侵的啊，叫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而且呢，侵于经脉，阻于精髓是什么呢，就血脉就不通了，不通会怎么样，就是痹症，一痹阻人就会麻僵肿胀疼，对不对，是这样的。另外一个什么呢，它还跟咱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这个肝肾是什么呢，是正气生化之源，啥意思呢，我们讲了这个正气生成之所都在这儿啊，抵抗力免疫力它是占20%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要是不好的话，正气不足，哎，风寒湿邪就能入体，经脉阻滞，阻于精髓发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你看我们要治哪儿，其实风湿类风湿我们都要治脾胃肝肾和血脉三大通道，我们讲过老慢病的根源都在这儿。以前的治疗您什么的，就是止疼药激素，那你说这个它能治疗这几个通道吗，对吧，这不瞎扯吗，就糊弄人嘛，
3: 对吧，
1: 这个药劲来了挺一会儿，把这个神经麻痹一下不那么疼了，但是过后呢还是会更疼，
3: 该疼还是疼啊。
1: 所以对，我们一定要打通这个三大通道，恢复五脏功能。咱们这回用对了，你看一用啊，381年的老药引子，6色灵芝啊，8年末尾黄芪，9蒸9酵的工艺，还有5D打印仿生发酵转换技术，通过低温液态提纯啊，咱把净膏再次提纯出来成为片剂，对吧，一片顶过去120片，一下子咱们起到什么呢，打通脾胃血脉和肝肾三大通道的功能。所以这一下通了，你会发现什么呢，治风其实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这里面包含两个，先治血，你得有血，有好的高质量的血，啥呀，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是好的，我们气血生化出来就是好的。同时血行风自灭怎么行啊，我们要有正气推动，气动则血行，而气滞则血瘀啊，我们要有正气推动，所以肝肾功能一提高，哎，气动血行了，那最后我们的血脉相通，把这些垃圾毒素带走，合理的进行排出，我们这一下子就不那么疼了。其实没有这种风寒湿邪，没有这种什么的炎性因子，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恢复到非常好的状态啊。那么恢复骨细胞的时间稍长，一般都是100天左右，所以后面呢，我觉得您应该再备上2副药啊，2副药应该就解决得很好很好了，咱们这么去处理就行了啊。好吧，这位朋友
3: 啊，行行行，那我听石老师的话，再买上2副药。
1: 没错，
3: 等我
1: 这个人
3: 完全康复的那一天吧，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对，好的好的啊，好，那咱们话不多说，因为时间关系就聊到这儿，有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行动起来，
3: 好
1: 吧，
3: 再见，石老师。
1: 好嘞，我们再见，
4: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 激活火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目前中药市场野生药材大幅涨价，平均涨幅超 80%， 有些野生药材涨幅甚至翻倍或超过三倍。受行情影响，我们坚持采用道地纯野生药材制药的企业，生产成本将大幅飙升。经石主任与厂家艰难协商，本次灵奇方一片一块钱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优惠名额。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长久以来，人们对红军长征有一个普遍的认知，长征是红军反围剿失败之后进行的战略大转移，行军路线大多选择偏僻之地，占领的城市都是县城，且停留时间较短。红军的主要任务是行军打仗和打土豪分福财，没时间也没有条件开展工人运动。那么长征中到底有没有工人运动呢？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工运星火》，即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李俊、沈磊，导演宋晓、杨旭，执行导演陈佳颖、刘晓彤。第一集。
6: 太阳金星耀眼，太阳金黄害怕。红军都是好人，不会伤害百姓。商店照常开门，学校照常上课，工人照常做工，大家各安本分。
5: 1935年1月7日凌晨，突破乌江之后的中央红军兵不血刃，智取遵义城。考虑到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城中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党中央便派遣潘汉年、刘群先等组成中央先遣工作队，当天下午就进入遵义开展工作。他们很快就联系上了以反日反帝同盟会为掩护的遵义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周思和。
7: 周思和同志，潘汉年同志，可算找到你们了。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党中央和红军来贵州，来遵义呀。前几天乌江那边枪炮声一响，我就知道快了。今天凌晨听到军号声响，我就知道是你们进城了。现在好了，遵义天亮了，天亮了。
8: 你们在遵义潜伏了4-5年，很不容易啊。
7: 啊，比起你们在上海差远了。
9: 周思和同志，这次中央和红军来遵义，准备在这扎下根来，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滇前根据地。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城里的常住人口有多少啊？
7: 4万多，将近5万。
8: 哎，比一般的县城多呀。
9: 是啊，那有多少工人呢？
7: 遵义城里的手工业者有1200多人，产业工人有300多，
9: 加起来有1500多。哎，不少呢。
7: 还有呢，赤水兵工厂有400多工人，我们在工人中建立了秘密党支部。
8: 太好了。
9: 这个兵工厂是谁开办的？现在是谁在管呢？
7: 最早是1924年贵州军阀周锡成建的，后来归属于王家烈的前军，现在由前军副军长侯之丹具体控制。这次侯之丹1败乌江，2败遵义，现在退守赤水县，牢牢控制着兵工厂啊。
9: 就是说，这是个国民党前军办的工厂。
7: 兵工厂的地下党曾经领导工人举行过3次罢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都取得了胜利。
9: 看来遵义的工运基础非常好啊。
8: 是啊，我们要在遵义地区闹革命，红军要发展壮大，很需要这个兵工厂。我们迟早要夺取这个兵工厂。这样，我们找兵工厂的地下党同志商量一下，想办法搞一次工农武装暴动，先把侯志丹赶走，让兵工厂摆脱他的控制。
7: 好，我马上通知兵工厂党支部的书记罗青云同志到遵义来，
8: 越快越好。
9: 周思和同志，党中央后天就要正式进入遵义城，中央首长指示让我们组织遵义的工人、学生和群众在南门举行一个欢迎仪式。
7: 好，好啊，就以我们抗日反帝同盟会的名义去联络。
8: 目前这个组织有点不合时宜，改一个名称吧。
7: 行，改个什么名字好呢？
8: 叫红军之友社，怎么样？
7: 红军之友社，好，这样更亲切一些呀。
9: 红军之友，红军的朋友，哎，不错。
7: 邓大哥，小霞，我正要去找你们呢，你们就来了。
10: 周大哥，红军进了遵义，我们反日反帝同盟会应该搞点活动，欢迎一下红军嘛。
11: 就是啊，我们反日反帝同盟会和红军的主张应该是一样的。以前我在湖南、江西做木工活的时候，接触过红军，他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老百姓的队伍。现在红军来遵义，我们应该欢迎他们。
8: 说得好啊。哎，这二位是？
7: 哦，这位邓云山木匠，很讲义气，遵义城里的木匠们都很敬重他。
8: 你好
11: 啊。你好，你好。
7: 他叫李小霞，遵义省立三中的学生，文艺骨干，活跃分子。他们两个都是我们反日反帝同盟会的会员。
11: 周会长，这二位像是外来的客人啊。
7: 哦，他们都是红军的首长，穿了便服。
11: 哎呀，
10: 红军的首长就是红军军官了，还有女军官。
12: 李小霞同学你好，我叫刘群仙，以后你就叫我刘大姐吧。
10: 好，刘大姐。
12: 哎。
7: 邓木匠，小霞，我正和两位红军首长商量，组织人员欢迎红军大部队进城呢。我们反日反帝同盟会啊，不，今天改名了，叫红军之友社。
10: 哎呀，好啊好啊，红军之友，红军的朋友。
7: 我们以红军之友社的名义去发动遵义城乡的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还有工商业者和社会名流，欢迎红军大部队进城。
11: 啊，那红军大部队哪一天来遵义啊？
8: 后天，9号。
11: 哦，
9: 现在我们就具体商量一下，然后分头行动。
13: 鞭炮，放鞭炮啊，
14: 不能放，
13: 不能放鞭炮，不要点
7: 啊。为什么？
8: 鞭炮声和枪声很像，担心附近的百姓听到了会误以为又是在打仗，引起恐慌啊。
7: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3: 啊，鞭炮收起来，不放了不放了。
14: 啊，好，知道了知道了，
13: 欢迎红军进遵义。
11: 这次我们红军智勇社动员了1000多人到丰乐桥来欢迎红军，还有2000多人是听说以后自己跑来参加的。
10: 是啊，总共有3000多人呢。
8: 哎呀，太好了，
9: 遵义人民很热情，革命的积极性很高啊。
8: 是啊是啊，你们快看，中央领导们走过来了。
9: 啊，
10: 刘大姐，他们都是谁呀？
9: 你看中间那个高个子，没戴帽子，头发长的，是毛泽东主席。左边背着手枪的是咱们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右边那个留着长胡子的是咱们红军的总政委周恩来同志。

0: 根据遵义地区手工业者及产业工人较多的情况，也为了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实际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遵义开展工人运动，派遣红军总政治部的工运干部刘群先具体指导。1月11日，遵义县赤色工会在遵义老城鲁班庙召开成立大会。
1: 现在请中华苏维埃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刘群先同志宣布名单，大家欢迎。
2: 工友们，现在我宣布遵义县赤色工会的组成名单，工会主席邓云山，副主席吴万亿，委员季松柏、吴向臣，下设工会行业分会，木工分会主席吴万亿，泥工分会主席周银山，草鞋工分会主席张新发，石工分会主席冉海辰，缝纫工分会主席冯树清。
3: 真没劲，我们也能当主席呀。
1: 安静安静，大家安静。现在由刘群先同志向工会主席邓云山颁发遵义县赤色工会印章，大家欢迎。
2: 邓云山同志，这枚印章就交给你们了。
4: 放心吧，我们会保管好的。
1: 现在请刘群先同志讲话。
2: 工友们，今天我们遵义县赤色工会正式成立了。工会就是广大工人朋友的一个共同的家，表示我们遵义的工人阶级从此有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红军的支持，可以为广大工友争取权利和利益。比如大家团结起来向老板提出增加工资，要求每天8小时工作制，要求节日休息，不准打骂工人等等。
3: 能涨工资，这也太好了！
5: 是啊，节日还可以休息，还有这样的好消息！
3: 我们工人要翻身了！
6: 翻身了！
3: 翻身了！
1: 大家安静，安静。
2: 为了保卫我们的红色工会，为了支持即将建立的遵义苏维埃革命根据地，锄奸反霸，镇压不法分子，我们决定成立一支由遵义赤色工会成员组成的工人武装队，发给枪支弹药，开展军事训练。
7: 吹，太好了！
8: 是啊，手里有枪就不怕坏人了。
9: 是，没人敢欺负我们了。欺负我们！
2: 工友们，明天1月12号，在遵义省立三中的操场上，要举行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估计有10000多人参加。咱们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革命行动要处处带头。我们遵义县赤色工会今天上午成立，下午就以实际行动支持遵义县革命政权的建设。下面由工会主席邓云山同志具体安排工作。
10: 老伙计们，今天下午大家到三中操场去帮忙布置会场，做木活的带上工具，搭建主席台，天黑之前要完工。
11: 好，没问题，可以。
12: 好嘞，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可以，
16: 可以，可以。
17: 椅子架上，椅子架上，
18: 来来，
17: 下板子。
19: 老贾，别
20: 碰
19: 上！
20: 哎，
19: 反正不让啊！主席台上铺的板子要厚实一点，不能踩断喽。
20: 知道了。
19: 哎，两边上主席台的梯子一定要牢靠，固定好了啊！
21: 好，放心吧。
22: 放心，放心，
23: 放心。
2: 工友们辛苦了， 来，快休息一下，喝完水。
6: 哎，好，来来，喝水，
4: 喝水，喝水。谢谢啊，
2: 哎呀，工友们呐，这个台子搭得好啊！明天上午先在这个台子上演出文艺节目，下午开大会。
11: 演文艺节目？
2: 嗯，
11: 就是演戏吗？
2: 对，演戏。由红军的八一工农剧社和遵义的红军之友社联合演出，哎，你们要来看啊！
12: 哎，有嘞，
14: 来来来，
15: 精彩得很呢！
16: 哎，对，肯定好看。

0: 1935年1月12日，在遵义省立三中操场举行万人群众大会，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遵义赤色工会主席邓林山当选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代表遵义广大工人在大会上发言。
1: 立正，枪上肩，向右转，齐步走，
2: 双手持枪，左脚向前。
3: 邓主席，
2: 步步。
3: 邓主席，
2: 四杀。
3: 周四和同志他们到了。
4: 杀！
5: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啊！让你们久等了。哎，介绍一下，这位是赤水兵工厂罗青云同志。
6: 哦，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6: 这是邓云山，青云认识的。这两位是红军首长刘群先同志、潘汉年同志。
7: 你好，
8: 你好，你好，
5: 欢迎，欢迎。
9: 你好，罗青云同志。
6: 哎，
9: 这次我们约你来遵义，是想全面了解一下赤水兵工厂和前军败将侯志丹的情况。青云同志，
6: 嗯，
9: 你先谈谈吧。
6: 好，侯志丹是前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在遵义战败之后逃到了赤水县，那里是他的大本营。目前赤水县城只有他一个营的兵力防守，这个营同时还要控制城外的赤水兵工厂。
7: 罗青云同志，目前我们的红一军团全部摆在娄山关、桐梓、松坎一线，重点防备川军南下攻击遵义，暂时还不能抽调部队去攻占赤水，所以赤水那儿的斗争还得靠你们兵工厂的工人和当地群众。
9: 罗青云同志啊，根据我们的可靠情报，侯志丹的教导师原本有6000人，在乌江、遵义、娄山关、桐梓被红军消灭了1000多，自己溃散了4000多。现在侯志丹实际掌握的部队只有500多人，他一家老小都逃到了赤水县城，随时可以逃入四川。可是他失去了黔北，王佳丽饶不了他，蒋介石饶不了他，国民党军的重庆行辕正等着要抓捕他。侯志丹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不足为惧。所以呢，只要我们发动一次工农暴动，就足以把他吓跑了。
6: 哎呀，听你们这么一分析，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10: 青云啊，你们那里不是兵工厂吗？
6: 对呀，
10: 你们工人熟门熟路的，先把枪偷出来，有了枪杆子，还怕他侯家军不成？
9: 邓主席说的对呀，你们首先要想办法搞到武器，有了武器，才可以搞暴动。

0: 罗青云那小子请假，说是回家看看母亲，哎，他却偷偷去了遵义，待了一个晚上。
1: 啊，情况属实。
0: 错不了，我有个熟人在遵义看见他了。
1: 目前共产党红军正在遵义搞革命，闹得很凶，罗青云却跑到遵义去住了一个晚上，还以回家看母亲为由。可他母亲并不在遵义，他为什么要撒谎？他去遵义干什么呢？
0: 哎，这小子平时就不老实，两次罢工都他带头。
1: 一旦罗青云真的和遵义的共产党红军扯上什么关系，让侯志丹副军长知道了，那可就麻烦大了。
0: 不能再留他了，开除。
1: 可是罗青云是我们厂里的技术骨干呐。
0: 厂长，他要是真和共产党有关系，我们就大祸临头了。
1: 防患于未然，只能把他辞退了。
0: 哎，
1: 我马上写布告，你去工坊里宣布一下。
0: 是。
2: 不行，不能开除罗青云。
3: 罗青云什么错？
1: 他犯了什么法？
4: 他犯了什么法了？
5: 他是我们的技术骨干。
6: 安静。
1: 他犯了什么法？
6: 这是厂长的决定。
5: 厂长凭什么开除我？我犯了什么错？随便开除工人，毫无道理吗？
2: 不行，不能开除。
5: 他是我们的技术骨干。
2: 对，
5: 你到遵义和红军有关系？
6: 胡说！我是到遵义去了，我母亲病了，我去遵义买药，不行吗？
5: 对呀，到遵义买药，再回家给母亲治病，有什么错呀？你没有母亲吗？你母亲就不会生病吗？
3: 就是嘛。
7: 罗青云是尽孝心。
2: 对，不能开除他。
7: 不能开除他。
2: 对，
7: 就是嘛。不能开除。
5: 哎，你们
6: 造反。
2: 不行，不能开除。
5: 罗青云，你明天不用来上工了。
6: 工友们，我们整天在这里累死累活的拼命做工，可是工厂随随便便就要开除工人，丝毫不讲道理，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今天开除了我，明天就会找个理由开除你，开除他。
2: 我们绝不能答应。
6: 我们要团结起来，维护每一个工人的权利。现在我要去找厂长说理。
7: 找厂长说理去。
3: 我们一起去。
2: 一起去。
3: 来说吧，
2: 评理，
3: 天地良心啊。
7: 对，
5: 哎，机器都停了，现在我们就宣布停工了。
8: 大锤子，别敲了，都别干了，罢工，我们现在就罢工。
3: 对，
2: 罢工，
8: 别
2: 干
8: 了，
2: 罢工
8: 了，
2: 罢工了。
6: 厂长，不好，不好了。
9: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公运星火》第一集，剧中人邓云山由齐欣欣演播，刘群仙由陈欣演播，潘汉年由贾一宁演播，周思和由顾帅演播，李晓霞由张鹿晗演播，罗青云由孙佳琪演播，梁浩由黄竹锦演播，监工由何宗文演播，白旅长由杨卓演播，工友由杨茂东演播，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斌、严峰，编辑孟昭章、罗璇，音乐音效王鹏宇，音乐编导曾好，插曲演唱吕雨桐，艺术设计黄雨嫣，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杨希，旁白傅荣。本剧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

0: 肤品。
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哇，爸爸妈妈快看，这座桥好高哦。
8: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9: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1: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9: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7: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都跳进去的吗？
10: 俺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8: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9: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8: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7: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8: 对呀、啊，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9: 今晚祝星翼万峰林，
7: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1: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十四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琴系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这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同学们的沉浸式实景课堂中，他们化身抗战时期的军民代表，通过实景的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裴孝凡以前曾经是这里的志愿者。
5: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火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4: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对外开放。2025年7月8日，这里全新改陈之后，开馆仅12天，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次。热度的背后是人们对历史的铭记，对先烈的缅怀，以及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赖生亮表示，大量科技展陈方法的运用，让抗战文物史料活起来，让伟大抗战精神直抵人心，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根本路径。
6: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3237件文物，有1525张历史图片，很多文物采取了更最新的科技手段结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 AI 的 VR 的这些手段，更加立体生动的呈现。
4: 依托 AIGC 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再现，将老照片进行动态化处理，复原129运动、学生游行、敌后根据地的战斗等历史画面，让观众足不出户漫游720度虚拟展厅，跟随数字人聆听英烈故事，点击文物热点，解锁珍贵史料背后的历史细节，让烽火岁月在历史场景的云端里生动展现。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说，文物的征集历尽艰辛，而为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走进人们的心里，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7: 运用了最新的 AIGC， 就人工智能文化遗产的活化生成技术，让经典的历史照片活化。第三部分我们有一个黄河大合唱，观众可以来进行指挥，包括我们的英烈亭，包括我们的抗战家书视听空间，展现战争的宏大的场面和一些关键的历史的瞬间，增强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4: 数字技术赋能展览，让观众得以沉浸式的感受历史，而再现历史的抗战文创，饱含深意的胜利咖啡，也使人们在感动之余有了珍藏的想法和更多祝愿。抗战纪念馆已经累计研发了300多款文创纪念品，其中一款徽章套装曾创下单日销售493套的记录。2026年，这里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集中呈现了中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一款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成为了现场销售热门。抗战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叶新说，
8: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4: 现场观众对这个设计也是连连称赞，
9: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有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表示，
10: 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复学复建，共同研究内涵的挖掘，成果的转化，产品的丰富性、生动性，同时它又有艺术的魅力，你愿意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红色文创的产品，你有所悟，激发你这种前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做红色文创初心和目的啊。
11: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血战到底。
12: 我们看到这一册，就是当时李大钊批阅北京大学同学马昌民和贺廷山的试卷。
4: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五四大街，一路漫步，一条红色的历史文化廊道就此铺展开来。这里有一栋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红楼，当年的北大学子就是从这里出发，投身于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远处的北大旧址二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等等。随着近年来介绍这一段历史的影视剧热播，人们实地探访这些红色地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12: 题目叫做《世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奇迹于现代史学的影视。
4: 北大红楼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在这座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就的砖木结构建筑里，陈列着上千件文物。观众们循着百年前新青年们的足迹走进这一个个房间，感受红色历史。纪念馆在开馆之初就把年轻观众作为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时任副馆长黄春峰告诉记者，
13: 主要是面对了北京在校的大学生，把他们招募成我们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的培训以后上岗，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志愿讲解服务，小学生、中学生、高校的青年学生。
4: 2026年暑假，北大红楼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来自高校的志愿讲解员承担了很多导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怡乐同学就是新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14: 我是2023年的6月来北大红楼当志愿者，然后到现在也有2年多时间，然后志愿服务时长也将近有400小时。在这里的志愿服务，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日常的是在红楼本身的展厅从事展厅讲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仅要在红楼讲红楼，而且要把红楼的故事带出红楼。就是呢，我们去了，比如说北京的很多中小学，我们是向小孩们去讲我们红楼的故事。
4: 距离北大红楼500米远的北大二院旧址是历史上的北大理科校舍，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最近这里引入了一位导览机器人，他对百年党史如数家珍，有问必答，能够随时回应观众的每次提问。而参观完了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的游客们，往往都会用一支新青年文创雪糕来结束这次红色历史之行。店里常年售卖新青年主题笔记本、帆布包、徽章、书签等等文创产品，还可以免费打卡集章。北大红楼社会教育部牵头人谢以南说，
15: 我们志愿者很多都是00后和10后，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向同龄人去讲述红色故事，形成了非常好的青年引领青年的效应。针对大学生群体，以觉醒年代研学型为重要的载体，精心设计了多条 City Walk 的城市研学路线，同时呢，也组织北大红楼学术活动季、学术活动周等系列的专题讲座，来引导青少年重走先驱的道路。对于中学生呢，通过实体参观、专题学习、庄严宣誓等环节，强化仪式感和参与感。针对小学生，我们更注重的是启发性和趣味性，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4: 在北京这座红色历史文化之都，数字科技创新展陈，特色的红色文创相得益彰，厚重的历史革命以鲜活的方式走向大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寻访红色旧址，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代代相传。
16: 广告时间。
17: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16: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 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7: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18: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19: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8: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首先呢有一个重要的通知和大家说，由于这一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仅有的一次赠送，大家呢都想用上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想赶紧把眼病治好，所以呢这一次参加活动的人呢太多了，现在这药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足，没办法，明天活动啊只能是全面结束了。希望所有的眼病患者，尤其是听节目很久但一直没舍得用上的患者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的机会。明天一过呢，就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半价优惠了，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呀，汇集了治眼病的4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可以说呢是目前治疗眼病效果更好的方法。只要您呢还有光感，您就有希望重见光明。如果您想重新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就一定啊要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场外的电话，参与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千万不要错过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如果我们放弃了这次健康的机会，那我们的眼病可能就会越来越重，到最后您想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手机上的数字号码，您想做顿饭都分不清各种的调料，更严重的什么都看不见了，失明了， 我们只能凭着记忆想一想小孙子小孙女可爱的笑脸，却看不到孩子现在长高了多少啊，变化了多少啊，乳牙换完了没有啊，什么都看不见了，全靠猜，这心里边您得多难受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两眼一抹黑，东南西北啊咱都分不清了。而我们的眼病患者在患病之后出现的视力下降，视野缺失，剥夺了我们原本幸福美好的生活，原本生活几十年的家突然变得陌生，需要用双手的摸索来重新的认识。外出时因为自己的不便遭到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嫌弃，大家想，如果我们真的失明了，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每天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快乐可言？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啊，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心中的这盏灯它都不能熄灭。即使你以前走了无数的弯路，但今天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就是您心中的这盏灯，只要您还有光亮，我们就用这盏灯来点燃您的光明。另外呢，很多的眼病患者呀等不了也不能等，一定要赶紧治。眼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年轻化，病情呢也是越来越复杂，很多的患者呀同时患有好几种的眼病。如果患者是糖尿病人，会合并白内障、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三年致盲率要比非糖尿病眼病的患者高出25倍呀，五年的致盲率更要高出31倍，这是世界上引起双目失明的最主要的原因，包括青光眼，这是全世界的第二大致盲性的眼病。如果青光眼的患者又同时合并了高血压眼病，再不加以正确的治疗，那么在一年之内的致盲率会高达 33.7%， 三年之内的致盲率可能会高达 82.8%。 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呀，就在打了个喷嚏，快走了几步，乃至情绪波动引起了血压上升的那一瞬间，或者是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这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了。我们管这个叫暴盲，而且这种失明它几乎是不可逆的，治疗难度也是相当大的。您就拿玻璃体浑浊、玻璃体出血还有玻璃体增殖条索等眼病来说吧，很多患者呢上来就做剥切手术，玻璃体被切割以后就会注入硅油或者重水用来替代为眼防水，那么这类物理性的材料会对我们的玻璃体和视网膜造成损害。硅油在术后3个月之后拿出去，但取出去之后呢，它又会再次的损伤我们的视网膜，甚至会造成呢视网膜脱离而失明，残余剩下的玻璃体也会增生，引起继发性的一元性的玻璃体视网膜后脱离，又得去做二次的手术。很多眼病患者做剥切手术，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而做完手术的效果却一次不如一次，视力越来越差，最后基本上就是失明的一个状态。同时呢，患者的经济负担呢也随之越来越重了。所以有研究部门呢做过统计，在所有的慢性病当中，整体治疗年限最长、治疗费用最高的就是眼病。眼病患者遭受的肉体、心灵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是最重的。所以不论是从眼病患者 本身病情的需要，还是从减轻经济负担上来讲，都急需一款效果明确又能让大众都接受的药物。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当仁不让的成为了我们的首选。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被打通以后呢，方里的其他的二十几味名贵的药材生成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能轻松穿越血眼屏障，以最快的速度呢到达眼底病灶的部位，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眼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等四位一体的治疗方法，从根源上去治疗我们眼病的病根。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能够清肝明目，去浮解毒，把眼睛里的毒素通过干眼通道啊排出来，还能促进呢溃疡角膜的新生，这两者强强组合，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我们的眼病也好得更快。对于眼病，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单单是可以让眼病患者减轻症状，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舒服，视力越来越好，也是从根本上治疗眼病不复发，也避免了手术、打针、打激光等等的过度治疗带来的伤害。而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不仅能半价用上猛药制验其方，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样的健康机会啊，的确太难得了。而这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是极其的珍贵稀缺，咱们一年只能炮制一次，以后啊也不会再赠送了。我们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这是四大动物药之一，被称之为是药中黄金，是唯一能够媲美野生赛加羚羊角的动物类的治眼奇药。用金胆入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再加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他们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呀，如果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任何药更难治好。而这对治眼黄金组合用下来，对于一些重症眼病患者，用上7到10天左右，我们的眼病症状就能得到缓解。比如眼睛干涩、迎风流泪、畏光，还有眼睛胀痛，这些个症状用上一个疗程呢，眼病患者的视力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像您眼前有白雾啊，眼前有黑影啊，视野缺失，看东西变形，看东西重影，雾视、红视，这些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的缓解。在我们做的结膜炎临床调研当中啊，一个疗程的用药炎症逆转率达到了85%，两个疗程的用药炎症逆转率达到了97%。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服用了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一个疗程，视力提升有效率高达了78.9%，有的是视野扩大了，有的是视力提升了一个档。原来呢仅能看清楚眼前的东西，但是现在呀几米之外的也能看到了，还有的呢是仅剩光感的，发现眼前光亮更通透了， 所以就继续服用。两个疗程内的好转率啊，达到了 89.7%。 我们分别对所有的试服者进行了详细的眼底的检查、视神经的检测，结果惊奇的发现呢，很多已经视神经萎缩长达数年的患者，不仅仅病情逆转了，而且呢，视神经纤维的电信号传导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这说明呢，视神经细胞在新生修复，这是视力能否恢复的金标准呢。还有黄斑病变的患者，这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全球第三大致盲性的眼病，危害性大，致盲率高。根据权威眼科数据显示啊，50岁以上的人群黄斑病变呢已经达到了 16% 的发病率，这是个可怕而又庞大的数字。因为黄斑病变治疗起来，如果走了弯路，那就是无底洞。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们积攒了一生的养老金，最后全都砸在这个病里边了。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叫王丽，他是长春人，68岁。第一次治疗呢，医院的大夫啊建议他去打针，打的是雷珠单抗。雷珠单抗呢，有的医院呢6000-7000，有的医院呢8000-9000。一般来讲呢，一个疗程啊至少是3针，连续要打3个疗程，相当于是9针。按最低价格6000

的话，九针是多少呢？54000。但是当时王大姐呀，她没含糊，她心里知道，人老了呀，有一双好眼睛比什么都强，至少能保证生活能自理呀。钱花了，咱还有养老金可以再生活呢。如果说你不花这个钱，万一失明了，那可活得真就没有一点质量了。可王大姐呀，花了重金打了这个针，她的眼睛并没有好，反而越来越重了，看东西眼前中心部位越来越暗，到最后呢，出现了一个大黑洞。他家住的房子呀是电梯房，按电梯的时候呢，电梯的楼号指示盘中间他看不到，总是侧着脸斜着眼用余光费劲的去看那个电梯的按钮。回到家之后啊，钥匙孔都插不进去。后来呢，黄斑裂孔越来越大了。而王大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四处求医问药，可是啊，屡治屡败。到后来，一生积攒了20-30万块钱，全都花进去了，越治越绝望。然后王大姐呢，感觉到特别的无奈，不治啊，生怕更看不见，继续治手里的钱是越来越少。后来呢，有幸用上了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用了10天的时间，王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眼睛呢前几天就开始不断的往外流粘液，随着粘液的流出，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了。我当时跟王大姐讲，我说这是好现象啊，排毒反应把您眼内积聚的眼毒往外排，说明干眼通道打通了，而且呢开始给我们眼内提供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看东西是不是清楚了？他说对呀、比过去清楚了一些了。我说不用急啊，咱们继续用药。王大姐呢用了3个疗程以后啊，你像吃饭呢、穿衣服呀、洗脸呢，干什么都不耽误了，而且可以自己呀、下楼到小区里边去遛弯了。前两天呢，王大姐呀从咱们节目当中听说我给大家申请到了最大的优惠活动，她这次参加的是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免费赠送呢180支金胆熊胆粉的优惠。他是给老伴儿定的，因为老伴儿呢有白内障，看东西啊也是越来越模糊了。他就说了，遇到治眼病的好药不容易，这次呢还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说什么都不能错过。想想之前花了好几十万呢，都打水漂了。这次呢，让老伴儿也用上这么好的药，老两口呢一起视力好，一起呀旅旅游，一起呢把晚年的生活呀过正常了，过精彩了。我想这是真正的明白人。这次活动呢，明天就要结束了。我最担心的就是啊，之前很多的眼病患者，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放弃自己了。即使遇到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也不相信了。其实啊，光明和黑暗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您的药里边有羚羊角还有麝香牛黄吗？您同时用过金胆熊胆粉配合治疗过吗？这对黄金组合，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4大动物药，它和您之前用的那些药完全不一样。如果您用上了，当您听到孙子孙女喊您爷爷奶奶的时候，您不会像之前一样只能用双手去触摸他们的脸庞，你可以看看孙子孙女的小模样了。

0: 当您的子女想带您去浏览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的时候，您也不会只用耳朵来听闻这个世界的美好，您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尽情地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您也可以呢外出自己看公交站牌，您还可以帮家人分担家务，不像之前一样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所以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切的美好，您参加了这次优惠活动，您都会实现。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重建这个世界的机会。所以在这里再次衷心的提醒大家，这次是我们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仅有的一次赠送了，以后呢也不会再赠送了。明天呢咱们的活动呢就全面结束了，时间非常的紧张，大家呀一定要抓住这次健康的机会，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尹老师啊，希望大家呢咱们都能够成功的参加上本次的活动，成功的呢把我们的眼病全都治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赶紧接听啊场外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5: 谢谢尹老师给你通话，我太高兴了。我是佳木斯沿江的，我把药订上了。我参加的是订购12盒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活动
0: 啊。现在咱们各个地区啊药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呢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5: 嗯，之前嘛我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啊，
5: 但是已经断药好几天了。
0: 嗯，
5: 我就一直在等药嘛，没想到药等到了，你还给我们申请了最大的优惠活动啊，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啊，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仅有的一次啊赠送。所以尹老师呢在这儿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咱们一定都要参加，一定要给自己呀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它是汇聚了呀咱们治眼病的4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金胆熊胆，它们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能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其他的药材给我们的眼细胞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从根源上治疗眼病。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去浮解毒，把眼睛里边的毒素通过干眼通道啊排出来，这两者强强组合就能够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您今年多大年龄了？是什么眼病？
5: 老师
0: 跟我说一说。
5: 我今年吧75岁了。
0: 哦，
5: 是白内障。做手术吧没做好就失败了。
0: 啊、
5: 完事呢又合并了青光眼，都已经8年多了。我用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治疗眼病之前吧，我的右眼啊就已经失明了。
0: 嗯。
5: 左眼呢，这视力已经由原来的0.15，现在上升到0.3了，视力比以前宽了。
0: 您现在改善的很好啊，这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就从原来的0.15上升到0.3了。失明的右眼咱治不了了，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呀，只要我们这眼睛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有光感的左眼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5: 是啊，老师，我跟你说，就是我眼前那个白塑料布哈，现在是一点点的变薄了。
0: 呵，
5: 原来眼压嘛也不稳，有的时候28左右，有的时候呢是35左右。
0: 嗯
5: 啊，这个眼睛啊非常难受，现在眼压稳了，基本上都在17左右了。
0: 嗯，
5: 之前呢什么办法都用了，但是呢病越来越重，最后没有办法了，我就做手术了。
0: 啊，
5: 完这不又合并了青光眼吗？
0: 哦，
5: 你看你那个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和我之前用的完全就不一样。
0: 嗯，
5: 确实能治好病，而且这次呢哎呀优惠力度太大了。
0: 是
5: 以后呢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赠送了嘛，所以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参加了12盒的优惠活动啊。
0: 之前我也说了，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如果他治不好眼病，只能说明您已经就失明了。如果说他治不好，那其他的药更不可能治好。
5: 嗯，
0: 这次活动呢咱们是史无前例，今后啊也不会再有了。
5: 嗯，
0: 首先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药材是越来越稀缺，它的君药羚羊角由于保护力度啊越来越大，我最大的担心呢不是说大家今后难买药，我是担心大家买不到药。所以呢对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讲啊，现在 能争取到药就千万不要等啊！一旦这个羚羊角实在给大家组织不到药源的话，那这个生产线它就开不了了，大家这个眼病呢、我们就没办法治了。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只能炮制一次，一次就是那么72小顶，太珍贵稀缺了，以后也不会再赠送了。明天呢咱们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大家伙呢千万别错过了。
5: 谢谢你老师，有了这对四眼黄金组合吧，咱们的眼病患者哎呀真的太有希望了。
0: 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之前呢很多眼病的患者呀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便说遇到了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大家伙也不再相信了。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光明和黑暗呢它往往就差一步啊。我们不能因为你过去用药的失败咱们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咱们的药里边你想想，它有赛加羚羊角吗？有上等的麝香和牛黄吗？您同时用过金胆熊胆粉给它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能汇集这么多治眼病的动物药啊。所以说只要您用上了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那您的生活呢一定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就能够重新看到儿女，看到孙子孙女的小模样，您尽情的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您也可以在家里边自己自由的生活，也可以帮家人呢分担家务，所有的美好啊都会实现，您也会过上有希望的晚年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重见光明，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5: 好，谢谢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袁老师啊，
0: 啊
6: 我真的是着急呀、啊、听节目说那个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
0: 是
6: 我怕用不上药啊，电话我就打到你这来了。
0: 嗯，
6: 我想订二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免费送了个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哎袁老师啊，能帮我订上吗？
0: 哎呦那真是抱歉了啊，这名额都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呢只管给大家伙看病讲课，一会儿您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这样具体说一说您的情况我听听。
6: 嗯，好好，我用蒙药治眼奇方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两个疗程了。
0: 嗯，
6: 我想趁这次最大优惠活动啊，我直接就把它订购了。
0: 嗯，可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是得的什么眼病啊？
6: 哎呀我今年68岁了。
0: 哦，
6: 我是那个眼底呢有动脉硬化
0: 啊，
6: 有青光眼，双眼视神经萎缩了。
0: 哎呦，
6: 这些年呢我什么办法啊都用了，视力吧是越来越大，我这个视力原来吧只有0.1了。
0: 嗯，
6: 眼前呢就能看到巴掌大那么小地方。
0: 嗯，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呢只有巴掌大的地方，说明您已经出现了管室了、嗯、说明您这干眼通道呢堵塞的很严重，视神经它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啊，人看东西不是 单纯靠眼睛，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说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呢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呢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到了光束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我们的大脑。这个时候大脑呢接受到之后啊，它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可是当咱这个视神经萎缩之后啊，您就会出现呢看东西看不全，那说明您已经形成管视了，视神经萎缩呢它非常严重了。这个病想要治好啊，咱就一定要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清肝明目，肝肾之精通过干眼通道濡养我们的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呢才能够好起来。而到目前为止啊，能够真正去解决视神经萎缩的问题，只有咱们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如果说其他的药能治好，咱就不至于说这么多的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了，就只能说在那干等着失明了。
6: 是啊，你这个药啊效果很好。现在这个视力啊已经恢复到0.6了。
0: 嗯，
6: 我现在的视野吧就不像以前那样从黑空中里看了，
0: 嗯，
6: 眼前的黑影啊全没了。
0: 好，
6: 我眼前那个雾吧也散了，
0: 也散了啊。
6: 原来我的眼睛吧还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
0: 啊，
6: 现在一点也没有了。
0: 好，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的猛药治眼奇方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都治不好眼病，其他药您根本都不用考虑，别的药不可能有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效果好。您现在的改善呢非常非常好啊。
6: 嗯，还有这个眼压现在都是14左右了。
0: 14左右啊，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14它是一个黄金眼压，非常好。你眼睛现在不胀不疼了吧？
6: 不让也不疼了，现在就不用受罪了。这次那个优惠力度还挺大，还免费送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0: 对，
6: 以后啊还没有赠送了。
0: 是，
6: 我想订12个的优惠呀。
0: 您现在啊已经用了两个疗程的药了，这次活动呢，您听我的，您参加4盒猛药治眼奇方，赠送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就可以了，正好3个疗程的用药吗？你这些个药用完了之后啊。咱这个病就好了，而且它也不会反复，因为现在药数量不多了，咱们把药呢留给那些病更重的患者，好不好？
6: 好好，那我就听你的。
0: 啊，
6: 我现在呢我就打电话，我参加这个4盒的优惠。
0: 这次活动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明天咱们这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咱们患者朋友呢用够3个疗程就行。所以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咱们治好了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跟您聊到这儿，快去参加活动吧！再见。
6: 好，再见。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 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

0: 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严老师您好。
3: 您好，欢迎您啊。
2: 严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活动怎么刚开始明天就要结束了？这也太快了。
3: 这个确实也没办法啊，跟您说声抱歉吧，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购，明天活动呢也就只能结束了。活动一结束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没优惠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咱们也没有赠送了，所以我真是怕大家错过花最少的钱又能治好眼病的机会。如果说您想重获光明，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去积极的报名。
2: 行行行，我就寻思这次活动这不挺省钱的吗？我想买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是不是还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
3: 对。
2: 那行，那我一会儿吧，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呢。
3: 您跟我说一说您的情况，是多大岁数了？
2: 啊，我今年71了。
3: 哦，71岁了。那说一说您眼病的情况。
2: 我吧，是老年的白内障。
3: 嗯。
2: 看东西吧，就是模模糊糊的，不清楚，一片一片的。完看啥吧，两个影都是撞的。大夫就说到成熟期了。
3: 嗯。
2: 他说直接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就行。他说换了以后就好了，看东西就清楚了。哎呀，可是我吧，手术也做了，钱也花了。
3: 嗯。
2: 做完手术以后还是不行，看东西还是模糊。
3: 嗯。
2: 也就好有半个月都不到，眼前看东西吧，又有黑的，完还有红的，还有就像玻璃片亮闪闪的东西似的。
3: 哦。
2: 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感觉一股烟一股烟似的往上冒。
3: 这个情况出现呢，它可不是好现象，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可能形成玻璃体的液化，甚至是视网膜的脱落了。
2: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3: 嗯，
2: 那个时候吧，眼睛视力可不好了，左眼睛就剩0.1了，右眼睛呢也就剩0.15了。
3: 嗯，
2: 大夫又给我检查一遍，就像你说似的。
3: 嗯，
2: 说我是玻璃体积血了。
3: 啊，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呢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一旦手术啊稍有一点点的失误伤到玻璃体了，形成积血之后的它就会出现您现在目前这个情况。
2: 是，大夫也说，大夫说吧，他说半年之内就自然慢慢的就吸收好了。如果要是吸收不了还需要做手术。哎呀，我这一听我就傻眼了。毕竟这大岁数了，我已经不起这折腾了。
3: 对，
2: 当初吧，手术是老伴签的字。
3: 啊，
2: 那时候你说找谁去啊？只能这样了。
3: 嗯，是。
2: 后来吧，我实在害怕手术。
3: 嗯。
2: 我后来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你也别花这钱了。
3: 嗯。
2: 我说我宁可瞎了，我也不想再做这手术了。
3: 以您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单眼通道的堵塞，它的病根在这儿。所以说您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除病根，首先打通单眼通道。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全国各地我们一药难求啊？就是因为只有它这个方子里边添加了塞加羚羊角，才能打通我们的单眼通道，它是从根上来治眼病的。这个已经是形成了很强大的一个口碑了。另外呢，又配合了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去浮解毒，把眼睛

0: 里的毒素通过干眼通道排出来，这两者强强结合，我们的眼细胞呢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功能，这病呢它也好得更快。其实啊，不是眼病治不好，是之前呢这方法没选对。
1: 是啊，任老师你说的可对了，这不后来我就不打算做手术了，保守治疗吧，药也吃了不管用，后来吧我就是挺幸运的，用上任老师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在吧我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效果别提了，太好了。
0: 那您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
1: 我就是用到第5天左右的时候哈，
0: 啊，
1: 早上一睁开眼睛，这眼睛都睁不开了，这眼睛上啊全是分泌物啊，都糊着的眼睛啊，
0: 哦，
1: 睁眼睛都费劲，
0: 开始排毒
1: 了。那时候完我就打电话就问嘛，场外老师就告诉我，他说开始排毒了，
0: 对，
1: 他一说我可高兴了，一擦完了有发黑的，有发红的，就那个分泌物黏黏糊糊的，得有5-6天以后慢慢的才减少，减少了之后就感觉眼睛舒服了，还有上来冒烟的那种情况就看不着了，
0: 太好了，冒烟的情况看不见了，说明呢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终止了，后期呢眼前像红玻璃片的那个感觉也会慢慢的消失，积血呢咱们也会被吸收了。
1: 是啊，任老师，就像你说似的，我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看东西原来像那个在雾里似的，厚厚的塑料布，感觉变薄了，薄薄一层的，看东西也亮上了，透光了，小黑点儿也少多了，
0: 好，
1: 完了就不像以前看东西密密麻麻的了，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了，就是眼睛里那些玻璃片啥的小黑点儿还有冒烟的情况一点都没有了，而且看50米以内的东西可清楚了，就像你说似的，选择不对努力白费，
0: 对，
1: 现在吧我就认准你这个致眼黄金组合了，说实在的别的药吧我都不相信了。
0: 是的，咱们不要因为过去啊走了很多弯路就放弃现在的有效治疗了，就算遇到了能治好眼病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也不相信了，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4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你除非说这个人他失明了，只要是我们眼睛还有光感的存在，咱们就有希望呢重见光明，所以说不要放弃这次获得健康的机会，获得光明的机会，不然的话就会永远活在黑暗呢、恐惧啊、焦虑啊、痛苦当中了。
1: 是啊，任老师，我不能再像以前似的了。
0: 对，
1: 我这回好好抓住这机会哈。赶上活动力度这么大，以后还没有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0: 对，
1: 我就想多买点，赶上这好机会太不容易了，能少花不少钱呢，还能多打点药。哎呀，能重新看着东西啊，看着这世界，真的比啥都强啊！
0: 说的太对了，您现在呢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次参加呀8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0味丸，免费赠送9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活动就可以了。它加在一块儿正好是3个疗程的用药，咱们不用多订多花钱，因为这次呢药也太紧张了，我们本着治好为原则。定好了你们就不用再多用药了嘛，明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把这个药呢也留给更多更需要的那些眼病患者。
1: 哎，好，那行，任老师，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就赶紧给场外打电话去报名去。
0: 好，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光明，我们再见。
1: 哎，谢谢任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 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林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1: 哎呀，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呀，我是打了好半天，怎么总是占线呢？
0: 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通知了，这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的优惠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呢都在打400电话报名，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啊他就不好打。
1: 哎呀，真是太难打了，这次最大的力度我优惠活动，你说谁要是不参加那真是傻了。我想参加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嘛。
0: 啊，这个是咱们本次活动力度最大的优惠。
1: 是啊，就是这个最合适。
0: 嗯，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1: 嗨，我这白内障啊快3年了。一直也用着药，可是这个视力吧是越来越差，
0: 嗯，
1: 也就0.2左右。
0: 哦，
1: 你说这1年多的时间哈，添了个新毛病，又角膜炎了。你说、
0: 嗯、
1: 医院给我开的氧氟沙星啊、红霉素啊，还有什么进口的药、
0: 嗯，
1: 都没什么用啊。这个视力啊、
0: 嗯、
1: 下降的都让我害怕呀，眼前就像蒙了一块塑料布似的，
0: 嗯、
1: 看什么都是灰不拉几的一片、
0: 嗯。
1: 要是家里没人呢、啊，说实在的，我烧个热水喝都费劲呢、啊。
0: 嗯，
1: 我这么治我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可是你说你放弃了不治、
0: 嗯、
1: 那不就是等家吗？
0: 嗯，
1: 哎，直到我用上猛药治眼奇方还有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啊，我才真正的感觉到了老祖宗这个药方子啊，它好，它好在哪儿。
0: 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它是治病根的，配合使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清肝明目，病好的它更快。您是白内障后期又并发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它病根呢是肝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了玻璃体的浑浊，所以说这病想治好呢，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去打开肝眼通道，用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去腐解毒，把眼睛里的毒素通过肝眼通道排出来，这两者强强组合，您的眼细胞呢它就恢复了正常功能了，咱们这个病呢它就好了
1: 啊。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哈，反正眼睛现在一点也感觉不到疼了、
0: 嗯、
1: 我挺放心的，之前疼的我都受不了、
0: 嗯、
1: 我这眼泪哗哗的流啊，越见光是流眼泪流的越厉害、
0: 哎、
1: 在屋里头我都得把这个窗帘拉上，都不敢见光。
0: 嗯、
1: 我这眼睛疼的呀，真的啊，就像烧红的木炭啊在眼睛里头似的。
0: 嗯，
1: 用上第3天疼就减轻了，就不那么疼了。到第5天呢我能睡觉了，而且还睡得挺好、
0: 嗯、
1: 我这之前啊已经快1个月晚上都睡不了觉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太受罪了、
0: 嗯、
1: 等我用到快20天的时候吧，眼睛就感觉舒服了，不那么疼了、
0: 嗯、
1: 在屋里头这窗帘吧也不用那么拉着了，见点光也可以。以前眼前有大雾、
0: 嗯、
1: 现在吧这个雾开始散了，明显的感觉视力好像也比原来看得清楚些个了。
0: 嗯，这个情况呢说明咱们的晶状体的浑浊呀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一个治疗。当您那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在恢复，这说明咱眼睛越来越好了。
1: 是啊是啊，我还特意上医院去测了一下视力，大夫说0.3。我自己反正觉着比以前看得清楚多了、
0: 嗯、
1: 真是尹老师要不是遇到您呢，我这眼睛就瞎了。
0: 咱不是有缘结识了吗，就该着您这个眼病呢得到一个好的治疗，您这眼睛不也在一天天的好转起来吗？
1: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就想着呀，这回趁着这个最大力度的优惠呀，我多买点，
0: 嗯，
1: 即使呢病好了我也想巩固着用，以后呢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0: 对，
1: 我必须得参加这个活动
0: 啊。这次也是大家呀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不仅是能用上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两个强强联合，它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3: 嗯，我现在就是想多买上点，所以我就想参加那个12盒那优惠。
0: 可以。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明天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吧。
3: 行，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我不跟您多说了，谢谢您，再见
2: 林
3: 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扫，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3: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
14: 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

0: 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叫此起彼伏，你看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场外的报名电话，那真的是非常贴切啊。昨天我在节目中就说了，咱们今天呢要举办大型活动，好多朋友啊摩拳擦掌都在今天呢开始报名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的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那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有着3大亮点。有的朋友问了啊，说哪3大亮点呢？一个是咱们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平时呢都是出口欧美这些高端私人医院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那你再看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花9.9元一支，大家看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本次活动呢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伙呢花1毛钱就拿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啊，平时这两个药，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就是原价销售还经常断货的正品，把畅销的正品当作赠品送给大家，这个药厂总部如此真诚做公益事业，大家伙是不是要支持一下呀？那第3大亮点呢，当大家参加上活动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你打开说明书你看一看，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啊，含量特别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是云南正宗药材的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适合被人体吸收。你看这2大云南特色的药品，咱们平时不去云南的家人们谁也遇不到吧，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他们互相配合疗效翻倍。 那么说为什么这个活动一推出啊，报名电话那么多呀？因为老用户们呢都等待着呢，新朋友们呢也都想验证疗效，有不少以前呢原价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早早的打来了反馈电话。你看，当我们场外的接线老师啊与全国各地用户一连线，问了一些呢咱们用过的家人们的问题，说您呢第一次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您是什么感觉呢？大家普遍反映说呢，有以下几个亮点，我归纳总结一下。一个是见效快，而且特别快，说喝下去十分钟就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感受啊。有的朋友说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龙血树叶粉，这金熊胆，我两个一块用的，晚上睡觉踏实了，没有失眠啊。要知道平时呢都得吃安眠药，这次没吃还睡得踏实，太快了。有的是第二天一大早说我感觉浑身有劲，很轻松，搁到平时呢关节酸胀，这个身上呢乏力，第二天感觉这个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每天含上这么一支金熊胆粉，然后呢再用温开水冲上一包龙血树叶粉，一天三次的用，结果发现呢明显感觉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就是两肋下沉甸甸大石头压迫感了。有的时候呢参加酒场宴会说我不得不去啊，老师您不知道我这个酒精肝呢都好多年了，我也不愿意喝酒，但是没办法必须得应酬，但是发现你们这俩药我用上之后啊，我再也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哎，我这个精神状态还很好，我自己呢又冲了一袋龙血树叶粉，感觉一喝完立马解酒，哎呀，我这个头脑呢特别的清醒，尤其是呢第二天睡醒呢感觉身上呢特别的轻松。说你看你这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是解酒保肝好药啊。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有胃酸胃胀的家人们，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各顶各反馈来的电话都是好消息啊。他们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大家都对云南的金熊胆和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致的好评，一个是惊叹疗效，一个是肯定这两个药啊效果特别棒，而且呢是正规的药品。有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以前我怎么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要早知道云南有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就不用手术了。有的说我就不用那走弯路了，还有的说，哎呀，我买了那么多保健品根本不管用，还是得用这国药准字号的，真好啊，太给力了呀。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们呢是第一次打算来用上龙血树叶粉，那有的就说我看别人喝得好，我也想喝。那么尤其呢咱们今天就能参加活动的，我告诉大家，你喝上之后啊，你肯定就能喝出感觉来啊，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让你吃饭吃得香，让你的气血明显感觉提升，而且是呢他们都能让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看过你们龙血树叶粉上的说明书，说明书上就写的呢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瘀，补气益血，还说呢这是一个傣族药，傣族所说的四塔不调它能治疗。什么是四塔不调啊？其实四塔不调呢包括了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他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啊买对了好药。那么以前呢不知道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药啊，所以呢纷纷打来电话参加活动。那么更多的家人们呢，只要你把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真的是效果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说到这儿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 是一位呢叫李秀华的老姐姐。这位老姐姐的病情啊可不轻。这位李大姐呢今年是69岁了。她患类风湿关节炎足足29年了。也就是从40岁起呢，她的好几根手指啊就开始变形了。手指关节呢每天像僵住一样，弯不了，伸不开，平时呢连筷子都拿不住啊，吃饭的时候啊都得靠老伴来帮忙。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都说什么呢，这风湿骨病叫不死的癌症。那这句话真的一点呢不为过，得上这些病的人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因为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确实是太折磨人了。老师我临床遇到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就是呢被病魔折磨的呀，说最后连喊疼的劲儿都折磨没了。李秀华老姐姐以前也是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啊，有什么吃的药、抹的药，还有穿戴的器械，艾灸、热敷敷、烤电、理疗，还有风疗什么的，中西药他也吃的是不计其数，都没从根本上解决病根病因。但是咱们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包括呢纯中药饮片的龙血树叶粉，被他一同用上，仅仅一个疗程他就打来电话报喜，感觉到关节疼痛大大减轻，什么腰啊腿啊关节不那么疼了，走路呢能够高抬腿了，另外手指呢感觉灵活多了，不像以前僵硬了。自己吃晚饭，他说呢我试着握了一下筷子竟然没有掉，能够握着筷子自己夹菜吃了。老姐姐说，哎呀，当时啊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才用上你们这两个好药的，但是当时没活动啊，原价买没买多少，所以他呢用的量还少，没舍得用。老大姐呢一直打电话说有活动吗，等到有活动呢我可得把药量呢定足了，我得按照说明书的正常量用啊，因为用的量少。但是呢老大姐说，你别看我用的量少，我自己感觉到效果不错啊。其实我在这儿呢不建议大家呢私自的减药量用，确实这个熊胆贵呀，搁到平时没活动199一支，咱们的说明书写得很明白，按道理我们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中重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个量不能少。可是有的人一天只吃一支，为什么呢？省钱，而且说我就吃这一支哎，都管用啊。那这位老姐姐也是这样，以前也是失去过信心，没想到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用上，给了他如此大的惊喜。不但两个药见效快，对他的胃口特别好。他说呀，喝完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哎呀，我这个胃口舒服了，不反酸不胃胀，可是呢比吃化学药强太多了。这不呢一直等着活动，昨天老姐姐还说了，哎呀老师啊，明天活动了，能不能提前报名啊，我说你预定名额吧。昨天老姐姐人家就把名额登记上了，今天又打来电话，又把自己的名额再定一遍，另外还告诉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今天的活动力度大，可把老姐姐呢给乐坏了，说这次呢不但熊胆粉9.9吃上了，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不用花钱了。哎呀，可是能把药量用足了。我们知道啊，这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呢它不好治，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呢把它们叫痹症。黄帝内经素问痹论中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盛者为痛痹，湿气盛者为浊痹。就是说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所导致躯干手足的麻痹感，风寒湿包括热病，这些病邪驻留肌肉筋骨关节，造成经络淤塞，气血运行不畅， 肢体静脉拘急、吃氧为本病的基本病机。临床表现上呢，分为了行痹、痛痹和浊痹。咱们先说这行痹啊，就是各个关节游走不定的疼痛，像风一样不停留，就是今天左边肩膀疼，明天就到右边了，后天就到腿上了，大后天转到膝盖，再往后转到胯，它游走不定的疼，相当于说呢风湿性的关节炎，古代人叫行痹。肢体关节肌肉酸痛，上下左右游走不定，以上肢为多见，像肩周炎、颈椎病等等，一遇寒冷疼痛加重，一热敷就好转。所以这就导致好多人呢愿意热敷理疗啊，到了家门口好多理疗店，什么推拿热敷艾灸店，天天去做。我告诉大家，你做一辈子呢，这个钱你也花不够，而且也治不了根本，因为它只是舒适舒适，缓解缓解，没有从病根病因上找到问题。你那些理疗没有说解决了风寒湿邪侵袭、肝肾亏虚、风湿阻络、筋骨失养的问题，而且它也没有办法清除掉我们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但是你自打吃上金熊胆，用上龙血树叶粉是不一样的。金熊胆能消炎止痛、净化血液，它就能清除掉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龙血素、黄烷醇的成分，生发气血，大补能量。熊胆加龙血树叶粉就能促进血脉循环，舒筋通络，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沉重的血液，筋骨被新鲜血濡养，新的骨头关节硬骨和软骨就能代替旧的硬骨和软骨。你只有这样从根本上变化，你发现不一样，一个周期的药量就能胜过你几年的按摩加理疗，而且最终呢能够把骨关节的病都治得彻底，停药之后很难反复。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治法，一定要抓住根本。第二个叫痛痹，肢体关节呢疼痛剧烈啊，甚至关节呢不可屈伸，遇冷痛甚，就遇到冷更疼了，得热则减。最为严重的是第三个浊痹。什么叫浊痹啊？肢体关节疼痛重浊酸楚，有肿胀变形的问题，或者肢体麻木，活动非常不灵活，舌苔白腻，脉络缓，就到了这个地步啊，不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已经深入内脏了，就破坏我们内脏了，所以你伸出舌苔来它是白腻的，一摸脉是络缓的，证明心脏它的跳动都影响了，这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巴德年院士就曾经说过，内分泌紊乱，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内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明显，从而导致风湿类风湿，最终让骨头变形，包括颈椎病、腰椎病。为什么变形？长时间骨内呢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了。你看有的得了类风湿，这个膝盖都肿的大面包，而且形状改变了，手指为什么改变了？不是直的了，弯的了。为什么它弯了呀？骨头内部是可以变化的，这个时候也不是什么药就能让骨头重建的，所以这就需要用到中医里的金熊胆。金熊胆激活修复再生骨骼中硬骨细胞、软骨细胞，而且它能调节内分泌，非常关键。内分泌不解决，你这个病就治不到根上。第三大原因，营养因素。权威骨科医院多年研究发现，蛋白质、钙、磷、维生素 D 参与骨骼构成的元素，它跟肝肾通道淤阻、骨内微循环不畅、钙质吸收量不足有关。所以这就涉及到内脏问题了，你肝功能好不好，你肾功能好不好，你这个通道通不通，你对钙、铁、磷、镁、维生素 D 你能不能吸收利用。你天天吃钙片，那为什么你还骨折？人家不吃钙片人家也没骨折，就是你利用不了这个利用的这套能力，整个内脏的能力。所以说这是你按摩理疗、拔罐、针灸能解决了的吗？ 解决不了啊，完全是内脏的能力，必须口服中药。金熊胆里有什么呀？我讲过吧，大量长量微量元素吧，人体所需的七大营养素，就是骨骼需要的啊，七大营养素，钙、镁、钾、维生素 B12、维生素 D、维生素 K， 大量蛋白质它都有，它七大营养素它一个不缺呀。龙血树叶粉能够从血液内部给你改变旧血换新血，整个解决你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这俩要配起来啊，这个营养它就够了呀，骨头营养够了它才能重建。就跟咱们盖房子似的，咱得有钢筋，得有水泥，得有砖头瓦块，你这个房子才起来呀。光说盖房子什么都不给它补充，哇，啥都没有，在这喊喊空话喊口号，你这个房子呀一辈子盖不起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好多人治骨病，你为什么治不好啊？你们呢没有治到根本上啊。还有第四大原因，年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活动量减少，肝肾功能是损伤的，骨内微循环是遇阻的，就算给你足够的营养，你没有强大的吸收能力，你也盖不好房子。所以说熊胆也好啊，龙血树叶粉也好，为什么他们又对胃肠道脾胃的调节好，就是促进我们年龄大的人也能吸收这些营养。它有年龄因素，年纪轻的，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一个疗程我就把骨病治好了。那你年龄轻，你吸收好，你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那你为什么就得比别人多用几个疗程药啊？咱们吸收慢呀，代谢慢呀，但是你用金熊胆用龙血树叶粉，慢归慢，也比别的方法快，因为它从你的脾胃吸收方面给你加速了对骨营养的吸收，逆转了骨龄。什么叫逆转骨龄？就是你80岁的年龄，70岁的骨龄，7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这就非常了不得了，而不是4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那就坏了，40岁骨头就断了，对不对呀？第五大因素，疾病因素。咱们中老年人为什么治病治得慢？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天天高血压的药，高血脂的药，糖尿病的药，什么肝病的药，肾病的药，囊肿肌肉增生的药，一把一吃一大把，大量激素药，尤其是破坏骨质啊，有的人吃激素药，不但呢风湿类风湿没治好，骨头都坏死了，吃着吃着骨头呢疏松了，一碰就酥了，还有的喷那个喷雾器，本来止咳的，喷着喷着牙齿掉光了，还有激素啊，骨头很空了，咳咔咳嗽也没治好，最后呢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说中老年治骨病没那么好治，一体多病，一把一把西药，大量毒素进到你身体里，你咋好啊？必须用纯中药，必须用好中药，真正的中药不好找。你比如说熊胆呀、龙血树叶，云南特色药，而且找真正的，一定要用国药准字号，正规厂家的。你找着真正的药，你配合起来，一身的病就治好了。找不着真正的药，白花钱。所以这次抵制药价虚高，我就说了一句话，厂家就是把真中药、真好药让你用得上用得起，就是让大家花很少的钱体验到什么是好药。所以把这俩药一块用，首先说啊，各类骨病不在话下，但凡是腰痛、腿痛、胯痛、脚后跟痛、肩膀痛、关节痛、腰椎痛、坐骨神经痛、手臂痛、手腕痛、小腿痛，但凡是肩周炎、颈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腱鞘炎、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关节骨刺、关节变形的，包括跌打损伤，还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病，你配合上云南特色的这两大好药，止痛更治痛，效果十分快。我就不多讲了，给大家举一反三啊，就说骨病是这样，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还有云南西双版纳的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咱们可不光治一个骨病，同样道理，心脑血管疾病、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糖尿病、泌尿系统疾病，他们都能管，治就治到根本上，用咱就用好药。我再给大家讲一遍活动吧，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 惠民百姓健康特大赠送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块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0: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同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0: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4: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3: 嗯，
5: 哎，高老师啊，真谢谢你，今天啊终于整到活动开始了。
3: 对，
5: 我想啊，让您给我看看这个，我因为我身上毛病太多了。
3: 嗯，
5: 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一档合适？
3: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5: 哎呀，我今年年龄不大，我刚63岁。哎呀，身上这毛病啊，有，哎呀，从哪说起呀？这不，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啊，这个还有脂肪肝。啊，还有这个腰也疼，
3: 也就是说我身上的病比较多，一体多病是吧？
5: 哎呀，就是，
3: 嗯，
5: 哎呀，先说我这心脏吧，心脏不好到现在呀，有4年多了啊。
3: 嗯、
5: 开始的时候啊，就说，哎，就是有点心慌胸闷，没啥当回事儿。哎，这不后来逐渐就发展成这有这心绞痛了。
3: 嗯，
5: 哎呀，心绞痛发作之后啊，开始的时候轻，哎呀，这个时间也短。 哎，有时候就吃点救心丸啊、消炎甘油，哎，就过去了。哎呀，现在从今年不行了，我就感觉啊，哎呀，疼的时间也长了，这发作也频繁了，再用这个救心丸啊，哎呀，有点这个缓解不了了、啊。
3: 嗯，
5: 一疼就疼个3-4分钟、4-5分钟的。哎呀，我就害怕，我就担心啊，这个一个是我说心脏这个问题，
3: 嗯，
5: 平时啊，有时候也不敢劳累了，也不敢生气，不敢着急，
3: 嗯
5: 啊。这不是也是经常吃着药啊，你像这冠心苏合丸呢，还有这个丹参片也这么用着，
3: 嗯，
5: 可是也我感觉到现在没什么作用了，
3: 嗯，长期吃啊，慢慢的话呢他就难受了，就是这个药的药性太弱，没有解决到咱们这个血管啊继续变硬变脆变继续淤堵的问题。所以你看普通药啊，尤其是普通的中药，刚开始吃有效，但是吃一段时间效果不佳。虽然说中药呢并不耐药啊，但是这个药劲儿啊咱们感觉到不佳的时候，说明这个病啊是加重的，明白吧？
5: 嗯，还真是，我就感觉现在这药越吃越不见效。再有这不是吃药时间长了，胃也不行了，哎呀，平时烧心反酸啊，吃点儿多吃一口吧，就感觉心里老是胀，不消化，不往下走，老在这胃里这边那么待着，感觉东西。这不是我这个脖子上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前两年还不见见大呢，还现在我感觉长得很慢很慢的，不见大。哎，从今年开始我就感觉这脖子这个结节也开始变大了。
3: 嗯，
5: 哎呀，我也有些害怕。另外啊，我还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
3: 啊，
5: 这不是啊，让人让我这个多活动啊。你说多活动，你说我腰不行啊。
3: 嗯，
5: 一活动这腰啊就疼得要命。
3: 嗯，
5: 这不是我这腰椎啊，这不是检查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
3: 嗯，
5: 哎呀，你说活动也活动不了啊，这个嗯，有时候你说弯腰就系个鞋带儿吧，哎呀，就特别费劲，这腰又弯不下去，直不起来啊。
3: 嗯，
5: 老感觉这后腰啊是凉飕飕的。你看有时候啊，这就不是用热水袋热敷一下，哎，就感觉舒服。
3: 嗯，
5: 你可是。你这时候这一拿走又不行了，又开始又该疼还是疼，该酸还是酸，你弄一身的毛病，不知从哪是这个治起了，这药一把把的吃还是不行。那你给我看看，你说像我这情况啊，
3: 嗯，
5: 我要用这个金银胆粉和这个龙眼树叶粉，
3: 嗯，
5: 这个效果怎么样，应该买多少？
3: 好，我给你说一说啊，这个首先到了60多岁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我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跟年龄是有关系的，有一句话叫人过40天过五，就是人从40岁开始啊，各项机能是退化的，不是再往上走了。那么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为什么心脏不出问题啊？那血液是干净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心脏心肌细胞是有力量的。那到了60岁的他跳60年了，就好比说咱们开汽车，你开到20万公里了，他就该大修了呀，对不对呀？那么小病的时候啊，那咱们呢说用点普通药就管用了，比如说40-50岁心脏病吃点丹参滴丸，吃点冠心苏合丸啊，吃点普通的通血管的药，可能好了没什么事了。但是到60岁啊，我们这个心脏机能退化的非常快了，同样的道理，你心脏退化快了，你肝的功能也一样啊。你看你现在肝也不行了，你肾的功能呢？
5: 是
3: 你大脑神经肌肉血管骨骼功能都在退化，该大修了。咱们养一台车也知道，每3个月或5000公里最起码得换换机油啊，换换这个机滤啊，换换空滤啊，是吧？
5: 嗯，
3: 那么得把这个车得保养保养。但是咱们人体呢，你从30岁、40岁、50岁直到60岁你才保养它，对吧？这个时候呢就该大修了，大修就不是普通药了。你普通吃那个平时那个药管用，但是现在呢你病重了，年龄也在这儿了，我们要买就买好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你平时是买不着的，
5: 嗯，
3: 还有金胸胆，这都是帝王药。什么叫帝王药？搁到古代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普通百姓是吃不着的呀。咱说活血化瘀，你顶多吃个3七，吃个红花，你能吃到金胸胆吗？搁到过去
5: 吃
3: 不
5: 着，
3: 是吧？现在呢咱们条件好了，又有这个机会了， 但是说句实话，这个机会不是谁都有。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是有限的，听不到的呢，他就吃不着了。所以说正好现在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的真中药好中药还便宜的让老百姓吃，赶紧来用。龙血树叶粉能够让你血液焕新呢，整个血的一套系统给你激活了啊！龙血树叶粉，大量龙血素，还有黄丸醇，这都是天然化合物进入到人体。我别的不讲，我就讲治疗这个结节增生吧。它有三大作用：第一，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病变细胞直接吞噬，就像吸尘器一样，把体内的垃圾吸完，清扫赘生物；第三，活化变异细胞，让你这个内环境的土壤变成健康的，预防以后你再长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到了60岁就该防这个了，因为你到了这个年龄才要长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长得少，年龄到这个年龄基本上人人都快长了，所以说就得用点好药治疗大病了，明白了吧？
6: 适合我，的确感觉挺适合我的。好，那你看我这个买40盒这一档还是60盒那一档，我感觉20盒有这一档有这。
3: 咱们这是三档活动，情况特别轻的买第一档，中度的买第二档，病情重的买第三档。其实您这个情况啊，您呢现在发现的也早吧，年龄虽然也大了，一体多病，你买中间这一档其实够你用，明白了吧？又省钱，这个量也给的不少，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就送了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
6: 哎呀，是呢，就是趁着机会，我这不是才赶紧给您打电话吗？
3: 嗯，
6: 哎呀，好机会，行，如果说您说40盒够，那我就买40盒这一档。
3: 好，那你去打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6: 哎，好，行，谢谢你。
3: 好，再见啊。
6: 哎，谢谢董老师，再见。
4: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哎，高老师吗？
3: 你好，那位朋友。
7: 哎呀，高老师啊，我问一下，现在这个金熊丹粉和龙血树叶粉的话，它这个是活动是今天开始的吧？
3: 对，咱们今天正式开始活动了。
7: 哦，那它这个具体是怎么优惠的？因为我这几天忙，我又没听上。哎呀，我听我妈妈一说啊，我父亲也着急着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3: 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啊，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厂家特别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哎，一共是3档活动，明白了吧？
7: 哦，那这真的是这个活动啊，还真的是超值优惠的。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个效果的话呢，我们是知道的，因为我父亲呢已经在用金熊胆粉了。
3: 嗯，
7: 然后呢，还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他也是用着的。嗯，都是用一个疗程的嘛。
3: 嗯，
7: 哎呀，效果真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父亲他是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呢也高。
3: 嗯，
7: 别就是前年的时候啊，又得了脑血栓的，然后呢，就是不是很严重啊，就是说生活呢还是能自理，但是那个便秘啊也是特别严重，又失眠的。
3: 嗯，
7: 但是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呢，效果也确实是出来了，血压呢，慢慢的也稳定了啊，血糖呢也是往下走，哎，就是血糖现在呢，医生说也是接近正常值了，但是说，还不是特别好嘛啊，毕竟也才一个疗程嘛。再加上呢，他这个失眠呢，像那个便秘了，那早好了呀。
3: 嗯，
7: 现在也睡得好，大便呢也是一天一次，非常好的。
3: 嗯、
7: 现在呢也是用的非常好，我们之前的话也是没有活动去买的，我觉得呢价格确实有点高，我们就一次呢就买的不多嘛，啊、哦，
3: 嗯，
7: 反正就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买，因为毕竟是普通老百姓嘛，说起来的钱呢，说实话也挺。

0: 是看看我们用那个第三档，就是那个最大档的，可以吧？
1: 第三档活动呢，其实它适合两个人一块用，啊，因为它赠送的是比较足的。订购60盒的金胸胆，直接送了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这一大盒里面，搁到平时的一小袋3克的龙血树叶粉，价格都非常昂贵的。啊，有一年呢，就这个地球变暖，青黄不接。啊，龙血树叶呢减产的时候，那一小袋在拍卖会拍卖到1000人民币、啊、所以你别小看龙血树叶粉，搁到平时呢它也不便宜。这个熊胆粉呢，它本身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你看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的时候用的是熊胆救心丹，说明它古代呢就用它急救心脑血管病，因为它呢含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它们就直接能够溶解油脂斑块，软化血管，直接抢救心肌细胞。所以心脑血管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三高病，熊胆平时治疗就非常好。另外治疗骨病呢，古代人把这个熊胆呀磨成粉直接外敷都能治疗骨病。你像古代有一个熊胆跌打膏，就是直接外敷就行了，你现在把它口服那更好啊，光熊胆就能治疗啊，像什么三高症啊、骨关节病啊、胃肠道疾病一大堆的病，再加龙血树叶粉相互配合。那龙血树叶粉在傣族地区它是个傣药
0: 哦，
1: 就是龙血树叶粉咱们拿到手，你看说明书批准的治疗范围就10条之多，非常之广，它能净化血液，治疗的病就非常广。那么像这个胃肠道啊，像骨关节呢，像清火解毒啊，像贫血呀、啊、像抗病毒啊，像神经系统，像心脏方面气血不通，龙血树叶粉专攻心悸、胸闷、气短、心痛，像消渴症、糖尿病方面多饮多尿，傣医的六淋症、男女泌尿系统，包括外伤它都能管用，它也治疗的范围非常广，两个药一块用事半功倍。所以为什么我说定这一档啊，两个人用可以啊，因为你这是两个药，你花了一个药的钱还比平时便宜很多，但是拿走的可是两个名贵药，因为龙血树叶粉是送的，明白了吧？
0: 嗯，明白明白，好的，行，
1: 嗯，
0: 那我就订这个60盒的吧。
1: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今天报名都能报上，你要说明天再打电话不好说，就这些要送完为止。
0: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去，那肯定也是有不少人抢，我赶紧打去，谢谢你啊。
1: 嗯，好，再见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啊。
1: 对。
3: 哎呀，我特别高兴，终于开始了。首先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这个活动啊。
1: 这一听就是咱们老用户了是吧？
3: 对，我才用了44天、但我的糖尿病啊、可有20多年了。
1: 糖尿病20多年了。
3: 对，嗯，高血压还有肾病的尿蛋白2个加号、高压140，低压95，还吃药呢啊。
1: 嗯，
3: 还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现在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也看不清啊。这不是给您打电话吗？就是非常想念啊，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我觉得啊，这个及时雨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想感谢一下老师，高老师啊，顺便想问问这活动的事，想参加活动的啊。
1: 嗯，可以啊，就说你用上这44天有什么变化，能再说说吗？
0: 我才用了短短的44天呢，但我血糖现在挺好。
1: 嗯，
0: 啊，血糖啊，餐前就是个6.7、6.8，餐后7.5、7.6。
1: 以前呢？
0: 以前吃的降糖药打着，吃的打着那个胰岛素都在8点多、9点多呢。
1: 嗯，
0: 现在我就非常稳定啊。
1: 嗯，
0: 再一个什么呢？高压变到130，低压变到85了。
1: 嗯，就以前这个高压低压多少啊？
0: 以前吃药都在150，低压都在110，
1: 也就没有降到正常的标准是吧？
0: 对。
1: 嗯。
0: 现在呢，尿蛋白的加号也没有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啊。
1: 嗯，好。
0: 所以啊，高老师啊，心里特别高兴啊。
1: 嗯。
0: 这给您打电话了，就把这事儿给您说一下。
1: 嗯，
0: 特别感谢你啊！再一个，高老师，这活动啊，你要给我报个名啊，我就怕人多，到时候抢不上。
1: 明白，这个金胸丹粉呢，它自古以来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治疗三高症一治一个准儿，啊，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关键什么呀？它这个成分非常复杂，胆酸类的成分呢是净化血的，除此之外呢，人家还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是降血糖的。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是修复一些病变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的生物素、维生素 B1、B2 啊、叶酸、核酸类成分，包括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是综合为人体提供能量的。所以说这么多的成分呢，我们五脏六腑的疾病，它调理的就非常的全面，而且治病治的就快。你看你呢，用的是金胸胆，你也很满意。你的血糖、你的血压都在往下走，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正常范围内，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们的并发症了。那么这次又给你加了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云南的植物药材，它配熊胆粉是一绝呀。大量龙血树叶粉里面的龙血素和黄烷醇同样具有通调五脏、治疗多种疾病的作用，尤其是血液骨髓内部给你净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免疫力大大提高啊，血液都变新的了，全身你说哪个器官用不着血液，连一根头发都跟血有关，脚趾盖都跟血有关，所以血液健康了，从头到脚是健康的。这次活动既能让你继续以低价吃金胸胆粉，直接赠送龙血树叶粉。咱们换句话说，平时我想买可能都买不到的药，现在直接送给你，非常难得的活动，明白吧？
0: 嗯。
1: 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0: 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哎呀，太感谢了。
1: 抓紧时间报名吧，
0: 谢谢
1: 今天是第一天、哎，抓紧时间，再见了啊！
0: 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高老师。
1: 欢迎你啊。
3: 哎，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粉呢、啊、和这个龙眼树叶粉的活动在今天开始了。
1: 嗯。
3: 哎呀，这个得首先呢得感谢您呢，高老师啊。
1: 嗯，
3: 是您给我们申请到了这次这么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
1: 还有好多呢为这个活动助力的家人们，其实是大家的功劳啊。
3: 那你也辛苦了。
1: 嗯，
3: 我寻思吧，我也想参加这次活动，我想那个在、
1: 啊、
3: 那个也想那个在定点也想参加活动。
1: 嗯，
3: 我就想啊，让您给我看看呢、啊，我把我情况跟你说完之后啊，您给我看看我还再需要用多少。
1: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之前吧，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吧确实是挺好。我是啥情况呢？就是我有这肺气肿，这个肺气肿得有10多年了。 后来吧，他又有肺心病了，完了现在肺子上呢还有这个肺结节。我这两个疗程下来之后吧，哎呀，这个效果，完我感觉确实是挺好啊。嗯，比我之前用的那些个药了，用那些方法啥的，那效果好的，那真是太多了。哎呀，之前嘛我就啥呢，就是这个，你这个光咳，这个干咳吧，咳嗽不说呀，就是这个喘气儿啊，特别困难。
1: 又咳还喘是吧？
3: 对，关键嘛就是这，哎，怎么你一动弹点吧，这个气儿就感觉不够用。
1: 嗯，
3: 特别是上楼的时候，就上一层楼啊，我也就迈个。三四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儿得歇一会儿。
1: 嗯，
3: 你要不得你就喘不上来气儿。再一个啥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嗽的吧就是厉害。
1: 嗯，
3: 痰吧还不是太多，哎，就有时候就是那干咳。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咳嗽吧，带点痰，那个痰吧就是那白色的，哎，可黏了那个痰。有时候
1: 但是你看今天呢，咱俩沟通这么久，我听你这个说话呀。一直说的挺顺畅，也没听出你咳，也没听出你喘呀，
3: 是吧？要不或者说这个效果好呢？
1: 哦，
3: 哎呀，哎，你看我这两周下来之后，现在我的喘气儿现在我感觉特别的顺畅
1: 哦，
3: 哎，咳嗽吧，白天吧基本上不咳嗽了，就早晨，
1: 哦，
3: 有时候就是咳嗽点吧，痰也不像以前咳的那么多了，
1: 嗯，
3: 哎，咳嗽也轻多了。现在我上楼呢。你看我家是住三楼，我要是慢点儿啊，我这一气儿把这三楼我就能上来了。
1: 嗯，
3: 哎，不像以前了，就这一层楼中间还得歇着呢。哎，
1: 嗯，
3: 之前吧，我冬天没事儿，我基本上我是不敢出去，见点凉风，见点凉气儿，哎呀，又咳嗽，完了胸还发闷，然后那气儿吧还上不来。
1: 嗯，
3: 哎，再一个啥呢？我这晚上吧。总好做梦啊，就是睡觉呢，你看再加上有时候还咳嗽，这一宿啊都没这个睡觉都不超过三个小时。
1: 嗯，
3: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下来，哎，我现在一宿吧能睡五个多小时，将近六个小时觉了。
1: 嗯，
3: 哎，哎呀，这效果就对我来说，我感觉是特别好。所以
1: 这个熊胆呢，它治疗咳痰喘非常好啊，
3: 嗯。
1: 过去呢，有个非常好的名方。川贝熊胆口服液，哈哈，其实它是从熊胆川贝散中演变而来的。当然说现在呢，咱们的药房啊也能买到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我告诉大家，它里面主要是化学合成的熊缺氧胆酸，已经不再添加呢天然熊胆粉了，因为它太贵了。所以说现在这个药，大家去买的话，感觉的效果跟古代不一样了，就没那么好了。你今天用的是什么呀？是黑熊体内的熊胆，我们叫真中药。熊胆就是来自于黑熊体内啊，所以真中药给你治疗你的咳痰喘，两个疗程让你不咳不喘。你过去这个痰特别黏，现在这个痰还黏吗？
3: 痰不黏了，而且也少了。
1: 也少了。
3: 哎，
1: 特别黏的痰呢，它是什么导致的呢？如果是细菌感染，叫克雷伯杆菌。还有一种是腺病毒感染，都可以造成那个痰特别黏。说明一点呢，你长期咳痰喘，你整个的肺的系统呢，免疫力已经很低，大量的细菌和病毒积存，你人体已经抗不过去了。但是你看熊胆有非常好的抗病毒杀菌消炎作用，为什么咱们叫做天然抗生素？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大自然生产的，用它呢来抗病毒，去除这个细菌病毒，来得快吧。
3: 嗯，
1: 其实你这个情况整体来讲啊，好了十之八九了，就基本上没啥症状了。如果参加这次活动，你就参加最低那一档，巩固一下，我们就停药了啊。
3: 是，我就是这三个档，我其实我不知道能这参加哪个合适。
1: 嗯，最低那一档足够你用，你现在就只需要再巩固下来，绰绰有余。你别忘了啊。这次你花的钱并不多，9.9块，就能拿走金熊胆。你订20盒呢，还要送你2大盒的龙血输液粉，那足够你用了啊。
3: 嗯，是好，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这档20盒这个，对吧？
1: 那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赶紧报名去吧啊。
3: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
1: 好，
3: 哎，
1: 再见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 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6: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

0: 感情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从昨天起呢，咱们厂家为所有的粉丝会员们呢推出了一项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不但呢将平时高高在上的名贵药材金熊胆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还赠送给大家名贵的植物黄金的龙血树叶粉。那不少新朋友就问了，说你看为什么以前呢从来没有举办过如此力度大的活动呢，而现在呢却偏偏开始举办了呢？其实这就要说到啊咱们厂家另外一个名牌的药品了，皇宫汉方膏。我相信老用户都知道，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一个名方，皇宫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的巧妙。它里面有15味的药材，分为了三组，有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你看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臣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佐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的配伍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字啊，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啊才能熬出1斤的成膏，所以它需要时间呢。你看咱们这个药膏啊，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发酵中药它是药膏的，一个是耗费原料多，100斤药材才熬制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发酵、陈化都是需要时间，还得保质保量，每次开坛呢都被一抢而空。你看尽管这样啊，厂家也不会啊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下来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开坛醒药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呢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目前呢咱们皇宫汉方膏马上就要迎来新一轮的开坛，也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在等待，所以呢等待的时间很长了，咱们呢才给大家举办本次金熊胆粉9.9元的直补药费的大活动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大家等待的时间长，不让大家白等。好多的皇宫汉方膏的会员们已经呢参加上活动，把这两个药拿到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活动不会长久，因为马上呢汉方膏就快开坛了。也正因为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好几个月了，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着治疗了一半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所以呢全国各地大量汉方膏的用户一致要求厂家拿出呢这两个镇场之宝的药啊，一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个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并且举办了大型活动赠送给大家。你看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平时啊这个价格你买不走，你别说赠送了，平时呢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端私人医院 和私人诊所的，大家也都知道吧，熊胆、牛黄、麝香、虎骨、龙血树叶粉，这叫什么呀？高端药材，自古以来呢，那都是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平民百姓呢在古代是接触不到的。那目前咱们国内呢，像正宗的金熊胆、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这些高档药材其实也并不多见，因为价格高啊，主要以出口创汇为主，所以这次活动我们显得格外重要，给大家准备的药品的数量就这么一批，希望大家呢一次性拿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得准备够了，哎，万一呢以后没有活动呢？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恐怕呢不会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那下面呢，我就再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生活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呢它有着3大亮点。一个是啊，咱们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啊、平时呢都是出口沙特、迪拜、欧美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支，你一次性购买20盒的药你才花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订购1盒金熊胆粉的钱，这次活动直接能拿走20大盒的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看看啊，这次活动力度大不大呀？可以说啊，药厂是举办这次活动是不惜血本。那么第二大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平时呢都是正价销售，从来没有优惠，但是这次活动把正品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呢花1毛钱你就拿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药厂总部啊如此真诚做公益，大家伙呢一定要支持。还有第三大亮点，就是当大家呢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啊，大家一定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呢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呢长达5年的，而且呢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有的家人朋友啊是第一次来用咱们的龙血树叶粉，有的说什么呀，我刚开始喝龙血树叶粉还没舍得喝金熊胆粉，结果就这一个药喝了3天感觉就出来了，这身上呢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脚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咳咔咳嗽的情况也没有了啊，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呀，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 晚上睡眠还不好，自打

他喝上龙血树叶粉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呢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啊，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呀，对你们这两个药，哎呀，我呢特别满意，尤其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痰，补气益血，还能调节呢傣医所说的四塔，因为它是傣族的药。什么是四塔呀？就是呢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这些呢正好对我的症啊，真的是买对药了，太感谢呢你们这个厂家了。哎，等等等等吧，更多的家人呢是把金胸丹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起来，这个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那说到这儿啊，你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来自于呢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我给大家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位韩大哥呀，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呢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还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有高血压，还得过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像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包括肩周错位了，全有毛病啊。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呢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说当时在医院花了上万块钱没有治好，后来呢没钱了，他就住不了院了，亲戚朋友给他抬回家。那出院之后啊，慢慢的呢亲戚朋友走了，只能自己个儿生活了，左半个身子走道不利索，是硬挺着呀。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说吃这个降压药吃的时间长了也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敢出去活动了，在自家的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不便又怕别人笑话，所以呢只能坐在家里也不外出了，因为老哥哥独自生活呀啊，所以呢这个病在他身上呢就变得更加可怕了，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无儿无女啊，一个人太难，正因为呢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丹粉和咱们龙血树叶粉的时候是毫不犹豫，当时并没有活动，但是正好当时有药，一下子他就定了100天的药量，他特别坚信呢咱们这两个药能治好他的病。这不，自打把这金胸丹粉和龙血树叶粉用上之后，这个身体是大有好转。他说呢，我这刚用上3天的时候啊，全身逐渐热乎了，就感觉到特别凉的腿不凉了，脚呢也有热乎劲儿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头脑啊也不晕了，血压下来了，眼睛呢也明亮了，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啊过去呢不能攥拳，后来能攥拳了，能拿东西了，这个右手啊也比原先好用多了。还说什么呀，说这个血压，自打吃上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啊，原来高压200，低压呢115，现在高压降到130，低压呢80多，不到90，达到这个血压，说我真的放心了，能走能动，不用担心脑梗了，说心情也好了。而且老哥哥特别认可呢咱们这个金胸丹粉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呢
龙血树叶粉它依然是准字号的，说你看你们这两个都是准字号的药啊，真是我用对了，太感谢了。说你看这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我跟着你们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就相信您的那句话，你看好不好啊，真的是太好了。那么现在呢，这样的老用户啊太多太多了，大家呢相信咱们的金熊胆，相信咱们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你就坚定的用。我经常讲熊胆粉最大的特点，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金熊胆粉中啊，它有186种熊胆活性成分，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直接能排出人体内的血液中大量的化学药毒。咱们人体年龄超过45啊，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的苗头了，你就是再健康的人，你会发现呢，人过40天过午，你更别说40岁之后，有的早就高血压，早就脂肪肝，早就胆囊炎胆结石的了，那更不说这些人了。咱就说你再健康的，你发现气血也不如以前了，有的呢这个胃肠道不行了，不能喝冷水了，不能喝冰水冰镇饮料了，有的呢便秘腹泻了，有的关节呢怕风怕寒了，有的头晕呢头痛了，脖子转动嘎巴嘎巴响，甚至脖子后边有包块等等吧。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呀，要解决老年人的慢性病，必须得早治疗早预防。55岁以上现在平均患有2到3种疾病，60到69平均患有7种疾病，你到医院里看一看，达到80-90岁的老人基本上患有10种以上疾病，都是慢慢积累的。那么越早清理血毒，活血化瘀，让新血代替旧血，那就越早的防止未来得老慢病，已经得上的那就更快的给大家解决问题。云南最出名的呢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什么呀，大家知道吗？有个云南白药治疗外伤出血的，红药指的什么呀，就是龙血树叶粉，因为它是红色的呀。龙血树有独一无二的，它是会流血的树，把树叶撕开会流血，把树皮剥开会流血，把树干锯开还会流血。正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呈现出鲜红颜色。这个三七大家应该听说过吧，三七是活血止血的药材，云南白药中主要成分就是三七，但是呢龙血树叶它依然有活血止血的作用。大家知道它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能达到10倍以上，而且呢它的作用还有好多三七呢达不到的作用，就是龙血树叶能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里有淤结呢？你比如说第一个，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的，第二个，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还是累和困浑身没有劲儿的，第三个，便秘肚子胀难受的，第四个，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的，第五个，关节经常酸痛手脚冰凉的，第六个，脸色发黑发黄有老年斑雀斑黄褐斑的，第七个，皮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身上有硬疙瘩的，以上有任一种说明身体里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严重了，那超过五种以上呢，我告诉大家你去看一看，你肯定得过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的一些问题了，已经是老慢病的患者了。所以这个淤啊一定要化开。医学上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树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先说散，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
再说活，活气活血。

0: 活细胞，一身毛病都敢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你配合上金熊胆粉，一个植物药材加一个动物药材，但凡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你放心来用，不在话下。我们用上金熊胆粉，我们用上龙血树叶粉，我们用它们保驾护航，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这两个药让我们用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不会再有问题，血管通畅，血液干净，好多疾病迎刃而解。再加上金熊胆消炎杀菌，龙血树叶粉温补通脉，正好一边消炎一边温补，正是咱们金熊胆与龙血树叶粉创造的通于补血活细胞的新疗法。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的大型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随时都会结束。一旦活动结束啊，你再想低价吃上金熊胆，你再想让厂家送给你龙血树叶粉，根本就不可能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您好，
0: 欢迎您啊。
4: 啊，高老师，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申请的这次活动。
0: 嗯，
4: 我也想要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想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可以啊，说说吧。
4: 我今年65岁。
0: 嗯，
4: 这之前呢，过了60岁之后，心脏一直就不好了。
0: 嗯，
4: 心慌，我浑身没劲儿，走几步道吧就累出汗了，来一阵吧还咕咚咕咚心跳，就感觉就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那样啊。
0: 嗯，
4: 还总感冒发烧的，浑身关节也疼，见点风见点凉水那就疼的都受不了，都得吃止痛药啊。
0: 你这长期的怕风怕寒，关节疼痛， 这莫非有关节炎吗？
4: 是是，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当时那时候也是一把一把吃药，也都没见啥效果，说犯病就犯病。后来吧，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推荐的。他
0: 首先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时间久了，它破坏心脏瓣膜，这就会导致呢，咱们心率呢就变得心律不齐，而且这个心脏瓣膜啊，对心肌细胞、对血液它都有影响，所以这就不难呢看出来，您这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啊，它都有关联的，明白了吧？
4: 是这样啊。
0: 嗯，
4: 当时那时候是原价买的，我就寻思也不知效果怎么样，先拿一个疗程就准备试试。
0: 就是已经吃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是吧？
4: 对，你说拿回这一试真的是让我感觉效果挺好，挺满意的，所以我准备接着用。
0: 这个怎么个挺满意的？
4: 我回来用到五六天的时候吧，我首先感觉我睡眠好一些了。
0: 嗯，
4: 原来晚上睡不着觉，入睡特别困难。哎，感觉躺在床上能睡着觉，我这一能睡着觉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觉着吧，身上像有点劲儿了，活动活动也不冒虚汗了。
0: 嗯，
4: 我逐渐用着，我就心也不那么慌慌了，有偶尔老伴儿啊有点动静啊，或者门一响啥的，哎，我这心也不咕咚咕咚的跳了，我就跟老伴儿说这回见效了。老伴儿，
0: 这个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对这个心肌细胞、血管内皮，还有呢心脏瓣膜都有修复。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是去除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所以它能净化血液，能疏通血管。心脑血管病呢，这是治疗的非常快的一类病。古代人呢没有速效救心丸，古代用的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急性的心梗，在古代都不在话下，就是用熊胆。救心丹，用熊胆粉来救。
4: 嗯，
0: 所以你看你的心脏病首先治疗的不错，那这个关节炎怎么样？
4: 关节炎这些天也好多了，我就是出去呀，我不用说的那么几层几层的穿着了，我就正常穿衣服啊，回来腿不疼了，晚上睡觉吧也不疼的，说得吃着止痛药睡觉了。
0: 嗯，挺好的。
4: 嗯，我再有一个感觉好的是啥，我自从用上之后到现在，我再没感冒没高烧。
0: 嗯，没感冒也没高烧，说明呢，
4: 嗯，
0: 杀菌消炎，把一些炎症啊细菌呢也都杀灭了，不错啊。
4: 这点是我真的是特别满意的。你看我现在这两天我也能出去了，走几步路吧，不心慌慌了。
0: 嗯，
4: 完了心脏也不嘚瑟了，我就觉得这仅仅一个疗程让我用出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得接着用啊。
0: 可以啊，正好现在这不是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吗？为了惠民百姓，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得吃上咱们好中药，云南特产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的金熊胆，平时呢是原价199元一支，现在直补之后9.9一支，订购20盒的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了吗？这3档活动呢，又给大家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你要是再把这个龙血树叶粉配上，你的心脑血管啊、骨关节呢，这些疾病康复的那就更快更好了啊。
4: 啊，那听你这么说，高老师，我这年纪也大了，毛病也多，我就想订购60盒那个金胆粉的，您看可以吧？
0: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您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金熊胆，
4: 嗯，
0: 治疗的已经很不错了。60大盒恐怕你一个人用不了，你换句话说呢，可能你订了这一档，那用了一半病都好了。那你家里还有其他人用吗？如果家里有其他人用，我建议你呢可以买这套，明白了吧？
4: 我想着给老伴儿也用上，老伴儿年纪大了，他有点哮喘。
0: 哦，那可以的。你看熊胆止咳化痰，这个龙血树叶粉同样是止咳化痰，他们两个要是一块用，这个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啊、呼吸系统疾病那是不在话下的。
4: 嗯，
0: 这两个药可是正宗的啊，云南的特产药品，另外都是准字号的药物， 咱们呢多订点，多备

0: 没坏处，因为这个活动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明白吧？
1: 明白了，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在你这能定着吗？
0: 你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呢都是公平公正，拨打场外电话统一来报名的啊。
1: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定着去，谢谢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我也听到这次特大的好消息了。我听说这次呀，要是参加活动，有非常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赠送啊。
0: 嗯，您是什么情况？你说一说吧。
3: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现在就想参加活动。我的情况是啥呢？我今年61岁了。
0: 嗯。
3: 我呢是现在用了有2个疗程的了，
0: 嗯，
3: 可以说收获是非常巨大的。我感觉呀，通过这个2个疗程的治疗，我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嗯，
3: 起码我就感觉一个是身体轻松了，再一个是心理压力也没有了，
0: 嗯，
3: 以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这个心情咱不存在了，
0: 嗯，
3: 能够好好享受老年的生活了啊。
0: 好，嗯
3: 嗯，要不你说咋整？原来就是我这个身体状况啊，太差了，
0: 嗯，
3: 你说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也高、血糖还高，
0: 嗯，
3: 哪都高。再一个就是去年呀、冬天的时候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哎呀，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早晨起来洗脸刷牙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发现的，
0: 嗯，
3: 说我嘴歪，眼神也不对，
0: 嗯，
3: 然后我自己照镜的可不是呗，一瞅嘴歪歪了，就感觉状况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腔隙性脑梗了。
0: 因为那个腔梗啊，它是大脑中毛细血管它堵塞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很细了，不是主血管，所以堵塞之后啊，有一部分的神经线缺血缺氧，它就不能用了啊。但是呢，它还不影响大局，所以你得仔细观察。比如说呢，头发晕呐、头发沉呐、有的突然抬手，哎，抬不到头顶了，或者说嘴角耷拉下来了，没有表情了，嘴歪了，这都是什么呀？腔梗。但是你腔梗，你就给你敲响警钟了，就不能。大意了呀，毛细血管堵了，它是第一步啊，慢慢的大血管就要堵啊，就好比什么呀，小河沟先堵了，大河那离堵也就不远了，明白了吧？
3: 哎呦，是啊，要不说呀、就是那次住院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
0: 嗯，
3: 结果查出来还有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呀，我的老胃病也加重了，从原来的浅表性胃炎。
0: 嗯，
3: 发展到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还伴有糜烂了。
0: 嗯，
3: 哎呀，就这个身体状况都加重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院吧，这回家了，医院也给开了一堆药，也在吃药，想着好好养，能够一步一步的得到恢复吧，但是情况并不理想啊。虽然吃着药，但是血压虽然是有所下降，但是它不稳定。
0: 嗯，
3: 忽高忽低，来回波动啊，也没控制好。
0: 嗯，
3: 血糖、血脂、血粘度啊，也没控制下去。最关键是啥呀？这个胃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吃点啥胃就疼。
0: 嗯，
3: 哎呀，要不就是4-5天不大便干，要不就是一天好几次，这么拉。哎呀，所以啊，那个时候折磨的呀，就感觉。我人整个就是不行了，就说句实话吧，这一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
0: 嗯，
3: 没办法。要不后来呀，我也是听您讲课呀，我用上了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丹粉，我也是想试一试，另辟蹊径吧，就感觉大把的吃西药和中药汤的效果都不好，咱得换个办法，对吧？就这样我用上了。用上之后啊，我感觉这次啊还是用的方法用对了，因为啥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个疗程的时间了。也不短了。通过这2个疗程的服用啊，我现在身体状况可以这么说吧，整体上啊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现在是。一个就是血压现在它是不光是降下来了，关键呢它是稳定住了。你像以前我吃降压药，高压能降到140，低压也能降到82.3的哈。但是它一反复那个高压又能上到167，低压又能上到90-100。但是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稳定在高压140或者135这个样子了。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基本上在85这个样子了哈。
0: 不错呀。
3: 很稳定了，关键是。再一个血脂血粘度最近一次检查指标也都下来了，特别就是我这个血糖啊，血糖以前我都控制不了，你怎么控制，餐前也是9点10点，餐后16-17点。然后医生让我管住嘴迈开腿，是锻炼，一个锻炼我本身我就身上没劲儿，我锻炼不了。实现不了。再一个管住嘴我也管不住，因为啥，天天让我吃粗粮我吃不下去呀。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饮食啊包括生活规律跟以前一样，但是我的血糖指标确实下来了。现在餐前呀也就是7点左右吧，餐后8点左右这个样子。也没有大的波动，也不错了，现在是。
0: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肝脏啊代谢这些油脂斑块的能力呢恢复了。熊胆呢它对肝胆的调节非常好。为什么咱们呢同样的饮食，就刚才你讲的还是管不住嘴，不愿意吃粗粮，还是呢愿意吃一些油脂性的食物，甚至说喝两口小酒，但是发现为什么现在呢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过去就不正常啊，还是说呢我们的肝功能好了。年轻的时候啊那好多人爱吃肉啊，也熬夜呀，也抽烟呢，但是为什么没有糖尿病啊，没有并发症啊，那不就是肝胆功能一线功能好吗，强壮吗，强大吗，对不对呀，它能自我调节吗，你看现在这个功能在恢复，这就叫根本性的治疗。我们呢不能靠化学药啊只是维持血脂血压血糖维持的，大量药毒反而在身体里积存的，通过金胸胆啊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调肝治胆，强化五脏，心肝脾肺肾胆脉随意胆全部的把这10脏都打通了，打通之后这个能力回来了，这样的话才叫健康，明白吧。
3: 对呀、是啊，要不说听到这些活动，主要是我也听您讲了这个龙血输液粉的功效啊，对我太合适了。我也听您讲了这个就是像您说的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边治疗咳喘，一个从外边治疗咳喘。也就是说里外内外咱是双向的一起治疗的，我觉得我用这个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这个活动啊我特别想参加上啊。
0: 可以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吧，因为咱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啊马上就开坛了，好多老用户啊都等着皇宫汉方膏。熊胆粉的活动还有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给大家增加了一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你就利用这次活动呢把你需要的金胸胆把龙血输液粉拿够就行了，你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好吧。
3: 好的好的，那太感谢您了，谢谢您。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

0: 订购60盒金熊奶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2: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高老师啊，我带着这些患者啊，向你表示感谢。
1: 哦，
2: 你看你们这么忙啊，还给我们申请活动。
1: 嗯，
2: 我想问问，咱这个金熊奶粉跟龙血树叶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呀？
1: 昨天已经正式开始了。说到这次活动呢，它可不光是我努力啊，咱们全国各地许多的老用户啊，这几个月以来啊，一直不断的向厂家总部申请打报告，所以这是持续了这么好几个月啊才申请下来的活动，也是大家的功劳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每天呢都在向厂家总部要求活动。那么好多人想用什么呀，想用皇宫汉方膏，但是断货好几个月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什么药能顶替它的效果呀？只有拿出镇厂之宝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了。平时这两个药啊都是出口创汇的，我们在市面上呢销售的非常少，而且都是原价，原价很贵，所以好多人呢平时是买不起的。它呢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的医院、私人诊所，因为是名贵药材。金熊胆我也不多讲，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大家都知道这叫四大动物名贵药材，哪个药都是论克卖的。龙血树叶粉也一样，过去呢有段时间呢，这个龙血树长得特别慢的时候，曾经拍卖的最高点一小包就拍卖到1000人民币啊，你搁到现在啊，咱们是白送大家，这个力度多大呀。这个活动一共是3档，首先呢金熊胆粉是9.9块大家就能拿走了，平时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块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量是非常足，明白了吧？
2: 明白。哎呀，那个高老师，你看说到这儿，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1: 说说你的情况吧。
2: 哎，你听我说话啊，吃不足。我这有肺结肿。最开始啊，就是老慢治肺结肿，哎，喷着药啊，吃点氨甲碱啊什么的，也能凑合能过去，能顶一阵儿。现在吧，不光肺结肿了，还是转移到心脏了，有时候肺心病了，每天睡觉不能平躺。你看我跟你说话，这嗓子其实不够用的，我都是刚喷上药。而且不光是肺心病、心脏病、肺心病，还有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我这前列腺还不好，你看我这刚说晚上睡不着觉，不能平躺，好不容易把属性属月呢，慢慢的有点睡意了，马上又觉得憋不住了，就赶紧往厕所跑。到厕所吧，滴他妈几滴，而且我这是老伴特别不高兴，弄在马桶边上，滴答答黏黏糊糊的，特别不卫生，自己也知道，但他尿不远，而且尿线也稀，尿的滴滴答答的，自己挺烦人的。这一夜起个5-6次，你说这觉也根本就睡不好，而且吧，我这两年吧，眼睛还不好，玻璃浑浊，白内障，看东西雾潮潮的，看什么都变形，所以我很少出门，自己也挺困苦的，药是越吃越多，但是你看现在自己出不了门，干不了活，有时候孩子们炒点菜我都呛得受不了。在家心脏不好，就更不敢远出去了，自己眼神也不好，也休息不好，每天就感觉这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呀。所以啊，你看高老师，我也听说这个金熊奶粉跟龙血树叶粉对这些老慢支啊、眼病啊、肺心病这些都有特效，所以我想定那个最高档，你看够不够？如果够的话，我怎么能参加这活动？
1: 首先说呢，咱们拿出哪一个药来，它都能治疗呢一体多病。熊胆粉是动物药材，

0: 咳化痰频喘，心肝脾肺肾脑脉随意胆都能够打通治疗。同样的道理，龙血树叶粉大家不要小看它，功能主治里它批了十项啊，这是国家药监部门权威批准十项啊，治得非常全啊。这十项呢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但是呢完全覆盖了你现在所有的病症。所以这俩药要是加起来，一个拿出来那都了不得，两个加起来不在话下。好比说上战场打仗，一个都是大将，横扫一片，那两个要是加起来，那你来多少敌人也不怕，就这个道理啊。三脑活动，像你这个病啊挺重的，但是你别看你挺重的，这三脑活动你中间这一档其实就够你用了，你只需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够你用了，你想想足够用了。那么最大那一档，换句话说你一个人还用不了，明白了吧？
1: 那你看那个我的这怎么能参加活动啊？
0: 打场外电话呀，这个活动呢咱们随时都可能结束，就这一批药订完就完了，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好了，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我首先我得感谢高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优惠的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0: 嗯，老用户都这么说，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是吧？
3: 对对对，你看那原来那原价都将近200块钱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现在你看补贴不到10块钱一支。
0: 对，这个平时呢一大盒10支，1支199，因为它是黄河金标的。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有的红盒的，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为什么黄盒的贵？它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不一样，所以它出口创汇呢那是黄盒的，那普通的它出不了口啊。这次是把出口创汇的金熊胆9.9元一支让大家拿走，从来没这么低过价啊。
3: 对对对对，我都不敢相信，我连着听了2天我才敢相信。哎呀真是，现在也在用着呢，也体验到咱们这个疗效了。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这个疗效了。哎呀，这我的用了这么多年的药，这终于用上这个用上这么有效果的药，也是看到希望了吧，可以说。我先说我的情况吧，也趁这个机会哈，你给我指导指导，我赶紧也参加活动去。
0: 好，你说说吧。
3: 行，我是个糖尿病患者。高老师，哎呀，你看也差不多有10来年了吧。我的糖尿病，平时血糖呢打了胰岛素，还吃了降糖药，控制在血糖就是餐前空腹能到8-9个，餐后11-12个。虽然说血糖不是很离谱吧高的，但是我身上的并发症挺多的。
0: 您说。
3: 你看现在首先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也可模糊了，可不清楚了。心脏这块也不好了，也没一点力气，动不动心慌，跳的扑通扑通的那种。上个楼啊，就是就干个活也干不了，感觉干点活都累得要死要活的。你睡个觉也睡不好，也不知道吃药吃的，你看这胃肠也不好了。真的是肚子都没有舒服过。身上吧还老是痒，刺挠的痒。反正是身上也没一点力气吧。你看这些年吧，你看药也吃着，胰岛素也打着，但是你看这病没好，还觉得就一年比一年严重，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 啊，都感觉都觉得都没希望了，感觉自己啊，在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以后，哎呀，这40天用下来，我觉得我又重新又活过来了，
0: 感觉到不一样了是吧？
3: 啊，不一样了。你看，首先就一个，就血糖现在可稳定了。啊，空腹5个6个，餐后也不超过8个。啊，你看这不说，你血糖平稳了不说，关键你身体舒服多了，比着之前。首先你一个吧，就是有精神了，有力气了，不像以前觉得眼皮子都是沉的。啊，就没一点劲儿。再一个就是你看吃饭上肠胃这块也好多了，就是你不管咋着吧，就是很舒服，不像以前你饿了也是难受，你吃了饭也难受那种，
0: 消化不好。
3: 对，
0: 那你现在身上还痒吗？
3: 不痒了，
0: 不痒了，
3: 就这个皮肤痒这块好的最快了。
0: 说到这儿啊，鸡胸胆治疗糖尿病，那真的是对症。糖尿病这个病啊，古代叫消渴症，搁到古代啊，那么普通老百姓得不上糖尿病，因为古代人呢，只有帝王将相天天大鱼大肉才得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在古代也是帝王将相用的。古人讲糖尿病叫什么呀？阴虚燥热导致的病。你再看呢，这个熊胆它是苦寒药物，第一个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我们为什么得了糖尿病的人爱吃苦瓜，就发点苦的东西吃完对血糖都有好处的，何况熊胆，熊胆是苦的药材，苦后带一丝回甘，这是真熊胆，所以它首先就化血糖化尿糖。再一个就是寒，它是属于呢把这个体内的燥热去掉的清热解毒的一种寒凉药，这个寒呢不是冷啊，它是清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古代人叫阴虚燥热，就是因为你体内有过剩的东西，你消化不了了。但是熊胆就能帮你消化，啊，利胆排石，并且把胃肠道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还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什么便秘的、腹泻的、消炎、杀菌，它都能做到。所以自古以来，糖尿病治疗那用熊胆一治一个准儿。你如果再把龙血树叶粉用上，特别好，在傣族啊。糖尿病也是用龙血树叶粉治疗，因为傣医认为啊，糖尿病属于四塔失调的症状，这个在说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个龙血树叶粉它专门治疗四塔失调，风水火土四塔，证明人体所有内分泌是失调的，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3: 我怪不得呢效果这么好。哎呀，那高老师，你看我趁着这个机会，我再多订点儿啊，彻底把我这个身体给调理过来。
0: 也没必要非得多订，只要按照咱们的足量用就行了。咱们说金胸胆粉啊，普通的病早一袋晚一袋，病特别重的早两袋晚两袋。如果喝这个龙血树叶粉，咱们口服、冲服、煎服都行，1日3次，每次一袋就可以了。按照正常量，你用不了多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就通通正常了。所以没必要非得多订，拿够自己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3: 行，那谢谢你了。那高老师，那我就先不多说了，我是联系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电话，赶紧订上去。
0: 好，趁着这次呢，9.9元就能喝上金胸胆，龙血树叶粉完全赠送，啊，咱们最低还送2大盒呢，最高送10大盒，足够你用了。那赶紧打电话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3: 行，那行，那谢谢您，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 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1: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4: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4: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纵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7: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6: 坚持 尽力而为，

0: 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大家好，我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的主持人林涵。
2: 大家好，我是朝亮。
1: 划清人情与法规的界限，严禁收送节礼、滥发福利；
2: 划清习俗与纪律的界限，严禁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1: 让每一个节庆都成为作风建设的加油站。
3: 清廉过节，安心出行。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金秋迎国庆，万家庆华诞。国庆既是礼赞国家发展成就的时刻，也同样是关照万家冷暖、守护民生底线的时刻。国家发展的成色不仅体现在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里，更写在每一个普通家庭安稳踏实的日常生活之中。欢乐的节日里，有人乐享假期，也有一部分困难家庭需要政策托底、制度护航。今天节目我们为您带来了贵州省正式发布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梳理出台的这些救助政策，把低保、特困、供养、医疗、教育等等帮扶措施清晰明列，让困难群众看得懂、找得到、好申请，织密筑牢贵州的社会救助保障网。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一道来。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告过啊，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接到了一些听众打进热线咨询问题，比如说平塘的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就说，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呢他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知道贵州省残联又要上线了以后呢，他想咨询一下重度残疾人可不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另外还有一位大方郭先生，因为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那么跟三个子女也分户了，子女们开了小卖部，但是呢因为小卖部还买的有小货车啊等等的，所以他的低保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知道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朋友们可以申请哪些优惠政策的照顾。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就贵州省残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下回复。我们先来说一下平塘刘先生的情况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当中有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那么刘先生呢，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低保被取消了，那按照政策的规定呢，就不再符合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了。另外呢是咱们这个 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当中也有明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以及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的情况。那么郭先生的情况呢，他属于一级视力残疾，低保被取消了，但是他是符合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每个月呢有110块钱的护理补贴，经过省残联的核实，目前护理补贴依然在正常发放给郭先生的啊。那么鉴于郭先生和子女已经分户了，而且患有慢性病，常年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这也会导致生活比较困难。目前省残联呢也联系了毕节市残联核实情况，毕节大方县的残联也已经将核实的情况啊，把他已经发给了我们节目组，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呢回复给郭先生。经过大方县小屯乡大田村和村和乡两级核查的情况，那原来呢郭先生他们家是纳入低保保障范围的，2021年低保专项核查工作当中查实六个子女属于是四有人员的范畴，因为长女、次女和次子在村里面都经营有商铺，并且办理了营业执照。还有呢，就是长女、次女、次子和第三个孩子，四名子女都买得有机动车，所以呢，这个如此一看啊。郭先生的子女都是具备赡养能力的，因为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按照低保政策的规定就不再符合申领低保的条件了，那低保待遇所以就取消掉了。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要求，生活补贴和低保待遇是

能够申请到的政策照顾呢，就是这样了。那在贵州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两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届时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也会请嘉宾呢进行一一的回应。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的政策清单，这是咱们2026版的清单。因为在清单当中，对于特困人员的供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临时救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教育救助等等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的规定和申请方式都进行了梳理和公布，来为咱们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今天呢，我们也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策给大家梳理一遍。首先来梳理一下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那么在民政部门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就是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而且在当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等级为1级、2级、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2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是咱们这个政策规定的可申请的这个对象范围。那么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呢，就包括了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3 倍，照护的这样一个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就是服务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分档制定，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者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如果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这些特困人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申请。申请的方式，第一，由本人向户籍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代为申请。第二，就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去申请。前就是我们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新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助是帮助的助，前心助啊，通过扫描前心助的二维码这个小程序去申请。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线上申请。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政策，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第二项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也是在民政部门在实行的政策规定，持有我省户籍或者是在我们贵州省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我省居住证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那低保金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金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基本生活保障金会按照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保的口径和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进行发放。特殊困难的补助金是分类施保，对低保对象当中的重病、重残、老年人、在校学生等等情形，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到30%进行发放。那我们全省的城市低保的标准呢，是有三个档次，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比如说贵阳市贵安新区低保标准是每月851元，六盘水市各个区市特区、麻江县、其余的各市州

0: 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是每月832元，其他的县呢是每月779元，这是城市低保。来看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呢，全省是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档次是六盘水市各区市特区，还有麻江县，其余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每年是7260元。第二个档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县，每年是7212元。这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如果符合条件还没有申请低保的朋友们呢，有以下三种申请方式。第一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对于没有落户但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帮扶搬迁市民证的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可以向安置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第二种方式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这个前新住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哈，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帮助的住啊，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彩宝 APP 来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低保。第三个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针对性的政策。政策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呢，指的是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条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这一类的家庭。那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主动发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就可以将其本人参照单人户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当中。单人户的保障标准是按照核查日的上一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那需要申请的朋友呢，注意啊，申请的第一种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村或者是居委会啊去帮助啊进行申请，或者是由其他人来提出代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第三个方式就是多彩宝 APP 线上申请。第四个针对我们困难家庭的帮助政策啊，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政策，依然是由民政部门在作为这个落实的单位。这个政策规定了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而且没有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财产状况刚性支出符合规定的家庭，可以依申请纳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管理。而救助的标准呢，将会参照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实施救助或者是转介专项救助。那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依然是三种方式啊，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小程序申请，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这些呢是一样的。 线下申请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证签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居委会、其他单位或者是人员也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政策，是临时救助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对于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了困境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然是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是可以由民政部门来给予应急性的、过渡性的救助的。那么发生以下的困难情形急需救助的，可以按照规定来实施小额快救。比如说，第一种情形是因为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了个人或者是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二，因为比如说火灾呀等等这些导致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个人或者家庭成员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第三，因为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等人身意外伤害导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责任主体暂不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赔偿能力，而且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四种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等人员当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形。第五种情况，其他的发生了急难情况导致个人或者是家庭基本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而且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者是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临时救助的政策支持的这个群体。那临时救助的标准呢，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实施调整的。家庭对象的救助标准保障1到6个月的基本生活，个人对象的救助标准呢，保障个人对象从发生特殊困难至获得家庭支持前期间的基本生活。对于困难程度特别大，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急需要政府救助的急难家庭或者个人，救助标准还可以酌情提高。小额快救的标准是根据急难程度来分档确定的，最高档的救助标准每户每次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啊，那么这个申请的渠道呢，依然像刚才那样三个渠道。第一种，由本人或者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本人或者是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话，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来代为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呢，跟前面的申请是一样的啊，扫描前新住二维码或者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申请。再来看一下第六个，这个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政策，是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的救助政策。政策规定，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者即将处于流浪或者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等这些临时遇困的人员，可以为他们呢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了街面巡查、救助的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 这些都属于是救助的范围。那救助内容包括了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于在站内突发疾病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是所在单位进行联系，对于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驻地或者是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5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他这个申请的方式的话呢，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需要求助的话，向济南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来提出，也可以向济南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提出救助管理机构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可以来实施这个救助。这个帮扶政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发布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那么还有多项，其中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民政部门去落实的政策之外，还有残联组织需要落实的一些政策，稍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做介绍。欢迎稍后时间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2: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1000人。
3: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1: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4: 38633，
1: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5: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5: 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5: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

0: 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0: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划清人情与法规的界限，严禁收送节礼滥发福利；
7: 划清习俗与纪律的界限，严禁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8: 让每一个节庆成为作风建设的加油站。
9: 清廉过节，安心出行。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1: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近期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因为在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残疾人朋友打来的热线咨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我们也回复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那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最新发布的贵州省梳理出来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清单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民政部门在负责的一些救助政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度残疾

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的是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的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照护指的是因为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6个月以上。这就是咱们政策规定的。那这项政策呢，是由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来共同执行。保障标准，第一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执行的是低保对象分类适保政策，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0%增发，一般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第二，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1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0元。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咱们分类适保的生活补贴啊，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增发，也就是在原当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啊，重度残疾人是增发30%，一般残疾人是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那么怎么来申请呢？第一种，线下申请的话，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需要由本人自愿的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受理窗口去提交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并不说是残疾人咱们这两项补贴就会自动发放，它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去申请的啊，需要自愿申请。那在申请的时候，记住如实填写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审核表，并且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所在的村民或者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委托人也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那第二个申请方式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线下申请，再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的话，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移动端的民政通等等这些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业务属地应当从申请材料齐备之后，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的有关要求，全程网办申请人啊，来帮助为申请人办理业务。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接下来还给大家再说一下孤儿保障政策，也属于是这次梳理出来的给困难家庭的这个帮扶政策。政策规定，孤儿指的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已经纳入了孤儿保障年满18周岁，但是仍然在普通高中、还有中职、高职等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标准，集中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而散居的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方式呢？如果是社会散居孤儿的话，由孤儿监护人来填写贵州省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批表，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再上报到县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2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孤儿相关信息会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福利机构供养孤儿，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向
所属的民政部门啊，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是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接下来说一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指的是父母双方都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形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外一方呢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些情形的儿童，那没有满18周岁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而且年满18周岁继续在校就读的话，也将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来执行。如果是在集中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那散居的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的话呢，也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的时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监护人或者是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以填写一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申请表，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到县一级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个村里面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咱们的居民委员会发现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的儿童，而且没有人代理去提出申请的，需要咱们村委会居委会主动的帮助他去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信息会全部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当中。好，以上呢，是我们说到的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救助的政策，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的对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那根据政策的规定，首先生活费资助方面，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主要是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

那每年每个学生是625元，初中的寄宿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50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每年每个学生是750元，这是生活费的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方面的资助呢，农村学前教育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向在园儿童每生每天提供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6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实施，按照实际在校天数向学生每天每个学生提供的是5块钱的营养膳食补助。第三个方面是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农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含非农村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的标准来执行，不含住宿费。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指的是对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正式学籍的1年级、2年级、3年级的在校生，不分户籍和专业，全部免除学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2000元。第四个方面是国家救助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平均每年每个学生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学校结合实际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救助金资助的是1、2、3年级就读的涉农专业的学生，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标准每个学生每年2300元啊，平均下来是这样一个标准。那具体的标准呢，还是会由学校结合实际的情况，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同样也会分为2到3档。那如果是本科的本科生啊、专科生，这些就是高等院校的，那国家的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3700元，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具体的标准的话，由高校在每个学生每年2500元到5000元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同样也会分2到3个档次。全日制的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年每生3700元，这就不是个平均数啊，是统一的，就这个标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标准是如果是博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3000元，如果是硕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好，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再来看教育方面的第五个救助政策，是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这个资助呢，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1到2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们贵州省户籍的脱贫户的子女，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简称为脱贫家庭学生吧。中职学校1到2年级和普通高中专项助学金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年分别是400元、500元。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专项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是本科3800。

0: 130元，专科含高职是3500元。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啊。生活费资助、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是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还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本科生、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由学生向就读学校或者是比如说学前教育、幼儿园来提出申请，符合条件按照规定发放资金进行资助。营养改善计划在申请的时候，农村的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学校供餐，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享受了，不得将资金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或者是家长。那免学费方面呢，普通高中免学杂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免这个学费，符合条件的学生就由就读学校在开学的时候直接按照标准进行免除了。另外是咱们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就是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原来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他的这个申请的话，在省内学校的话呢，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由脱贫家庭根据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查询确认的脱贫家庭学生名单，组织首次申请的学生填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并且收集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政策的这个财政补贴一卡通复印件，之后在这个申请的当学期段内，以及原来已经享受脱贫攻坚脱贫的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政策的脱贫家庭学生，不需要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对于经学校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学生入学的时候会按照规定标准直接免除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学生费，专项助学金还会按照学期来进行发放。省外学校的话呢，每年是由脱贫家庭学生本人或者是委托监护人亲属等等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脱贫家庭学生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补助资金由县级教育部门按照学年进行发放。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项医疗救助政策，这是由医保部门在执行的，给我们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的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按照以下类别来实施分类救助。一类人员包含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参照特困人员进行管理。第二类人员呢，是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突发严重困难人口。第三类人员是低保边缘家庭人口。第四类人员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他们都符合政策的规定。资助的标准方面，首先呢，资助参保方面，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会视同等情况来参照执行，按照当年个人缴费实行全额资助。而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50%予以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当中，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30%予以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全额资助。费用救助方面， 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慢特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包括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下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超限价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规定实施分类救助。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视同相关的情况来执行，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实施全额救助。低保对象也是不设医保救助的起付线的，将按 70% 的比例进行救助。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医疗救助起付线是800元，按 70% 的比例进行救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医疗救助起付线是1000元，按 60% 的比例进行救助。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医疗救助起付线是2000元，按 50% 的比例进行救助。待遇的有效期是12个月。经过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之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上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0% 的，可以给予 60% 的倾斜救助。救助对象申请医疗救助，但是又没有参加对应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办理当年度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之后，可以对其当次所申请年度的慢特病门诊和住院政策保障内的医疗费用，按照以上对应身份类别来救助标准的这个50%来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原则上申请救助所跨年度不得大于一年。对于年度内动态新增的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在身份认定之前的12个月之内，经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余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可以按照对应身份标准依申请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已经纳入到全国工会帮扶管理平台的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意外致困职工，经过基本医保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制度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分别也对应二类、三类、四类人员的标准来给予一个医疗救助的保障。起付线实行年度累计只算一次，慢特病门诊和住院共用年度救助限额含倾斜救助在内的医疗救助年度的救助限额是10万元。那大家呢，也可以在相关部门认定医疗救助对象，并且将身份信息送到医保部门之后，医保信息系统就会进行身份识别。那在参保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参保资助了。在省内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话，可以实行一站式的及时结算，不需要另外再进行申请。如果是因为参保的数据、身份标识、省外就医等等特殊原因没有能够直接享受到系统资助的，那就可以到户籍地参保地、居住地或者是身份的认定的所在县市区、特区医保经办窗口或者是乡镇街道办的一门受理窗口去申请救助。好，感谢各位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2: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3: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1: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4: 38633。
1: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5: 北京时间2点整。
1: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2: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6: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6: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5: 这
1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6: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5: 那好，出发。
1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9: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20: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1: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19: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20: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19: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22: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1: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

0: 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4: 颜回变质第一集。
5: 颜回，字子渊，春秋鲁国人，敏而好学，闻一知十，终生追随在孔子身边，为孔子得意门生，居四科十哲之德行科首位，史称傅圣。
4: 一日，夫子带着众弟子在农山游学，颜质。
6: 嘿，这冬天的农山啊，真冷清。
5: 冬日凄清，农山也尽显沧桑之态呀。
7: 人生也犹如登山，起起伏伏。
5: 自为实现礼乐大志而开设杏坛来，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期间秋也曾出世，历经沉浮，然而天下大事，人力难回，始终摆脱不了诸侯征战、礼乐崩坏的局面。
6: 如今以季氏为首的三桓兼佞当权，咱们可不更是难上加难呢、啊？
5: 凤凰不至，何不出图？秋难道真的要离开故国，挂冠出走了吗？
6: 夫子有大志之才，到哪儿不能安身立命？
8: 夫子既有出走之意，弟子建议应先分析一下去往何方。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师生们登上了一座山顶的亭台。
6: 夫子，咱们到最高处了，真痛快。
8: 山顶已至，弟子扶您歇息一下吧。
5: 吾虽超拔群山，可惜所在乃孤峰，高处不胜寒呐。
7: 唉，曾听夫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夫子心怀天下，何愁不遇同道中人？
5: 山巅清风，最可抵挡忧思。历经多年沉浮，不妨大家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为师无人肯用，汝辈若有机会匡扶天下，将何为？
6: 弟子希望得到如月一般洁白的令旗，如日一样火红的战旗，钟鼓之声响彻云霄，战旗飘飞如盘旋飞龙，弟子带领人马英勇抗敌，定可夺取千里土地，拔掉敌人的战旗，这些只有弟子能做到，让二位师弟跟着俺吧。
5: 好一个勇猛之士！
8: 弟子愿出使交战于茫茫原野的两军之间，与那梁垒相望、尘埃相接、挺刃交兵的千钧一发，告一百官，陈说其间，推论利害，使两国排除忧患，免于征战。此事只有次能为，请二位师兄弟跟着我吧。
5: 次之卓越辩才，无人能及。回，近前一步，你难道没什么志愿吗？
7: 文武大事都由二位师兄弟说过，弟子不才。
5: 只需说自己的志向即可，为师自有评判。
7: 弟子听说薰草和油草不能置于同一器中，尧和桀不能共同治理一个国家，因为他们不是同类。我希望遇到圣明的君主而辅佐，施行武教，用礼乐治国化民，以使人民安定，不用修城挖渠，兵器消融成农具，安心耕地，放牧成群的牛马，在广阔的平原，家家没有离愁之苦，千年没有战争忧患，那么子路就不用施展他的勇力，子贡也不用费他的辩才了。
6: 夫子，您觉得谁的志向更好？
5: 会能否给为师详示一下？
7: 是，弟子跟随夫子十年，历经沉浮，历事练心，受益匪浅。首先，回愿得明君而辅相之。如今以季氏为首的三桓一直无视鲁君，擅权专政，所以国政不在君而在季氏。
6: 哼，想当初季平子通过斗鸡之变，驱逐先君，代行国政，简直是犯上作乱。
7: 季平子位高权重，却对国事不闻不问，整天沉迷于和后昭伯斗鸡，那后昭伯也绝非善类，竟在鸡爪上暗藏尖利小钩，令季平子输得一败涂地。
0: 此事本是个人恩怨，按说二人私下怎么解决都可，可记恨在心的季平子仗着权势，竟以此种龌龊私事与先君昭公的朝堂上相逼，杀后昭伯，
6: 结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先君对季平子不尽臣礼早已不满，后昭伯利用此嫌隙巧言说服，策划和先君一同带兵于深夜包围季宅，
7: 而他为求稳妥，又去说服孟叔二桓共同讨伐，不想叔氏却认为三桓三分公事，三足鼎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为鲁君欲借人之手除掉势力最大的一环，分而铲之。
0: 当夜孟叔二桓就斩了后昭伯，并合谋将先君驱逐出国境，从此这季氏便一手遮天，代行国政了。
5: 是啊，这场斗鸡之变声动全国，至今流毒颇深，因此后来才出现家臣养虎，更甚其主野心昭昭，意欲取代季氏，竟然拉拢夫子。
4: 夫子忆起了往日与养虎相见的场景。
5: 就在家务院，在邦母院，大人何必提及以往，其实深知大人用意，只是恕不能从。
9: 夫子心怀韬略，却不顾国家衰亡，只图洁身自好，能算是礼吗？本想从政，却屡失良机，能算是智吗？
5: 大人想说什么？
9: 诸侯争权久矣，礼乐崩坏亦久矣，夫子怀有礼乐人和的治世德才，只有出世才能充分施展才华，实现抱负，难道甘心庸碌一生，就这么看着天下混乱，百姓受苦吗？
5: 大人真是心怀天下呀。那么大人打算怎么为天下谋福呢？
9: 反三桓，若夫子能与我同反三桓，将来辅助我共治天下，我保你世卿世禄，也不枉你满腹才华与抱负啊！啊！
5: 秋雨大人实非同道中人。
9: 嗯，
5: 不错，秋是欲以礼乐之道化干戈为玉帛，莫化君臣，拯救家国，使百姓免于刀枪之苦，定国于礼乐之盛。秋不为一家一族之荣耀，其希求世卿世禄，责备后世，为寻求礼乐人和之道，秋甘愿粗茶淡饭，斟酒而眠，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4: 颜回继续点评时事。
7: 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弟子对夫子不同流合污的细节，并

0: 进退周旋的智慧，钦佩不已。后夫子运筹帷幄，果一举平叛逆贼，彻底平息了养虎之乱。
1: 此一场乱局如今已过去，回你作何感想呢？
0: 杨虎表面上虽要讨伐擅权三桓，但其意图却是效仿诸侯争权。如今天下这样的群手比比皆是，即使大权在握，也如新一代的三桓，只为掌控天下，必不会施行仁政，怎能国富民安，长治久安，百姓康乐？如此沽名钓誉、狼子野心之人，遑论辅助，连与其同道都是祸国殃民。所以能够仁爱天下的，必乃仁君明君。
1: 何为仁呢？
0: 弟子曾听夫子教诲过，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礼，就是仁。即不合乎理的不去看，不合乎理的不去听，不合乎理的不去说，不合乎理的不去做。一国之君一旦做到克己复礼，便是仁德君主。
1: 这么说，自己和礼之间岂不是相互对立的了？
0: 弟子记得夫子教导过，礼并非强硬外加于人身的观点，人应该自觉自主地去实践礼的要求。所以行仁德的关键是我们自己的主动性。
1: 理论如此，那么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下，你又该如何具体分辨孰是明君呢？
0: 弟子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吗？有一次君上问弟子，可曾听说过东野弼非常善于驾驭马车？弟子说确实这样，但是他的马恐会走丢。三日后，东野弼的马果然走失。君上召弟子询问，弟子回答说是从治国的规律中知晓的。之前舜帝不让百姓的精力用光，造父不让马匹的气力穷尽，所以舜帝没有丢失的子民，造父也没有走失的马匹。现在东野弼置朝廷礼义于不顾，纵马于险峻之地，马的精力都用尽了，但还是不让他休息。弟子由此得知，骑马必逃逸，
1: 回再以此借喻明君治国之道。
0: 正是，鸟儿饿极便会啄食树木，野兽饿极便会争抢食物，人民穷极就会欺诈，马累极就会逃跑。从古至今，没有穷其下而尚能无威者，因此明君必不会穷极国力民力，而因仁爱百姓。
1: 为师也想起另一事，与此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可还记得有一天大清早就传来一阵哀切哭声之事？
0: 弟子记得，那只是弟子的臆测罢了。
1: 这也算是回的一桩轶事。当时为师问你，这哭声因何而起？你答，这哭声并非因为死去的亲人，而是因为在世的人却要活生生地分开。为师问你怎会知道，你是怎样答的？
0: 弟子听说衡山上有一种鸟，生了四只小鸟，羽翼长成后就要各自分开，母鸟会鸣叫着为它们送行，那种哀切之声和这哭声有些相似，都是一去不复返的意思。
1: 后来为师去问那痛苦之人，果然是其父已亡故，家中又十分贫困，只好卖儿葬父，现在正是和儿子诀别呀。
2: 这和明君治国有何关联呢？
0: 辉以为，如果国君贤明，就不会让百姓如东野弼的马，和被迫与子女诀别的穷苦之人一样，而应富强家国，仁爱百姓。
1: 而人无完人，国君也如此，不可能事事臻于仁德，但起码他不会是一个忘其身的人。

0: 有一次，君上问为师，我听说非常健忘的人转头回来就忘了自己的妻子，有这样的事吗？为师答曰，这还不是最健忘的人，更有甚者是忘了他们自己的身份。前之夏桀处于天子这样尊贵的地位，但却忘却了他圣明祖上的治国之道，整日荒淫取乐，奸臣阿谀奉承，忠诚的臣子不再觐见，终至于天下人共同讨伐诛灭了夏桀，此乃忘身之甚矣。
1: 请问夫子，人君治国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0: 尊重贤能的人，而贬斥德行败坏的人。
1: 可是弟子听说晋国的范宣子如此治国，为何最后还是灭亡了呢？
0: 范宣子尊重贤能之人，却不能任用他们，贬斥没有德行之人，却不能撤他们的职，导致贤能之人不被任用而怨恨他，无贤德之人知道他看不起自己而仇视他，埋怨和仇恨都产生了，邻国趁机进攻，怎有不亡国的道理？
1: 如果国君重用了贤臣，可谓之明君，那么最要紧应该做什么呢？
0: 国家的政事没有比让百姓富裕并长寿安乐更重要的了。
1: 如何才能做到呢？
0: 减少劳役，减少赋税，百姓就富裕了。推行礼义教化，减少犯罪疾病，百姓就长寿安乐了。
2: 要是照夫子的设想，国家会不会变得贫穷呢？
0: 诗经上说，楷替君子，民之父母，平易近人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哪有子女富裕而父母贫穷的道理呢？人君做到如此，也可谓圣明贤德了。那么臣子遇到这样的国君，更应该尽心辅佐。
1: 弟子明白，欲明君而辅相之，应尽臣礼，不应只挑剔国君。
0: 回想做何样的贤臣呢？
1: 弟子认为，齐国的管仲和郑国的子产就是贤臣的榜样。
0: 也对，也不全对。
1: 请夫子赐教。
0: 你觉得自己努力的人贤能，还是兼顾推荐贤能之事的人贤能呢？
1: 举贤任能的人更贤德。
0: 为师听说，管仲的才能是有了鲍叔的推荐，子产的显达是有了子皮的推荐，所以鲍叔子皮均是难得的贤才。
1: 弟子明白，若辅佐明君，定如管仲和子产尽心尽力，呕血终生，无怨无悔，更如鲍叔和子皮，胸臆宽广，屈己纳贤。
2: 可欲明君乃可遇不可求之事，古往今来多少惊天伟地之人怀才不遇，一生失意，如无缘遇明君当如何呢？
1: 若有机缘为人臣，理当劝谏君上行仁爱之道，即为百姓也要自修性德，如夫子广施教化，以礼化民，即使一生被贬义排斥，穷遭困厄，不依不斥，亦不改无志。
0: 好，回温润少语，却内心坚韧，为师也不得不佩服。接着往下来说说传五教吧。
1: 五教，即使百姓懂得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义，夫子出使中都时的政令谋略，弟子印象极深。
3: 颜回忆起了往事，
0: 在街上随便走一走，便见中都满目疮痍，没想到昔日繁华富庶之都竟衰败到如此地步。
2: 是啊，百姓流离失所，悖伦丧德，奸巧欺诈，男盗女娼，比比皆是，案卷又堆积如山，怎么处理得过来呢？
0: 回怎么看呢？
1: 弟子愚钝， 只觉中都早已恶俗成灾，怕是仅靠律法刑狱，不仅人力难穷，更是收效甚微呀。
0: 百废待举，必须先从方方面面采取措施，全面治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夫子已经想好了治理方案
0: 啊。总体来说，第一，实施预防水旱灾害之措施，发展农业生产；第二，发展工商，安置游民乞丐；第三，提倡节俭，革除奢侈恶习；第四，制定养生送死之规则。
1: 夫子这么快就制定出整治之法，为何仍旧愁眉不展？
0: 你也说此地恶俗成灾，政令措施是一方面，但并非根本。
1: 难道是教育？
0: 喂，夫子想这些政令都执行后，就下大力以仁德教民，改良民风，使男女老少都懂得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伦常，并给教者辅助奉送，使其能安心执教、用心执教。
1: 夫子可谓标本兼治，弟子学样，以为对狱中的囚犯也应实行教义感化，而不止一味刑罚。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8: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9: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0: 可是啊，
1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2: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0: 这，
13: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2: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0: 那好，出发。
14: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5: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15: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15: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6: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1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颜回变质第二集，夫子和弟子继续在山间亭台谈论各自的志向。
7: 夫子仅用一年便中都大治，万民无不称颂，成效卓越之源便是夫子教诲的以正法引导之，以刑法整顿之，民暂免于罪过，却无廉耻之心，以仁德化导之，以礼教规范之，民不仅有廉耻之心，且心归服矣，回受益匪浅。
8: 回还年轻，没实际治理过任何地方，但能从旁观察反思，深加领会，成熟后必有番谋略。
9: 夫子，弟子觉得每个人都各有所长，如果夫子统帅三军，会和谁同去？
7: 征战频繁，子路兄雄才武略，自是少有人敌，但如能从根本上消灭战争，家国不是将免于国力损耗，百姓也远离生离死别吗？唯礼乐治国方可如此，礼乐崩，国必乱。
8: 待回述说完其志向，再回答你的问题可好？
7: 后夫子因与齐国甲骨会盟，以礼捍卫国威，功勋卓著，又擢升为大司寇，掌鲁国司法。
6: 夫子担任大司寇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10: 司寇大人，民妇昨日从范阳人手中买来一羊，可羊不吃不喝，今早便死了，范阳人定是卖了民妇病羊，请大人给民妇做主啊。
8: 你是怀疑被奸商欺诈？
10: 正是，民妇早年丧夫，独生子又死于战场，好不容易积攒些钱，想大羊生小羊以维持生计，都是穷苦百姓，他怎么能这么坑人呢？
11: 司寇大人，
8: 看看他是否是卖羊于你的人。
10: 就是他，就是他。
8: 沈尤氏从实招来。
11: 大人，草民冤枉啊，买卖时他也看好了羊，膘肥体壮，活蹦乱跳的，回家就死了，卖主岂有负责的道理？
8: 这么说，你的羊是健康的，可本官请有经验的放羊人看过，此羊体格肌肉算不得健壮，可肚子却异常鼓胀，猛一看上去，真会误以为是只肥羊，还不从实招来？
11: 大人饶命啊！草民只是将瘦羊买回，用盐水草料喂养。羊口渴，大量饮水，肚子鼓胀，让人以为膘肥体壮，能卖个好价钱， 草民也是为了生计呀。
1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夫子如何裁定此案？
8: 秋则沈尤氏退回阳间，罚重款以责其过，并通告全国以彰其咎，会其同类，若有再犯加倍惩处。
13: 避开！
8: 什么人这么大阵势？
13: 你看看海光，真是人事啊。
6: 原来是一富家公子阔气的迎亲队伍在街上霸气穿行。
8: 这娶亲的是否是此地富商甚愧氏之子？
7: 正是，他无爵无品，却如此奢侈腐化，竟僭越了太子大婚仪仗。
8: 上至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不是奸巧投机，就是愚智背离。长此以往，全国上下岂不混乱不堪？
13: 夫子，
8: 为何如此荒？

0: 丈。弟子也看到了盛愧氏之子娶亲仪仗，特来告知父子，次也出身商贾，且家中与其早为世交，因知其与季桓子过从甚密，夫子不如。
1: 你是说不管？若任由发展，吏治崩坏，我们难道还要将养虎遗毒好生保留，等它开花结果，再生出第二个养虎不成？况奢侈恶习最足以消耗民众资财，百姓穷困，弱者沦为游民乞丐，强者结党为盗，贻害无穷啊。
0: 是，可其依仗的济事树大根深，我们迎头痛击，不但不能履行职责，反使自身遭困，无异于以卵击石，时机不到，还需进退得当。
1: 这是自然。他与季桓子具体是何等关系？
0: 好在其与季氏虽有些渊源，但并非沾亲带故。盛愧氏经商足迹遍布南北，常豪掷万钱，购珍玩奢物、珠宝美人献于季桓子。季氏哪经得起此等诱惑？一来二去，来往甚密，盛愧氏也便有恃无恐。
1: 既如此，越是富商巨贾，越以利为重，患得患失，皆为利诱，正可以抓此弱点。
0: 子贡恰为商贾出身，此事若由子贡出面，最易博取其信任。
1: 正是。往次既保证惩戒盛愧氏，又令季氏无以智慧，
2: 请夫子赐教。
1: 富商巨贾往往表面挥金如土，实则谨慎吝啬。
0: 他会看什么事有利可图之事，挥金如土是为了换取更大的利益，无利可图之事，谨小慎微，视财如命。
1: 如今北方诸侯国中为齐鲁两国势均力敌，如今我鲁国势渐强，齐国早已视为眼中钉。若有一天交战不可避免，国君定会征兵探资，他富甲一方怎能避免呢？
3: 弟子明白。
0: 不久，盛愧氏果然搬离鲁国，多亏子贡能言善辩，机智多谋。
4: 弟子不才，全赖夫子提点。
0: 走巨贾，安范族，夫子策略使鲁国上下吏治一片肃清。弟子曾听夫子描述在周都求学，向老子请教礼制的种类和意义时，老子告知，居家有礼则长幼分，闺门有礼则三族和，朝廷有礼则官爵尊，田猎有礼则荣事贤，军旅有礼则武功成。礼是国家富强坚固的根本之法。
1: 好，此为礼，乐你如何看待？
0: 后夫子继强公事，挥三都，振兴礼乐。三桓因私利受损，与夫子嫌怨，被齐国利用，派85女蛊惑我军，以抑制鲁国强大。
5: 夫子欲给鲁国国君觐见，却被季氏拦在门外。
6: 孔大人怎么又回来了？君上将政事都交给你处理，那是信任你，你反反复复来叨扰君上，岂不辜负君上之托？再说前段时间大事接连不断，搞得君上紧张疲惫，难道不该好好休养一阵吗？你岂是要妨碍君上圣体？
1: 秋绝无此心，相反是关心君上的身体和心境。
6: 既如此，你快走就是最好的关心。
1: 非也。秋周都求学时，长虹大乐师曾教诲道，治世其因安，以乐其生和，乱世之因怨，以怨其正乖，亡国之因哀，以思其民困。因此声音之道与正通，所以一国国君，一国重臣，掌一国命运，绝不能小看武

0: 既然大人那么关心国家，不如就专心处理好你的政事，使我鲁强大。说那么多空的没用。
1: 季大夫，秋刚才说的都是治国之根本呢、啊。
0: 什么？越是根本，
1: 还有礼，礼乐相辅相成，同为治国根本大道，关系到国家安危兴衰。
0: 孔大人为了见君上，你也太强词夺理了吧？你说说，齐国为何强大？连弹丸之地的秦国为何也能称霸西方？他们哪个国家实行礼乐了？
1: 秦国虽小，但志向远大，疆土虽偏僻，却能够以中正之策治国。齐国同样，选贤举能，重才善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故而二国强大。
0: 你自己都说了，他们行的是有效的政令律法，就是你现在所该做的，哪儿关礼乐什么事啊？
1: 季大夫，秦齐二国虽无礼乐之说，但都是遵循了礼乐而行事啊。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3: 夫子曾讲过，周公治理是为了建立天下的秩序，让君民有秩序的生活，上下才能和谐快乐。同时，为了使和谐快乐有所表达，又制作了乐。学礼能够明辨君臣之分，长幼之位，区别父子兄弟男女之亲。学乐可使人性情和谐愉快，性格宽厚刚韧，使国民心性调和，上下和谐一心。礼乐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相互作用，约束行为，引导心意，使治世之道显现效果。
4: 夫子，礼乐本身算是明了，可刚才的事情子渊仿佛并未讲完。秦齐二国确实因为政令律法实施得当才强大的呀，和礼乐又有何直接关系呢？不知子渊有何解释？
3: 还是夫子治理中都时说过的那个道理，以刑法整顿之，民免而无耻；以礼教化导之，民有耻且格。礼乐是本，政令律法是标，二者宽猛相济，才是治理国家的上策。
5: 所以礼乐不兴，则政令刑罚不重；政令刑罚不重，则社稷安危兴衰不保。礼乐与社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乃治国根本大道。
1: 好，说了这么多，回简单总结一下吧。
3: 国君乃一国之主，上行下效，任何贤士都期望能如百里奚遇秦穆公，管仲遇齐桓公。主以道治，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教行乎百姓，得失乎四蛮，列国诸侯莫不士兵，从义上风，百姓各安其业，国泰民安。回志向述说完毕。
1: 美哉，德也。
4: 不知夫子对于我们的志向作何感想？
1: 不费钱财，不害百姓，不费口舌，回都具备了。
4: 那弟子的那个问题呢？
1: 有啊，秋愿意些同行的人，不是徒手伏虎、徒足涉河、死而无悔者，而是临危谨慎、遇事沉着、善于谋略而能成大事者。
5: 弟子所想，也确实没有子渊兄兼怀天下。子渊讽诵崇礼，文一之实，我等均不如他能完全尽夫子礼乐仁和大道。
1: 每个人

0: 都各有所长，次机智善变，长于外交，尤则勇武仗义，长于军政。但如若去掉其中的鲁莽，尤即成君子之勇啊。
1: 弟子惭愧，终生谨记夫子教诲。
0: 好一处清新的山泉，山有好泉便灵动了起来。
2: 对了，弟子想起曾经夫子带我们春日河畔一行，赏水观澜，受益匪浅。夫子在看什么？
0: 观水。
3: 水？水有什么好看的？
2: 夫子遇水必观，其中必有讲究，愿夫子明教。
0: 水奔流不息，是哺育一切生灵的甘泉。它好像有德，德高盖世。水无定形，流必向下，或方或长，循之以理。它好像有义，义重如山。
2: 千支万流汇入汪汪大洋，浩浩荡荡，不见涯际。水好像有道，道浩烟海，穿山崖，凿石壁，从无惧色。水好像有勇，勇往直前。再者，安放必平，无高低上下，水似手法。亮剑多少，勿须削刮。水好像正直，无孔不入，好像明察。发源必向东，好像有志。万物入水洗涤必洁净，又好像善施教化。由此观之，水乃真君子也。他能小人以立身处世之大道。弟子为夫子的洞悉幽微所钦服，司空见惯的流水，在夫子的心目中竟能如此深奥神秘，有血有肉。
0: 人世间很多道理并非都在书本中，常言道，知行合一，拓宽眼界，以自然万物为师，更能让人得到人生世事的启迪呀。
2: 水启示我们君子的品格，纯净纯善，志向坚定，正直明察，勇往直前，虽遇险阻却奔流不息。
0: 好一个志向坚定，勇往直前。
1: 好像要下雪了。
4: 须臾，雪花洋洋洒洒在空中飞舞。
5: 夫子，我们扶您找个亭子坐坐吧。
0: 好一派纯净世界，无论时事如何，望大家都能坚守礼乐之道，各尽所长。就如水之品格，越是困顿时，越能考验君子的涵养。
6: 是。
0: 夫子一生若无缘实现，还有你们；你们若无缘实现，还有后人。终有一天，礼乐人和的世界定会到来。回，为师记得你曾写过一首志向歌，奏来。
2: 是。有利剑兮匿于鞘中，有美玉兮藏于深土。虎落平壤兮反不如犬，凤凰落地兮为鸡所伤。生不逢时兮遇时不变，不遇明主兮祭所旧房。用之则行兮熠熠生光，舍之则藏兮不卑不亢。
0: 孔子后评价颜回说，用行舍藏，不卑不亢，唯有你我二人能够做到。足见颜回乃所有弟子中最能和孔子达到高度共鸣之人。孔子对其已超出师生之情， 而将其视作一生之计。后颜回协助古稀之年的孔子做一等六书，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孔子为周公后晋礼第一人，颜子便为孔门晋礼第一人。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0: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 机会可不等人。
0: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3: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8: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10: 来嘞。
8: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1: 北京时间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8: 服务员，买单。
1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8: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4: 好嘞。
1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受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从昨天起呢，咱们厂家为所有的粉丝会员们呢推出了一项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不但呢将平时高高在上的名贵药材金熊胆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还赠送给大家名贵的植物黄金的龙血树叶粉。那不少新朋友就问了，说你看为什么以前呢从来没有举办过如此力度大的活动呢，而现在呢却偏偏开始举办了呢？其实这就要说到啊咱们厂家另外一个名牌的药品了，皇宫汉方膏。我相信老用户都知道，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一个名方。皇宫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的巧妙，它里面有15味的药材，分为了三组，有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你看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

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的配伍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子啊，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啊，才能熬出1斤的陈膏，所以它需要时间呢。你看咱们这个药膏啊，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发酵中药它是药膏的，一个是耗费原料多，100斤药材才熬制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发酵、陈化都是需要时间，还得保质保量。每次开坛呢，都被一抢而空。你看，尽管这样啊，厂家也不会啊，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下来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开坛醒药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呢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目前呢，咱们皇宫汉方膏马上就要迎来新一轮的开坛，也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在等待，所以呢，等待的时间很长了，咱们呢才给大家举办本次金熊胆粉9.9元的直补药费的大活动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大家等待的时间长，不让大家白等。好多的皇宫汉方膏的会员们已经呢参加上活动，把这两个药拿到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活动不会长久，因为马上呢汉方膏就快开坛了。也正因为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好几个月了，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了一半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所以呢全国各地大量汉方膏的用户一致要求厂家拿出呢这两个镇厂之宝的药啊，一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个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并且举办了大型活动赠送给大家。你看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平时啊这个价格你买不走，你别说赠送了，平时呢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的。大家也都知道吧，熊胆、牛黄、麝香、虎骨、龙血树叶粉，这叫什么呀，高端药材，自古以来呢那都是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平民百姓呢在古代是接触不到的。那目前咱们国内呢，像正宗的金熊胆、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这些高档药材其实也并不多见，因为价格高啊，主要以出口创汇为主，所以这次活动我们显得格外重要，给大家准备的药品的数量就这么一批，希望大家呢一次性拿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得准备够了，哎，万一呢以后没有活动呢，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恐怕呢不会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那下面呢我就再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生活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
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十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呢，它有着三大亮点。一个是啊，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啊、平时呢都是出口沙特、迪拜、欧美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十支是1990元。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支，你一次性购买20盒的药，你才花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订购一盒金熊胆粉的钱，这次活动直接能拿走20大盒的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看看啊，这次活动力度大不大呀？可以说啊，药厂是举办这次活动是不惜血本。那么第二大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平时呢都是正价销售，从来没有优惠，但是这次活动把正品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呢花1毛钱你就拿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药厂总部啊如此真诚做公益，大家伙呢一定要支持。还有第三大亮点，就是当大家呢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啊，大家一定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呢，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呢长达5年的，而且呢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有的家人朋友啊是第一次来用咱们的龙血树叶粉，有的说什么呀，我刚开始喝龙血树叶粉还没舍得喝金熊胆粉，结果就这一个药喝了3天感觉就出来了，这身上呢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脚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咳咔咳嗽的情况也没有了啊，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呀，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自打喝上龙血树叶粉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呢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啊，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呀对你们这两个药，哎呀我呢特别满意，尤其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痰，补气益血，还能调节呢傣医所说的四塔，因为它是傣族的药。什么是四塔呀？就是呢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这些呢正好对我的症啊，真的是买对药了，太感谢呢你们这个厂家了，哎，等等等等吧。更多的家人呢是把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起来，这个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那说到这儿啊，你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来自于呢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我给大家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位韩大哥呀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呢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还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有高血压，还得过2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像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包括肩周错位了，全有毛病啊，
五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呢还不算太重，两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说当时在医院花了上万块钱没有治好，后来呢没钱了他就住不了院了，亲戚朋友给他抬回家。那出院之后啊，慢慢的呢亲戚朋友走了，只能自己个儿生活了，左半个身子走道不利索，是硬挺着呀。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说吃这个降压药吃的时间长了也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敢出去活动了，在自家的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不便又怕别人笑话，所以呢只能坐在家里也不外出了，因为老哥哥独自生活呀啊，所以呢这个病在他身上呢就变得更加可怕了，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无儿无女啊，一个人太难，正因为呢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咱们龙血树叶粉的时候是毫不犹豫，当时并没有活动，但是正好当时有药，一下子他就定了100天的药量，他特别坚信呢咱们这两个药能治好他的病。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用上之后，这个身体是大有好转，他说呢我这刚用上3天的时候啊，全身逐渐热乎了，就感觉到特别凉的腿不凉了，脚呢也有热乎劲儿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头脑啊也不晕了，血压下来了，眼睛呢也明亮了，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啊过去呢不能攥拳，后来能攥拳了，能拿东西了，这个右手啊也比原先好用多了，还说什么呀，说这个血压自打吃上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啊，原来高压200，低压呢115，现在高压降到130，低压呢80多，不到90，达到这个血压说我真的放心了，能走能动，不用担心脑梗了，说心情也好了，而且老哥哥特别认可呢咱们这个金胸胆粉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呢龙血树叶粉它依然是准字号的，说你看你们这两个都是准字号的药啊，真是我用对了，太感谢了，说你看这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我跟着你们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就相信您的那句话，你看好不好啊，真的是太好了。那么现在呢这样的老用户啊太多太多了，大家呢相信咱们的金胸胆，相信咱们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你就坚定的用。我经常讲熊胆粉最大的特点，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金胸胆粉中啊它有186种熊胆活性成分，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直接能排出人体内的血液中大量的化学药毒。咱们人体年龄超过45啊，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的苗头了，你就是再健康的人，你会发现呢人过40天过午，你更别说40岁之后，有的早就高血压，早就脂肪肝，早就胆囊炎胆结石的了，那更不说这些人了，咱就说你再健康的，你发现气血也不如以前了，有的呢这个胃肠道不行了，不能喝冷水了，不能喝冰水冰镇饮料了，有的呢便秘腹泻了，有的关节呢怕风怕寒了，有的头晕呢头痛了，脖子转动嘎巴嘎巴响，甚至脖子后边有包块等等吧。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呀，要解决老年人的慢性病必须得早治疗早预防。55岁以上现在平均患有2到3种疾病，60到69
平均患有7种疾病。

你到医院里看一看，达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基本上患有十种以上疾病，都是慢慢积累的。那么越早清理血毒，活血化瘀，让心血代替旧血，那就越早的防止未来得老慢病，已经得上的那就更快的给大家解决问题。云南最出名的呢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什么呀？大家知道吗？有个云南白药治疗外伤出血的。红药指的什么呀？就是龙血树叶粉，因为它是红色的呀。龙血树有独一无二的，它是会流血的树，把树叶撕开会流血，把树皮剥开会流血，把树干锯开还会流血。正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呈现出鲜红颜色。这个三七大家应该听说过吧，三七是活血止血的药材，云南白药中主要成分就是三七。但是呢，龙血树叶它依然有活血止血的作用。大家知道它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能达到十倍以上。而且呢，它的作用还有好多三七呢达不到的作用，就是龙血树叶能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里有淤结呢？你比如说，第一个，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的；第二个，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还是累和困，浑身没有劲儿的；第三个，便秘、肚子胀、难受的；第四个，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的；第五个，关节经常酸痛、手脚冰凉的；第六个，脸色发黑发黄，有老年斑、雀斑、黄褐斑的；第七个，皮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身上有硬疙瘩的。以上有任意种，说明身体里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严重了；那超过五种以上呢，我告诉大家，你去看一看，你肯定得过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的一些问题了，已经是老慢病的患者了。所以这个瘀啊一定要化开。医学上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树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先说散，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再说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你配合上金熊胆粉，一个植物药材加一个动物药材，但凡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你放心来用，不在话下。我们用上金熊胆粉，我们用上龙血树叶粉，我们用它们保驾护航，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这两个药让我们用上啊，我告诉大家，不。

0: 血液干净，好多疾病迎刃而解。再加上金胸胆消炎杀菌，龙血树叶粉温补通脉，正好一边消炎一边温补，正是咱们金胸胆与龙血树叶粉创造的通于补血活细胞的新疗法。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的大型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随时都会结束。一旦活动结束啊，你再想低价吃上金胸胆，你再想让厂家送给你龙血树叶粉，根本就不可能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您好，
0: 欢迎你啊。
4: 啊，高老师，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申请的这次活动。
0: 嗯，
4: 我也想要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想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可以啊，说说吧。
4: 我今年65岁。
0: 嗯，
4: 这之前呢，过了60岁之后心脏一直就不好了。
0: 嗯，
4: 心慌，我浑身没劲儿，走几步道吧就累出汗了，来一阵吧还咕咚咕咚心跳，就感觉就都要从嗓子眼跳出那样啊。
0: 嗯，
4: 还总感冒发烧的，浑身关节也疼，见点风见点凉水那就疼的都受不了，都得吃止痛药啊。
0: 你这长期的怕风怕寒，关节疼痛，这莫非有关节炎吗？
4: 是是，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当时那时候也是一把一把吃药，也都没见啥效果，说犯病就犯病。后来吧，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推荐的。
0: 首先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时间久了它破坏心脏瓣膜，这就会导致呢咱们心率呢就变得心律不齐，而且这个心脏瓣膜啊，对心肌细胞对血液它都有影响，所以这就不难呢看出来您那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啊它都有关联的，明白了吧？
4: 是这样啊。
0: 嗯，
4: 当时那时候是原价买的，

0: 我就寻思也不知效果怎么样，先拿一个疗程就准备试试。
1: 就是已经吃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是吧？
0: 对，你说拿回这一试真的是让我感觉效果挺好，挺满意的，所以我准备接着用。
1: 这个怎么个挺满意的呀？
0: 我回来用到五六天的时候吧，我首先感觉我睡眠好一些了。
1: 嗯，
0: 原来晚上睡不着觉，入睡特别困难，哎，感觉躺在床上能睡着觉。我这一能睡着觉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觉着吧，身上像有点劲儿了，活动活动也不冒虚汗了。
1: 嗯，
0: 我逐渐用着，我就心也不那么慌慌了。有偶尔老伴儿啊有点动静啊，或者门一响啥的，哎，我这心也不咕咚咕咚的跳了。我就跟老伴儿说，这回见效了。老伴儿，
1: 这个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对这个心肌细胞、血管内皮，还有呢心脏瓣膜都有修复。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是去除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所以它能净化血液，能疏通血管。心脑血管病呢，这是治疗的非常快的一类病。古代人呢没有速效救心丸，古代用的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急性的心梗在古代都不在话下，就是用熊胆救心丹，用熊胆粉来救。所以你看你的心脏病首先治疗的不错，那这个关节炎怎么样？
0: 关节炎这些天也好多了，我就是出去呀、啊，我不用说的那么几层几层的穿着了，我就正常穿衣服啊，回来腿不疼了，晚上睡觉吧也不疼的，说得吃着止痛药睡觉了。
1: 嗯，挺好的。
0: 嗯，我再有一个感觉好的是咋？我自从用上之后，到现在我再没感冒，没高烧。
1: 嗯，没感冒也没高烧，说明呢，杀菌消炎。把这些炎症啊细菌呢、啊、也都杀灭了，不错啊。
0: 这点是我真的是特别满意的。你看我现在这两天我也能出去了，走几步路吧不心慌慌了。
1: 嗯，
0: 完了心脏也不嘚瑟了，我就觉得这仅仅一个疗程让我用出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得接着用啊。
1: 可以啊，正好现在这不是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吗？为了惠民百姓、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得吃上咱们好中药，云南特产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的金熊胆，平时呢是原价199元一支，现在直补之后9.9一支，订购20盒的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了吗？这3档活动呢又给大家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你要是再把这个龙血树叶粉配上，你的心脑血管啊、骨关节呢这些疾病康复的那就更快更好了啊。
0: 啊，那听你这么说高老师，我这年纪也大了，毛病也多，我就想订购60盒那个金胆粉的，您看可以吧？
1: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您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金熊胆，治疗的已经很不错了。60大盒恐怕你一个人用不了，你换句话说呢，可能你订了这一档，那用了一半病都好了，那你家里还有其他人用吗？如果家里有其他人用，我建议你呢可以买这档，明白了吧？
0: 我想要给老伴也用上，老伴年纪大了，他有点哮喘。
1: 哦，那可以的。你看熊胆止咳化痰，这个龙血树叶粉同样是止咳化痰，他们两个要是一块用，这个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啊、呼吸系统疾病那是不在话下的。这两个药可是正宗的啊，云南的特产药品，另外都是准字号的药物。咱们呢多订点多备点没坏处，因为这个活动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明白吧？
0: 明白了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在你这能订着吗？
1: 你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呢都是公平公正，拨打场外电话统一来报名的啊。
0: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订着去，谢谢了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 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我也听到这次特大的好消息了。我听说这次呀，要是参加活动有非常珍贵的龙血输液粉的赠送啊。
1: 嗯，您是什么情况，你说一说吧。
3: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现在就想参加活动。我的情况是啥呢，我今年61岁了。
1: 嗯，
3: 我呢是现在用了有2个疗程的了。
1: 嗯，
3: 可以说收获是非常巨大的。我感觉呀，通过这个2个疗程的治疗，我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嗯，
3: 起码我就感觉一个是身体轻松了，再一个是心理压力也没有了。
1: 嗯，
3: 以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这个心情咱不存在了。
1: 嗯，
3: 能够好好享受老年的生活了啊。
1: 好。嗯。
3: 要不你说咋整，原来就是我这个身体状况啊太差了。
1: 嗯，
3: 你说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也高，血糖还高。
1: 嗯，
3: 哎啊哪都高。再一个就是去年呀、冬天的时候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哎呀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早晨起来洗脸刷牙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发现的。
1: 嗯，
3: 说我嘴歪，眼神也不对。
1: 嗯，
3: 然后我自己照镜子，可不是呗，一瞅嘴歪歪了，就感觉状况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腔隙性脑梗了。
1: 因为那个腔梗啊，它是大脑中毛细血管它堵塞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很细了，不是主血管，所以堵塞之后啊，有一部分的神经线。缺血缺氧它就不能用了啊，但是呢它还不影响大局，所以你得仔细观察。比如说呢头发晕呐、头发沉呐、有的突然抬手抬不到头顶了，或者说嘴角耷拉下来了，没有表情了，嘴歪了、这都是什么呀，腔梗。但是你腔梗你就给你敲响警钟了，就不能大意了呀。毛细血管堵了它是第一步啊，慢慢的大血管就要堵啊，就好比什么呀，小河沟先堵了，大河那离堵也就不远了，明白了吧？
3: 哎呦是啊，要不说呀、就是那次住院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
1: 嗯，
3: 结果查出来还有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呀我的老胃病也加重了，从原来的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还伴有糜烂了。
1: 嗯，
3: 哎呀就这个身体状况都加重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院吧，这回家了医院也给开了一堆药，也在吃药，想着好好养，能够一步一步的得到恢复吧，但是情况并不理想啊。虽然吃着药，但是血压虽然是有所下降，但是它不稳定，忽高忽低，来回波动啊，也没控制好。血糖血脂血粘度啊也没控制下去，最关键是啥呀，这个胃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吃点啥胃就疼。哎呀要不就是4-5天不大便干，要不就是一天好几次这么辣。哎呀所以啊那个时候折磨的呀，就感觉我人整个就是不行了，就说句实话吧，这一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没办法。要不后来呀我也是听您讲课呀，我用上了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秋丹粉，我也是想试一试，另辟蹊径吧，就感觉大把的吃西药喝中药汤的效果都不好，咱得换个办法对吧。就这样我用上了。用上之后啊，我感觉这次啊还是用的方法用对了。因为啥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个疗程的时间了。也不短了。 通过这两个疗程的服用啊，我现在身体状况可以这么说吧，整体上啊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现在是。
1: 嗯、好。
3: 一个就是血压现在它是不光是降下来了，关键呢它是稳定住了。
1: 嗯，
3: 你像以前我吃降压药，高压能降到140，低压也能降到82.3的哈。
1: 嗯，
3: 但是它一反复那个高压又能上到167，低压又能上到90-100。
1: 嗯，
3: 但是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稳定在高压140或者135这个样子了。
1: 嗯，
3: 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基本上在85这个样子了哈。
1: 不错呀。嗯
3: 嗯，很稳定了，关键是。
1: 嗯。
3: 再一个血脂、血粘度，最近一次检查指标也都下来了，特别就是我这个血糖啊，血糖以前我都控制不了，你怎么控制？餐前也是9点10点，餐后16-17点。
1: 嗯，
3: 然后医生让我管住嘴，迈开腿，是锻炼，一个锻炼，我本身我就身上没劲儿，我锻炼不了，
1: 嗯，
3: 实现不了。再一个管住嘴，我也管不住，因为啥？天天让我吃粗粮，我吃不下去呀、啊。
1: 嗯，
3: 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饮食啊，包括生活规律跟以前一样，但是我的血糖指标确实下来了。
1: 嗯
3: 啊，现在餐前呀，也就是7点左右吧，餐后8点左右这个样子，也没有大的波动，也不错了。现在是，
1: 这个就是咱们呢、
3: 这
1: 个肝脏啊，代谢这些油脂斑块的能力呢恢复了。熊胆呢，它对肝胆的调节非常好。为什么咱们呢？同样的饮食，就刚才你讲的，还是管不住嘴，不愿意吃粗粮，还是呢，愿意吃一些油脂性的食物。甚至说喝两口小酒，但是发现为什么现在呢？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过去就不正常啊。还是说呢，我们的肝功能好了，啊，年轻的时候啊，那好多人爱吃肉啊，也熬夜呀、啊，也抽烟呢、啊，但是为什么没有糖尿病啊，没有并发症啊？那不就是肝胆功能、胰腺功能好吗？强壮吗？强大吗？对不对呀、啊？它能自我调节吗？你看现在这个功能在恢复，这就叫根本性的治疗。我们呢不能靠化学药啊，只是维持血脂、血压、血糖维持的，大量药毒反而在身体里积存的。通过清胸胆，啊，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调肝治胆，强化五脏，心肝脾肺肾，胆脉随意胆，全部的把这十脏都打通了。打通之后，这个能力回来了，这样的话才叫健康，明白吧？
3: 对呀、啊，是啊，要不说听到这些活动。主要是我也听您讲了这个龙血输液粉的功效啊，对我太合适了。我也听您讲了这个就是像您说的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边治疗咳喘，一个从外边治疗咳喘。也就是说里外内外咱是双向的一起治疗的，我觉得我用这个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这个活动啊我特别想参加上啊。
1: 可以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吧，因为咱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啊马上就开坛了，好多老用户啊都等着皇宫汉方膏。熊胆粉的活动还有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给大家增加了一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你就利用这次活动呢，把你需要的金熊胆把龙血输液粉拿够就行了。你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好吧。
3: 哎，好的好的，那太感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 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男粉

0: 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十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2: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高老师啊，我带着这些患者啊向你表示感谢。
1: 哦，
2: 你看你们这么忙啊还给我们申请活动。
1: 嗯，
2: 我想问问咱这个金熊丹粉跟龙血树叶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呀？
1: 昨天已经正式开始了。说到这次活动呢，它可不光是我努力啊，咱们全国各地许多的老用户啊，这几个月以来啊一直不断的向厂家总部申请打报告，所以这是持续了这么好几个月啊才申请下来的活动，也是大家的功劳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每天呢都在向厂家总部要求活动。那么好多人想用什么呀，想用皇宫汉方膏，但是断货好几个月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什么药能顶替它的

0: 因为是名贵药材。金熊胆我也不多讲，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大家都知道，这叫四大动物名贵药材，哪个药都是论克卖的。龙血树叶粉也一样，过去呢有段时间呢，这个龙血树长得特别慢的时候，曾经拍卖的最高点一小包就拍卖到1000人民币啊，你搁到现在啊，咱们是白送大家，这个力度多大呀。这个活动一共是三档，首先呢金熊胆粉是9.9元大家就能拿走了，平时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量是非常足，明白了吧？
1: 明白。哎呀，那个高老师啊，你看说到这儿，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0: 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哎，你听我说话啊，吃不足。我这有肺结肿。最开始啊，就是老慢治肺结肿，哎，喷着药啊，吃点氨甲碱啊什么的，也能凑合能过去，能顶一阵儿。现在吧，不光肺结肿了，还是转移到心脏了，有时候肺心病了，每天睡觉不能平躺。你看我跟你说话，这嗓子其实不够用的，我都是刚喷上药。而且不光是肺心病、心脏病、肺心病，还有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我这前列腺还不好。你看我这刚说晚上睡不着觉，不能平躺，好不容易把属性的属月呢，慢慢的有点睡意了，马上又觉得憋不住了，就赶紧往厕所跑。到厕所吧，滴他妈几滴，而且我这是老伴特别不高兴，弄在马桶边上，滴答答黏黏糊糊的，特别不卫生，自己也知道，但他尿不远，而且尿线也稀，尿的滴滴答答的，自己挺烦人的。这一夜起个5-6次，你说这觉也根本就睡不好，而且吧，我这两年吧，眼睛还不好，玻璃浑浊，白内障。看东西雾潮潮的，看什么都变形，所以我很少出门，自己也挺困苦的，药是越吃越多，但是你看现在自己出不了门，干不了活，有时候孩子们炒点菜我都呛得受不了。在家心脏不好，就更不敢远出去了，自己眼神也不好，也休息不好，每天就感觉这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呀。所以啊，你看高老师，我也听这个金熊胆粉跟龙血树叶粉对这些老慢支啊、眼病啊、肺心病这些都有特效，所以我想定那个最高档，你看够不够？如果够的话，我怎么能参加这活动？
0: 首先说呢，咱们拿出哪一个药来，它都能治疗那一体多病。熊胆粉是动物药材，止咳化痰平喘，心肝脾肺肾、脑脉髓胆都能够打通治疗。同样的道理，龙血树叶粉大家不要小看它，功能主治里它批了10项啊，这是国家药监部门权威批准10项啊，治得非常全啊。这10项呢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但是呢完全覆盖了你现在所有的病症，所以这俩药要是加起来，一个拿出来那都了不得，两个加起来不在话下。好比说上战场打仗，一个都是大将，横扫一片，那两个要是加起来，那你来多少敌人也不怕，就这个道理啊。三档活动，像你这个病啊挺重的，但是你别看你挺重的，这三档活动你中间这一档其实就够你用了，你只需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够你用了，你想想足够用了。那么最大那一档，换句话说你一个人还用不了，明白了吧？
1: 那你看那个我的这怎么能参加活动啊？
0: 打场外电话呀，这个活动呢咱们随时都可能结束，就这一批药订完就完了，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好了，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 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

0: 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我首先我得感谢高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优惠的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2: 嗯，老用户都这么说，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是吧？
1: 对对对，你看那原来那原价都将近200元一只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现在你看补贴不到10元一只。
2: 对，这个平时呢一大盒10只，1只199，因为它是黄河金标的。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有的红盒的，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为什么黄盒的贵？它里面的熊羔胆酸的含量不一样，所以它出口创汇呢，那是黄盒的，那普通的它出不了口啊。这次是把出口创汇的金熊胆9.9元一只让大家拿走，从来没这么低过价啊。
1: 对对对对，我都不敢相信，我连着听了2天我才敢相信。哎呀，真是现在也在用着呢，也体验到咱们这个疗效了。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这个疗效了。哎呀，这我这用了这么多年的药，这终于用上这个用上这么有效果的药，也是看到希望了吧，可以说。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吧，也趁这个机会哈，你给我指导指导，我赶紧也参加活动去。
2: 好，你说说吧。
1: 啊，行，我是个糖尿病患者。高老师，哎呀，你看也差不多有10来年了吧。我的糖尿病，平时血糖呢打了胰岛素，还吃了降糖药，控制在血糖就是餐前空腹能到8-9个，餐后11-12个。虽然说血糖不是很离谱吧高的，但是我身上的并发症挺多的。
2: 您说。
1: 你看现在首先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也可模糊了，可不清楚了。心脏这块也不好了，也没一点力气，动不动心慌，跳的扑通扑通的那种。上个楼啊，就是就干个活也干不了，感觉干点活都累得要死要活的。你睡个觉也睡不好，也不知道吃药吃的，你看这胃肠也不好了。真的是肚子都没有舒服过。身上吧还老是痒，刺挠的痒。反正是身上也没一点力气吧。你看这些年吧，你看药也吃着，胰岛素也打着，但是你看这病没好，还觉得就一年比一年严重，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都感觉都觉得都没希望了，感觉自己。这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后，哎呀，这40天用下来，我觉得我又重新又活过来了。
2: 感觉到不一样了是吧？
1: 不一样了。你看首先就一个就血糖现在可稳定了。空腹5个、6个，餐后也不超过8个。你看这不说，你血糖平稳了不说，关键你身体舒服多了，比着之前。首先你一个吧，就是有精神了，有力气了，不像以前觉得眼皮子都是沉的。就没一点劲儿。再一个就是你看吃饭上肠胃这块也好多了，就是你不管咋着吧，就是很舒服，不像以前你饿了也是难受，你吃了饭也难受那种，
2: 消化不好。
1: 对。
2: 那你现在身上还痒吗？
1: 不痒了，
2: 不痒了，
1: 就这个皮肤痒这块好的最快了。
2: 说到这儿啊，金熊胆治疗糖尿病那真的是对症。糖尿病这个病啊，古代叫消渴症，搁到古代啊，那么普通老百姓得不上糖尿病，因为古代人呢只有帝王将相天天大鱼大肉才得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在古代也是帝王将相用的。古人讲糖尿病叫什么呀？阴虚燥热导致的病。你再看呢，这个熊胆它是苦寒药物，第一个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我们为什么得了糖尿病的人爱吃苦瓜， 就发点苦的东西吃完对血糖都有好处的，何况熊胆，熊胆是苦的药材，苦后带一丝回甘，这是真熊胆，所以它首先就化血糖化尿糖。再一个就是寒，它是属于呢把这个体内的燥热去掉的清热解毒的一种寒凉药，这个寒呢不是冷啊，它是清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古代人叫阴虚燥热，就是因为你体内有过剩的东西你消化不了了，但是熊胆就能帮你消化啊，利胆排石，并且把胃肠道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还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什么便秘的、腹泻的、消炎、杀菌，它都能做到。所以自古以来糖尿病治疗那用熊胆一治一个准儿。你如果再把龙血树叶粉用上特别好，在傣族啊糖尿病也是用龙血树叶粉治疗，因为傣医认为啊糖尿病属于四塔失调的症状，这个在说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个龙血树叶粉它专门治疗四塔失调，风水火土四塔，证明人体所有内分泌是失调的，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1: 我怪不得呢效果这么好、
2: 嗯、
1: 哎呀，那高老师你看，我趁着这个机会我再多定点儿啊，彻底把我这个身体给调理过来。
2: 也没必要非得多定，只要按照咱们的足量用就行了、
1: 嗯、
2: 咱们说金熊胆粉啊，普通的病早一袋晚一袋，病特别重的早两袋晚两袋，如果喝这个龙血树叶粉，咱们口服冲服煎服都行，一日三次每次一袋就可以了，按照正常量你用不了多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就通通正常了，所以你没必要非得多定，拿够自己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1: 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那高老师，那我就先不多说了，我是联系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电话，赶紧订上去。
2: 好，趁着这次呢，9.9就能喝上金熊胆，龙血树叶粉完全赠送，啊，咱们最低还送两大盒呢，最高送10大盒，足够你用了。那赶紧打电话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1: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您，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0: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 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从昨天起呢，咱们厂家为所有的粉丝会员们呢推出了一项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不但呢将平时高高在上的名贵药材金熊胆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还赠送给大家名贵的植物黄金的龙血树叶粉。那不少新朋友就问了，说你看为什么以前呢从来没有举办过如此力度大的活动呢，而现在呢却偏偏开始举办了呢？其实这就要说到啊咱们厂家另外一个名牌的药品了，皇宫汉方膏。我相信老用户都知道，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一个名方。皇宫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的巧妙，它里面有15味的药材，分为了3组，有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你看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臣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佐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的配伍有3大特点：气血双补， 肝肾同调，

0: 切坚实。由于这个膏子啊，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啊，才能熬出1斤的陈膏，所以它需要时间呢。你看咱们这个药膏啊，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发酵中药它是药膏的，一个是耗费原料多，100斤药材才熬制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发酵、陈化都是需要时间，还得保质保量。每次开坛呢，都被一抢而空。你看，尽管这样啊，厂家也不会啊，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下来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开坛醒药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呢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目前呢，咱们皇宫汉方膏马上就要迎来新一轮的开坛，也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在等待，所以呢等待的时间很长了，咱们呢才给大家举办本次金熊胆粉9.9元的直补药费的大活动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大家等待的时间长，不让大家白等。好多的皇宫汉方膏的会员们已经呢参加上活动，把这两个药拿到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活动不会长久，因为马上呢汉方膏就快开坛了。也正因为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好几个月了，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了一半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所以呢全国各地大量汉方膏的用户一致要求厂家拿出呢这两个镇厂之宝的药啊，一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个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并且举办了大型活动赠送给大家。你看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平时啊这个价格你买不走，你别说赠送了，平时呢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的。大家也都知道吧，熊胆、牛黄、麝香、虎骨、龙血树叶粉，这叫什么呀，高端药材，自古以来呢那都是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平民百姓呢在古代是接触不到的。那目前咱们国内呢，像正宗的金熊胆、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这些高档药材其实也并不多见，因为价格高啊，主要以出口创汇为主，所以这次活动我们显得格外重要，给大家准备的药品的数量就这么一批，希望大家呢一次性拿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得准备够了，哎，万一呢以后没有活动呢，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恐怕呢不会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那下面呢我就再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生活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呢它有着3大亮点。一个是啊，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平时呢都是出口沙特、迪拜、欧美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块一支。你一次性购买20盒的药，你才花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订购一盒金熊胆粉的钱，这次活动直接能拿走20大盒的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看看啊，这次活动力度大不大呀？可以说啊，药厂是举办这次活动是不惜血本。那么第二大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平时呢都是正价销售，从来没有优惠，但是这次活动把正品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呢花1毛钱你就拿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药厂总部啊，如此真诚做公益，大家伙呢一定要支持。还有第三大亮点，就是当大家呢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啊，大家一定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呢，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呢长达5年的，而且呢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有的家人朋友啊是第一次来用咱们的龙血树叶粉，有的说什么呀，我刚开始喝龙血树叶粉还没舍得喝金熊胆粉，结果就这一个药喝了3天感觉就出来了，这身上呢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脚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咳咔咳嗽的情况也没有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呀，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自打喝上龙血树叶粉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呢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啊，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呀对你们这两个药，哎呀我那特别满意，尤其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痰，补气益血，还能调节呢傣医所说的四塔，因为它是傣族的药。什么是四塔呀？就是呢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这些呢正好对我的症啊，真的是买对药了，太感谢呢你们这个厂家了。等等等等吧，更多的家人呢是把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起来，这个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那说到这儿啊，你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来自于呢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我给大家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位韩大哥呀，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呢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还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有高血压，还得过2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像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包括肩周错位了，全有毛病啊。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呢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说当时在医院花了上万块钱没有治好，后来呢没钱了，他就住不了院了，亲戚朋友给他抬回家。那出院之后啊， 慢慢的呢，亲戚朋友走了，只能自己个儿生活了，左半个身子走道不利索，是硬挺着呀。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说吃这个降压药，吃的时间长了也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敢出去活动了，在自家的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不便，又怕别人笑话，所以呢只能坐在家里，也不外出了。因为老哥哥独自生活呀，啊，所以呢这个病在他身上呢就变得更加可怕了，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无儿无女啊，一个人太难。正因为呢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咱们龙血树叶粉的时候是毫不犹豫，当时并没有活动，但是正好当时有药，一下子他就定了100天的药量。他特别坚信呢咱们这两个药能治好他的病。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用上之后，这个身体是大有好转。他说呢，我这刚用上3天的时候啊，全身逐渐热乎了，就感觉到特别凉的腿不凉了，脚呢也有热乎劲儿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头脑啊也不晕了，血压下来了，眼睛呢也明亮了，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啊过去呢不能攥拳，后来能攥拳了，能拿东西了，这个右手啊也比原先好用多了。还说什么呀，说这个血压自打吃上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啊，原来高压200，低压呢115，现在高压降到130，低压呢80多，不到90，达到这个血压，说我真的放心了，能走能动，不用担心脑梗了，说心情也好了。而且老哥哥特别认可呢，咱们这个金胸胆粉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呢龙血树叶粉它依然是准字号的。说你看你们这两个都是准字号的药，哇，真是我用对了，太感谢了。说你看这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我跟着你们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就相信您的那句话，你看好不好啊，真的是太好了。那么现在呢这样的老用户啊太多太多了，大家呢相信咱们的金胸胆，相信咱们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你就坚定的用。我经常讲熊胆粉最大的特点，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金胸胆粉中啊它有186种熊胆活性成分，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直接能排出人体内的血液中大量的化学药毒。咱们人体年龄超过45啊，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的苗头了，你就是再健康的人，你会发现呢人过40天过5，你更别说40岁之后有的早就高血压，早就脂肪肝，早就胆囊炎胆结石的了，那更不说这些人了。咱就说你再健康的，你发现气血也不如以前了，有的呢这个胃肠道不行了，不能喝冷水了，不能喝冰水冰镇饮料了，有的呢便秘腹泻了，有的关节呢怕风怕寒了，有的头晕呢头痛了，脖子转动嘎巴嘎巴响，甚至脖子后边有包块等等吧。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呀，要解决老年人的慢性病，必须得早治疗早预防。55岁以上现在平均患有2到3种疾病，60到69平均患有7种疾病，你到医院里看一看，达到80-90岁的老人基本上患有10种以上疾病，都是慢慢积累的。那么越早清理血毒，活血化瘀，让心血代替旧血，那就越早的防止未来得老慢病，已经得上的那就更快的给大家解决问题。云南最出名的呢 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什么呀？大家知道吗？有个云南白药，治疗外伤出血的。红药指的什么呀？就是龙血树叶粉，因为它是红色的呀。龙血树有独一无二的，它是会流血的树，把树叶撕开会流血，把树皮剥开会流血，把树干锯开还会流血。正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呈现出鲜红颜色。这个三七大家应该听说过吧，三七是活血止血的药材，云南白药中主要成分就是三七，但是呢，龙血树叶它依然有活血止血的作用。大家知道它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能达到十倍以上，而且呢，它的作用还有好多三七呢达不到的作用，就是龙血树叶能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里有淤结呢？你比如说，第一个，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的；第二个，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还是累和困，浑身没有劲儿的；第三个，便秘、肚子胀、难受的；第四个，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的；第五个，关节经常酸痛、手脚冰凉的；第六个，脸色发黑发黄，有老年斑、雀斑、黄褐斑的；第七个，皮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身上有硬疙瘩的。以上有任一种，说明身体里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严重了；那超过五种以上呢，我告诉大家，你去看一看，你肯定得过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的一些问题了，已经是老慢病的患者了。所以这个瘀啊一定要化开。医学上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树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先说散，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再说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你配合上金熊胆粉，一个植物药材加一个动物药材，但凡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你放心来用，不在话下。我们用上金熊胆粉，我们用上龙血树叶粉，我们用它们保驾护航，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这两个药让我们用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不会再有问题，血管通畅，血液干净，好多疾病迎刃而解。再加上金熊胆消炎杀菌，龙血树叶粉温补通脉，正好一边消炎一边温补，正是咱们金熊胆与龙血树叶粉创造的通于补血活细胞的新疗法。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的大型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随时都会结束。一旦活动结束啊，你再想低价吃上金熊胆，你再想让厂家送给你龙血树叶粉，根本就不可能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 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0: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1: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0: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2: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您好，
4: 欢迎你啊。
3: 啊，高老师，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申请的这次活动。
4: 嗯，
3: 我也想要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想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4: 可以啊，说说吧。
3: 我今年65岁。
4: 嗯，
3: 这之前呢，过了60岁之后，心脏一直就不好了。
4: 嗯，
3: 心慌，我浑身没劲儿，走几步道吧就累出汗了，来一阵吧还咕咚咕咚心跳，就感觉就都要从嗓子眼叫出那样啊。
4: 嗯，
3: 还总感冒发烧的，浑身关节也疼，见点风见点凉水那就疼的都受不了，都得吃止痛药啊。
4: 你这长期的怕风怕寒，关节疼痛，这莫非有关节炎吗？
3: 是是，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4: 嗯，
3: 当时那时候也是一把一把吃药，也都没见啥效果，说犯病就犯病。后来吧，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推荐的。
4: 首先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时间久了它破坏心脏瓣膜，这就会导致呢咱们心率呢就变得心律不齐，而且这个心脏瓣膜啊，对心肌细胞对血液它都有影响，所以这就不难呢看出来您那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啊它都有关联的，明白了吧？
3: 是这样啊。
4: 嗯，
3: 当时那时候是原价买的，我就寻思也不知效果怎么样，先拿一个疗程就准备试试。
4: 就是已经吃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是吧？
3: 对，你说拿回这一试真的是让我感觉效果挺好，挺满意的，所以我准备接着用。
4: 这个怎么个挺满意的呀？
3: 我回来用到5-6天的时候吧，我首先感觉我睡眠好一些了。
4: 嗯，
3: 原来晚上睡不着觉，入睡特别困难，哎，感觉躺在床上能睡着觉。我这一能睡着觉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觉着吧身上像有点劲儿了，活动活动也不冒虚汗了。
4: 嗯，
3: 我逐渐用着我就心也不那么慌慌了，有偶尔老伴儿啊有点动静啊或者门一响啥的，哎，我这心也不咕咚咕咚的跳了，我就跟老伴儿说这回见效了。老伴儿，
4: 这个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对这个心肌细胞、血管内皮，还有呢心脏瓣膜都有修复。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是去除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所以它能净化血液，能疏通血管。心脑血管病呢，这是治疗的非常快的一类病。古代人呢没有速效救心丸，古代用的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急性的心梗，在古代都不在话下，就是用熊胆。救心丹，用熊胆粉来救。所以你看你的心脏病首先治疗的不错，那这个关节炎怎么样？
3: 分娩这些天也好多了，我就是出去呀、啊、我不用说的那么几层几层的穿着了，我就正常穿衣服啊，回来腿不疼了，晚上睡觉吧也不疼的，说得吃着止痛药睡觉了。
4: 嗯，挺好的。
3: 嗯，我再有一个感觉好的是啥，我自从用上之后到现在我再没感冒没高烧。
4: 嗯，没感冒也没高烧、
3: 嗯、
4: 说明呢、
3: 嗯、
4: 杀菌消炎，把一些炎症啊细菌呢、啊、也都杀灭了，不错啊。
3: 这点是我真的是特别满意的。你看我现在这两天我也能出去了，走几步路吧不心慌慌了。
4: 嗯，
3: 完了心脏也不嘚瑟了，我就觉得这仅仅一个疗程让我用出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得接着用啊。
4: 可以啊，正好现在这不是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吗？为了惠民百姓、
3: 嗯、
4: 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得吃上咱们好中药，云南特产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的金熊胆，平时呢是原价199元一只，现在直补之后9.9一只，订购20盒的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了吗？这3档活动呢又给大家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你要是再把这个龙血树叶粉配上，你的心脑血管啊骨关节呢这些疾病康复的那就更快更好了啊。
3: 啊，那听你这么说高老师，我这年纪也大了毛病也多，我就想订购60盒那个金丹粉的，您看可以吧？
4: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您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金熊胆、
3: 嗯、
4: 治疗的已经很不错了，60大盒恐怕你一个人用不了，你换句话说呢可能你订了这一档那用了一半病都好了，那你家里还有其他人用吗？如果家里有其他人用，我建议你呢可以买这档，明白了吧？
3: 我想要给老伴儿也用上，老伴儿年纪大了他有点哮喘。
4: 哦，那可以的，你看熊胆止咳化痰，这个龙血树叶粉同样是止咳化痰，他们两个要是一块儿用，这个哮喘呢、啊、肺气肿肺心病啊呼吸系统疾病那是不在话下的、
3: 嗯、
4: 这两个药可是正宗的啊，云南的特产药品，另外都是准字号的药物，咱们呢多订点多备点没坏处，因为这个活动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明白吧？
3: 明白了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在你这能订着吗？
4: 你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呢都是公平公正，拨打场外电话统一来报名的啊。
3: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订着去，谢谢了高老师。
4: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4: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哎呀高老师，我也听到这次特大的好消息了，我听说这次呀要是参加活动有非常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赠送啊。
4: 嗯，您是什么情况你说一说吧。
5: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现在就想参加活动。我的情况是啥呢，我今年61岁了。
4: 嗯，
5: 我呢是现在用了有2个疗程的了。
4: 嗯、
5: 可以说收获是非常巨大的。我感觉呀、啊、通过这个2个疗程的治疗，我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4: 嗯，
5: 起码我就感觉一个是身体轻松了，再一个是心理压力也没有了。
4: 嗯，
5: 以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这个心情咱不存在了。
4: 嗯，
5: 能够好好享受老年的生活了啊。
4: 好。
5: 嗯，要不你说咋整，原来就是我这个身体状况啊太差了。
4: 嗯，
5: 你说血压高血脂高血粘液高血糖还高。
4: 嗯，
5: 哎啊，哪都高。再一个就是去年呀、啊，冬天的时候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哎呀，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早晨起来洗脸刷牙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发现的。
4: 嗯，
5: 说我嘴歪，眼神也不对。
4: 嗯，
5: 然后我自己照镜子，可不是呗，一瞅嘴歪歪了。哎呀，就感觉状况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腔隙性脑梗了。
4: 因为那个腔梗啊，它是大脑中毛细血管它堵塞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很细了，不是主血管，所以堵塞之后啊，有一部分的神经线缺血缺氧，它就不能用了，啊，但是呢，它还不影响大局，所以你得仔细观察，比如说呢，头发晕呐、啊，头发沉呐、啊。有的突然抬手，哎，抬不到头顶了，或者说嘴角耷拉下来了，没有表情了，嘴歪了，这都是什么呀？腔梗。但是你腔梗你就，哎，给你敲响警钟了，就不能大意了呀。毛细血管堵了，它是第一步啊，慢慢的大血管就要堵啊，就好比什么呀？小河沟先堵了，大河那离堵也就不远了，明白了吧？
5: 哎呦，是啊。要不说呀、啊，就是那次住院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
4: 嗯，
5: 结果查出来还有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呀，我的老胃病也加重了，从原来的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还伴有糜烂了，
4: 嗯，
5: 哎呀，就这个身体状况都加重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院吧，这回家了，医院也给开了一堆药。也在吃药，想着好好养，能够一步一步的得到恢复吧，但是情况并不理想啊。虽然吃着药，但是血压虽然是有所下降，但是它不稳定，忽高忽低，来回波动啊，也没控制好，血糖、血脂、血粘度啊，也没控制下去。最关键是啥呀？这个胃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吃点啥胃就疼。
4: 嗯，
5: 哎呀，要不就是四五天不大便干，要不就是一天好几次，这么拉。哎呀，所以啊，那个时候折磨的呀，就感觉我人整个就是不行了。就说句实话吧，这一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
4: 嗯，
5: 没办法。要不后来呀，我也是听您讲课呀，我用上了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丹粉，我也是想试一试，另辟蹊径吧，就感觉大把的吃西药和中药汤的效果都不好，咱得换个办法，对吧？就这样我用上了，用上之后啊，我感觉。这次啊，还是用的方法用对了，因为啥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个疗程的时间了。
4: 哦。
5: 也不短了。
4: 嗯。
5: 通过这2个疗程的服用啊，我现在身体状况可以这么说吧，整体上啊，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现在是。
4: 嗯、好。
5: 一个就是血压现在它是不光是降下来了。关键呢，它是稳定住了。
4: 嗯，
5: 你像以前我吃降压药，高压能降到140，低压也能降到82.3的哈。
4: 嗯，
5: 但是它一反复，那个高压又能上到167，低压又能上到90-100。
4: 嗯，
5: 但是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稳定在高压140或者135这个样子了。
4: 嗯，
5: 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基本上在85这个样子了，好，
4: 不错呀，
5: 很稳定了，关键是，
4: 嗯，
5: 再一个血脂、血粘度，最近一次检查指标也都下来了，特别就是我这个血糖啊，血糖以前我都控制不了，你怎么控制？餐前也是9点10点，餐后16-17点。然后医生让我管住嘴，迈开腿，是锻炼。一个锻炼，我本身我就身上没劲儿，我锻炼不了。实现不了。再一个管住嘴，我也管不住。因为啥？天天让我吃粗粮，我吃不下去呀、啊。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饮食啊， 啊，包括生活规律跟以前一样，但是我的血糖指标确实下来了。
4: 嗯
5: 啊，现在餐前呀，也就是7点左右吧，餐后8点左右。

0: 右这个样的，
1: 嗯，
0: 也没有大的波动，也不错了，现在是。
1: 嗯，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肝脏啊，代谢这些油脂斑块的能力呢恢复了。熊胆呢，它对肝胆的调节非常好。为什么咱们呢？同样的饮食，就刚才你讲的，还是管不住嘴，不愿意吃粗粮，还是呢，愿意吃一些油脂性的食物，甚至说喝两口小酒。但是发现为什么现在呢，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过去就不正常啊？还是说呢，我们的肝功能好了？啊，年轻的时候啊，那好多人爱吃肉啊，也熬夜呀，也抽烟呢，但是为什么没有糖尿病啊，没有并发症啊？那不就是肝胆功能、胰腺功能好吗？强壮吗？强大吗？对不对呀？它能自我调节吗？你看现在这个功能在恢复，这就叫根本性的治疗。我们呢不能靠化学药啊，只是维持血脂、血压、血糖维持的，大量药毒反而在身体里积存的。通过清胸胆啊，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调肝治胆，强化五脏，心肝脾肺肾、胆脉髓胰胆，全部的把这十脏都打通了，打通之后这个能力回来了，这样的话才叫健康，明白吧？
0: 对呀，是啊，要不说听到这些活动，主要是我也听您讲了这个龙血输液粉的功效啊，对我太合适了。我也听您讲了这个，就是像您说的，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边治疗咳喘，一个从外边治疗咳喘，也就是说里外内外咱是双向的一起治疗的，我觉得我用这个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这个活动啊我特别想参加上啊。
1: 可以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吧，因为咱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啊马上就开坛了，好多老用户啊都等着皇宫汉方膏。熊胆粉的活动还有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给大家增加了一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你就利用这次活动呢，把你需要的金熊胆、把龙血输液粉拿够就行了。你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太感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带着这些患者啊向你表示感谢。
1: 哦，
3: 你看你们这么忙啊还给我们申请活动。我想问问咱这个金熊胆粉跟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呀？
1: 昨天已经正式开始了。说到这次活动呢，它可不光是我努力啊，咱们全国各地许多的老用户啊，这几个月以来啊一直不断的向厂家总部申请打报告，所以这是持续了这么好几个月啊才申请下来的活动，也是大家的功劳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每天呢都在向厂家总部要求活动。那么好多人想用什么呀，想用皇宫汉方膏，但是断货好几个月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什么药能顶替它的效果呀？只有拿出镇厂之宝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有龙血输液粉了。平时这两个药啊都是出口创汇的，我们在市面上呢销售的非常少，而且都是原价，原价很贵，所以好多人呢平时是买不起的。它呢是出口到 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的医院、私人诊所，因为是名贵药材，金熊胆我也不多讲，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大家都知道，这叫四大动物名贵药材，哪？

0: 押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量是非常足，明白了吧？
1: 明白。哎呀，那个高老师，你看说到这儿，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0: 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哎，你听我说话啊，吃不足。我这有肺积肿。最开始啊，就是老慢吃肺积肿，哎，喷着药啊，吃点安达碱啊什么的，也能凑合能过去，能顶一阵儿。现在吧，不光肺积肿了，还是转移到心脏了，有时候肺心病了，每天睡觉不能平躺。你看我跟你说话，这嗓子吃的不够用的，我都是刚吃上药。而且不光是肺心病、心脏病、肺心病，还有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我这前列腺还不好，你看我这刚说晚上睡不着觉，不能平躺，好不容易把暑星暑月的慢慢的有点睡意了，马上又觉得憋不住了，就赶紧往厕所跑。然后厕所吧滴的不几滴，而且我这是老伴特别不高兴，弄在马桶边上滴答答黏黏糊糊的，特别不卫生，自己也知道，但他尿不远，而且尿线也稀，尿的滴滴答答的，自己挺烦人的。这一夜起个5-6次，你说这觉也根本就睡不好。而且吧，我这两年吧眼睛还不好，玻璃浑浊，白内障，看东西雾潮潮的，看什么都变形，所以我很少出门，自己也挺困苦的，药是越吃越多，但是你看现在自己出不了门，干不了活，有时候孩子们炒点菜我都呛得受不了。在家心脏不好，就更不敢远出去了，自己眼神也不好，也休息不好，每天就感觉这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呀。所以啊，你看高老师，我也听说这个金熊胆粉跟龙血树叶粉对这些老慢支啊、眼病啊、肺心病这些都有特效，所以我想定那个最高档，你看够不够？如果够的话，我怎么能参加这活动？
0: 首先说呢，咱们拿出哪一个药来，它都能治疗呢一体多病。熊胆粉是动物药材，止咳化痰平喘，心肝脾肺肾、脑脉髓液胆都能够打通治疗。同样的道理，龙血树叶粉大家不要小看它，功能主治里它批了10项啊，这是国家药监部门权威批准10项啊，治得非常全啊。这10项呢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但是呢完全覆盖了你现在所有的病症，所以这俩药要是加起来，一个拿出来那都了不得，两个加起来不在话下。好比说上战场打仗，一个都是大将，横扫一片，那两个要是加起来，那你来多少敌人也不怕，就这个道理啊。三脑活动，像你这个病啊挺重的，但是你别看你挺重的，这三脑活动你中间这一档其实就够你用了，你只需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够你用了，你想想足够用了。那么最大那一档，换句话说你一个人还用不了，明白了吧？
1: 那你看那个我的这怎么能参加活动啊？
0: 打场外电话呀，这个活动呢咱们随时都可能结束，就这一批药订完就完了，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好了，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我首先我得感谢高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优惠的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0: 老用户都这么说，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是吧？
3: 对。 对对对，你看那原来那原价都将近200块钱一只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

0: 金熊胆粉，现在你看补贴不到10块钱一支。
1: 对，这个平时呢一大盒10支，1支199，因为它是黄盒金标的。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有的红盒的，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为什么黄盒的贵？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不一样，所以它出口创汇呢，那是黄盒的，那普通的它出不了口啊。这次是把出口创汇的金熊胆9.9块一只让大家拿走，从来没这么低过价啊！
0: 对对对对，我都不敢相信，我连着听了2天，我才敢相信。哎呀，真是，现在也在用着呢，也体验到咱们这个疗效了。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这个疗效了。哎呀，这我这用了这么多年的药，这终于用上这么有效果的药，也是看到希望了吧，可以说。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吧，也趁这个机会哈、你给我指导指导，我赶紧也参加活动去。
1: 好，你说说吧。
0: 行，我是个糖尿病患者，高老师。哎呀，你看也差不多有10来年了吧。我的糖尿病。平时血糖呢打了胰岛素，还吃了降糖药，控制在血糖就是餐前空腹能到8个9个，餐后11、12个。虽然说血糖不是很离谱吧，高的，但是我身上的并发症挺多的。
1: 您说。
0: 你看现在首先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也可模糊了，可不清楚了。心脏这块也不好了，也没一点力气，动不动心慌，跳的扑通扑通的那种。上个楼啊，就是，就干个活也干不了，感觉干点活都累的要死要活的。你睡个觉也睡不好，也不知道吃药吃的，你看，这胃肠也不好了，真的是，肚子都没有舒服过。身上吧还老是痒，刺挠的痒。反正是身上也没一点力气吧。你看这些年嘛，你看药也吃着，胰岛素也打着，但是你看这病没好，还觉得就一年比一年严重，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都感觉都觉得都没希望了，感觉自己。在用上咱们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以后，哎呀，这40天用下来，我觉得我又重新又活过来了。
1: 感觉到不一样了是吧？
0: 不一样了。你看，首先就一个，就血糖现在可稳定了。空腹5个、6个，餐后也不超过8个。你看这不说，你血糖平稳了不说，关键你身体舒服多了，比着之前。首先你一个吧，就是有精神了，有力气了，不像以前觉得眼皮子都是沉的。就没一点劲儿。再一个就是你看吃饭上肠胃这块也好多了，就是你不管咋着吧，就是很舒服，不像以前你饿了也是难受，你吃了饭也难受那种，
1: 消化不好。
0: 对。
1: 那你现在身上还痒吗？
0: 不痒了，
1: 不痒了，
0: 就这个皮肤痒这块好的最快了。
1: 说到这儿啊，金熊胆治疗糖尿病，那真的是对症。糖尿病这个病啊，古代叫消渴症，搁到古代啊，那么普通老百姓得不上糖尿病，因为古代人呢，只有帝王将相天天大鱼大肉才得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在古代也是帝王将相用的。古人讲糖尿病叫什么呀？阴虚燥热导致的病。你再看呢，这个熊胆它是苦寒药物，第一个苦，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我们为什么得了糖尿病的人爱吃苦瓜，就发点苦的东西吃完对血糖都有好处的，何况熊胆，熊胆是苦的药材，苦后带一丝回甘，这是真熊胆，所以它首先就化血糖化尿糖。再一个就是寒，它是属于呢把这个体内的燥热去掉的清热解毒的一种寒凉药，这个寒呢不是冷啊，它是清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古代人叫阴虚燥热，就是因为你体内有过剩的东西，你消化不了了。但是熊胆就能帮你消化，利胆排石，并且把胃肠道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还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 什么便秘的、腹泻的、消炎、杀菌，它都能做到。所以自古以来，糖尿病治疗那用熊胆一治一个准儿。你如果再把龙血树叶粉用上，特别好。在傣族啊，糖尿病也是用龙血树叶粉治疗，因为傣医认为啊，糖尿病属于四塔失调的症状，这个在说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个龙血树叶粉，它专门治疗四塔失调，风水火土四塔，证明人体所有内分泌是失调的，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0: 我怪不得呢，效果这么好。
1: 嗯、
0: 哎呀，那高老师，你看我趁着这个机会，我再多定点儿啊，彻底把我这个身体给调理过来。
1: 也没必要非得多定，只要按照咱们的足量用就行了。咱们说金熊胆粉啊，普通的病早一袋晚一袋，病特别重的早两袋晚两袋。如果喝这个龙血树叶粉，咱们口服、冲服、煎服都行，一日三次，每次一袋就可以了。按照正常量，你用不了多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就通通正常了。所以你没必要非得多定，拿够自己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0: 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那高老师，那我就先不多说了，我是联系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电话，赶紧订上去。
1: 好，趁着这次呢，9.9元就能喝上金熊胆，龙血树叶粉完全赠送，啊，咱们最低还送2大盒呢，最高送10大盒，足够你用了。那赶紧打电话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0: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您，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 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7: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7: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5: 这
18: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7: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5: 那好，出发。
13: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0: 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上一集节目的尾声呢，李欣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参观德国汉堡老人公寓的难忘场景，其中有一个让人动容的画面，您还记得吗？就是那里的老人可以和员工幼儿园的孩子们交汇在一个绿油油的菜园子里。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哪些观感让李欣老师至今难忘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5: 还有一个，我们当时也参观了一个，也是住了一个90多岁的一个老奶奶的一个房间。
4: 嗯，
5: 那个老奶奶还很好，还欢迎我们进去看。
4: 嗯，
5: 然后她那个房间有点像这个酒店的一个标准间嘛。
4: 嗯，
5: 但他们有一点很好，他们允许而且鼓励，就是说老人把他那些体积不是很大的那些小物件，
4: 嗯，
5: 可以带到这个房间里。
4: 哦。
5: 所以那个房间里就挂了很多这种他的以前的照片啊，他喜欢的小画呀、书啊，还做了一些小手工啊。
4: 嗯，
5: 其实一旦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4: 他就像家了，
5: 就像家的感觉了。哎，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好。
4: 对，
5: 嗯，
4: 好像我们国内有些养老院借鉴外国的这些做法，杭州有个养老院，就吸引那些年轻的，刚刚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住到养老院里，给你提供一个床铺，一个月只交很少的钱。
5: 对，我看过这个报道。
4: 对，帮我们老年人教一些，比如说你擅长的任何技能。
5: 对对，
4: 嗯，跟他们在一起。
5: 这个部分就是国外也有一些机构他们在探索，因为这个知识呢是可以短时间就能获得，对不对？
4: 对。
5: 但是这个智慧啊，它需要更多的时间慢慢积累沉淀。
4: 嗯。
5: 那么老人其实他经过一生啊，
4: 嗯，
5: 他有各种经验，各种智慧。
4: 对。
5: 而且这个部分如果能创造一些条件，
4: 嗯，
5: 就让这些老人给一些年轻人这种上课啊，
4: 嗯，
5: 跟小朋友交流啊，带他们做一些他们熟悉领域的这些专业化方面的这种教学，
4: 嗯，
5: 这个呢既能让老人就是跟这个社会有一种正向的这种接触和交流，
4: 嗯，
5: 而他们更深的这种情感啊、知识啊，
4: 嗯，
5: 这种心灵上的东西也能够表达出来。
4: 对，
5: 这个对老人的健康或者对整个社会的这种和谐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你不能把老人就当成一个好像用过的二手电脑，
4: 没什么用了，
5: 哎，好像没什么用了。
4: 对，
5: 就有吃有喝就可以了。
4: 是，
5: 这种观念一定是要警惕的，
4: 一定是要警惕的。
5: 对，而且我们都会老的。
4: 对，我们怎么样对待老年人，嗯，其实能看出来一个地方的温情与否。
5: 对。
4: 那还有就是在这样养老院，我当时看到有些大学生志愿者在教老年人怎么使用微信。
5: 对，
4: 哎，我觉得这就很好，老年人把他的智慧这一生的经验可以讲给年轻人听。
5: 对，
4: 年轻人教给他现代的科技，让他可以跟儿女孙子取得联系。
5: 对，
4: 这样就很好。
5: 其实从本质上，我们人类虽然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水平，
4: 嗯，
5: 又有商业，又有政治，有艺术，有文化，
4: 嗯，
5: 还有这么多高科技，
4: 嗯，
5: 但是人为什么要在一起？
4: 为什么？
5: 对，为什么要变成这么复杂的人类社会？
4: 嗯，
5: 它可能有政治上的，有经济上的， 各种文化上的需要，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需要，就是人和人他是需要交流的，
4: 对，
5: 他需要很深入的内心的情感的交流。
4: 嗯，
5: 或者你换个角度来说，我们比如作为平常人，我们每天去工作啊学习也挺辛苦的，
4: 嗯，
5: 那最后回到家里，那能够跟家人很好的交流，你会觉得啊，这好像一切都在其中了。
4: 对
5: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意识到，就是说人类社会你不管怎么发展，你的商业模式设计的不管有多好，或者你的文化啊这些艺术发展的有多高，但是最终一定要意识到我们不要离开那个根，就是我们人我们内心的这些基本的需求，
4: 嗯，
5: 它其实是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你有受过教育还是没有受过教育，
4: 嗯，
5: 这一点是人同此心是一样的，
4: 心同此理都是一样的，
5: 对，否则它就会出现一种异化。
4: 哦，
5: 因为异化这个观点在80年代末开始提出来，就是说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那么快，最后好像有点舍本逐末，
4: 是是是，我们都成了变异的人
5: 对，这个是80年代这个提出来的，
4: 嗯，对，
5: 但这个情况其实还是在加重当中。
4: 嗯，
5: 那么我们可能很难去改变大的这种历史进程或者大的经济的活动社会活动，嗯，但是作为个体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在你跟家人跟父母的生活当中，
4: 嗯，
5: 其实是可以做出一定的选择的。

0: 李欣老师，那还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它好像也是基于一个科学实验，就是说让一些老年人，老人院的老人穿上他们年轻的时候流行的衣服，然后吃他们那个时候吃的流行的饮食，然后看他们那个时候的电影小说，然后呢这些老年人的身体各项指标就慢慢的真的就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
1: 对
0: 你知道这样一个小说吗？
1: 我看过这样的介绍。
0: 对
1: 我可以再介绍另外一个，
0: 嗯，好啊。
1: 我读研究生时候看过的一些科学资料，那这个部分现最近我看也有在这种微信的公众号里有的在登出来，
0: 嗯，
1: 就原来在美国做过一些比较有趣的实验，
0: 嗯，
1: 比如说就是把这个猴子，
0: 嗯，
1: 刚刚生下来小猴子，它已经断奶了，
0: 嗯，
1: 离开了妈妈，
0: 嗯，
1: 然后单独的关在一个房间里，
0: 嗯，
1: 分成两组，
0: 啊，
1: 第一组呢就是像用金属做的一个妈妈的样子，
0: 嗯，假妈妈是吧？假妈妈，
1: 假妈妈，然后呢，它也会有食物出来，
0: 从那里面会出来。
1: 哎，对。那第二种呢是有一个专门的食物的一个孔，会出来食物有水，但是呢有一个毛茸茸的妈妈。
0: 那毛茸茸的妈妈是真妈妈吗？也不是，
1: 都是假，
0: 都是假的。
1: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像毛绒玩具嘛。
0: 哦，毛绒玩具的妈妈。
1: 但是最后发现，
0: 嗯，
1: 猴子它吃完东西之后，它最后都要待在那个毛茸茸的妈妈那里。
0: 那感觉更像真的是吧？
1: 哎，对，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人，不管你发展的看起来有多高，
0: 嗯，
1: 它的这种生物性的这种本能的需要，被触摸的、温暖的、柔软的或者情感的，
0: 嗯，
1: 这种感受对它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如果一批老人他去穿他就是年轻时候他最喜欢的或者最健康最浪漫，
0: 嗯，
1: 最饱满的时候的那些衣服那些食物当时的电影，
0: 嗯，
1: 这个在心理学上来说它等于就是一个回溯，
0: 对，回溯到了年轻时代，
1: 回溯到当时的状态，
0: 对，
1: 从我们传统文化就是其实是以现在心回到了过去的一个像，那这样一个像其实是有助于他的身心就是变得更好的。换个角度来说，我们人类社会为什么发展出这么多艺术啊文化，其实也就是让我们入种种相，
0: 嗯，
1: 所以艺术能带你进入好的相，
0: 嗯，
1: 但有些艺术呢会带你不是那么好的相，那把你带到好的相的那些艺术，那它肯定会让你更健康，
0: 嗯，
1: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0: 也就是说他真的是说得通这个道理。
1: 对，是的，就不管是从现代的科学研究还是从传统，
0: 嗯，
1: 传统来说我们的心念进入不同的状态它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像，这个也是在现代科学做了很多研究的，
0: 嗯，
1: 以前我忘了是在哈佛还是斯坦福大学他们做心理学的实验，
0: 嗯，
1: 他说有两种图片，
0: 嗯，
1: 第一种就全都是那种代表美好的，
0: 嗯，
1: 这种小朋友啊很开心的狗啊，
0: 嗯，
1: 花呀或者圣母像啊或者很好的音乐这一类，
0: 嗯，
1: 第二类呢就是那种不是太好的这些内容，那每天看三次或者五次，
0: 嗯，
1: 每次看20分钟，
0: 嗯，
1: 那过一段时间再测他们的这种理化指标，
0: 嗯，
1: 就发现确实入这些好的像的，
0: 嗯，
1: 哎，确实会好很多，
0: 哦，
1: 这些都做过实验的，
0: 哦，
1: 后来还有进一步的实验，比如说也是分成两组，
0: 嗯，
1: 第一组比如说我们可以设一个实验，就设一个目标，
0: 嗯，
1: 某人或者是某些人的照片，
0: 嗯，
1: 第一组呢他就是主动的去赞美他，
0: 嗯，
1: 为他祈祷，
0: 嗯，
1: 也是生种种心，但是都是好的心，
0: 都是
1: 第二种
0: 正念的，嗯，
1: 就是你作为实验组这一组我觉得是不幸的，
0: 嗯，
1: 他不得不去做一些不好的心，
0: 嗯，
1: 那过一段时间发现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就他们这两组然后的结果是不一样，身心状况都不一样，
1: 对，这些在国外就是生理心理学领域做了大量的实验，所以这个跟我们传统的佛学呀、道家呀、
0: 嗯、
1: 儒家讲什么正心诚意啊、嗯、这些它其实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0: 那有的老人就正好他问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说70多岁了感觉浑身哪哪都疼，那个他就说那我能不能比如说我想象我现在还很年轻，我不要承认我现在就是这个70多岁哪都疼的一个身体，那会不会对我的身体疼痛的有所缓解呀？
1: 会有环节、
0: 哦、会有环节，
1: 这个也是在20年前30年前
0: 也有实验的，
1: 在你可以上网搜一下肯定能搜到、
0: 哦、
1: 它用在两种疼痛嘛、
0: 嗯、
1: 一种是这种癌症的疼痛、
0: 嗯、
1: 我们都知道癌症疼痛其实是一般的止痛药是很难控制的，
0: 很难控制，对，
1: 但是就是他们用这种冥想的方式、
0: 嗯、
1: 就是想象自己的身体比如说会更透明、
0: 嗯、
1: 更光明
0: 更健康，
1: 更健康、
0: 嗯哎、很通畅，
1: 经过统计发现就它这个结果比这个就是、
0: 嗯、
1: 叫什么那个叫 placebo 就是那个安慰剂、
0: 嗯、
1: 会效果更明显，
0: 哦，
1: 这是第一种、
0: 嗯、
1: 第二种呢是对这种就是功能性的头痛比如像偏头
0: 痛
1: 啊
0: 偏头
1: 痛这一类、
0: 嗯、
1: 那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哦，这是不是冥想疗法，
1: 对，冥想疗法都做过实验的，
0: 所以他才推出来这样一种疗法，他已经在临床上用了吧，
1: 都用了，对，都有的，
0: 咱们这边有吗，
1: 啊，我不知道
0: 还不知道
1: 我以前给病人看病的时候
0: 介绍过、啊、
1: 有些病人我会给他们做一些，但是我的感觉还是不要只是用一种方法，
0: 对，不要只是，
1: 尤其对于老年人你关节痛、嗯、然后你通过静坐或通过这种观想、
0: 嗯、
1: 它肯定会有好处，
0: 对、
1: 嗯、效果会很明显，
0: 嗯，
1: 但是因为人他的这种身心的敏感度、
0: 嗯、
1: 他的神气的通透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你不能说每个人他肯定都会有效果，
0: 嗯，
1: 那作为每个人都会有效果的呢、
0: 嗯、
1: 我推荐运动
0: 运动，
1: 因为运动它是从肉体再进入精神层面，
0: 是，
1: 所以它影响的层面会更深入一些，
0: 对，
1: 那如果我们用冥想的方式呢、
0: 嗯、
1: 这个会从精神上影响肉体、
0: 嗯、
1: 对于敏感性的人它会很快、
0: 嗯、
1: 对于不敏感性的人它确实就不一定有效果，
0: 哦，那不一定有效果、嗯、那最有效的还是要运动，
1: 要运动，
0: 这个老年人他说他是浑身哪哪都痛，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不是出现了一种什么样特殊的病，其实也不一定吧，
1: 那我回到我们前面的节目介绍的就是
0: 还是要去查，
1: 当我们有任何不适、
0: 嗯、
1: 我们如何去思考和判断，
0: 那三个层面的问题，
1: 对，那如果你觉得很痛很难去控制，那你首先还是应该去看医生，
0: 对，
1: 那先检查一下，
0: 嗯，
1: 比如是关节的问题，
0: 嗯，
1: 还是比如椎间盘的问题、脊柱的问题、
0: 嗯、对，
1: 还是风湿热或者是自身免疫引起的类风湿、
0: 嗯、
1: 或者是因为用力不当引起的这种比如说网球肘啊、腱鞘炎啊、
0: 嗯、
1: 肌腱炎啊，
0: 嗯，
1: 就这些东西要去排除，第二你要判断比如说在神经部分有没有问题，
0: 嗯，
1: 包括内脏，
0: 哦，
1: 就是这西医这一套还是我说的，你要找到一个专业的西医，
0: 嗯，
1: 然后把你的病情病史症状
0: 嗯
1: 如实的告诉他，
0: 嗯，
1: 然后他会给你就是开出一些必要的理化检查，
0: 嗯，
1: 那么如果排除了那说明你是功能性的，
0: 嗯，
1: 那同样你要把你的情况告诉这个中医，
0: 嗯，
1: 他会给你把脉看舌苔，他也会给你一套方法，
0: 哦，
1: 但这里面有一点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
0: 嗯，
1: 因为这个也是在心理学里面的一个就是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对于老年人他因为跟社会交流少了，
0: 对，
1: 尤其子女如果也就是不是经常能见面，
0: 嗯，
1: 那他其实会进入一种相对孤独的生活状态，
0: 对，
1: 他神气其实是有点封闭的，
0: 哦，
1: 这种状态呢也会出现就是身体的一些疼痛，
0: 嗯，
1: 但是因为他的生命力和他的关注点，
0: 嗯，
1: 无法跟广大的世界像年轻人那样跟广大世界发生这种交汇，
0: 嗯，
1: 所以他会过度的关注在他身体的疼痛上，
0: 嗯，
1: 会把它放大，
0: 哦，
1: 甚至严重的会出现有那种疑病症，
0: 他总是怀疑自己得了什么大病，
1: 这种我碰到很多的，
0: 哦，
1: 我记得有一个就很典型的，这对夫妇也都是大学的教授啊，真的是高级知识分子，
0: 对，
1: 然后我这位朋友呢就把他这个妈妈就带来，
0: 嗯，
1: 他妈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疑病症，
0: 嗯，
1: 而且做了各种检查，差不多每个月都去做一次，
0: 嗯，
1: 但确实还好没有查出来，
0: 嗯，
1: 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老人，
0: 嗯，
1: 做了那么多次检查还没有查出来，说明他身体底子很好，
0: 对，
1: 所以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其实是疑病症，其实是过度焦虑 过度在意自己的健康，过度关注了。
0: 嗯，
1: 那为什么过度关注呢？那第一点，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你平时做事就是太认真太较真了。他说对对对，我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谨的。那第二点就是说，你现在的生活的内容，
0: 嗯，
1: 你的空间比过去窄了，
0: 窄了。嗯，
1: 所以你无意识的关注在自己的身体上，
0: 关注自己过多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放大了这些症状。
0: 嗯，
1: 所以这个部分首先就是说要增加家人跟他的这种关心和交流。
0: 嗯，
1: 不是简单的只是说埋怨，或者就简单的就带他去有病治病吧。
0: 嗯，
1: 还需要情感交流，
0: 哦，
1: 需要深入的交流，这是第一部分。嗯。

0: 第二部分呢，就是要带他去跟这个世界发生更多的联系，这样他的神气就出去了，他不会关在这个身体里，然后就抓在这几个痛点。所以还是这样一个全观的一个健康观念。所有的病都可以用这样来考虑。
1: 那还有一个做子女的提的问题，他就说他爸爸啊是个老革命了，也是北京的，甚至是一个党校的高级干部，然后呢就是他爸爸总是定期要去做身体的各种体检，而且他总怀疑自己特定的部位里面有问题，有东西要开刀。他说你医生，我这里一定有问题，你开刀给我割掉什么东西。医生说你这里没什么东西啊，他说有，肯定有。然后医生就使劲查呀查呀查呀，可能就是那种鸡蛋里挑骨头，哎呀，说确实有个小东西，那你一定要给我摘掉。然后就在几年时间里，两三年动一次手术，已经动了三次了。他的儿子就说，我爸爸怎么那么爱开刀，越开刀他精神越好，他总觉得哎呀我的病去掉了，下次再不舒服再开刀，就是也是成瘾了，好像有点。
0: 对，这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成瘾。
1: 成瘾啊，他就喜欢开刀。
0: 就是原因刚才已经说过
1: 了。说过了，那也是那种瘾。那这怎么办呢？就是，他90多岁了。
0: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也谈过，有些年轻人啊，小朋友啊，中年人成瘾嘛。是因为他生活当中就是能够给他带来这种流动的东西
1: 太少了。
0: 他跟这个真实世界的联系太少了。
1: 对。
0: 那你想，如果是一位老革命，他年轻时代，那肯定要不就是打仗，要不就是工作，
1: 对
0: 吧？
1: 对，
0: 他哪有时间
1: 关注身体啊？
0: 对，或者从原来这个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其实都是先人后己啊。
1: 是的，
0: 他甚至会以自己关注身体为耻。
1: 是的，
0: 我见过这样的老一代的这些，其实很让人敬佩的。
1: 他们一点都没有那种自私的东西。
0: 对，所以他现在从年轻时代这样一个，就是说完全去付出投入的一种关注更大的超过个人利益的事情，那回到过于关注自己，其实这个部分才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怎么让他重新跟这个世界建立一些联系。
1: 那孩子说，爸爸是不是有心理疾病？
0: 这个诊断是没有意义的，你可以说有心理疾病，你可以说有这个病那个病，但是我们说的是
1: 好像开刀上瘾。他说开刀他还挺高兴的。
0: 对，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可以这么想。
1: 他就这样想。
0: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如何以更理性的方式来看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不是说孩子怎么想，那我们就去回答孩子的问题。
1: 对，
0: 因为他这个想的思路是错误的。
1: 这个孩子你没有必要去想到底爸爸这是怎么回事。
0: 对啊，是说你需要去更完整的来看这件事情。至少按照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原理。
1: 对，
0: 那你可能需要就是更多的陪伴。然后你要去发掘爸爸他现在还有什么过去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不管是下棋还是去见人聊聊天，喝喝茶喝喝酒，或者发展出他的新的兴趣。对，你必须就是把他从这种封闭的状态，因为封闭所以他只能去关注自己的身体。
1: 对，
0: 所以他一旦从这个封闭状态里出来了，他就不会去过于关注了。我们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1: 对，
0: 而不是说去给他做一个具体的诊断，
1: 或者甚至想给他治心理疾病，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啊。
0: 对，因为心理疾病最终的治疗或者最终的改善也是需要这样一个原理，或者只是又是多了一种药而已。
1: 对呀，
0: 对，就像过去我们如果看历史，在30年代20年代美国还会用一些手术的方式来治疗心理疾病。你知道吗？
1: 听说过。
0: 对，我们可以上网搜一下，
1: 有的手段好像还听起来不那么好。
0: 对，他直接从鼻孔上去，然后把这个
1: 大脑，
0: 我们大脑这个皮层的那个白质，把它破坏一部分。
1: 哇，
0: 所以重点不是说给他一个诊断，重点是我们去看这件事情的背后。
1: 对，其实这是不是我们经典中医的一个思路？
0: 这其实不光是经典中医，在我来看，西方医学的这个预防医学
1: 也是这么想
0: 的。社会医学，对，包括这个西方的这个心理学精神分析，讲的都是这些问题，就是全观。全观其实是所有学科都需要考虑的。
1: 所有学科都需要考虑。
0: 对，所有学科都需要考虑的。
1: 甚至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普通的人，你不用去搞什么研究，也经常要提醒自己用全观的角度来看待周遭的生活。

0: 如火事件是吧，
1: 对，
0: 去做一些分析评判，
1: 或者拿我们的俗话来说，这个此路不通、那要找新的出路啊。
0: 对，
1: 那已经做了那么多次手术了，说明此路不通嘛、
0: 对，
1: 那我们应该找新的出路。
0: 对，是，这也是我们节目最想传递给大家的，就是思路方面的。
1: 对、是。
0: 好，那这一期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李欣老师的讲解。看来这个老年人父母亲带给我们儿女的这些思考，这样的学习的机会是很多的，我们不要都把它看成是一种问题，是一种负担。
1: 对，这个其实是一种真正的学习，而且这个过程确实在训练我们的心智的能力、训练我们全观的意识，这些训练最终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学习、事业，其实都是有巨大巨大的好处的。
0: 对。生活中的境遇啊，无论当时看起来是好是坏，总归都是训练我们的视野、眼光和心灵的好机会。善于从全观的角度寻找思路，您会发现办法总是比困难多，而每一次克服困境的过程都会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节目，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李欣老师的讲解，下一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
1: 广告时间。
2: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3: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2: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4: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2: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4: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5: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2-9599，400-152-9599。 9599。
5: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4: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啊每天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我来干什么啊？我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5: 嗯，李老师，昨天啊您一说到在全国将要发起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还有700多种的活性肽，一克只需1.5元，大家就能用得上。那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坐不住了，纷纷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吗？真的是1.5元就能用上生物肽疗法吗？
4: 这个当然是真的，啊，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啊，为的就是要让生物肽疗法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百姓不容易，得了老慢病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一年到头算一下这个费用啊，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有不少老同志啊，考虑到儿女的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啊每个月就那么点养老金，就算是有好的治病方法，他们呢都不敢尝试，怕花钱，更怕花冤枉钱。而现实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提到过，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啊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什么意思呢？你像血糖高了，那么就打胰岛素；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可往往啊，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都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好，造成患者呢终身用药、终身治疗，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越治啊，这个身体越差。那么这些问题呢，我在以前在国外真的不了解。这是回国以后，我跟咱们国内的患者接触多了，我再加上这个实地调查掌握的情况，哎呀，这个情况非常令我痛心。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与之对比呢，长春生命肽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够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啊，你用它治疗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记住了，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可是大家知道吗？长春生命肽在美国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呢，售价99美元一克，那是美元，美元99，折算成人民币呢，1000块钱啊，就这意思，真的比黄金都贵呀！啊，你想一想，就算是这个疗法再好，说治病的效果再好，但是咱们中国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承担得起吗？所以呢，我是坚决的啊，拒绝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回国，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制成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就是要让中国亿万普通百姓用上全世界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生物肽药物。非常荣幸我的想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就在今天，我们的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700多种活性肽的药物，只需要 1.5块钱，一块五，一克1.5块。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咱们通过补钛质细胞以后啊，就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彻底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5: 嗯，真的是太好了。其实说起来呀，现在这个社会，1.5块钱的钢镚掉到地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去捡。没想到呢，现在就能治好一身的病。这不仅能够让咱们的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呢。尤其是这个时候，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工程来得太及时、太关键了。特别对于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心脑啊，说不行就不行了，尤其是心脏病患者。因为就在前几天呢，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家，我叫他王奶奶，特别慈祥的一位老人，突发急性心梗，等发现的时候啊，人已经走了，猝然离世，家属根本就接受不了，哭声啊，整栋楼都能听得见。那像这样的患者，如果能够早点用上生物钛疗法，是不是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呢？李老师。
4: 没错，以前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啊，人就没个好，兜里啊常年揣着救心丸，揣着硝酸甘油，怕什么呀？就怕急性心梗发作，分分钟要了命，活的那真的是小心翼翼呀。可挡住悲剧发生了吗？啊，挡没挡住啊？你看看这些年，多少名人，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因为心脏病离世。你说人家缺钱缺关系吗？显然不是吧。啊，国内最先进的技术估计啊全都用上了，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啊，为什么？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呢还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两大招，就两招，一招是什么呢？溶栓，第二招扩血管。要不咱们总讲啊，说这个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思想不能守旧，守旧就等于自己放弃希望。有钱人能花高价通过生物钛治疗，但是咱没钱的老百姓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以前呢可能真的没有，现在有了。全国生物钛疗法推广工程一克才1.5块钱啊，大家就能享受到世界最先进的生物钛疗法治疗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啊！咱们用上长春生命钛，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5: 嗯，是啊，一克药物才1.5块钱，就让大家能用上包含700多种钛类药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是李老师啊，有的听众朋友呢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他之前呢用过很多的药，甚至下过支架搭过桥，可心脏病呢一直都没好，那这个长春生命钛呀，不开刀不手术的，真就能给他治好吗？
4: 一提到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患者就跟我说，说什么？说支架，说搭桥。那我问大家，那么这种方法再好，它还能有换心好吗？现在啊，这个换心术都很成熟了，不少美国的心脏病患者啊，到了后来啊，重度心衰了，他们就直接就换心。可是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讲，就算您心脏病重到非得换心这个地步，你手里的钱能够支付这个费用吗？对比来看，生物钛疗法它相当于什么啊？打个比方，相当于不手术给您换了颗心。记住，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他的心肌细胞就分成了两种状态，一种是已经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了，干不了活了；另外一种呢，就是病了，半死不活，还能干活，但是呢还没干劲儿 啊，没有效率。大家伙想一想，心脏都这样了，能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得了吗？您必然会出现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打个比方，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有油的汽车，行驶的是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而当活性肽进入人体以后啊，就像给那些没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啊，让心脏这辆车行驶的是又有力又平稳，充满了动力。有了动力以后啊，它还会接着干两件事儿：一，新生的新的心肌细胞把不干活的死细胞给替换掉；另一个呢，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就是给您换心呢、啊。您心脏都是新的了，你哪还有心脏病啊？之前呢，我在做这个生物肽疗法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72岁老人家，他叫李志民，他患有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呀、将近40%，心律失常非常严重啊，快的时候心跳达到118下。慢的时候心跳只有43下，形成了心梗和心衰。医院呢建议他支架，可支架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他心肌细胞的衰亡是控制不住的。正好啊，我们当时在做这个长春生命肽的临床，他听说了啊，就报名参加。结果用上长春生命肽之后，40天，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就由原来的 3.52降到了 2.28， 血管堵塞由原来的40%啊缩小到30%。又过了40天啊，甘油三酯降到 1.85， 血管堵塞缩小到25%啊。再过40天，甘油三酯降到 1.32， 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几乎见不到堵塞点呢。而心肌细胞完全恢复正常，饱满有力，心率稳定，一分钟心跳72下，非常健康。大家看一看，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什么呀？记住了，没手术，给他换了一颗心呐。
5: 太好了，有了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一克药物才1.5元，就能让大家享受到相当于上百万。

0: 凝药、降脂药，一年的费用又是要上万元呢。如果说心血管再堵，那支架做不了了，怎么办呢？那就要开胸做搭桥手术，又是十几万呢。如果真到了换心的地步，那费用就高达上百万呢。可以说，一克一块五的长春生命肽，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病成本，堵上的是巨大的治疗的无底洞。这还仅仅说的是心脏病呢，那还有其他疾病呢，是吧？你比如这个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哪一种病它不是无底洞啊？长春生命肽的到来都会把它们一一解决掉，因为长春生命肽作为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生命肽疗法，就它而言，当中含有700多种肽啊。一种肽针对一种病变进行8项治疗，比如大家耳熟能详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尿激肽、链激肽、溶酸肽，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乙酰四肽、1T8肽，治疗老咳喘、老慢支的莫瑞肽、胰蛋白肽，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等等，700多种肽啊，相当于700多个器官的医生。你想一想，这个钱你能计算得了吗？能算明白吗？还是那句话，朋友们，生物肽治病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老传统、老观念我们要改一改，要变一变。现在呢，有了全国长春生命肽的推广工程，一克药物才1.5块，1.5块一克，大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这个机会，用上新疗法，根除老慢病。但是呢，我要提醒各位，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期限的，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也不确定。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啊，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李老

0: 子，我是湖北的。我刚才听到啊，您说现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呀，就1.5元一克就能用上。这个机会一错过的话呀，就要恢复到1000多克一克了。所以我刚才赶紧给打电话，我就想申请上这个名额呀。
1: 哎呀，您这下手啊，真的比较快呀，啊，多好啊！我跟各位讲，1.5元一克，这个绝不是说生物肽疗法多么便宜，明白吗？
0: 嗯。
1: 而是什么呢？这是经过我们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的协调，包括我和厂家的努力之下，才促成了这个价格呀。我告诉各位，
0: 哦，
1: 一定听好啊，一旦活动结束，我们一定会恢复国际市场价格1克99美金，所以呢，赶上机会我们就要用，而且用了之后一定会有收获。您这下手啊很快，说明您呢很精明啊，把这个名额申请下来了，真的是太好了。
0: 是啊，这申请上啊心里就踏实了。于老师啊，您辛辛苦苦研究出来这么好的方法，为了让我们都能用得上，您到处争取啊，真是辛苦了，辛苦了哈。
1: 哎呀，这位朋友您太客气了，这一切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我呢是个科研人员，我是个医务工作者，你说我从事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呀？啊，
0: 嗯，
1: 就是要把这个好的科研成果让你们都用上，没有任何门槛，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压力，都把它用上啊。你这样的，
0: 谢谢
1: 咱呢话不多说，您什么情况，您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0: 行，倪老师啊，我跟你说一说啊，我用长春生命肽呀，就用了半个月了，你呢再给我再指导指导行吗？
1: 啊，用了半个月了是吧？嗯，
0: 哎，半个月了。我原来睡觉吧，那一晚上啊最多半个来小时，一个来小时就不错了。哎呀，这一回呀，一个晚上睡了4-5个多小时，就这半个月的功夫，就把我这些年失眠的毛病呢、啊、给我解决了。你这个小分子剂型呢、啊、效果太好了。
1: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90%的患者在使用长春生命肽之后，1-2个小时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那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正如您刚才所讲的一样，咱们是小分子剂型，知道吗？分子量非常精微，所以说高效被人体吸收利用，见效非常快，快速的改善现状啊。
0: 确实好，像我原来呀，我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腿了，老毛病了，风湿啊，全身关节了一个都跑不了，还串着疼，这疼那疼，哎呀，一大早上一起来给我沉降的，动都动不得。沉降我可以啊，就是说一直延续到下午，慢慢的好点了，身上有点热气了，然后缓过来一点，活动活动啊，左动一动啊，右动一动呢、啊，慢慢的才能够下床。但您看我现在用你这个药啊，才15天，我手上的肿啊消下去了，没有以前那么红了。
1: 好，
0: 早上吧，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我就能下地走动了，关节啊轻松多了。另外，李老师啊，就我的心脏啊，因为之前呢也有那个心肌炎，没有你这个之前呢，我都发烧大半个月了。我这一发烧啊，吃什么药都不管事，但是我用上了这个生物肽疗法了，还有我这个烧啊都退了。哎呀，我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这个生物肽这么神奇，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一下都给我解决了。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呢，给我治的比我过去的这个10多年的效果还好。哎，你像我原来吃了好多的药啊，还有膏药什么的，什么理疗啊，什么药酒啊，都不行，但这个是生物科学，真管用。
1: 嗯，是的，咱们呢是生物医学啊，效果非常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的高兴，用了长春生命肽给您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啊，我很开心。长春生命肽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啊。您刚才呢对于我的科研给了很多的肯定 啊，你很认可我，我听了之后呢也很高兴啊。说实话，
0: 我的体会呀，是吧？
1: 就你讲了这么多，就像夸我的孩子一样。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这位朋友，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因为你啊及时的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带来了非常好的结果，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您看您啊，补充的700多种生命肽之后，那么为什么效果好啊？你风湿性关节炎，你浑身关节窜着疼，那么现在呢，咱们用了15天就告别了酸麻僵痛，不再惧怕风冷湿寒，效果如此之好，关节灵活了，心肌炎退烧了等等，包括睡眠改善了，这一切都是在补肽之后所带来的结果。你比如说啊，咱们谈到这个我们当中所含有的溶菌肽，它就能够啊针对于心肌炎的炎症取得非常好的消炎的效果，那么所引发的各种感染啊，通过这个溶菌肽都可以得到解决，甚至于包括胃病患者出现的幽门螺旋杆菌，包括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都可以通过溶菌肽来解决，修复心肌。特别是啊，咱们谈到治疗你的骨病啊，骨基酯肽啊，可以说有非常不错的效果。我跟您讲啊，咱们通过使用之后，让您的关节灵活自如，增加了骨密度，骨质坚硬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咱们达到了全面的康复。我跟您这么讲吧，这位朋友，咱们通过这个治疗，我打个比方啊，我讲了之后你一听就懂啊，说在没有给您呢换心的前提之下，给您换了一颗新的心脏，就这个意思，您明白吗？啊，
0: 哦，明白了。
1: 哎，就不用换心啊，但是让您呢等同于换心，治疗咱们风湿骨病就相当于什么？脱胎换骨，把你身体的骨骼呀、关节、软骨重新换一个遍儿。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 补肽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正常，所以说啊，能够真正的落实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啊，我再次的提示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补肽很重要，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那么您刚才也讲到了，申请上了，多好啊！我替您高兴。咱们呢，坚持治疗40天。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过咱们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跟你讲，我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哈。你看我这个药啊，我也给它备够了、备足了。我呢就打算我再多用一点，这样就能好得更快了。我就想着说，我现在吧，我早晚各一次，然后中午呢我再加上一次。你看看这么用行不行啊？
1: 这么用完全可以，可以中午加一次吧。咱们这么说啊，加一次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没问题啊。
0: 然后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得好啊，我再来跟您汇报啊。
1: 好，好，好，我在这儿啊，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会。
0: 行行行，那谢谢李老师了，再见，再见。

0: 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2-9599，400-152-9599。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李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啊，我是陕西宝鸡的。
2: 哦，您好。
3: 嗯、啊，哎，您好，我一听到您这声音吧，我心里边就特别高兴。以前吧，我老伴的这个病啊，折磨他好几年呢，不光是折磨他呀，也折磨我呀。我以前伺候着他，他还发脾气。我真觉得对生活是毫无眷恋，特别绝望。后来吧，我妹妹买了就是你这个吧，她就告诉我说这个是最新的医学，能实现不打针不手术治好大病重病，我这才用上的。没想到呀，这效果真好
2: 啊。效果好啊，这就是新医学呀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答卷啊。我告诉您，这是必然的啊。听你这么高兴啊，我就知道你收获了很多。这样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啊。
3: 是这样，我老伴吧，他69岁呢，就是2018年的时候吧，突发的大面积脑梗，在市中心医院吧，就我们这的怡康吧，我们宝鸡怡康住了有42天。回家以后吧，他这个左边这个嘴啊，眼睛都歪着耷拉着，就是整天流口水吧。左手抬不起来，右手拿不住筷子。两条腿都不能走路，说话也不清楚，挺严重的嘛，因为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嘛。然后就是吃药吧，哎呀，开的药可多了，一大堆呀、啊。后来就是孩子外面买了好多进口的药吃，根本就不见效。最主要呢，就是这个血压哦控制不住呀，标本济平啊，整天吃了一顿也没落下呀，可是这个血压还150下不来呢，整天就提心吊胆的，他那脾气可大了。但是他用完你这边这个药之后啊，他完全不一样了。用了几天啊，他这个血压波动就小了。不管怎么样，高压和低压吧，这个压差小了。我们这个心里这石头就落地了嘛。真没想到见效会这么快。
2: 所以说这个选对方法很重要啊，这位朋友。我再讲一遍，不是空话，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就是因为长春生命肽抓住了疾病的本源，它运用了中医保密级别的5大方剂，方中方，药中药融合，又配以6神曲发酵工艺，提纯出来了700多种生命肽啊。通过700多种生命肽的补充，恢复细胞活力，新生死亡细胞，它都能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所以啊，在国际上，长春生命肽享有很高的声誉。我想了解一下，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用了1个半月了。
2: 1个半月，血压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血压最高是130，他这个头不用了，而且脾气也小了呀。胳膊呀、走腿呀，以前就是感觉有劲了啊。这个脸色也好呢。嘴子也感觉没有以前那么歪了，起码你喝水它不漏了，能喝下去了。我就感觉啊，这眼睛都比以前大了，真的啊，也不怎么发脾气了。
2: 好，
3: 这一改善呀，我这边我轻松多了，我心情也好了，孩子也不用操心了吧？家里面就是也有笑声了，不光是其实他得病之后啊，我跟你说，不光他遭罪，啊，我们全家都跟着遭罪，这下好了，都不用遭罪了。
2: 是的，是的，您说这话我能理解啊。您说这心里话，你说一人得病全家遭殃啊，您老伴不容易、您伺候他更不容易，是不是？哎，咱们呢不能光感叹，我们更要相信科学，记住这句话，科学改变命运。你看长春生命肽作为2025年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补肽治细胞啊，不光是老伴儿改变了命运，全家呀都跟着好起来，你看多好啊。
3: 是啊，李老师啊， 这一回啊，不光让老伴就是接着用，这个推广价一克就是1.5块嘛，我也就是花不了多少钱吧，所以我也想用上。说实话，这么多年啊，伺候老伴，我这呀、也是一身老病。你想我这颈椎啊、颈椎也有问题的，感觉脖子僵硬的啊、转头都疼了，头还晕呢啊、有时候还恶心呢，就想吐吧，就是难受得很。你就带着我这个左手，我这个左手边就是好像都是麻的，因为我还有这个肩周炎吧，肩膀老是哎呦凉，疼到胳膊也抬不起来，你梳个头都费劲呢。晚上睡觉，这个胳膊这个肩膀嘛，我都有点毛巾把它包上，哎呀，还睡不着觉。我不能和我老伴就那样吧，就不能自理了才治病，那多后悔啊，对吧？我趁着我现在起码呢，还能对吧，各方面自由着了，所以我就想趁这个机会，我也想赶紧用上了。
2: 也着急了，想赶紧用上，是不是啊？
3: 对呀、
2: 你看这个老伴儿的病啊好了，自己呢也想通了。我告诉您一句话，完全可以抓住机会、赶紧用上。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啊，在国际上一克的价格是$99，那折合人民币呢就接近1000块钱，接近1000元呢，比黄金都贵啊。咱们说实话，就这样的价格，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啊？而这次呢非常好，赶上了，你们两口子一起用，一起啊收获健康，咱们过上没完没了的好日子，是不是？您这样的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
3: 好好好，我挂了电话我就打，谢谢您拉丽老师啊。
2: 不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祝您呢晚年生活幸福。好，我们再会。
0: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1: 400-152-9599，400-152-9599。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啊，很高兴啊和您通电话啊。我先了解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2: 啊，齐齐哈尔的啊。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我今年63了。
2: 我给朋友们介绍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长春生命肽，您用没用？
4: 哎呀，我用了有20多天了都。
2: 20多天了。那我想问一下啊，实话实说，您对这个疗效满意不满意？
4: 哎呀，满意满意，太满意了，我现在这个腰都不疼了。
2: 腰不疼了？那您过去是腰椎病吗？
4: 对，哎呀，腰腿肩周都不好，另外吧，我还有那个轻微的脑梗呢。前列腺不好，有增生，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反正这么说吧，一身的毛病啊。
2: 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我听您刚才做介绍，你腰不好，有腰椎啊，腰肌劳损，还有风湿病，还有轻微脑梗，是不是？
4: 对对对，这些都有啊。
2: 那好，咱们接下来呀、长话短说，您详细的讲一讲用了长春生命肽之后都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啊。
4: 好好好。现在大便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真的哎呀，大便可畅快了。哎呀，这个药吧，这是好药。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长春生命肽啊，它和其他任何一种药物截然不同，它是围绕发病的根本原因进行治疗的，其他的药物都是围绕症状去治病的，可以这么讲吗？二者之间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长春生命肽是更高级的治疗，不可同日而语。长春生命肽它是国家批准的保密级别的配方啊，而且是最新的生物肽疗法，它是通过补充人体最基本的能量肽来完成啊细胞的代谢、五脏的运行、阴阳的调和，所以呢这个完全跟您呢过去用的药有本质的区别。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这个腰怎么样了？恢复的如何？
4: 我原来吧是在饭店切墩的。
2: 哦，
4: 这个吧也可能是属于职业病吧。我在没用这个长春生命菜之前吧，就是我一猫腰，哎呀那个腰吧就酸的，你酸疼酸疼的，你都受不了都。
2: 嗯，
4: 哎，但是现在你看用完之后，现在就没事了，这腰吧也不那么疼了。
2: 嗯，
4: 而且吧这个肠胃方面改善的也挺好。
2: 嗯，
4: 哎，原先吧，哎呀总是打嗝啊，胃胀啊，哎，现在这些个你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另外呢，现在吧我这个眼睛也不疼了。
2: 哦，眼睛是什么毛病啊？
4: 我原来吧是这个虹膜炎、角膜炎。
2: 嗯，
4: 哎，我原来吧在这个同仁医院看过。
2: 哦，
4: 他也没说啥呀，他说你就回去慢慢养吧。
2: 哦，你上这个北京的同仁医院看过是不是？嗯，
4: 对对对。
2: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眼睛还是不错的，对不对啊？
4: 对，现在它不疼了，眼睛啊。
2: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疼是什么啊？其实就是青光眼。
4: 哦，
2: 青光眼，我告诉你，眼睛就出现疼痛。您现在不疼了，说明什么呀？眼压正常了，眼压只要正常了，自然而然就不疼了。应该说这效果非常不错。我跟您讲啊，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啊，不仅仅能够使眼压下降并且稳定，而且还能够全面的提高视力。啊，我告诉你，这当中含有一种肽，叫做眼神经元肽，它是专门激活眼细胞的，啊，修复眼神经损伤的。像您这个眼压能够下降稳定，那就是小蓝网细胞被激活再生了，啊，健康的小蓝网组织形成了。眼内的防水循环正常，眼内的眼压自然而然就下降稳定，啊，而且它还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视神经解细胞，来恢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说，物体的影像就可以传送到大脑成像，这个视力肯定提高。我跟您讲啊，在这个方面我做了大量的临床，针对于任何的眼病来讲，只要用够三个周期，视力至少能够提高啊三行以上啊。不管原来视力是什么情况，咱们这么讲吧，0.2到0.5，你之前0.5的咱们就达到0.8啊，就这样提升三行啊。您这个我觉得效果不错啊。那我想了解一下，您这个风湿骨病挺严重的，这个病得了多少年了啊？
4: 哎呀，这个得有十来年了，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有。
2: 那您这个关节是浑身关节疼吗？
4: 主要吧就是这个膝盖，还有这个腰这块，还有腰肌劳损嘛。再有就是有的肩周炎。
2: 哦。
4: 还有啥呢？我这个胆固醇也高，但是我用了之后吧，这些情况吧，这些症状啥的都减轻了。另外吧，我以前我这个耳朵吧还有点响呢，哎，这回这耳朵也不响了。
2: 哦，好啊。所以说啊，咱们解决的是一体多病的问题。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说句心里话啊，我发自内心非常高兴啊。你说我工作，我研发长春生命肽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帮助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康复吗？
4: 是是，
2: 我们常常讲科技改变命运呐。这么说吧，您是齐齐哈尔的啊，那今年这个亚冬会在黑龙江举办的是不是？嗯，
4: 对对对，在哈尔滨。
2: 啊，在哈尔滨啊，好好好。哎呀，说实话啊，这个亚冬会胜利的召开啊，这不仅仅呢是黑龙江哈尔滨人的骄傲，更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啊。啊，
4: 对对对，确实是。
2: 你像啊，据我了解，咱们这个哈尔滨的亚冬会运用了多项高科技的手段，你包括什么智能自动化切冰设备、8K 超清长幅立屏、裸眼 3D 全景地屏、AR 沉浸式视觉、5G 毫米波试验频率、智能超表面技术等等。啊，你说这个开这个会运用的这些设备是不是都是高科技呀？啊，
4: 是是，确实是。
2: 你像这个开幕式上使用了这个 8K 超清长幅立屏，还有这个裸眼 3D 全景地屏，它就给我们营造出战役当中身临其境的视觉盛宴，你的感受不一样。
4: 嗯，对对对。
2: 咱们实话实说，你现在因为有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才有了这样的设备啊， 你过去你敢想有这样的技术吗？咱们说不好听的，四十年前你能看个黑白电视就不错了，对不对？
4: 那可不，确实。
2: 对呀、啊，是啊、哎。你看我刚才讲这些啊，我虽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让大家了解高科技的魅力啊。科技确实改变生活，开个亚冬会都有这么大的变化，是不是？
4: 是。
2: 你看高科技呀、啊，你看这个新医学，这都是什么呀？这些，这一切都是改变我们生活、拯救我们的手段呢、啊。您像咱们坚持使用的话啊，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讲，什么事儿啊？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生命态，您一定记住，目前正在举行推广。啊，举行推广啊、哦、就是现在是一克一块五，一块五一克，就是啊、等到这个推广结束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就是一克99美金了，就恢复到国际的价格了、
4: 哦、
2: 所以啊赶着这个价格便宜，一定啊一次性买够，明白吗？
4: 哎，明白了明白了，这次我一定啊一次性给他买够了。
2: 好，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我非常高兴。我在这儿祝您呢，在新医学的带领之下，我们早日的获得健康，好吧？
4: 哎，好的好的，也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老师。
2: 好，好，好，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嗯，
4: 哎，好的，再见。
0: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
5: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了。
6: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肽呀，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5: 补肽补健康就用生命肽，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0: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7: 啊，李老师您好。
2: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7: 啊，我是咱长春德惠的，我这一听说这么好的药，一克就要1.5块，那家给我乐坏了。哎呀，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那都得好几块呢。那1.5块就能不打针、不手术，40天治好病，那简直太好了。这我心里啊，别提我多高兴了。我这回想多备点药啊。
2: 您说的没错，这位朋友，1.5块。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不打针、不手术，用上全新的生物疗法。我们补肽补健康，补肽寿百年，这样的，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嗯，
7: 李老师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用25天了，哎呀，效果呀是真快真好啊！我原来这不有肺炎症吗？慢阻肺，这慢阻肺都10几年了，卡痰，有时候啊是白点的泡沫痰，这气候稍微变一点，你说我就上不来劲儿啊。一犯病啊，哎呀，我就怕挺不过去啊。这长春生命肽，你说这回把我给救了，我这嗓子眼里啊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呼噜响了，我气不够用了。原来啊，我没办法，我跟你说这么多话呀。原来那心跳都没劲儿，心慌，完了还像针扎似的那么疼。你都现在不疼了，自己感觉呀心跳有劲儿了。哎呀，我这回呀真的可是选对药了。过去我用了那老多药了。但长春生命肽就不一样啊，里面700多种肽哈，一下子我就把我的几种毛病，你说就都给治了，你说？
2: 嗯，真的，这位朋友，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激动啊！哎呀，把自己的好转呢、啊，这个变化都说了。一个人呢，只有发自内心的感受，才能够历久长新，啊！我听您讲了这么多，我能感受到您呢、啊、对我的肯定，我呀也替您高兴。为什么用了短短的25天，咱们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啊？一定记住，就是咱们治病啊，咱们找准了方向，是不是？哎，现在呀、啊，已经进入到一个太健康的时代了，知道吗？换句话讲，我天天在讲，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啊！您刚才也谈到了，过去用了很多的药，很多的方法。 但是我告诉您呢、那些药能解决一时的痛苦，但是它不治病，它不去根儿。就您的咳喘的问题啊，您很多时候吃上的都是什么止咳药、平喘药，包括喷剂也好、口服药也好，吃上之后咳痰喘能缓解，但是呢它不去根儿，它不治病。我告诉您，就您这病啊，都得了十几年了，能治好的话呀，传统方法不早就治好了吗？还有你心脏不好，你心脏不好现在是不是也在用药啊？啊，
7: 是啊。哎呀，这不是这个吃的西马他汀片，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这都是人大夫给开的，人开啥咱吃啥的。
2: 哎呀，你看啊，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这些药，就是给您扩血管啊，血管扩张之后增加了血流量，心脏就能好受。但是呢，药劲过了之后，血管又收缩了，你就又难受了。所以呢，你就得一顿不落的去吃药，这就是传统治病方法的弊端，它的不足，它的缺点。这些方法如果说能治好病的话，我们患者朋友还会痛苦这么多年吗？为什么国家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啊？关键还是一句话，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能够解决疾病的根源。而长春生命态是什么？它是新时代的生物新药，是新医学，它是利用了700多种生命态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病的。当700多种生命态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您说我们的病能不好吗？啊，能好。在国外啊，人家用这个肽解决了很多脑死亡的病例，解决了很多很多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你说我们的病算什么呀？啊，一体多病、常见病啊，高发病。所以说咱们有信心坚持用，3个周期下来啊，多一天都不用，一定让您重获健康。
7: 是啊，李老师啊，你就真没想过呀，你就这么多年十几年的病了，用咱们长春生命态这么短时间能好这么快。哎呀，我真是啊，彻底放心了。现在这推广价1克1.5块，这是我遇见的呀，效果最好、价格最便宜药了。我在您这报个名，我想多备点啊。
2: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咱们这个全国推广啊，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1克1.5块，这是在国家相关部门的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把这个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的人，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有机会重新的获得健康。啊，所以说呢，我是真诚的希望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成功申请，好不好？
7: 嗯。哦，那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不耽误宝贵时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了。
2: 好的好的，我在此啊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7: 哎，再见。
0: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什么是传奇呀？
10: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

0: 创造出的奇迹。
1: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0: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2: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3: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4: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5: 祖国妈妈，我爱你。
6: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7: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 越来越好。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0: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1: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1: 逼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

0: 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1: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2: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0: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3: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0: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5: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6: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7: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8: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9: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代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
11: 4条跟着电影由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晓荷说，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落，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0: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BA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
12: 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幻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
12: 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
14: 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15: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 工作人员贾楠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
16: 35%， 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一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7: 假期前2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 2.25亿元、 3.7万人次、 17.5万件， 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12.56%、 13.93%、 8.99%。
1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国庆假期，通江打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
12: 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3: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2: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2: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2: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0: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升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2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2: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23: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万克。
22: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24: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22: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25: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22: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26: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9: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7: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8: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9: 剩下的就明天。
28: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7: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

0: 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 到这儿来几天了？
2: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 昨天收了多少亩？
2: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0: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3: 不是，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1: 好了，
3: 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3: 你不过秤啊？这还过秤的？你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4: 做的是多少亩啊？
3: 40几亩。那些乘客呢？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打得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7: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8: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9: 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7: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零分、3圈2棒27.75零分，总成绩55.300零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5: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0: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的

0: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2: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2: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巧做生态加减法，打造更多漫游旅居新选择。今天的直击旅游，探索梵净山让游客一留再留的旅居密码，
4: 点燃乡村消费热潮。国庆假期，贵州各地村字号活动精彩纷呈，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贵阳用早咖午茶晚精酿串联多元消费新场景，以烟火气息与年轻活力持续激活假日消费。
4: 用奋斗把日子越过越好。今天一起聆听普通人讲述生活里的幸福，分享最真切的家国心声。
3: 贵州出台10条措施，推动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建设，依法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
4: 前山公卖家国情，贵州工业历史展开展，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
3: 贵阳市今天阵雨，15到18度。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如果说旅游是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么旅居则是灯火可亲亦是家。这种兼顾长期居住、深度体验与康养休闲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在贵州铜仁落地生根。当地围绕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巧做生态加减法，在一加一减中为游客打造更多漫游旅居的新选择。今天的直击旅游，我们走进梵净山。
5: 国庆期间，虽然伴随小雨，但丝毫没有影响来到梵净山登顶的游客们。大家穿着雨衣，撑着伞，在云雾缭绕间打卡奇峰，感受梵净山的独有意境。
6: 挺好的，整体的生态环境都很不错，还会来，
7: 感觉就是空气非常非常的清新，就洗了个肺一样。
8: 我们还是会翻到4天再回去。
9: 这风景特别好，人还是比较向往纯自然那种慢生活，住一住，多待一段时间。
5: 作为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的森林覆盖率达97%，富氧离子含量峰值可达每立方厘米18万个，是天然氧吧。坐拥优质生态资源，景区没有盲目扩容，而是主动做好减法。铜仁市梵净山景区管理公司董事长姚江平：
10: 山上做减法，就是减开发，减少人为干扰，减环境负荷，守住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原生态。
5: 这并不是一句口号。从去年开始，梵净山景区每日总接待上限控制在9000人左右。按照主管部门测算，梵净山生态旅游区核定的单日接待量本来是10000多，但景区坚持长期主义，选择减少游客量，增加服务，来换取生态和口碑双提升。深圳游客龙凤英：
11: 我感觉还是很完善的，就是从入门到现在到登顶，今天下雨的话也有这样茶提供，风景也很好，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来。
5: 姚江平：
10: 在景区准备了 NPC 展演、互动游戏，确保游客舒心畅行。山上观山，山下旅居，这样的布局改变了过去游客当天往返的一日游模式，停留的时间明显拉长。
5: 有了梵净山这个世界级 IP， 山下旅居产业发展更有底气。但如何做好加法，跳出同质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距离梵净山景区7公里的江口县梵净山村，来自福建的民宿主理人刘兴奇将18栋土家族吊脚楼打造成精品民宿，去年营业额增长80%。民宿主理人刘兴奇：
12: 我是24年来到贵州旅游嘛，铜仁这个地方是独一无二的，植物多样性、动物多样性、生态这么好。我们整个团队其实是修旧如旧，在做设计，又做了一些禅修房，不断去丰富它的内容体验感。
5: 依托山林资源，民宿开发了禅修疗愈、宋式点茶等活动，引导游客慢下来感受梵净山的生态之美。贵阳游客胡卫红：
13: 每次隔个2-3年吧，我们都会选择这边，不像原来很单一，内容很多的，住在山上又可以看到云雾缭绕的那种感觉。
5: 刘兴奇：
12: 前2年那个时候的游客几乎是特种兵似的奔着爬山来的，我就觉得很遗憾，我这么好的生态他们都没有体验到。这2年呢，像我们国庆都有住5天的，他们愿意停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今年国庆我们几乎都是满房的状态。
5: 今年8月，梵净山脚下新开业了一家度假村，主打森林康养疗愈，开设了中医课堂、音疗等体验项目，让游客在登山之后可以舒缓身心。重庆游客彭山：
14: 就是住到这里真正体会到大隐于山的感觉，爬完梵净山回到度假村是很难得的一些放松的体验。
5: 度假村王森：
15: 疗愈项目的话，我们目前围绕是身体调理和心灵板块去做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草本拓印晨练舒缓的 SPA， 基本上在这个空间当中一天下来是玩不完的。
5: 度假村共有23栋建筑、61间客房，配套了中西餐厅、抹茶工房、康养活动室等功能空间。度假村项目负责人龙勇：
16: 打造成环梵净山周边的一个睡眠中心，来的客人最少的住2天以上，有住1个星期以上的，准备开发种茶叶、农副产品，让客人深度参与进来了吗？
5: 目前江口县共有民宿181家，等级民宿总量达70家，民宿等业态不断丰富，游客停留时间明显提升。今年前8月，江口县过夜游客同比增长7.11%，不少旅

0: 居客选择常住半月到数月。同仁是江口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李前南。
1: 环梵净山旅居格局初步形成，立足中国睡眠康养小城，推动民宿从住宿空间升级为体验目的地。
0: 目前同仁作为贵州康养疗愈旅居带核心区域，重点发展了森林康养、温泉康养、中医药加民族医药康养。今年前八月，同仁省外游客占比达28%，过夜游客同比增长8%。同仁市锦江宾馆营销部总监陈张维。
2: 因为咱们酒店是离中南门古镇比较近嘛，客房这一块呢比去年呢上升了30%左右，国庆的话平均的出租率达到已经85%了。
0: 同仁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和交流合作科单琪。
3: 持续做强登山泡泉、逛古城、康养旅居到同仁以及旅居梵净山品牌，全力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
0: 当一日登山客变为半月山居人，山上做减法，减的是开发，守住的是生态底线；山下做加法，加的是业态，增添的是人间烟火。加减法让梵净山不再只是相册里的打卡风景，而是可以深呼吸、慢下来的康养旅居家园。
4: 国庆假期，贵州各地村字号活动精彩纷呈，村马奔腾，村 BA 争霸，村梯走秀，一场场乡土赛事与文化展演轮番登场，将传统非遗与假日文旅深度融合，点燃乡村消费热潮，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来听报道。
5: 在黔南州三都县赛马城，第四届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80余名骑手、145匹良驹同台角逐。陕西西安骑手孙可可，
6: 现场的氛围太让人热血沸腾，在国庆佳季驰骋现场是一次很难忘的经历。
5: 山东游客张笑笑，
7: 今天是我第四次来到贵州村马的现场，深深地被三都的贵州村马的这个比赛氛围吸引。
5: 赛场上极速竞速、马背特技等轮番上演，赛场外大众马背体验、非遗手工等沉浸式项目满足游客多元需求，依托非遗加赛事加文旅融合模式。国庆假期前两天，当地旅游总接待人数23.42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旅游总花费1.84亿元，同比增长10.33%。广东游客王柳，
8: 自己来亲自体验，能够近距离地感受我们乡村的特色的体育文化，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国庆体验。
5: 贵州赛马城公司总经理秦云峰，
9: 国庆期间我们将以全国速度赛马邀请赛为主线，结合女子骑射邀请赛、马术特技，晚上我们将在县城有江边音乐会等各种不一样的节目，来款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5: 村马奔腾，村 BA 同样激情四射。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来自全国27个赛区的23支代表队在可容纳2万人的球场展开对决。澳门黑皮体育会代表队球员林永刚，
10: 都打了很多年篮球的，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壮观的这种气氛，特别好。
5: 香港游客陈美轩，
11: 台盘这里景色很美，然后美食也很好吃，比赛打完了以后国庆就在这边游玩一下。
5: 依托村 BA 赛事 IP， 台江县打造观赛式游苗寨、品民俗、爱国主义教育一体化沉浸式体验，让乡村赛场成为鲜活的红色课堂，带动地方餐饮、住宿等业态增收。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党支部书记台海东，
12: 我们记住村 BA 这个老百姓喜爱的品牌，通过红色艺术党课、万人齐唱红歌这些形式，让现场群众和外地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厚泽爱国情怀。
5: 赛场之外，民族风情同样吸睛。凯里苗洞风情园里，国庆村历史庄周精彩上演，苗绣、蜡染等非遗服饰依次亮相 T 台，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生动诠释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图景。北京游客马莹莹，
13: 这次你办得太棒了，又是免费的，群众也可以上台来参加，我觉得非常的好。
5: 北京游客胡杨，
14: 文化的传承做得很好，看到小朋友在上面跳舞，甚至都已经热泪盈眶了。希望56个民族都能坚持自己的文化传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5: 贵州新闻联播。
4: 今年贵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早咖午茶晚精酿的贵阳消费文化新图景。随着咖啡、新茶饮、精酿啤酒不断出圈，国庆假期不少外来游客就循着这一杯饮品走进街巷、商圈，感受贵阳的城市烟火与年轻活力。来听报道。
15: 上午十点，位于贵阳太平路的这家咖啡店已经排起长队，不少游客选择用咖啡唤醒味蕾，开启一天的闲事。广西游客段怡君，
16: 大概排了半个小时，火爆程度还是有点惊讶的，是想和家人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这个咖啡，看看它到底为什么这么有名。
15: 浙江游客何宁，
17: 听说贵阳就是很多咖啡做的都很不错，先闻起来就有股果香，然后尝完之后也有一种柑橘的香甜味，就比较清爽的口感。单杯是48，价格跟它的口感还是比较匹配的。
15: 咖啡店店长祖明粉，
18: 国庆想喝一杯堂食的咖啡的话，大概的排队时间是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国庆期间的出单量的话，比平时会多出大概是20%左右。外地的朋友大概是在70%到90%。
15: 目前，贵阳拥有超3000家咖啡品类店，业态密度位居全国前列。不同规模、不同风格的咖啡馆，也让喝咖啡从单一消费成为游客慢下来、静下来、品味城市文化、感受生活气息的一种方式。兼焙所店长宋雪萌，
19: 我们是自己烘豆子的店，所以客人可能也想要尝说它跟别的烘焙师、别的品牌有什么区别。而小的社区店就是它的人情味会更足，所以经常有老客人来这边，我们也是跟很多老客人处成朋友了。
15: 上海游客董超，
20: 我是专门来这家店的。贵阳的一些社区店对咖啡都有自己很独到的理解，而且对于品控上来说会把握的会比较好，这种客厅式的会比较安静一些，慢慢悠悠点一杯咖啡坐一会儿发会儿呆嘛。
15: 午后的一杯前味茶饮是慢享时光的不错选择，不少本土品牌选用抹茶、刺梨、香河诺等山野风味进行融合，让游客品尝到贵州味道的焕新表达。贵阳区域经理陈丽，
21: 国庆的第一天，我们门店的单量大概达到1600杯，
22: 平常的话呢大概是800这样子，那我们90%以上的这个产品系列都是用到了贵州本土的原料，比如说贵州绿茶、红人抹茶、贵州的刺梨、麻香的一个蓝莓等等。
15: 主理人陈小雪，
23: 我们最开始主打的话是卖这个明悠茶，后面发展到抹茶啊，到现在的话我们包括有这个新潮饮对我们很多的这些抹茶食品，来到我们贵州的话，我们这个抹茶食品哈比较健康，游客他会买很多的一些伴手礼回去送给朋友啊跟亲戚啊。
15: 上海游客李想，
24: 朋友给我推荐的，就说这家店是贵阳的特色，是以抹茶为特色的嘛，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想来还是想来逛一逛。我对新茶饮的理解也是更加注重健康，还有没有糖，然后口感上可能比较清新，然后是这个是我选择它的一个原因。
15: 入夜后，一杯本土精酿让游客更真切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轻脉动。目前，贵阳已有1300余家精酿啤酒经营主体。今年前七月，全市夜间消费达到493.19亿元，同比增长6.5%。湖南游客马鱼，
25: 贵州的精酿早就听说过，非常有名。我喝了这个杨梅精酿，就是口感非常清爽，很特别，在其他地方我没有喝到过这种味道。
15: 酒吧品牌经理阮志文，
26: 我们最近上新的一款滨江江野树莓，采用了我们贵州乌蒙山上面的一个野生莓果啊，还加了我们新任县的野生的黄杏，自己贵州本土的一些元素来做酿造的一些产品。
15: 从市民的松弛日常到游客的专程奔赴，贵阳正用早咖、午茶、晚精酿串联多元消费新场景，一杯杯特色饮品诉说城市故事。
27: 安顺市关岭县花江镇柯立寨依托花江峡谷大桥绝佳观景区位，把观桥流量转化为发展动能。一年间，咖啡馆、民宿、餐饮等业态不断落地，看桥人气正加快转化为村民家门口的生意。来听报道。
28: 我现在是在花江峡谷大桥旁边的柯立寨。一年前大桥刚通车的时候，大家来到这里最关心的是在哪儿看桥最好看。一年后的今天，答案找到了，这里就是现在很多游客公认的最佳观桥点之一。咖啡店、民宿店、餐馆和小吃摊，这一年因为这座桥，山里的这个小村寨也跟着火了。
29: 很多人像北京啊、上海啊，甚至于国外的，他都会
0: 过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世界第一高桥嘛，人流也比较大。
1: 我已经是第二次来这边了，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只能远远的看看桥，但是现在打卡点也变多了，路也好走了，还有咖啡、纪念打印，丰富的玩法，很适合慢慢逛，慢慢体验。
27: 一杯咖啡背后是极致独特景观带来的吸引力。大桥开通以来，花江镇及周边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8万人次，仅柯立寨这个最佳观桥点就接待了超过128万人次。今年暑期高峰时，每天有超过6000人来到这里。游客来了，村里也开始想办法把这些看桥的人变成留下来的人。
2: 以前的村民要出去找工作，现在有人呢把自己家的房子改成了民宿，有人开起了餐馆，就在家门口就做起了生意。
5: 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花江镇柯立寨小吃店铺老板万女士。
3: 大桥开通去年嘛，10月国庆开始，最多的时候2-3千吧。
27: 一年来，大桥带动周边31个村寨人均年收入增收超过4.8万元，催生200多家餐饮民宿，直接吸纳近1000人稳定就业。
5: 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花江镇峡谷村餐饮店经营者展万昭。
6: 大桥通车以后呢，游客大幅度增多，如今的这个接待量呢稳步的这个上涨，最多的一天呢可以接待15000客人。
5: 花江镇餐厅经营者李兴海。
7: 这一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游客越来越多，从以前单纯的看大桥，然后到现在专门来柯立寨找最佳的打卡机位拍照看日出，体验文旅项目。
27: 从一个观桥点到一杯咖啡、一桌饭菜、一间民宿，再到越来越多留在家门口的就业岗位，世界第一高桥把游客带进了山里，也把新的生意带到了村民家门口。
4: 国庆假期，喜庆氛围洋溢在街头巷尾，这份喜庆更来自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发展的成色真真切切落在每个人的幸福感里，人们也用奋斗把日子越过越好。今天我们把话筒交给普通人，听他们讲述生活里的幸福，分享最朴素也最真切的家国心声。
8: 踏实，
9: 那您觉得这份踏实来自哪里？
8: 来自祖国的强大。搬到移民社区过后，我上班也有啦，小孩上学也方便啦，去医院也方便啦，买东西也很方便。
10: 今年迎来了我人生中第二次最珍贵的礼物，我怀孕小宝宝了哟，我很开心很开心，祝愿我们所有全国的小宝宝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9: 我两夫妻开店开得很开心的，生意还可以，希望我的顾客也像我的面条一样细水长流。
30: 国家有就业的政策，我们在这里可以守小孩读书，可以方便照顾老人。最幸福的就是楼上就是家，楼下就是我们务工的地方，生活很稳定。
31: 孩子上学有好的条件，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幸亏有了返乡的好政策。
32: 村子变美，路变通畅，产业越来越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红火。看到花茂村的老百姓收获了幸福，我们精神干部也幸福了。
33: 开心就是我考上大学，努力没有白费，国家发展非常的迅速，高铁、飞机、火车都非常的便利，我们学生感受到了福利。
34: 感谢祖国为我们创造了这么美好的生活环境，让我们能无忧无虑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35: 我享受国家就业创业补贴，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日子越过越红火。
8: 希望我们这些小生意呢能够稳稳当当，一家人健健康康的。
36: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我们年轻人也有更多的时间去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
37: 国家强大了，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才会蒸蒸日上。
38: 作为新青年一代，我也应当积极向上，奋发图强，不负时代，不负祖国。
39: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40: 祝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4: 这个假期，凉都六盘水串联喀斯特峡谷、三线建设博物馆和特色美食，让自然风光、工业记忆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为八方游客带来多元文旅体验。
41: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我现在在六盘水市水城区的奢渡河峡谷，在这里峡谷飞瀑、碧潭溶洞交织成了一幅雄奇秀美的喀斯特山水长卷。 这个假期景区还特别推出奢渡江湖峡谷柔情，邀您共赴一场人间仙境。
0: 峡谷风光太震撼了，到六盘水旅游，来奢渡河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41: 看罢山水在独立时，我现在在贵州三县建设博物馆，走进展厅，藤条箱、老师工作证、运煤车，每

0: 件展品都在讲述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设者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的故事。
1: 来六盘水旅游一定得来三线博物馆参观，知道这个城市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这个城市现在有多么的了不起。
0: 最后一站一定交给味蕾，合成的烙锅，一口锅吃了300年，是六盘水夜晚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2: 我们一帮朋友借这个机会到这里来，今天我们边吃边闹，非常的开心，吃的非常的满意，确实很不错。
3: 贵州新闻联播。
4: 黔南州都匀市强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机遇，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生态产业，积极探索互绿、活绿、用绿的两山转化路径。专栏《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5: 在都匀毛尖集团，一批新加工完成的产品即将发往杭州。企业从4月底起持续满负荷生产夏秋茶，产量预计达150吨。2026年，都匀毛尖区域公共品牌价值提升至58.55亿元，跻身全国绿茶第一方阵。当地牵头搭建茶产业联盟平台，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
6: 都匀毛尖集团产业发展部负责人张罗忠：
7: 我们公司也和几个产茶大的乡镇，从种植管护一直到茶青采收，我们就形成一个联盟，就保证高质量的茶青原料。
5: 茶产业实现了生态价值向市场效益的有效转换，森林资源同样也蕴藏着可观的发展潜能。在都匀市国有平浪林场，护林员常态化开展巡山护林工作。2024年4月，平浪林场成为贵州省首批碳票持有人，登记林业碳票面积727亩，碳减排量5200多吨。截至目前，林场碳票交易金额超47万元。
6: 黔南州都匀市国有平浪林场厂长郑平：
8: 未来我们还将通过持续开展造林增绿，深度挖掘林业碳汇潜力，统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5: 生态资源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金融支撑必不可少。针对村集体发展产业缺抵押物、融资难的痛点，都匀农村商业银行推出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贷款产品益林贷。当地两个村以公益林补偿收益权作为质押，获得234.9万元贷款，为村级产业发展注入动力。
6: 黔南州都匀市小围寨街道马尾村村委会主任、合作社理事长刘清勇：
9: 获得益林贷资金支持后，我们重点发展高粱特色种植产业，将示范种植基地从300多亩扩大至700多亩，实现了机械化作业，村集体经济增至350万元，群众人均收入增加了1500多元。
5: 从做强茶叶特色产业，到释放森林资源综合效益，再到绿色金融激活生态权益，都匀持续以生态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生态优势正不断转变为发展优势。
10: 近日，贵州省残联、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新闻出版局、团省委、省妇联六部门联合印发《贵州省推进无障碍阅读的10条措施》。此次出台的10条措施涵盖供需联动、资源供给、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措施明确，将无障碍阅读工作融入积善前行助残公益行动，依托残疾人专职委员队伍和线上诉求平台，常态化收集残疾人阅读需求，优化资源供给。其中，在资源供给方面，贵州将督促出版机构同步做好纸质图书及读屏适配、字幕显示等配套设施设备建设，鼓励开发盲文、有声读物及本土民族题材无障碍读物。公共场馆方面，将推动市县图书馆建成盲人阅览室，升级云上贵图书香高原数字阅读综合服务平台的语音朗读功能，并为乡镇综合文化站、景区游客中心配置电子导览自助讲解设备。
4: 近日，黔山公卖家国情贵州工业历史展在贵州省博物馆4号展厅开展，展期持续至11月30号。本次展览共展出60余件展品，设置4大篇章，全景铺开贵州工业从深山走向全国的壮阔历程。第一篇章《黔工溯源：山地孕育千年匠造》将呈现万山970公里矿洞、世界唯一朱砂神庙等展陈内容。第二篇章《风雨立功：烽火铸就工业利刃》聚焦清溪铁厂、天字一号钢锭、抗战时期贵州航空发动机制造从无到有，以及煤红

0: 梅绿沿驼峰航线出口化作前线枪炮弹药的历史。第三篇章，成型筑基，群山铸就工业脊梁，讲述爱国拱为第一颗原子弹立功的761矿，以及三线建设时期动11、动61、动83三大军工基地的故事。第四篇章，改革腾跃，转型推动产业突破，展现贵州从西电东送到六大产业基地，再到六大产业集群的工业版图刷新。展览特设遗产新生单元，呈现老旧厂房如何变身朱砂古镇、1964文创园等文旅新地标。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15到18度；遵义阵雨，15到17度；安顺阴天见多云，14到19度；都匀阵雨，13到17度；凯里中雨，14到17度；铜仁阵雨，15到18度；七星关阴天，13到16度；水城阵雨，14到17度；兴义小雨，18到22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11: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10: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11: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12: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13: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14: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5: 祖国妈妈，我爱你。
16: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7: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8: 越来越好。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20: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9: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20: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9: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20: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9: 你看， 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20: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0: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21: 才起飞呢，
22: 是啊，应该再逛逛。
23: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4: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5: 苏里士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3: 哎，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22: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5: 南京前往香港。
24: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2: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6: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4: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6: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3: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4: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0: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9: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8: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9: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0: 大家好，我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的主持人林涵。
31: 大家好，我是朝亮。
30: 划清人情与法规的界限，严禁收送节礼、滥发福利。
31: 划清习俗与纪律的界限，严禁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30: 让每一个节庆都成为作风建设的加油站。
32: 清廉过节，安心出行。
2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金秋迎国庆，万家庆华诞， 国庆既是礼赞国家发展成就的时刻，也同样是关照万家冷暖、守护民生底线的时刻。国家发展的成色不仅体现在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里，更写在每一个普通家

家庭安稳踏实的日常生活之中。欢乐的节日里，有人乐享假期，也有一部分困难家庭需要政策托底、制度护航。今天节目我们为您带来了贵州省正式发布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梳理出台的这些救助政策，把低保、特困供养、医疗、教育等等帮扶措施清晰明列，让困难群众看得懂、找得到、好申请，织密筑牢贵州的社会救助保障网。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一道来。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告过啊，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接到了一些听众打进热线咨询问题，比如说平塘的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就说，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呢，他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知道贵州省残联又要上线了以后呢，他想咨询一下重度残疾人可不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另外还有一位大方郭先生，因为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那么跟三个子女也分户了，子女们开了小卖部，但是呢，因为小卖部还买的有小货车啊等等的，所以他的低保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知道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朋友们可以申请哪些优惠政策的照顾。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就贵州省残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下回复。我们先来说一下平塘刘先生的情况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当中有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那么刘先生呢，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低保被取消了，那按照政策的规定呢，就不再符合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了。另外呢，是咱们这个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当中也有明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以及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的情况。那么郭先生的情况呢，他属于一级视力残疾，低保被取消了，但是他是符合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每个月呢有110块钱的护理补贴，经过省残联的核实，目前护理补贴依然在正常发放给郭先生的啊。那么鉴于郭先生和子女已经分户了，而且患有慢性病，常年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这也会导致生活比较困难。目前省残联呢也联系了毕节市残联核实情况，毕节大方县的残联也已经将核实的情况啊，把他已经发给了我们节目组，那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呢，回复给郭先生。经过大方县小屯乡大田村和村和乡两级核查的情况，那原来呢，郭先生他们家是纳入低保保障范围的。2021年低保专项核查工作当中查实，六个子女属于是四有人员的范畴，因为长女、次女和次子在村里面都经营有商铺，并且办理了营业执照。还有呢，就是长女、次女、次子和第三个孩子，四名子女都买得有机动车，所以呢，这个如此一看啊，郭先生的子女都是具备赡养能力的，因为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按照低保政策的规定就不再符合申领低保的条件了，那低保待遇所以就取消掉了。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要求，生活补贴和低保待遇是挂钩的，
低保取消了呢，就不再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了。那么郭先生他们家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会一直正常发放。目前能够申请到的政策照顾呢就是这样了。那在贵州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两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届时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也会请嘉宾呢进行一一的回应。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的政策清单，这是咱们2026版的清单。因为在清单当中，对于特困人员的供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临时救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教育救助等等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的规定和申请方式都进行了梳理和公布，来为咱们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今天呢，我们也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策给大家梳理一遍。首先来梳理一下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那么在民政部门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就是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而且在当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等级为1级、2级、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2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是咱们这个政策规定的可申请的对象范围。那么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呢，就包括了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照护的这样一个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就是服务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分档制定。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者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如果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这些特困人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申请。申请的方式，第一，由本人向户籍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代为申请。第二，就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去申请。前就是我们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新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助是帮助的助，前心助啊，通过扫描前心助的二维码这个小程序去申请。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线上申请。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政策，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第二项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也是在民政部门在实行的。政策规定，持有我省户籍或者是在我们贵州省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我省居住证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那低保金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金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基本生活保障金会按照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保的口径和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进行发放。特殊困难的补助金是分类施保，对低保对象当中的重病、
重残、老年人、在校学生等等情形，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到30%进行发放。那我们全省的城市低保的标准呢，是有三个档次，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比如说贵阳市贵安新区低保标准是每月8%。

十元。第二个档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县，每年是7212元。这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如果符合条件还没有申请低保的朋友们呢，有以下三种申请方式。第一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对于没有落户但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帮扶搬迁市民证的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可以向安置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第二种方式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这个前新住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哈，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帮助的住啊，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彩宝 APP 来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低保。第三个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针对性的政策。政策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呢，指的是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条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这一类的家庭。那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主动发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就可以将其本人参照单人户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当中。单人户的保障标准是按照核查日的上一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那需要申请的朋友呢，注意啊，申请的第一种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村或者是居委会啊去帮助啊进行申请，或者是由其他人来提出代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第三个方式就是多彩宝 APP 线上申请。第四个针对我们困难家庭的帮助政策啊，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政策，依然是由民政部门在作为这个落实的单位。这个政策规定了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而且没有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财产状况刚性支出符合规定的家庭，可以依申请纳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管理。而救助的标准呢，将会参照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实施救助或者是转介专项救助。那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依然是三种方式啊，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小程序申请，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这些呢是一样的。线下申请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证签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居委会其他单位或者是人员也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政策，是临时救助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
对于遭遇突发事件

0: 外伤害、重大疾病，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了困境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然是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是可以由民政部门来给予应急性的过渡性的救助的。那么发生以下的困难情形急需救助的，可以按照规定来实施小额快救。比如说第一种情形是因为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了个人或者是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二，因为比如说火灾呀等等这些导致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个人或者家庭成员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第三，因为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等人身意外伤害导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责任主体暂不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赔偿能力，而且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四种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等人员当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形。第五种情况，其他的发生了极难情况，导致个人或者是家庭基本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而且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者是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临时救助的政策支持的这个群体。那临时救助的标准呢，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实施调整的。家庭对象的救助标准保障1到6个月的基本生活，个人对象的救助标准呢，保障个人对象从发生特殊困难至获得家庭支持前期间的基本生活。对于困难程度特别大，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急需要政府救助的急难家庭或者个人，救助标准还可以酌情提高。小额快救的标准是根据急难程度来分档确定的，最高档的救助标准每户每次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啊，那么这个申请的渠道呢，依然像刚才那样三个渠道。第一种，由本人或者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本人或者是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话，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来代为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呢，跟前面的申请是一样的啊，扫描前新住二维码或者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申请。再来看一下第六个，这个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政策，是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的救助政策。政策规定，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者即将处于流浪或者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等这些临时遇困的人员，可以为他们呢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了街面巡查救助的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这些都属于是救助的范围。那救助内容包括了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于在站内突发疾病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是所在单位进行联系，对于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住地或者是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5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啊，他这个申请的方式的话呢，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需要求助的话，向急难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来提出，也可以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提出。 救助管理机构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可以来实施这个救助。这个帮扶政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发布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欢迎稍后时间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啊，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就是你想赶紧结束，
12: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4: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15: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14: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16: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2: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17: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8: 心跳指数上升中。
19: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8: 健康指数下降中。
19: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2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7: 妈妈，等等我。
2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2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2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3: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1: 静下心来